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7: 水润万家，
8: 情系你我，
9: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 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供销合作总社。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人民检察院上线，本周五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周日9月20号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医保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5: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哈佛热线马上就办。
11: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市应急管理局上线，有微友通过视频号留言反映，石林小区二号楼距离楼道只有2米的电动车停车场合法吗？是云龙区彭城办事处划线的停车场，希望我们的应急管理局的嘉宾来进行落实。昨天我们记者也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接下来就相关的情况我们将连线的是咱们云龙区彭城街道综合办的副主任金涛，我们来接近金主任的电话。金主任你好。
12: 哎，你好。
11: 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距离楼道只有2米的电动车停车场啊，你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2: 是这样的，市里小区呢，它是一个就是老旧小区，90年代建的，然后当时规范这个。为了咱这个分层起立，去年对这个小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改造，啊，但是那这个当时反映的那个二号楼门前的停车场那一块儿，其实严格说它不应该算是停车场，它只有一单元、二单元门前，然后有两米，确实有两米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居民自发停的一个那个电动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当年改造完的时候呢，为了规范，然后可能是物业科这一块城管那一块画了一个那个白色的线。但是那一块呢它不存在充电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停放。那原来有的充电桩也给取消了，那一块没有充电，只是让老百姓停放。昨天呢，我们去应急局和去消防大队，啊，也到现场看了。我们也问那个消防大队这一块怎么说。消防人员说的呢，就是这处老旧小区如果不设置充电桩的话，它不存在说的按照那个电动车充电情况这一块的消防安全。昨天我们把这一块情况也给那个咱电台的记者也反映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1: 我们这个十里小区有没有这个充电桩啊？
12: 按照那个南京223以后新标准建设的是没有的，因为新标准呢它是要求一个6+3，它要有一个9米的宽度才能设置充电车的坑，然后在里面集中充电。然后实地小区呢只是就那个环境在他们小区里面很窄嘛，那个空间。小区里边电动车又多，装一个简易的那种充电头的，然后现在那个位充电的位置不在这个反映的这一块，不是他门前这一块，是在其他地方，有很少量的。
11: 就是说二号楼这位居民居住的这个楼前是没有充电设施的。只是我们居民住在这个单元啊，住在这个楼的居民，停放电动车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2: 对对、
11: 嗯。而且为了整齐划一呢，可能我们也画了线啊，停在我们的线内，这样的更有序一些，这样让我们小区居民的出行呢更加的顺畅啊。这个就是刚才听您介绍，金主任，在我们十里小区，可能由于老旧小区的改造，还有原有的这种情况，就是是有充电桩的啊，是吧？也能够满足咱们小区居民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啊。好的，我觉得还是要我们要加强我们相关的这些政策法规，特别是安全知识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宣传啊。因为呢有老旧小区存在着一些非线充电的情况，有一些有安全的隐患，我们也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啊，也是加强宣传，让我们市民啊居民自觉的到我们有充电的地方去充电，这样的话保证更多的这个安全啊。好，非常感谢金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这位听众有些问题呢反映的不是太属实，我们就不做回访了啊，就这样再见。好，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回复一下一位市民近日向杭丰热线反映说，父亲住在黄河新村二楼，两个月前呢，一楼邻居搭了一个大雨棚，离二楼不到一米，噪音扰民，影响采光。这个问题全山区政府也进行了核实落实，该属地和平街道办事处给我们栏目组的回复说，确实存在。依据规定呢，办事处对101业主进行了普法教育和耐心的劝导，督促其落实整改。那么101搭建雨棚的业主呢为94岁高龄的老人，如若采取强制拆除等刚性执法的措施呢，即引发一些情绪波动啊，或者是其他的突发的不好的这个情况，存在着较大的执法的风险，易造成次矛盾和意外的事件。那么经过劝导沟通，101室的业主已经在雨棚表面铺设了绿草皮，雨天噪音扰民的问题已经明显的缓解，而且该雨棚最高处没有超出一楼室内的天花板高度，没有对二楼住户采光的造成遮挡。那下一步呢，和平街道办事处呢也表示将采取温和人性化的处置方式，上门继续的和101的业主来进行沟通，积极的引导老人以及他的家人啊主动的整改，消除安全的隐患。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杭丰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供销合作总社，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杨海龙，带领办公室主任冯永杰，合作事业科科长邱义良，组织人事科科长工会副主席江秀娟，发展规划科副科长杨柳，财会审计科副科长徐建华等，就大家所关心到的啊，我们是供销合作总社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还有徐州杭丰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有问题互动沟通交流。首先请啊杨海龙副主任代表咱们是供销合作总社向市民致以问候。
13: 好，金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通过杭丰热线栏目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并回复解答大家的咨询和提问。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有着70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近年来，供销合作社全系统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加快向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初步形成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中，发挥着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在此，我受市供销总社党委理事会的委托，通过杭丰热线栏目，向关心支持供销社工作的各界人士、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真诚地期待大家对于供销社的工作多提意见建议。好，
1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杨海龙副主任把我们供销社的整体的情况向市民做了介绍，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一些意见和咨询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14: 你好。
11: 哎，请说。
14: 我上周末的时候在

0: 对，
1: 蒲
0: 上周
1: 城
0: 的
1: 一
0: 具
1: 号，
0: 体，对，好像是写着供销社的字样，我记着，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后期如果有活动的话，再去挺热闹的去看一看，玩一玩。
1: 好，那个感谢哈，我听到这位您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词儿，一个是茶叶是吧？我看你买的茶叶，第二是供销社集
0: 对，
1: 市
0: 买
1: 活
0: 了
1: 动，
0: 茶叶，对对对对对。
1: 据我了解呢，那个就上周末的那个周四周五，在蒲城一号那个展会活动呢，是商务局主办的啊，我们宝鸡供销社呢也有参与。周六周天呢，可能市民可能刷视频也看到了，他们是农业局和发改委，啥是在大龙湖畔，就是主要是宝鸡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展销活动。咱们那个供销社系统呢，也有这个很多的集市活动，我们宝鸡这一场呢，我们是专门安排在11月份啊，是有这个计划和安排的。就这一次呢，宝鸡供销社来，他是参与一下，看看徐州的市场啊、地段啊，也等一个是个考察，另外带了一部分的商户，主办单位是商务系统、商务局啊。
2: 就是我们供销合作总社也进行了参与
1: 对对
2: 啊，
1: 对对对，进
2: 特
1: 行
2: 别
1: 了一个
2: 是
1: 参与啊，这个感谢市民关注我们供销集市活动。我们供销集市活动呢，因为我们也助农爱民，就是怎么跟其他的那个主办渠道不同哈，我们以助农惠农为主，这我们不收入场费是吧？不抽这任何的费用，然后是公益性质为主的。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我们陆续开了我们市社这块有50多场了，去年是32场，今年是18场，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第十八场呢，目前正在我们老干部活动中心正在举办，这是今年第十八场。我们今年全系统也有50多场，然后加起来反正都是以助农惠农为主的，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市里的一个是提振消费的要求，还有前段时间巴黎那个几部门联合出的那个推动农村大集的这个政策要求吧，多场景、多渠道、多元的这种发展，我们也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也跟咱那个广电传媒进行过合作，报业
2: 对
1: 集
2: 对，
1: 团，报业集团也进行过合
2: 合
1: 作，
2: 作对，
1: 大的、小的，就各种规模的，这位市民他可能也通过这活动嘛，也关注到我们，非常感谢，非常觉得付出很值得哈。我们后续还是有很多活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不是正在老干部局进行，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嘛，就针对这个老干部群体，我们开展活动。马上呢，我们周六周天呢，我们去社区，就是人才家园啊、昆仑社区那边，我们是已经那个方案已经出来了。等那个老干部活动这个结束完，我们就到那进行现场搭建，然后呢再。下一周呢，我们计划是工程学院有一场，因为孩子，今年上面刚开学，然后大一的新生报到，军训完以后呢，因为今年比较特殊嘛，他那个战线拉得比较长，他
2: 对
1: 9月
2: 对对。
1: 24号到国庆节，这一连上就休息十几天，但是学校呢又说我们之前在其他的学校效果比较好，说的也，让我们进校园，在工程学院再办一场，就是这些的活动，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您说的买的茶叶，这个我还是有特殊感情的。一个呢是，我也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吧，因为我们供销社
2: 对。
1: 呢，下面就全国总社，它有下面有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等等这些
2: 哦。
1: 行业组织进行一个茶叶的归口管理，说包括我们熟知的，比如说西湖的龙井、黄山的毛峰、福建的铁观音、苏州的碧螺春等等这些茶叶的销售呢，它的归口也是归到我们供销社的。另外呢，我们徐州人还有一个老同昌茶庄，就是它是中华老字号，在我们
2: 对。
1: 全市中华老字号好像还是蛮少的，最早的老同昌茶庄，它是追溯到1927年，到明年就是百年老字号了，所以
2: 这
1: 我
2: 个我
1: 们
2: 们很多的老徐州人都知道
1: 老徐州人知道
2: 对
1: 啊，
2: 对
1: 对，那个年轻人也给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也给我们那个老字号企业也提一些新的建议，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奶茶喝的可能多一些，茶的可能呢就需要他在产品啊、宣传、包装设置、文化啊什么要深耕一下，你看
2: 好，
1: 这
2: 这个
1: 位。
2: 我们就不展开
1: 对
2: 了
1: 对
2: 啊。
1: 对，这个听众，因为他一买茶叶呢，说明对这个供销社还集市呀，对供销社呀，对供销茶呀，还是有了解，或者是茶友，对吧？一个资深的茶友。
2: 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邱科长介绍了一下，因为像这样的这种集市，我们这个周六周日是吧？是在我们
1: 周六周日
2: 在
1: 进小区、
2: 人才家园和昆仑社区。
1: 对对对，
2: 我不知道
1: 我们下周是工程学院。
2: 对对对，刚才也介绍了，特别你。

0: 这个可能比较喜欢喝茶，像我们龙井啊，像还有其他茶叶朋友，
1: 对，老同昌他那个
0: 啊都有展出，
1: 都有展出、
0: 老同昌也是我们这个百年的老字号了啊、这个在我们徐州也是很多的我们喜欢喝茶的朋友都会到那里去购买、
1: 是的是的，嗯，也感谢支持，
0: 你也可以及时的参加参与啊，这是我们供销合作总社啊，惠农啊，惠民的啊一些集市活动。还有刚才我们的邱科长也做了介绍，不仅是供销合作总社，像我们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等，他们都有一些活动，而且是和宝鸡啊和我们有些对接的一些城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我们两节来临之前，这样的活动比较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市民能够参与其中啊，买到您这个心仪的一些这个食品也好，还有其他家庭的需要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就是现在还有活动是吧，就是这两天在老干部中心还有活动，
0: 老干部中心这两天
2: 看看
0: 周六周日是在我们人才家园和昆仑社区啊，也有。
2: 好的，好的
0: 啊，
2: 没有
0: 记得参加的活动当中，好吧？嗯，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也把我们供销合作总社的大集的活动向市民做了介绍。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新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供销合作总社，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直播啊留言啊咨询投诉建议。我们关注一下视频号上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湖北路体育场那边的农产品大集什么时间开始啊？不知道这个我们市供销合作总社有没有参与啊，杨主任？
7: 好的，这个湖北路体育场这个农产品大集呢，我们是和其他单位已经联办的。
0: 嗯，
7: 具体请邱科长给我们微友解释一下。
0: 好的，嗯。
1: 哎，您好，这位微友，那个湖北路那个体育馆门口是吧？那块儿，我们今年的就是迎新春，是跟报业集团一起搞过一次那个大型活动，因为它那个场地比较大，如果你那个商家少的话，那个场景撑起来不好看，所以当时报业集团那边也是花了很大力气，他们每个乡、每个县、每个镇，还有百名什么村官现场直播。当时我们跟他合作呢，就是在那里有一个供销的专场，我们当时组织了30家左右的那个商户，也是供销社企业还有本地特色的那个加工产品，当时参加的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是周五周六周天三天的活动，星期四进行搭建，而且周五那天早上是飘雪的，气温比较低，但是挡不住市民的热情，然后那个活动还没开始的时候，外面就排了很多的那个市民，然后那个整场活动下来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个据我了解呢，就是这一块呢就是经常搞活动，不仅是农产品还有其他的活动。去年的中秋节，还有今年不知道哈，去年
0: 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没有和我们报业集团，包括我们关联集团其他的活动啊？
1: 对吗？今年跟报业集团呢，我们主要是苏超第二现场，就是奥体门口那块，我们这是多次的合作。今年中秋节，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有好几场的活动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还没有在那个。这个今年中秋也没有安排，因为那排的比较满，因为我们的活动下周就持续到24号了，到24号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但是那个春节前是可以的。那个体育场那边说明这市民也跟我们提醒了，说明这个市民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呢也加大和那边的一个对接和那个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那块场地如果供销社自己办的话，我们力量还是有所薄弱的，因为我们那个现场大家也看到非常的大，如果你那个商家要到不了200个商户的话，那个场景撑不起来，反而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往联合合作嘛，就整合这个资源。我们供销社有这个基础哈，有这个资源，然后呢报社呀，或者是各个县市区啊，或者是其他的刚才金城老师说的什么商务局或者农业农村局，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把这个资源更好的让惠于市民，就积累更丰富的产品，更多的那个资源。
0: 好的，刚才我们的邱科长也做了一些介绍，也希望有更多的和我们这个供销合作总社做联合合作做一些这个大集活动，能够满足我们经济发展还有市民的这个需求啊。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供销合作总社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的沟通。还有一位微友咨询一下咱们供销社的嘉宾，说咱们目前有对七里沟农贸市场改造的计划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嗯，好的啊，杨主任。
7: 好，这个问题好像以前也问过。
0: 对。
7: 请我们发展规划科的杨柳科长给这位微友解释一下。
0: 嗯，好的。
8: 七里沟市场呢，是作为咱们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也是咱们主城区重要服务民生的一个载体，也是承担着保证着咱们民生这个菜篮子的这个供应的关键作用。这个至于这个市场改造的问题呢，我们也是结合着这个整体的发展规划。市场呢是规划在近五年，对于一些老旧的大棚交易大棚设施，还有一些车辆停管的这些场所进行逐步的规划改造。也是要结合咱们市场经营的日常需求来。目前呢就是咱们市场还是正常经营的，市民也是可以放心的进行前往采购，然后咱们经营业户也可以安心的经营。后期呢如果有这种逐步的规划改造计划，我们也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向商户还有市民去沟通公布。
0: 是局部的，内部是有一些根据规划来进行改造，不影响咱们经营商户的这个经营，是吧？
8: 是的。
0: 好的，市民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电

0: 话及其他方式来去交流。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
0: 哎，请说。
1: 我是这个林业铁锈铲陶农，家里种了十几亩水蜜桃，过去呢主要靠那个代办收购，价格呢波动大，收入不稳定。人家最近听说这个工作社搞电商直播把买桃，我想问问这个陶农怎么对接参与。
0: 嗯，好的啊，杨主任。
2: 这个请我们发展规划科的杨柳科长来给这位
0: 嗯
2: 解释一下。
3: 好，这位听友你好，这个是可以对接的，就是在农产品电商销售助能销售这一块呢，我们系统也是有比较成熟的实践做法，而且就是刚才听友说是新沂那边的，像我们在梯球山这边，也是依托当地的这个万亩桃园，也是建了这个水蜜桃的展示展销中心，来帮助桃农做一些配套的服务，就是例如像周边的这种采摘、分储、分拣，还有包装，还有直播销售，这种都是有配套的服务的，比较完善。而且像外销的渠道，我们也是对接了，就是像上海、南京这种大型的商超。以及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供销系统内部的像先锋会的这种直播平台，能帮助我们就是农户来上行这个农产品做好服务。如果要是咱们这个听友有现实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联系像新沂基层供销社，然后做一个对接服务。
0: 嗯，这位听众啊，您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啊。可以留下电话，让我们咱们市供销科的总社，包括新沂供销社来和您联系，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还有一位没有想咨询一下咱们供销合作总社的嘉宾，想到七里沟经营农产品水果，怎么联系和谁联系，有什么一些要求吗？想咨询了解一下。
2: 这个继续由我们杨柳科长来给这位微友进行解答。
3: 嗯，确实我们七里沟市场是承载着我们群众民生这个菜篮子，然后现在这个销售也比较火旺。像这个商户如果想入驻或者是合作的话，可以就是线下我们具体对接，像看是您是什么品类。因为像我们七里沟市场它有五大就是专业的市场，算是像果蔬干货，这像还有一些蔬菜肉类，所以需要具体的去对接，然后和您合作，就是了解一下您经营的业态。
0: 嗯，就是、
3: 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啊，对，这位我可以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线下以后我们请咱们的嘉宾来主动跟您联系啊。嗯，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
6: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6: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徐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8: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6: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 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

0: 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供销合作总社，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哎，请说。
1: 哎，你好，哎，我是咱们铜山区的，我们这个家里面啊，有个一家人大概有个十几亩的水稻田，现在马上需要打这个水，打这个农药了。我想问一下，咱们供销社这边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小农户，十几亩地的这样的小农户，给我们把这个农药和包括下一步小麦种植的时候，给我们那个肥料，能不能给我们送货上门？
0: 嗯，好。杨主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2: 好的，感谢你对供销社的关注哈。这个你提到问题呢，就是供销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问题。这个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呢，也是供销社的主责主业之一。打造全省覆盖全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呢，也是全省整个供销系统今后5年的重点工作。至于你提到这个十几亩地的托管问题呢，请我们发展规划科的杨柳科长来给你回答。
3: 这位听友您好，首先先回答您的问题，您说就是是不是这个小农户然后送货上门的问题，这个是当然可以的。像供销社我们就是为小农户提供这种全链条的这个农事服务，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像这个配送服务或者是托管服务，也不会因为就是您这个家里这个种植的面积小或者是购买量少而这个服务打折扣，是不会的。就是即便是购买量比较小的这个农户，我们也是同样是可以提供就是送货上门服务的。其实我们供销社就是作为农资供应这个主渠道吧，然后各层级这个农资经营还有这个农事服务的这个网络经营网络是比较完善的。现在我们全系统就是农资经营网络点有大概1600多家，就是各层级覆盖各层级的县镇村都有，也是支持我们就是线下去直接沟通去选购，也支持我们电话和微信去在线预约去配送的，就是真正能实现我们像农资还有这种农事服务去配送到村然后入到田地的是走到最后一公里。然后像我们部分的乡镇里面还配送推行这种就是农药零差率的服务，就是按出厂价去保农资供应，然后减少中间的这种差价，然后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也算是就是服务于农户了。这位听友如果您这个有需要，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给您就是对接铜山区具体这个经营的网点，看您的这个农事的具体的需求，然后来做具体的对接。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刚才也做了介绍，我们杨主任讲，我们这个供销社也开展了这个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啊，有这样的一个送货上门。另外我们还有哪些为农户提供服务方面啊？杨科长，
3: 其实农业社会化服务我们主要是也是立足于农业生产，可以围绕就是耕种管收。这个烘干储备还有这个就是销售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0: 就是一条龙。
3: 哎，对对对，是可以全链条的去提供服务，也可以就是根据农户的实际需求去单环节或者几个环节去点单式的提供服务。像这个生产农业生产之前的这个农资配送，还有育苗的这种选育给推荐，就是生产过程当中的这个农机服务，还有无人机飞房，像这种农机指导都是有的，是贯穿全链条的。然后产后就是生产后期的这种粮食收割
0: 对
3: 对，还有就是粮食烘干，像这种还有销售的对接，我们都是在全链条全周期的在做。
0: 好的，如果说我们的市民啊农民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及时的给我们供销合作总社啊，这个我们这种社会化的服务是我们基层也有是吧？
3: 对，
0: 全链条
3: 的
0: 啊都有的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我们住在房村镇粮管所的后面，抽风机工作一晚上噪音很大，家里还有4个月的小孩，夜里被吵醒好几次，白天不工作就晚上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粮管所是不是属于咱们供销合作总社啊，杨主任？
2: 这个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哦，他是单
2: 对，下线可以通过航空热线还有其他栏目把线。
0: 好的，线下我们要转给铜山区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啊，我们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不要影响我们居民的这个休息啊，特别是在夜里啊，这个粮管所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可能某些方面给我们市民带来了一些困扰，下线。

0: 我们来去核实落实解决它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问一下咱们这个供销社的嘉宾，今年对于基层的供销社经营还有什么支持吗？嗯，
1: 这个由我们邱科长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基层供销社。
2: 各位友好，就是基层供销社呢，是我们等于是供销社为农服务的一个前沿阵地，是我们一个基础。所以呢，从别的不说嘛，就像15五是吧？14五、15五以来呢，我们一直是对基层社改造提升这一块是有规划，是有要求的。因为它这个光是发基层社，它没有发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徐州五县两区，基层社发展它还是不太平衡的，然后
0: 比如说镇级的供销社，
2: 对
0: 啊，
2: 基层社就是镇级供销社，
0: 对，
2: 就是镇级供销社。因为我们五县两区呢，因为供销社也是个老单位嘛，这金正老师知道，他那个等于是那个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各个基层社他那个基础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他那个本地的特色产业也不一样，说是他你是种粮食种大田为主的，还有种设施蔬菜为主的，还有水果种植为主的，或者是你是纯提供服务的，就是刚才那个农业商服务的，它那个基础都不一样。我们那个支持的这一块呢，除那个硬件设施以外呢，像我们全国省社这几年提的是一体两业三网，也是注重一个是农产品流通，一个是我们农业商业服务，还有一个是冷链仓储，这是重点支持的一个那个服务的内容。包括我们市里面这几年在推的农服综合服务中心，农服中心，这是有市里面政策支持的重点。所以说我因为他发的那个内容有点少嘛，是吧？他因为你这个产业都要项目化，是吧？项目落以项目那个形式来推动，看他是哪一块，他那个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他前期有什么样的基础，我们肯定是发挥他的优势嘛，然后补齐他的短板，是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另外也要因地制宜，是吧？精准的那个进行一个改造提升。政策是有的，就是他要关注一下我们政策重点支持的内容，这样呢获得就更多一些。另外同时呢，我农业农村啊商务啊这一块，对那个这几年对冷链仓储对粮食加工也都有很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政策统筹一下，看他那个哪块对他是更适合的。
0: 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农服中心，我们市级包括区县级的供销社都有，是吧？
2: 我们现在是积极推荐，因为那个全市的任务是5家，对吧？那个它对规模啊，对这个产地啊，
0: 现在我们有
2: 都是有要求的。
0: 建有几家？
2: 我们现在正在今年最重点，今年和明年重点推进的有那个铜山的、新沂的，还有丰县的，就是这几个地方是重点推荐、推动的。因为它那个农服中心跟我们以前的卫农综合服务社呀什么的，它要求不一样。它要求一个是区域性，你那个辐射的面积要大。另外你那个提供的服务它是全产业链，是从地头到最后销售，全产业链也是有要求的。
0: 就像刚才我们杨柳科长介绍的，
2: 对
0: 是
2: 的，
0: 就是啊，这是我也是我们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2: 重要内容，
0: 重要内容是吧？
2: 另外它对什么土地啊、用地啊、用工啊，反正每一个条都有相关的标准要去对照去。
0: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是新沂、铜山，
2: 推进重点
0: 推进还那现在我们这个推进的情况怎么样？
3: 从省里面要求是我们就是从2025年开始是要求就是到2027年截止是全省建成区域型就是较有规模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成100家。对于各区市呢，它没有做具体的任务分解，但是呢，我们就是也是徐州市统筹了全就是五县两区就是各地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是已经建设完成的就是有4家，目前是在建的还有5家，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像新沂、丰县、铜山，刚才说的还有贾汪这种，都是在有了，而且还有就是目前还有在建的，也是陆续建设当中吧。目前就算是
0: 目前建成的有4家，
3: 对
0: 是吧？
3: 对是的，
0: 还有5家在建，
3: 对在建过程。
0: 好的，市民如果有问题的话，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互动交流。
4: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5: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

0: 产、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供销合作总社，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包括我们视频号的视频直播，来及时的互动。再来关注一位为我的留言说，我是铜山区做米线的，也给一些餐饮店供货，想问一下，听说咱们供销社有供销集市，像我们这样的私人企业可以参加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想咨询了解一下。嗯，好，杨主任。
5: 从这个留言还有热线来看呢，市民对我们供销社的这个供销市集活动都比较关注。
4: 对。
5: 这个问题呢，还是由邱科长继续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4: 嗯。
6: 这位友好，再次感谢对供销集市的关注啊。那个我们目前呢，我们供销集市现在的产品呢有果蔬、粮油，还有我们一些特色的加工产品，酒水，包括那个非遗，包括我们这次老干部活动，云龙区文旅局还专门派了非遗老师到我们现场进行一个售卖和教学吧。嗯，有六大类品类呢，有将近200左右吧，反正没有细查过。这位微友说的是米线，其实米线呢也是我们徐州本地一个特色食品，尤其这几年那个徐州文旅火了以后，这是文旅网红产品。我们集市呢现在目前也有那个米线的企业厂家在售卖，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的，我们欢迎更多的信誉好呀、品质好的那个商户能加入到我们集市活动中来。但是呢，你那个需要有三个就是最基础的条件嘛，一个是你那个产品质量你得过关，你如果是生产家，它是生产加工企业，你生产加工企业的话，你最起码你得有那个生产的这个资质，你有一个食品经营一个许可，因为我们毕竟那个质量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你那个企业你给那个送货，你这个企业的你那个供货的能力要需要稳定，你给那个餐饮供货了，然后我们这边是吧，参加集市活动了，我们也搭建这个产销对接的桥梁和平台了，你对接完以后，你那边供不上，这个信誉不仅是你个人对吧，对我们集市信誉是有影响。第三呢，就价格要实在，因为现在米线产品要比较多，各种包装的，就是各种有鲜食的是吧，有配料的，要各种口味的，还有那个高真空包装的即食型，就是你要突出你的一个特色吧，你的价格实在，你有这个特色，你在我们集市活动上才能更受欢迎一些。
4: 对。
6: 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从去年开始办集市活动呢，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有更多的那个优质企业，我们也弄了一个就是名入库的，也是一个入库的，你可以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我们呢，我们可以先看看你那个资质啊、审核呀、产品如何呀，我们可以先入库，因为我们这库呢也是流动，也是那个轮动的。比如说你这个活动不能那个信誉不好啊，或者是你供不了，就是这些问题。 题了，我们也是要轮出去的，一个动态管理有这么一个情况。再感谢那个关注我们工商集市活动嘛，我们希望提供更多的就是丰富的产品给我们广大的市民，也希望就更多像这样企业，比如米线还有其他的，说我们或者我们其实不涵盖的，都欢迎来我们谈谈合作什么的，就把那个助农为民就落到实实在在，落到实处，
4: 更加丰富我们的供销的集市啊。
6: 对对对，
4: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要邱会长来解答
6: 啊，
4: 因为有说前几年在你们供销社的展会上买过陕西的苹果、猕猴桃、小米等很多的东西，这两年好像在徐州啊。没办了，想问问这个活动还有没有啊？大概有的话呢，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办，主要卖哪些产品啊？我们市民呢这也是比较关心我们集市的内容啊。
6: 是的，这个那个宝鸡呢是我们徐州的一个消费帮助对口城市，那个它是对口协作，那个疏散协作的一部分。我们那个徐州是对应的是宝鸡市，然后我们五个县区也对应的宝鸡下面几个县，沛县是临游，他们那个核桃呀，荞麦粉是非常好的。新沂对应的是千阳，千阳苹果，千阳的胡萝卜都非常好。邳州呢对应的是扶风，它是臊子面啥的，荞麦粉是非常好的。铜山是对着陇县的猕猴桃啊，陇县的蜂蜜啊，还有羊奶粉，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还有贾汪是对应的太白有那个它有那个高地的蔬菜，什么甘蓝什么的，说的都是给那个国家领导人配供的，就是非常的优质，还板栗什么的。我们还有徐州人那个知道那个西凤酒也是宝鸡那边的啊，非常好。我们2021年、2022年当时呢是在我们徐州七里沟那边办过那个宝鸡的那个产品的专场，也是在10月份、11月份这个样子，效果还是好。中间呢因为疫情还有人员变动嘛，反正那边宝鸡头两年是把这个事是交给商务了，但是呢从今年开始这个活儿就是几五家单位分。我们那个刚才回答集市活动的时候也讲了，
4: 就是，
6: 我们有计划在，
4: 对，咱们长话短说，比如说周末的在我们这个人才家园昆明社区里有没有我们市民提到的这些宝鸡的这些产品啊？
6: 这次是没有，但是我们宝鸡有一个专场活动，是定在10月6号到8号。目前选址呢，就是刚才说彭城一号，还有文庙，就是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场地大一些，然后办出一个就是有点特色的一个展会活动出来。那大家可以关注，目前时间是定在10月6号和8号，那个文庙还是彭城一号，还是那边就金鹰门口，我们正在选址呢。那个确定以后呢，我会通过我们公交车渠道呀，或者媒体，我们会发布一个通知，也请这个微友那个关注一下吧。那个。宝鸡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4: 对对对，
6: 欢迎到时候关注，
4: 对，
6: 带过来的话带着朋友啊一起来，
4: 是的，
6: 逛我们那个大集，
4: 就是我们这个周六周日的这个主要是针对是我们徐州的本地的一些农产产品，是吧？
6: 就本周六周日呢，因为它是一个进社区的一个活动，它那个受场地所限嘛，是吧？它不可能弄太大的规模或者弄特装。我们主要是一个是供销社自己企业的一些产品，我们供销社有香油，有那个
3: 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9: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9: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那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生活。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人民日报啊刊登的文章，就是看到一句很精辟的话，就是说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人生当中唯一的负责人，与其不断的迎合他人，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啊，我觉得看完之后呢就很有感慨哈，就是没有人能够一直被你依赖。有些人觉得自己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比如说有些就是不会做饭啊，也不是说收拾家务，你可能你在你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比如说爱人可以帮你收拾，可以给你负责，但是你觉得能够依靠一辈子吗？那以前和小东也聊过，就是一辈子这个女的啊，老婆就是依赖老公，什么都不会做。那有一天老公离开她了，就是先她而去，那她各种生活的不适应，然后就情绪很低落。首先就是她失去了她的爱人，她会感觉到很失落，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这种感受，很直观的感受。但是更多呢是她对生活的没法自己独立生活，会导致他各种各样的不适应，这个才是最致命的。就是如果说就是你自己能够独立生活的话，那另外一半比如说先离开你了之后那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出去啊，找朋友啊，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呀，慢慢的会走出来。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那只有从头开始学习。其实对于很多这种不管是什么，从步入老年身体年龄很大的时候再去学的话，其实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人生当中唯一的负责人，就是对你唯一的负责人。那什么时候不负责呢？就是那我们自己离开的时候，那你不用负责了，那就是说从始至终你是唯一的对你自己的负责人。与其说不断的去迎合他人，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天天去迎合他人，觉得会依附他人或者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便利，其实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就是要么就是不断的进步，你不要去迎合他人，靠你自己的能力，要么就是成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多。其实呢，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会觉得碰上坎坷可以靠父母，遇上难关可以靠朋友，那天塌下来觉得总有人帮你顶着，直到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历经了生活的沧桑，见多了生命当中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指望别人依赖他人靠山靠水终归是一场空。刚开始我们谈说到了，就是很多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不是总觉得，是你可以，就是你是孩子的时候你可以靠父母，你刚生下来或者是你在小学啊初中甚至在大学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是可以靠父母的，那你觉得有时候还可以靠靠朋友啊，那就甚至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帮你顶着。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在新闻上你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或者是我们身边遇到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说给年轻人说，他没有深刻的理解，好像只有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或者你只有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遇到了一些坎坷之后，你才能够感觉到生命无常啊，就是生活很就没有规律，生活是很艰难的事情，然后见多了生命当中的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就是要靠自己，不要靠他人，靠他人终归是一场空。
那人只有活成自己的屋檐，才不会被大雨淋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才能够顺利的迈过沟沟坎坎。那人活一辈子，真正给你撑腰的，就像刚才人民日报所说的，就是越来越优秀的自己。中年以后最聪明的活法，就是养成几个习惯，就是做好自己的摆渡人，把后半生的路铺好。那到底要养成哪些习惯呢？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不是说我比如说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要怎么去拼啊，要怎么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手里的东西怎么样去把握住在自己的手里，你现在应该做什么。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中年以后要养成几个习惯。首先第一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必要吗，但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人来说太有必要了，就是多存钱，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那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观点哈，就是令很多网友感同身受。有博主表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人对钱没有概念。比如说点一次外卖可以买一只鸡，在外面吃一顿大餐的花费就是一家几口半个月的柴米油盐，买一杯奶茶的钱其实可以去买多少，买好几十个，至少可能十几个二十个鸡蛋。鸡蛋现在多少钱一个啊？好像是5块钱一斤吧。那一斤的话，一个鸡蛋也就是几毛钱，那一杯奶茶十几块钱，那算下来可能就20-30个鸡蛋了嘛。那你便宜的奶茶也好，也10块钱7-8块钱吧。那打一次车的费用可以坐很多次公交车，有人习惯只要出新款的手机就立马换掉，但是事实上呢，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的钱可以用来买很多家电，甚至日常的必需品。就是说这个手机是不是能用就可以。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之前我和小东也聊过嘛，就有的一些朋友就是生活或者是年轻啊，或者生活没有压力啊，感觉不到然后就买手机。刚开始买 iPhone 几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哦，你是 iPhone 手机啊，好厉害啊，那时候的都7-8千块钱。现在你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机，7-8千，10000多也有。就是那你说买一个手机能用的话，不仅是能用，就是性能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话，2-3千块钱就已经能够买一个很好很好的手机了。就是说买一个手机的钱，你说可以买好多家电。我觉得以前家电还比较贵，但是现在看看一个比如说洗衣机，1-2千块钱就买一个可以用的洗衣机了，3-4千块钱几千块钱就能买一个很好的这种全自动的这个洗衣机了。那冰箱你看这么大个，好像1-2千块钱也可以。

0: 以前我们觉得啊，冰箱、洗衣机、电视啊都是超级贵的，都会花我们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这个钱才能买上一个。但是现在来看看，就是很便宜了。嗯，但是你看，如果你想买一个最新款的手机，就可以买整套的家电了，就是电视，那可能现在不用电视了，对吧？然后电视也不多了，还有的就是洗衣机啊、冰箱啊，然后或者是空调啊，都可以买很多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手机，就是它今年卖的是新款的手机，价格比较高啊，8000-10000的。然后可能过两年的时候，它就成了老款手机了，它又被替代了，然后它的价格也被打到谷底了。1-2000块钱2-3000块钱就可以买了。事实就是这样，这种电子产品更新的很快。那你说我们再说点外卖，那点个外卖20-30块钱吧，30-40块钱，那两个人吃的话五六十块钱，我觉得就算是很保守很保守的点外卖了，就可以买一只鸡，而且这只鸡我觉得40-50块钱能买一个很不错的打野的鸡了吧。那你如果买一个普通的鸡，真的就20块钱就够了。你看之前我们去喝鸡汤啊或者什么，哇，你这个还挺合适的。但是你想想，你如果买一只鸡的话，就是它那个鸡可能比如说有卖的这个喝鸡汤啊什么的，那你如果自己在家买的话，你可以买很好的老母鸡，可能50块钱能买一个很好的老母鸡了，50-60块钱吧。然后你煮一锅汤，一家人，我觉得像我们家人胃口不大，可能都能吃个2-3顿3-4顿这样子的，可能有时候煮半只鸡然后就够我们吃两天的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感觉到在外面吃就是2-3个人就是几十块钱，但是你吃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在家里麻烦一些。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点外卖，但是也不是说天天在外面吃，一个是不健康，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钱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流走了。你说在外面吃饭，你说几个人吃几百块钱很正常，但是你如果自己在家里做饭的话，可能真的要不了，这几百块钱可能真的能够吃半个月了。所以说这个钱呢好像是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省下来的。可能觉得哎呀，你一次买的时候也不就20-30块钱嘛，然后这个过日子是天天的。那你每天打车，那每天打车的话几十块钱啊，然后那你每次坐公交的话，那或者坐地铁的话，那就会便宜很多。那日子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出来的。那如果说你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那我是用钱用我的时间可以换到更多的金钱，我觉得这个倒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觉得我的时间不值钱呀，那不值钱就可以做一些。就是那你可以想着去挣钱，用这个时间去挣钱。那你可以比如说请别人打扫卫生，那可以请别人来帮你做饭。那我们不是说就是这个更实惠一些，而是说这个既健康然后又实惠。那你可以让别人来代替这些家务，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就没有必要费这么时间。但是可能很多人的这个时间没有去这个去创业啊，去干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而是躺在床上刷手机，我不想出门，我觉得可能会很多人会用在这样一些地方，那就不如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了。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就是虽然说存钱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呢却一边抱怨生活越来越糟，却一边只顾着满足不断放大的欲望，拒绝存钱。就是有一位主持人啊，他说年轻的消费观就是只要一时喜欢就买，外出呢要住星级酒店，花钱从来都是无所顾忌的。尽管那个时候他说赚的不少，但是却从没有想过要存钱，那多年来呢也没有什么积蓄，就是挣得多花的也多，排场要大，然后满足自己的这种心理需求。其实呢世事难料，他说谁曾想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 ICU， 每天都是需要不少治疗费用，他心急如焚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不得已之下呢他找朋友四处借钱，可是身边的人呢平日里都看他，你生活水平可以呀，你为什么就没有钱呢？你是有钱或者是故意想哭穷吗？就是真的就没有人几个，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没有存款，还冷嘲热讽的挖苦他。他说直到那一刻他才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就有人提醒过他不给自己留点存款，遇到难关了要怎么样处理，也是那段时间的焦虑就给他上了一个难忘的一刻，也长了深深的教训。就有时候啊，可别人怎么说或者老一辈怎么说啊，可能觉得你这观点老了，或者年轻的时候就放肆一下为所欲为，但是可能只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事儿教人就是一次就会，对吧？长大了这也是深刻的教训。就是有句老话就说得很残酷，却句句是现实，就是世人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说的感觉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可能感觉到真的是这样的。你永远无法预料那些曾经随手挥霍掉的金钱日后是否会成为救你于水火的关键的一步，也永远难以计算在漫漫一生当中很多的不确定性，兜里一点一滴的存款然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的说，你存下来的每一份钱都会增加人生路上的选择权，会增强你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你真正的底气。想要为生活留一份保障，可能不妨做这几件事，就是管理的欲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花钱的时候呢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这是必需品吗？有没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如果不买会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用就是一些物质来取悦自己或者是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呢就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其实有时候好像不是贵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真的不是越贵的就是越好的，或者是越适合你的。那有的越贵的可能不适合你，为什么？就是你看有些人啊，花了好几万买了一个包，或者是买了一个很贵奢侈品的这种衣服。那对于这种有钱人来讲呢，可能这个衣服穿一次就不会再穿了。那你买了之后呢，就说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包啊，或者买了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子，但是你穿了之后你想再洗它就变形了，然后你去问人家这是不是假货或者怎么样，人家说我们的衣服就是只穿一次。那你说这个适合你吗？真的不是越贵的越好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你说如果说你天天背着很名牌的包啊或者怎么样，那你说啊背着名牌包那我就不太适合坐公交吧，那我是不是就需要每天去打车，或者是我再需要配一个很好的车啊，这个就没有止境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定期存款，就是找到适合的存钱的技巧，存多了钱多了多存，钱少了少存，但是呢不要完全不存，可以尝试专卡专用，或者第一周存多少，第一月存多少，每周一次的递增，这样呢就会存下一些。那你看还有一些之前说抽烟啊什么的，然后老婆不想让他抽烟，然后他就每天一盒烟每天一盒烟，那他抽一包烟的钱他老婆就存一包烟的钱，然后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那他的钱就是存了很多钱，那就抽烟就抽掉了很多。

0: 还有呢，就是要戒掉攀比，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可以适当的屏蔽外界无用的信息，多关注自身需求，而不是他人的眼光。就是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大家有时候刷这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直播呀，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老年朋友也沟通一下，就是如果你刷这种就是卖货的这种直播啊，或者他给你推荐的一些链接啊，或者什么，或者推荐的一些短视频，哦，我有一段时间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哎，怎么就不知不觉当中花掉了很多钱？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些大数据啊，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就是你都不知道你缺什么。好像其实有时候也挺实用的，但是你要有多大用也还好，就是有实用的小钱嘛，可能花也无所谓。但是好像就是。就是他如果说就是这些小钱花的比较频繁，然后你觉得一次一次的小钱，几块钱，九块九，十九块九的，你觉得又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觉得啊，怎么买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囤积了很多你看似便宜但是你囤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你需要什么？就是我就感觉那一段时间，哎，怎么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就是东西吧，你说也行，但是它的质量，就有的你在直播间买的东西，就同样的品牌和你在线下买的东西好像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质量不一样。然后或者是你会买很多之后你吃不完用不完，然后你就感觉到堆在那儿也是一种浪费。那你东西过期了，你不如买一些适合自己的东西，稍微贵一点的啊，稍微就是量少一点的，那我们在这个合理的时间把它用完就可以了。那后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说这个太乱了，而且你刷完之后也没觉得留下什么。那你就尽量的少刷，或者是看别的一些美就是媒体啊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我那一段时间啊一些感受，也有几个月时间吧，就感觉到啊怎么我觉得也没有意义了，你也不要再刷了。然后你刷了之后，就是大数据给你推的东西就真的比你自己还了解，因为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这种想要的欲望，但是呢，哎，你比如说你生活用品啊或者是什么，你觉得它的就是只要你刷到了之后，就是他推给他适合的人，然后刷到了之后，你就觉得他就有能力让你知道这个非常有必要，这就是他的一些业务范围了。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也会买一些什么课程啊，就是提高或者给孩子买一些什么课程啊，你觉得你被他说的觉得很需要，你如果不买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错失了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下单了，你下单之后你觉得你现在想想还有多少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真的是现在买东西是我感觉到需要了，然后你再到一些超市啊或者什么去买，或者是你直接在就是我需要什么东西了，你在别的一些地方然后直接下单，而不是说他推给你什么你就想买什么。推给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有一次我买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买一个燕麦吧，我就记得很清楚，买一个燕麦，而且是很好的内蒙古的燕麦，觉得也挺有用的，这个我觉得倒挺有用的。但是它会到什么程度吧，就是你如果刷一会儿啊，这个你需要啊，你刷到这个你停留了一下，你停留就代表你有关注。然后我就比如说看一下价格，这个价格好像比如说比我上次买的要高，所以我就不买，然后我就刷过去了不买。然后你过一会儿你又刷到了他给你的券就更低了，比如说刚开始打八折，后来再给你券，然后你可能合成是打七折，然后你再刷，最后你刷了好几次你都拒绝的时候，他最后给我打了六折，我觉得是和我上次买的价格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又有需要了，然后就买了。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就是让你买，就是价格达到你就是愿意买为止。 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比如说燕麦啊什么，真的是质量很好的内蒙古的燕麦，我觉得是很值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或者是一件衣服啊，或者是一件就是我们平常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件东西的时候，那它达到你就是直到你觉得你心动为止，那是不是也感觉到很可怕？然后我就是还有一次买牛奶啊或者什么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稍微刷一会儿，你刷一个小时，你就会刷到好几遍，然后价格也不同。我觉得就是也挺可怕的。有些时候你觉得这个不错啊，我占便宜了，或者挺便宜的，但是也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花掉了很多钱。所以这些东西你有没有用，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别人都不太了解。但是你有时候自己知道了，你只有自己去反思，你才能够知道。就是你看很多在网购的一些人啊，家里都是用一整间的这个屋子来装这些网上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你看买的便宜，他有时候推给你的那种量啊或者什么，可能都是不是我们普通家庭三口四口之家所能够接受的这种量，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哪怕买一点贵的好的，但是呢，就是这种钱呢，我觉得花的可能也不值得。其实我说这个。这种网购啊或者什么，不仅仅是年轻人有这种网购，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人也是，因为这个刷短视频啊看直播呀，不仅仅是这个年轻人，老年人也是。就是因为它太便利了嘛，你躺在床上然后你刷短视频，然后刷到的都是你喜欢的。然后还有一种错觉，就是如果说你刷到了你不买的话，你可能就是觉得你就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就找不到他了。还有呢，就是他是限时的，限时的，你感觉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就没有了。但其实如果说你总是一直关注这个直播间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这个限时是比如说一轮一轮的，就是比如说20分钟，我把这个产品介绍完，但是他卖完了这个产品之后，他下一波上完链接之后，卖完了之后，他下一波又重来一遍，就是刚开始多少钱，现在多少钱，我只有这次机会了，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这样的。那大家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短视频啊看直播的时候，也确实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个地方啊。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很便宜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花掉了很多钱。不管是养老金还是我们的工资，都要好好的花，花在刀刃上，花在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地方，而不要花在就是我不需要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和我们这种正常生活水平不相干的这个地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 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笑容。

0: 莫过于相伴。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刚开始这个说的是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这个经济基础，那生活当中能省的钱就可以省掉哈。我觉得对于省钱来讲，我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很有心的。那第二点呢，我们来说说就是情绪要比较稳定。那生物学家严宁曾经在自己的访谈当中提到过自己的优点，就是别人不给阳光，自己也要灿烂，即使别人不表扬你，自己也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成就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你高兴也是活，不高兴也是活，你每天都睡个好觉，把负面情绪趁早取消。那跳水女皇那个郭晶晶也曾经说过，她选择我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而是关注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就是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10米跳台，在不稳定的命运当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找到最稳定的核心。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比较意志比较强，取得一些成就的人，他们和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感觉到就是会焦虑，会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啊，或者是就是好高骛远啊。他们的就是我只关注今天这一天，我只关注我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好，然后我不去想其他更多的事情。那我就很多人，你想再多是没有用的，你太焦虑也是没有用的。只有强大自己的内心，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其实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呢，很少会被负面情绪所困住，不会把旁人的评价太过放在心上，更不会整日都在诉苦当中度过，也懒得跟烂人烂事纠缠。就是你看，就是取得一些成功的人，你不管你怎么说他，或者是怎么冤枉他，他没有太多的情绪，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只管做好自己。那事实或者是用成绩来说话。那究其根本呢，正是因为他们练就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时时刻刻都能稳住自己的心神，不受外界的影响。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历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稳定的内核是通过历练的。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人可能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很小的时候，比如你像郭晶晶练跳水，他为什么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就是有时候这些品质可能就是天生的一些品质，再加上他很自律，就是很自己知道想要什么，然后这种性格的底色，我觉得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一个优秀的人所具备的。我们很多普通人为什么普通，其实不是说没有他们聪明或者怎么样，其实更多的就是你能不能把握好现在。就是你想取得一些成绩，每个人都想取得成绩，而这些成功的人，他就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内核。其实人这一生呢，起起落落是常态，如何面对

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波折，就决定了你生活当中的层次和生活的质量。那从现在起呢，就是可以学会强大自己。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刚才说的，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自己知道想要什么，他的性格，他的这种品质啊，可能就是他和他学的东西，或者他的兴趣，和他学的东西比较吻合，那他也很幸运。但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人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就是还有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一些态度或者是精神面貌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些人经历过一次失败就被打倒了，然后有些人是不断的在失败当中去成长，去总结经验，然后他只要成功一次他就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有些时候可能和你的这种天生的是有一些影响的，有些时候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后天的一些学习啊，一些鼓励，一些韧劲是可以补齐的。所以呢，就是首先内核要稳定，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无效的社交，降低对旁人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培养自己自足的能力，在独处当中来寻找自我的价值。就是内核要稳定。我觉得对于这个呢，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我觉得也应该了解一下，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是无效的社交啊，你天天你就是你说我说你，天天聊一些很无聊的问题，一些很八卦的问题，就是说亲戚啊，说邻居啊，或者说自己把自己家里那些不堪的事儿都往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就是言多必失嘛，你肯定就说来说去，然后就是倒过几个人之后，然后这个就变味儿了啊，然后人家再回过来说就你说的，对吧？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他再给别人说，那他再给别人说，那到最后这个舆论啊或者这种不好的影响就形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不要没事儿就是和别人沟通，说自己家的或者别人的一些事儿，就我觉得没有意思。还有呢，就是精神要放松。那情绪上头的时候呢，要先停止做决定。就是你情绪比较就是上头或者是头脑发热的时候，就先不要做决定，先缓一缓。你比如说你遇到你和人吵架了，那你做决定我给你拼了，就是这种叫上头。那你冷静一下啊，你把人打伤了或怎么样，你就后悔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深呼吸啊这种方法啊，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就是戒掉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那满脑子想的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不好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行动。就是养成不带情绪做事儿的习惯，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说不要让别人影响你的情绪。你遇到了问题或者别人说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你哪怕损失一点，不要太计较，然后你自己心里明白，下次离这个人远一点就可以了。就是你通过一些损失，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啊，几十块钱或者什么，我知道这个人很小气，我知道了，那你通过这些钱然后你买个教训，其实我觉得很划算呀，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就是你非得要什么都占便宜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心态要好一些，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的世界。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可以试试亲近大自然，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睡前清空大脑，把负面情绪清理掉，防止失眠。这个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就是我们昨天谈到了长寿嘛，就是长寿的人他可能就具备这种能力，就是清空大脑的能力，或者是不让烂事来给自己影响自己心情的这种能力。那以前采访过一个百岁老人，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什么争吵啊或什么，人家也不吱声，人家就出去啊，我出去走路散步，我远离
啊，那就是可能不让自己上头。那你回来之后冷静一下，哎，那对方冷静一下，那这个事儿可能就过去了，就避免了一次争吵。你争吵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情，你争吵了之后呢，

0: 那气儿都上不上，都喘不过来，大脑都缺氧。你吵一架之后比干一天活还累，那有必要吗？就真没必要。就怎么说呢，昨天说到了这个长寿的问题，就是长寿和睡眠和情绪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能够把握好这种情绪，其实或者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或者是清空自己的大脑，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格式化掉，那你的睡眠就很好，你的睡眠就很好，那你的就是情绪就很好，对吧？如果说你睡眠不好的话，也会很烦躁的，它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每天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做好，就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反过来说，和我们第一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条谈的就是要攒钱啊，或者什么，就如果你有足够的底气的话，你足够的存款的话，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很多。那如果说我以前的钱都这样随便花掉了，然后你没有这种足够的底气，你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健康，然后金钱或者是情绪习惯运动，其实都是一个，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就是我们一个人不是单纯的拎出来看哪一点做得好，而是你某所有的体系都做好了之后，你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你说是不是？就如果说你的身体不好，那你可能就会花钱看病，然后影响你的家里的生活质量了，那影响你的情绪了，那情绪不好了之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情绪上头，就会犯很多错误。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然后又会影响到很多，然后其他事情又会反过来影响情绪。其实你反过来想一想，就是人如果说能够顺顺利利的过一辈子，真的是很难很难。就是你看说啊，一个人年纪很大了，然后各方面子女啊家庭啊各方面都很好的人，我们说这真的是有福气的人，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不犯错的，可能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我们结果是好的。所以呢，就要接纳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人生不是单拿出来一点来去看，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的身体每个器官去配合一样，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它是需要一个各方面来进行这种循环的。那有些呢是正向的循环，有些呢是负面的循环。你想有时候情绪不好可能就会生病啊，花钱，然后身体，然后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你整个家里的其他人都会受到影响，不仅仅是你的自己的生活精神啊生活是会紊乱，那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紊乱。所以呢，生活真的是需要不容易，那需要我们有一些智慧去处理，能把自己的面对一些困难，把自己和家庭往一些正面的事情上去努力去迈进。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

0: 2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真正的人生不会总是阳光灿烂，一定是一边迎着太阳，一边顶着风雨。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勇往直前，在风雨中怒放，那是生命顽强之美。雨后的彩虹更美丽，磨难的人生更辉煌。相信承受过狂风暴雨的击打，才能绽放更加绚丽的人生。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者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总体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呢我们已经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丝丝凉意，但是午间呢依然会有闷热感，会感觉到天气呢比较不舒适，比较热。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秋高气爽，微风拂面，最适合登高望远。专家提醒，爬山呢可以宣发肺气，愉悦身心，但是也要注意运动的强度，过度劳累容易引发心梗等一些疾病，同时呢像骨关节炎啊、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呢也要注意量力而行。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恼人的秋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新荣。秋天是美丽的季节，收获的季节，金黄的季节，同百花盛开的春天一样令人向往。秋天的美是成熟的，它不像春那么羞涩，夏那么袒露，冬那么内向。我喜欢美丽的秋天，下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恼人的秋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有你。
1: 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地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秋恋》。
1: 大家好，我叫蔡地民。转眼间，夏天变成了故事，秋天变成了风景。秋天的阳光温馨恬静，它把一切献给了大地。飘落在秋风里的叶子总是挂满忧伤，记忆中你的样子还是那么清晰。一首非常好听的《秋恋》，学唱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怎样的牵绊，也剪不断我的情丝缠绵。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2: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3: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2: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定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朋友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迎风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那您呢一定要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备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呢明显感觉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呢也不用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400-855-8282 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接下来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了，400-855-8282。秋燥天气呢，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呢，也是养眼护眼的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我们许多听众重磅推出了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呢眼睛是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特别影响生活。那您呢就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呢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户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莫愁啊莫愁》。
4: 冬雪老师好，收音机旁

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曾经风靡大江南北，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手帕歌《莫愁啊莫愁》。江南的烟雨孕育了莫愁，城市的记忆酝酿了莫愁。这首歌既唱出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又唱出了浓浓的乡音乡情，鼓舞大家追求美好生活。愿熟悉的旋律响起，能够勾起大家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3: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2: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3: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2: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3: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2: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3: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2: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3: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2: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

0: 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那一桶呢能冲30万，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元，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元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元，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 9689。

0: 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块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块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块，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中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0: 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评书生动刻画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群像，尽显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与信仰之光。伪装潜伏的特务已经盯上了联络站，中共地下党们能识破敌人的阴谋吗？请听《红颜魂》第18集。
2: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3: 第18集。
4: 李继康进来，规规矩矩的给徐鹏飞施了个礼，处座。李继康心想，一定是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了，不然的话他不会亲自召见我。另外，过去徐鹏飞是三令五申，只有我叫你调你，给你什么任务咱们才能联系，别人谁说也不好使。一般情况下我绝不惊动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学校里跟你这些同学打成一片，好好的办你的这个会心报。这都有过交代，今天怎么会突然间把他给找来了？李继刚觉得有点奇怪，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徐鹏飞。徐鹏飞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告诉李继刚坐席，坐着，吩咐人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他也不问他这几天来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林继刚是有问必答呀，他等他问到头上自己才能够回答怎么回事。人家徐鹏飞什么也没问，就这么沉默着足有五分钟，李继刚汗都下来了。怎么回事？心说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继刚啊，处座，呱一下站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哎，你们那个崇大有一个叫程瑶的学生吗？程瑶，有。有这么一个学生，她是个什么人物？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有点激进，和中共有什么联系吗？这我李继刚不知道，他心里没底，他不敢胡说。他知道徐鹏飞这人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你在跟前胡说不行。那容我去再调查调查。不用，学校还有什么人？不是还有一个华为吗？是啊，这孙明霞是干什么的？李继刚摇了摇头，怎么，我只听说过这个名字，孙明霞，据说现在读这个研究生，据说好几个导师来陪伴着他，这个人很有来头。处座怎么问起他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小李，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程瑶和这个孙明霞。发现什么情况速报我知。是。李继刚两个脚跟一靠，他又等了一下，看徐鹏飞没说什么，这可能是叫我走了吧。转身刚走了两步，徐鹏飞把他叫回来了。小李，话还没有讲。

0: 完。处座，您还有什么吩咐？
1: 你表弟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问到这儿啊，李继刚苦笑了一声。要说这工作嘛，还可以，就是按照处座您的吩咐、您的安排，再一步一步进行着。不过我这个表弟呀，李继刚为难了。怎么回事？有点儿不大顺手。处座您比我清楚，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李继刚身边他那个表弟就跟着一个床上睡觉啊，跟着一块儿吃饭，就失业了的那个职员，也就是说在沙坪书店看便宜书的那人，就那个姓郑的郑可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小郑的心思好像啊没在二处这边。这句话把徐鹏飞给惹火，怎么回事？徐鹏飞心里非常清楚，现在有人收买我手下的人，不惜重金，而且这个收买者还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和我推杯换盏，哎，促膝谈心。可现在呢，他居然拆我的台，他想收买过去。好啊，我不能说我舍不得，早晚我得把这小郑给他，但是不是小郑这人，而是小郑的脑袋。这句话李继刚机灵打个冷战，他一看徐鹏飞面带杀机，李继刚相当紧张，他知道徐鹏飞这个人心黑手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哎，处座，您别动怒啊，这事情啊不全怪小郑，你不要给他解释。徐鹏飞笑，这笑比哭都难看。他告诉李继刚，明天晚上你把小郑带来，我请你们两个人吃饭。李继刚一听，那就为难了。怎么回事呢？他知道郑可昌肯定不愿意来，他这么一犹豫，徐鹏飞看出来，这徐鹏飞呀，那可是横草不过啊！啊，怎么回事？你有什么担心吗？我没有什么担心的，有什么顾虑吗？也没有啊。你是不是顾虑郑可昌不来呀？请你转告他，不管他多忙，也要给我这颗面子。说完了站起来啪走了。李继刚傻了眼了，他看了一看那朱介，朱介冲他微微一笑，走到李继刚的跟前拍了他一巴掌，小李呀，你是一个聪明人啊，处座在你们身上没少花费心血，好自为之吧。说完他也走了。李继刚丧不打眼的从二处出来了，他现在挺紧张，紧张什么呀？他怕在学校啊暴露了，再有人发现他，就这些彗星报主编没事净往这二处这出溜，那还了得？当然了，要是知道的主啊，知道这是高级特务机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慈善机关呢。啊，门口这块大匾蓝地儿金字啊，楷书词居，人家这么一瞅，哎呦甭问呐，这儿竟是念佛行善的人，他可不知道这里边啊像杀人放火的。林继刚他紧张就紧张在这儿了，等他回到学校还好
1: 啊，没有什么异样啊，被人家察觉，他这才算踏实住。然后呢，他悄悄找到郑克昌，跟这郑克昌一说，说处座要见你。哎呦，郑克昌当时汗都下来，急着是一劲直搓手打沫沫。李继昌想怎么了？啊，小郑，你怎么这么紧张？哎呀，这事怎么让他知道了呢？哎呀，我领着这任务啊，不是从徐处长来，那是从哪儿啊？李继昌明知故问。郑克昌有点急了，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是从西南特区走的是这条线，西南特区区长沈养斋，哎，从表面上看他和徐鹏飞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共事多年，都是啊名声赫赫的特务头子，但是呢他们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哎，肚子耍翻全是心里的劲儿，所以说这个区长特别强调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让二处知道，他怎么就会知道了呢？哎呀，李继刚苦笑了一声啊，老弟，区处长是什么人呢？啊，你别看沈区长在你跟前说三道四，他见着徐处长啊，哼，也要退避三舍，那真怕他，这家伙心毒手狠呐。现在事已至此了，你紧张也没用啊，你还是得去见见他。郑克昌一听，我见他怎么算呢？因为什么？因为我拿着沈区长一大笔钱呢，老兄，我实话跟你说了得了，我呀也干腻了，我不想啊再当这份四字金刚了，我也不想再在特务部门这混下去了啊。咱虽然不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可也差不多，杀人也够多的了，现在重庆几乎都能听到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了，这事情不在这明摆着吗？眼看呐，这蒋氏天下就要拱手相让了，就给那共产党了，咱有地儿还有好啊，我想弄一笔钱呐，干脆上美国，哎，我在那儿弄个什么卡，我就隐居起来就得了，哎，哪么开个什么小买卖呢，就从此革面洗心了。哎，你笑什么？我想你想得真远呐，按你这岁数，你不应该想这么远。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狡兔尚有三窟，何况我乎？得，你别拽了，你见不见得了？我不见。李继刚一听，冲他点点头，挑头大指：“哥们儿，啊，够意思！你不见啊，我就把这话，哎。”原封不动的我回给徐处长，再见吧。哎，等等，郑成一把把他拉住了，我不见能行吗？我要不见他呀，不出三天这脑袋就得搬家呀。嘿嘿，你还算聪明，你见见他有什么坏处呢？可见得我这我不好办呢，他一问我得和盘托出，要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在他跟前一撒谎，我腿肚子就转筋。那不要紧，你就跟他实话实说，但是别提这钱的事儿。至于这个沈局长给你什么好处，这你甭谈。另外呀，大哥给你出个主意，你这想法我全都称赞啊支持，你应该弄笔钱远走高飞，但是你何必不多弄一笔呢？你在徐处长这儿再来一头子啊，这不更宽敞点吗？对呀， 哎，老兄，你可得替我保密好。

0: 沈局长把我找了去了。那当然，我这不是在您的跟前呐，出卖沈局长。您和他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能不清楚吗？
1: 哎，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和这个沈处长虽然没有这个点蜡焚香啊，磕头拜把子，但是啊，我们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啊啊！他不会拆我的台。哎，老兄比我大几岁，可能想的多了一点。这个准备呀、啊，在二区这儿要干出点颜色来啊，给老头子看看，这我都理解，你不要想的太多。来吧，吃饭吧，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什么话没说，夸嚓一下，一人两颗金条，足翅。那俩都傻了，这个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怎么没有什么功劳，对二处没有什么奉献，那怎么好拿这么多的钱？哎，那还真不，不用客气啊。你那个书店那个经理是不是姓府啊？
0: 是啊，处座，他叫府之高，
1: 是不是大川银行的一个什么主任呢？
0: 就是他，处座，您认识？
1: 我记得在什么场合见过他，可能还在一起吃过饭。嗯，你要助他的意。
0: 是，
1: 等一等，
0: 处座，您还有什么吩咐？
1: 不光要助这个人的意，可能这斧子高身后边还有大鱼。这个书店他是奉命开设的，作为他一个银行的会计主任啊，上层交往眼界很宽，他不会跑到沙市区那一带沙坪坝那儿开这么个小小的书店，说明啊他身后边还有老板。我让你要注意这个人啊，必要的时候我可就要采取行动了。
0: 哎呀，
1: 正哥张一婷咧嘴了，咱们处座，
0: 您要是采取行动，您是不是和区长打个招呼？不然您说我这不好做人呢。
1: 李鹏飞上下看了看郑克成，心里说，你这个混账东西早就不是人了。怎么是我提名把你送往美利坚合众国去深造？你回来忘恩负义，现在跑到特区那儿去了啊？你看沈养斋奶奶干得挺红火，你想气我去偷他，还想嘛给他立个大功劳？现在啊，不是跟你算账的时候。放心吧，小郑，我会跟他打招呼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们休得多嘴。说着把脸沉下来。郑克昌机灵打了个冷战，连声诺诺呀。俩人从二处出来，郑克昌简单收拾一下就跑到书店来了。一进书店唉声叹气，小陈一看，哎，小郑啊，又有什么发愁的事儿啊？这怎么回事？你看我给你钱了，让你去剪剪头洗洗澡啊，买件衣服穿上，你怎么还这样？我哪有那心思，我表哥给我介绍了个差事。
0: 什么差事？嗨，
1: 也是一个腾腾写写的个小职员。
0: 好不好啊？好，你就去吧。可我去我怕对不起你呀。怎么，你和这个府经理待我太好了，真是知遇之恩呢、
1: 哎，我在这儿白看多少书且不说，哎，还能够收留我啊，让我住在这儿，还管我饭，我就一分钱不挣，效劳几年我也心甘情愿的。嗨，这你想哪儿去了？

0: 不要紧，这事儿如果真挺好，有事有时候也不容易，你就先去。这边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经理去说，你看好吗？好好。哎呀，咱们经理可真不错呀！哈哈。小陈听到这儿乐了，告诉你吧，小郑，还有比咱们经理好的呢。啊？郑可祥听到这儿，俩眼一亮。哎呀，小陈呐，这么说，咱们这书店还有大老板呢？没那么多老板，干嘛找那么些老板呢？反正我知道啊，有投资的。小陈就不能往下再说了，他已经后悔了。怎么，刚才说的就有点走嘴。嗯，那这么着吧，小陈，甭管大老板也好，二老板也好，反正和咱们书店有关系的人那都是好人啊。小陈呐，如果还有别人的话，你无论如何得给我引荐引荐啊。放心吧，啊，你就好好干吧。实际说，你干的也不错。哎，对了，刚才你不是跟我说，你表哥给你找了个室友吗？要是比这儿好的话，那可别耽误前途。你该去就去。哎呀，那是多会儿的事儿啊！我表哥让我考虑考虑，啊，起码还得个十天半个月的。怎么了，小陈？那你要万万撵我呀？哎，哪有那意思啊？怎么，我让你来的，我能把你轰出去啊？这岂有此理啊！哎，那好吧，就这么地吧啊。小陈就把这个情况跟老府汇报了，府志高根本也没介意啊，最好把他留下啊，抄抄写写的弄个小职员有什么意思啊？说不定哪天这饭碗又摔了，还不如在咱这儿呢。慢慢咱这个联络站扩大起来之后，那还了得吗？你告诉他，他会前途无量的。好好好。哎，对了，松林呢，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接到老许的电话了，可能在这一两天以内，老许就要来视察这座联络站了。等他到了的时候，不管什么时间，你一定打电话给我啊，我要亲自赶过来，我亲自来接待他。哎，他知道我那会儿的情况特殊，他也不好去上我那儿去，就准备先直接就到书店来。反正你呀，注点意就行了。好。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刻画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他们矢志不渝，坚守初心，将生命化作炬火，以血肉之躯诠释信仰的磅礴力量。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个苦心经营的联络站为何必须废弃？地下党组织还会遭遇

0: 怎样的险情？一切谜团，请听《红颜魂》第十九集。
1: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2: 第十九集。
3: 第二天呢，天气不大好啊，下起小雨来了，天显得有点凉，这个书店呢客人也比较少。小陈呢，早一点就把这门板上上，他就收拾一下这个凌乱的书。就正在收拾的时候，咯吱一下门一开，由打外边闪身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呢，身高有一米八，啊，年纪也就在三十多岁，宽宽的前额，留着大背头，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大眼，鼻直口正，大如朝怀，鞭鞭络腮的胡子，身上穿一件蓝布长衫。是西服的中衣，脚下呢穿着一双千层底的便鞋，手里头提着一把油纸的雨伞。他进来，我一手把门关上。小陈脸朝里，正在那收拾书呢，听门一响，肯定是进来人了。啊，对不起，明天再来吧。今天已经下班了。不，下班我也要买几本书。啊，哎呦，陈松林呢，咯噔一下子，他一愣，怎么你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这么亲切？他转过身来这么一看，哎呀，陈松林太激动了，他大喊了一声：“老许！”腾腾几步扑到那个人的跟前，一把手就把这个人给抱住了，像久别的亲人。老许和他紧紧握了握手：“小陈呐，你辛苦了。”“老许，你辛苦啊。”说着，陈松林推开了门往外看了看，然后把门关上。哎呦，这怎么搞的？怎么这衣服都湿了？没关系啊，就这大褂的底摆湿了点，那也得换一换，湿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哎，我给你打水，你先洗脸，完了洗脚。哎，这个我给你准备饭，不用着急，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啊，咱们两个要长谈个通宵。哎呀，陈松林太高兴了，赶忙把伞接过来了。这时候呢，老许借着这个灯光，因为阴天下着雨，天黑的比较早。另外重庆这地方有的时候就雾气昭昭的，哎，所以啊屋子里把灯就打着了。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老许把眉头皱起来，小陈呢在旁边有意无意的在观察着老许的表情。他一看，坏了，怎么老许不高兴了？果真是这样，怎么回事？云峰一看这个书架上的这个书啊，有好多进步书籍，鲁迅的、郭沫若的、茅盾的，还有些苏联小说。哎呀，老许心想，周志上一再强调要把这个书店办成灰色的啊，怎么搞这么多的好书呢？这能不引人注意吗？当然这个责任不在小陈。陈松林过来：“老许，咱们到楼上坐吧。”“嗯，

信息。我看呐，眼睛有点红，可能昨天晚上觉又没睡好。好了好了，上楼吧。陈松林把门关好，陪着许云峰上楼。来到楼上坐下之后，小陈给倒了一杯茶。马上婉秀子要做饭，先不忙不忙，我不跟你讲了吗，今天晚上不走了，你忙着做什么饭呢？嗯，这个咱们先说说话，好长时间没见了啊，你锻炼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在这会儿有点憋闷呢？许云峰知道啊，陈松林整天和工人在一起啊，那多欢快呀、啊、干工作也痛快，在这会儿当个店员他很不习惯，但是呢这是为了革命工作呀，他只好忍痛离开那个热烈的群体呀。两人在这说了几句话，许云峰猛地发现对面有张床。嗯，宋林呐、啊，老许，这是谁的床？怎么，老夫有时候在这儿过夜吗？啊不，这是新来一个帮忙的店员。什么什么？老许忽的一下站起来，怎么，新来的帮忙店员？傅志高怎么没打过招呼啊？他是哪儿来的？陈松林就把郑克商这个由来前前后后一点不隐瞒的跟许云峰都讲了。陈松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这么大的事情老府怎么不汇报呢？因为松林知道江雪琴江姐离开沙市区，那区委书记就是许云峰啊，而且是许云峰亲自安排在这儿设立这座联络站，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唏嘘变化，那就得向老许汇报啊。哎，这傅志高是个老同志啊，这起码的这组织原则他应该明白。陈松林干着急，刚才呀、啊、老许呀、啊是激动了一点，一听说是个新来的店员他站起来，现在平静下来。老许知道这些事情都不怪陈松林，陈松林呢、啊、这个小同志啊是一个很朴实很忠诚的战士。哎，你也不能怪他，说你怎么老府不说，你也不说一声，那他不能就越着老府找这个许云峰去汇报，那不可能。另外呢，老许也估计到了，他很可能觉得呀这些事儿老府一定向组织都反映了。从陈松林那个神态，许云峰看得出来他现在呀挺后悔挺着急啊。新来的店员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我看还可以，他是一个被辞掉了这个职员失业了，他对这个当局是很不满的啊。另外我亲眼所见，他和这个崇大那彗星报主编呐、啊、那黎继康是表兄弟，两个人挤在一个床上，一个馒头掰着吃。哦，他上哪儿去了？下午时候他跟我打了个招呼，他说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大概得八九点钟能回来。哦，这时许云峰就不说话了，他背着手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大概足有一两分钟。陈松林呢？目不转睛就瞅着老许，他没敢走，也没敢张罗着去做饭。他知道许云峰正在考虑重大的问题，

0: 没敢打扰。
1: 真让他猜中了，只见老许突然转过身来，走到他的跟前。宋斌呐，啊，这个秘密交通站报废了，你要给我赶快转移。
0: 陈宋斌傻了，怎么？那马上走啊？那这你看这事儿呢？是不是得跟老夫打一个招呼？由我去对他讲，啊，这儿你就不要再来了，从那儿也不许再去了。你在这书店当这个店员，名义上是店员，实际是地下交通员。你跑重大送什么请进报啊？啊，跟华为接触就可以了。哎，你越过华为，直接去找程瑶，这不太复杂了吗？这个，那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呀？不要再多说了，马不停蹄，我也马上就走。你这饭呢？哎，老许微微一笑，饭算个什么呀？还现在哪顾得上吃饭呢？那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哎，你回到兵工厂去，还到这个陈刚那修理厂，马上到工人当中去，还当你的工人。至于以后有什么工作，另行安排，我再派人通知你。哎呀，这太突然了。陈松林真懵了，但是这不听不行啊，区委书记给他下达指示，这就是命令啊。啊，他赶忙把随身的衣服收拾了收拾，这个那我就走了啊。老徐，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呢？你要干什么呀？我跟你一块走，为什么？你单独行动我不放心。哎，徐云峰一听，没关系，我马上就把老夫啊约出来。哎呦，陈总理已经对了，他还告诉我了，你来了之后啊，让我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赶过来。那我把他叫过来得了。哎呀，徐云峰一听，哪儿还来得及了？怎么你把他叫过来，那么大事了，这里都不要管了，快走吧。好，小陈下楼就要从前门出去，不行啊。陈松立听，怎么了？前门都不能走了，你从后边出去吧，咱们都从后边走。陈松立马上离开了这座书店。老许又看了看，基本就是这样了啊，什么书啊、许可呀、啊、所有的东西乱七八糟、行囊啊，就都扔这儿了。许云峰也撤了。他们刚刚走了不到20分钟，就在这书店门前出现了两条黑影。两个人往门口这一站，一个细高的个子，穿着一件长衫，一个是把长衫脱了搭在胳膊上，把那帽檐啊拉得很低。这人头发挺长，没来得及剪发，哎，他那清瘦的脸庞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就常来书店看书，现在已经搬进来那个临时店员郑克商。他对面站着的那个呢，那就是他表哥黎地刚啊。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郑克昌抬手叫门，拍打这门板，他用手这么一拍，啪，金牛哟，门开，屋里灯还亮着。郑克昌心中安喜，他乐什么？嘿，这小陈呐，够意思，哎，给我留着门呢，给往书店里看了看。没有什么动静，可能啊，陈松林在楼上。如果这屋里要有别人，李继刚就跟着一块儿冲进去了。现在他这右手啊就在兜里头这揣着，为什么？他紧握着勃朗宁手枪那枪柄。屋里没别人，郑克昌冲着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惊动小陈，
1: 说明了今晚这经理没来，这儿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和些外人，那你就不要进去。李继刚点点头，一闪身正可昌进屋。小陈呐，松林，我还没吃饭呢。哎呀，现在啊都8点来钟了，可把我饿坏了，你给不给我留口吃的呀？嗯，楼上没有回音。郑可昌急了，他腾腾腾几步登楼梯上楼，来到楼上一看，哎，陈松林踪迹不见了，也没发现什么奇异的地方。那这个楼上有什么变化呀？哎，他猛一抬头，楼窗开了，呼的一下由着外边吹进来一阵冷风。郑可昌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大喊了这么一声，陈松林跑了。就这句话哗嚓一下，李继刚带着几个彪形大汉就冲进书店。这时就听当当当，墙上挂钟打了8下，这是晚间8点。进到书店来，所有的特务全傻眼了。不管他们这儿怎么着急上火搜查了，正在此时，沙司区区委书记许云峰和这个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傅志高正坐在百乐门咖啡厅那喝咖啡呢。是许云峰啊把他给约出来的。傅志高一接电话相当激动，哎呀，好，试试到我家来吧。啊，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你怎么总这么客气呢？哎，我请了你多少次了？好好，我去我去，我马上就到。说完他把电话挂了，告诉他的妻子赶快给我准备一套衣服。他妻子一看天都这时候了，你这还没吃饭呢，你干嘛去？我把酒缸给你烫上，不能喝了啊，回来再喝，也许我在外边喝了，那你就甭管了，给我准备套衣服。他妻子愣了，怎么，你这不是有这套衣服吗？这不是这套西装挺好的吗？这刚换了没有2天，怎么又换呢？嘿，傅志高走到了衣架跟前，把西服上衣摘起来托在手里看了看，又瞅了瞅他的妻子，你糊涂啊，怎么我能穿着这么好的衣服去见老许吗？哎，老许这个人呐特别严肃啊，他明知道我干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应酬的工作啊，虽然穿点什么带点什么不算什么事儿，可但是呢他和江姐不一样。哎，江姐每次见着我还说我呀这衣着不够入时呢。哎，就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特殊。可老许就不行，他看我穿得漂亮他不痛快，你给我找一件旧衣服啊，也别太旧的，有个6-7成新就行，快快快。哦，他妻子才明白感情老夫要去见领导，赶忙给他拿着雨衣雨伞，祝他一年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一块吃饭，你别傻等着了，你该吃就吃吧。他3步并作2步啊，出的门来雇了辆车就奔咖啡厅来。到这一看老许已经到了，在那等着他呢。哎，找了一个小角落往这一坐，哎，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见面呢寒暄了几句。这就一边喝着咖啡呀、啊、

0: 边谈着话。老许呀、啊，这个书店你去了吗？
1: 我去过了，
0: 我这是刚打那儿来呀、啊。怎么样，满意吧？啊？请告诉我，组织上什么时候启用这联络站？我要亲自啊去到那儿盯几天，家里我已经安排好了。哎，我得去住几天，不能叫小陈呐一个人在那儿。哎，老福啊，你不是给他找了个作伴的吗？哎呦，我还忘了跟你汇报了，就是那姓郑的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不错呀，啊，非常之朴实，是个有为的青年，怀才不遇呀、啊。是这么回事，我暂时啊把他留在这几天，我怕小陈寂寞，要是行呢，就当做组织外围一个成员吧，啊，用他跑一跑，这个送个信什么的，要不行呢，再辞退他也不迟。最近听说他已经找了个活计了，哎，找了一个活路，要去给人家什么誊写什么东西，我还没答应。云峰一笑，老夫啊，啊，这个联络站不能用了，啊，什么什么？福志高一听，当时就愣了，不能用了，怎么了？太暴露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最好把它开成灰色的。你怎么搞那么多进步书籍呀，老夫，这太冒险了。哎呀，云峰同志，福志高咧了嘴了，怎么？就因为有几本进步书籍，联络站都不能用了，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啊，至于吗？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出来，老许可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但是，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也不是那地方。老许呀、啊，还是心平气和的、和颜悦色的，跟福志高这商量，哎，因为这个服务人员啊，走来走去的，这个，他们这说话声音大了也不合适，声音小了吧，那俩人在这嘀嘀咕咕也怕引人注意，哎，这还真不好办。这个地宫工作，哎，这工作太艰巨了。要不怎么在地下工作这条战线上有这个数不清千千万万个的这个无名英雄呢？他怎么那么受人尊敬呢？因为他们这个工作呀太特殊也太危险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3: 《红颜魂》生动再现了革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纪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聊自己写字、画画、下厨做菜的业余爱好，回忆家乡高邮的天王寺，讲述各类乡土人物的别样故事，字里行间满是质朴鲜活的烟火气息与乡土往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14集。
7: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

0: 语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1: 第十四集。
2: 自得其乐。

这些年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些菜。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纸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的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副对子：苍山覆雪，洱海流云。字大精尺，字少只能体兼力传。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拔汗，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我曾经为武夷山一个招待所写过一副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么布局，画花头、顶枝梗、布叶、勾金、收拾、提款、盖印。这样我对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领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盒，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捏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胶带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圆书纸，于写胶带之空隙下抹一气，少书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见多。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杨，喜欢李富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变花形。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儿说，听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既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胶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笺寄给一个老朋友，试试。清气清茶饭后烟，自扫短发复晴轩。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我为宗谱画牡丹，

站值得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疗放策之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侠。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稚气不开，张康康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邪，见说洛阳春所没，牡丹拒绝着繁花。我的画浅兴而已，只能自己玩一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意闲章，只可字一月，用以压脚是实在话。

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需看对象，年华林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便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林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他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贞到北京来，指明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洋花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她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台湾早会有干巴菌呢，她吃了还剩一点儿，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静华吃湿霜汤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如腐肉，何时趴软入味儿，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晾拌菠菜，半大菠菜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团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油酱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带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入细松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搅至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我很欣赏杨运包、孙辉宗书甜笔南山，无秽不至，重以请斗卵而为起，人生行乐耳，许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许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

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吗？在1992年第一期艺术世界。一辈古人，敬德斋。天王寺是高邮八大寺之一，这寺里曾藏过一幅吴道子画的观音，这是可信的。清李碧恒还曾赋长诗题咏，看诗意，此人是见过这幅画的。天王寺是建于宋春熙年，明代为倭寇焚毁，清初重建。这幅画想是宋代传下来的，据说有一个当地方官的要去看看，从此即不知下落。这不知是什么年间的事，反正这幅画后来没有了。天王寺在臭河边，臭河边是地名，自北市口至月塘一带属于后街的地方都叫臭河边。有一条河却不叫臭河，我到现在还没有考察出来应该叫什么河。这一带的居民则简单称之曰河。天王寺平河，山门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没有修饰，显得暗旧。寺里僧众颇多，我们家凡做佛事都是要到天王寺去请和尚，但是寺里香火不盛，很幽静。我父亲曾于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闲谈，在大殿前石屏上看到一条鸡冠蛇，他三步窜上台阶，才没被咬着。鸡冠蛇及眼镜蛇有剧毒，蛇不能上台阶，父亲才能逃脱，未被追上。寺庙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说明人迹稀少矣。天王寺常常驻兵，我的小说《陈晓》手里写的天王庙即天王寺。住在寺里的兵一般都很守规矩，并不骚扰百姓。我曾见一个兵半躺在探到树面上的歪脖柳树上吹箫，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画境。我是三天两头要到天王寺的，从我读的小学放学回家，倘不走正街走后街，天王寺是必经的。我去看烧房子，我们那里有这样的风俗，给死去亲人烧房子。房子是到纸扎店定制的，当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进去，有厅有室有花园，花园里有花，厅堂里有桌有椅，有自鸣钟，有水烟袋。烧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门边的空地上，和尚敲动法器念一通经，然后由亲属举火烧掉，或者什么也没得看就从旁门进去随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里凉飕飕的，夏天躺在青石上印人。天王寺附近住过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叫敬德斋。这人是个练武的，江湖上流传两句话：打遍天下无敌手，谨防高邮敬德斋。说是有一个外地练武的不服，远道来找敬德斋较量。敬德斋不在家，邻居说他打酱油醋去了，这人就在竹家巷一家茶馆里等他。有人指给他，这就是敬德斋。这人一看敬德斋，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酱油，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醋，快走如飞，但是碗里的酱油醋却纹丝不动。这人当时就离开高邮搭船走了。敬德斋练的这叫什么功？两手各持酱油醋碗，行走如飞，酱油醋不动，这可能吗？不过用这种方法来表现一个武师的功夫却是很别致的，这比挥刀舞剑口中嗨嗨的乱喊更富于想象。我小时走过天王寺，看看那一带的民居，总想哪一处是敬德斋曾经住过的呢？后于敬德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过的有韩小便，这人是教过我祖父的拳术的。清代的读书人除了读圣贤书之外，

能把一张板凳放倒，板凳的两条腿着地，两条腿翘着。他站在翘起的板凳脚上做骑马蹲裆式，以块方石置于膝上，用毛笔大书天下太平四字，然后推石一跃而下。这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他是小脚。夫人如此，含小便功夫可知。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不知是他亲见还是得诸传闻。我父亲年轻时学过武艺，想不忘于。张仲陶，故乡的食物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博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诗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诗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机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的。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的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故乡的事物，这几段主要是记炒米的，只是连带涉及张先生。我对张先生所知道也大概只是这一些，但可补充一点材料。我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算起来大概是虚岁12岁，即十足年龄10岁半的时候。我是怎么从张先生读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吃早茶的时候，听见张先生谈到《史记》如何如何好，《项羽本纪》写得怎样怎样生动，忽然灵机一动，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经书外，读集部书的较多，读子时者少。张先生单于读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项羽本纪》，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张先生如果活着大概有100岁了，我都71岁了嘛，他不会活到这时候的。张先生原本身体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驼，除了朗读《史记》时外，他的语声是低哑的。他的夫人是一个微胖的强壮的妇人，看起来很能干。张家的那点薄薄的田产都是由他经营的。张仲陶诸事不问，而且还抽一点鸦片烟，极受夫人辖制是很自然的。一个10来岁的孩子也能感觉得出来，张先生有些惧内。张先生请我父亲刻过一块图章，这块图章很好，与脑洞，只是很小，高约4分，长方形。我父亲给他刻了2个字，杨文、中陶，刻得很好，这2个字很好安排。他后来还请我父亲刻了2方寿山石的图章，一刻杨文，一刻英文，文曰竹虎野人，天涯浪迹。原来有人撺掇他出去闯闯，以卜卦为生。图章是准备印在卦象世界上的。事情未果，他并未出门浪迹，还是在家里求着。最近几年，易经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多了，角度都不相同，有从哲学角度的，有从史学角度的，有从社会学角度的，有从数学角度的。我于易经一无所知，但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一部占卜。

0: 卜之术。我对张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坛盖子上那一卦表示怀疑，是觉得这是迷信。现在想想，也许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学的心得写出来，包括他的那些卦例，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但是写书，张仲陶大概想也没有想过。小说《岁寒三友》中，季陶民在看了晋仪甫的祖父父亲的画稿后，拍着画案说，吾乡故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朋友之中，声名不出于理想，悲哉悲哉。张仲陶不也是这样的人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记录了西南联大独有的治学气象与人文风骨。空袭相伴，物资匮乏，却挡不住学者治学热忱，学子求知笃行。沈从文、金岳霖等一众大师传道授业，兼容并包，自由坦荡的学风滋养一代文人。全篇以细碎日常见风骨，以平淡笔墨写传奇，还原最真实的联大岁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品读乱世求学的纯粹与赤诚。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家乡传统老手艺与烧饼铺的人事变迁，讲述联大学生的趣味轶事，描摹昆明翠湖的秀美风光，尽数留存珍贵鲜活的市井旧日记忆。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15集。
5: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7: 第15集。
8: 一季

北门口有一家穿珠花的，我小时候妇女出客都还兴戴珠花，每次放学路过，我总愿意到这家穿珠花的作坊里去看看。铺面很小，只有一个老师傅带两个徒弟做活，老师傅手艺非常熟练，穿珠花一般都是小珠子米珠，偶尔有订珠花的人家从自己家里拿来大珠子。比如听说有一个叫汪炳的，他娶亲时新娘子斜肩的四颗珍珠有豌豆大，一般都没有用这样大的珠子穿珠花的，那得做别的用处，比如钉在帽勒子上。老师傅用小镊子捻起一颗一颗米珠，用细铜丝一穿，这种细铜丝就叫做花丝，看也不看就穿成了一串放在一边，珠串穿齐，把花丝扭在一起，左一别右一别，加上铜托，一朵珠花就做成了。珠花有几种式样，以凤穿牡丹、丹凤朝阳最多，现在戴珠花的几乎没有了，只有戏曲旦角演员的头面上还用，但大都是玻璃料珠，用真的珍珠头面的恐怕很少了。发蓝点翠，发蓝是在银首饰上蘸出花纹，在花纹空处添以珐琅彩料，用吹管吹的珐琅彩料与银器融为一体，略经打磨，碱水洗净即成。点翠是把翠鸟的翅羽剪成小片，按首饰的需要嵌在银器里加热，使翠不致脱落即可。即白时提化翠鸟，羽毛可取。翠鸟毛的颜色确实无可替代，但是现在旦角头面没有点翠的，大都是化学药品染制的绸料贴上去的。真的点翠现在还不难见到，十三陵定陵皇后的凤冠就是点翠的，不过大概是复制品，不是原物。葡萄长

葡萄长三姐妹都没有嫁人，她们做的葡萄别的倒也没有什么稀奇，都是玻璃吹出来的，很像，颜色有紫红的、绿的，特意处在葡萄皮外面挂着一层轻轻的粉，跟真葡萄一样。这层薄薄的粉是怎么弄上去的？厂家不是刷上去或喷上去的，多少做玩器的都琢磨过，琢磨不出来，这是厂家的独得之秘，不外传，这样才博得葡萄厂的名声。厂家三姐妹相继去世，葡萄厂从此绝矣。在1994年第六期大家。吴大和尚和七玄。

我的家乡有吃晚茶的习惯，下午四五点钟要吃一点点心，一碗面或两个烧饼或油端子。1981年，我回到阔别40余年的家乡，家乡人还保持着这个习惯。一天下午晚茶是烧饼，我问这烧饼就是巷口那家的，我的外甥女说是鸡全半做的。鸡全半当然是个外号，形容这人很矮，只有七拳半那么高。这个外号很形象，不知道是哪个尖嘴薄舌而极其聪明的人给他起的。我吃着烧饼，烧饼很香，味道跟40多年前的一样，就像吴大和尚做的一样。于是我想起吴大和尚。我家除了大门、旁门，还有一个后门，这后门即开在吴大和尚住家的后墙上。打开后门要穿过吴家才能到巷子里，我们有时抄近从后门出入吴大和尚家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吴大和尚开烧饼饺面店，我们那里的烧饼分两种，一种叫做草炉烧饼，是在砌得高高的炉里用稻草烘熟的，面粗层少，甲连，是乡下人进城时买了充饥当饭的。一种叫做桶炉烧饼，用一只大木桶，里面糊了一层泥，炉底燃煤炭，烧饼贴在炉壁上烤熟。桶炉烧饼有碗口大，较薄而多层，饼面芝麻多，带椒盐味儿。如加钱还可插酥，即在擀烧饼时加较多油面，烤出极酥软。如果自己家里拿了猪油渣和梅干菜去，做成梅干菜油渣烧饼，风味独绝。吴大和尚家做的是桶炉。原来，我们那里饺面店卖的面是跳面，在墙上挖一个洞，将木杆插在洞内，下至面案，木杆压在活得极硬的一大块面上，人坐在木杆上反复压这一块面，因为压面时要一步一跳，所以叫做跳面。跳面可以切得极细极薄，下锅不浑汤，吃起来有韧劲儿而又甚柔软。汤料只有虾子、熟猪油、酱油、葱花，但是很鲜。如不加汤，只将面下在佐料里为之干拌，尤美。我们把馄饨叫做饺子，吴家也卖饺子，但更多的人去都是吃饺面，即一半馄饨一半面。我记得40年前吴大和尚家的饺面是120文一碗，即12个当10铜元。吴家的格局有点特别，住家在向东，即我家后门之外，殿堂却在对面。殿堂里除了烤烧饼的铜炉，有锅台安了大锅，煮面及饺子用，另有一张供顾客吃面的方桌，都收拾得很干净。吴家人口简单，吴大和尚有一个年轻的老婆，管包饺子下面。他这个年轻的老婆个子不高，但是身材很苗条，肤色微黑，眼睛狭长，睫毛很重，是所谓桃花眼。左眼上眼皮有一小疤，想是小时生疮落下来，这块小疤使他显得很俏，但他从不和顾客眉来眼去卖弄风骚，只是低头做事，不声不响。穿着也很朴素，只是青布的衣裤。他和吴大和尚生了一个孩子，还在喂奶。吴大和尚有一个妈，整天也不闲着，翻译家的棉袄棉裤，那鞋底摇晃睡在摇篮里的孙子。另外还有个小伙计跳面烧火。表面上看起来这家过得很平静，不争不吵，其实不然。吴大和尚经常在夜里打他的老婆，因为老婆偷人。我们那里把和人发生私情叫做偷人，打得很重，用劈柴打，我们隔着墙都能听见。这个小个子女人很倔强，不哭不喊，一声不出。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吴大和尚擀烧饼烙烧饼，他老婆包饺子下面。终于有一天，吴大和尚的年轻的老婆不见了，跑了，丢下他的奶头上的孩子不知去向，我们始终不知道他的孤老是谁。
我从小就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尊敬，并且一直记得她的模样，记得她的桃花眼，记得她左眼上眼皮的那一小块疤。武大和尚和这个桃花眼小身材的小媳妇大概都已经死了。现在这条巷口出现了七全半的烧饼店，我总觉得七全半和武大和尚之间有某种关联，引起我一些说不清楚的感慨。七全半并不真是矮得出奇，我估量他大概有1.56米，是一个很有精神的小伙子。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个体户，全店只有他一个人，他不难成为万元户，说不定已经是万元户。他的烧饼做得那样好吃，生意那样好，我无端地觉得他会把本街的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并且这位姑娘会真心爱他，对他很体贴。我看看七全半把烧饼贴在炉膛里的样子，觉得他对这点充满信心。两个做烧饼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我相信七全半的生活将比吴大和尚的生活更合理一些，更好一些。也许这只是我的希望。在198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胡少邦是西南联大一大活宝，他原是航校学生，航校教飞行都是教官带的，教官先飞到一定高度，做一个手势交给学生开，教官推对他，叫他试飞，推了几下他不动，教官一看这位老兄睡着了，反应如此之迟钝，怎么能开飞机呢？请问您呢？他被航校淘汰了，投考了西南联大，读哲学心理系。虽然离开了航校，他对航空未能忘情，正在上着课，他忽然跑出教室，站在路口高声喊叫，现在已经有了预警警报，五华山挂了两个红球。昆明的防空警报分四种，预警警报、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空袭警报一长两短，表示日本飞机已入云南境，有可能到昆明来。紧急警报一长一短，表示日本飞机已经接近昆明。到拉了长音，则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轰炸扫射完了，飞回去了。预警警报不拉汽笛，只在五华山顶挂出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程可见。胡少邦正在听课，不知道他是怎么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的。他还举行过几次演讲，事前贴出海报，整张的标语纸画出几栏，左右两栏写明时间地点，当中一栏叫宽，浓墨大书，学术演讲题目是防空常识，竟然有人去听他的演讲，听完了还报以掌声。胡少邦每天都要表演，中午饭过他就表演起来，一是唱歌，他认为唱歌要唱得高，于是拼命高唱，一直唱到声嘶力竭。二是舞单刀，他有一把生锈的单刀，舞得嗖嗖的，一直舞到大汗淋漓才抱刀收拾，对围观的同学鞠躬致谢。起初有些同学起哄架秧子，鼓励他耍活宝，后来见他每天就是这一套，就不再捧场，他一张嘴嘶喊就纷纷走散。胡少邦是个情种，日本飞机老是到昆明来轰炸，一有警报，联大同学就由北面的小门走出去跑警报，有时忽然变了天，乌云四合，就要下雨，下了雨日本飞机就不会来了，大家陆陆续续往回走，胡少邦一马当先，抢在最前面。他这么着急忙慌地赶回去干什么？他到新校舍各个宿舍收集雨伞，抱了两大抱，等在北门旁边，有女同学回来就送上一把。情种自然多情，胡少邦认为很多女同学都爱他，他唯恐自己爱得不周到有疏忽，只使某个女同学伤心流泪，就买了一张重磅图画纸，画了一个很详细清楚的表格，这样可以按计划一一访问。他把这张爱情一览表压在席子下面，时常抽出来审阅，不过有时也觉得可能有点自作多情。他到南院去看望某个女同学，
看传达室的张妈总是说小姐不在，她碰了壁不死心，心想这不过是女孩子故作姿态而已，也许她尚无特殊表现，还没有显出她的天才，还没有使女孩子动心。哦，是的，不错，显露天才的机会来了。学校有个话剧团要演北京人，导演找到她，因为她身材魁梧，而且有一种原始的味道，跟她说你演最合适，你其实是真正的主角，剧名不是叫北京人吗？他同意了，跟大家一起去拍剧照。有一个有名的拍人像的摄影专家叫高岭梅，在正义路开了一家高岭梅艺术人像，昆明多数影剧界的都跟他很熟。他设计了剧照的画面，后面是北京人的齐胸的影子，拍得虚虚的，前面叠印主要人物和戏剧场面。高岭梅不愧是高手，拍出的效果很好，剧照陈列在正义路口，每幅都有胡少邦的形象，他很得意，上身涂了很厚的油彩凡士林也不觉得难受。不想胡少邦并未因此受到女同学的青睐，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又吹嘘有多少女同学爱他，有一个华侨女生叫陈义华，人很天真，他说胡少邦你别胡说八道叫人笑话。不想胡少邦勃然大怒说怎么没有，就拿你来说，你爱我我不爱你，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气得陈义华大哭。胡少邦发现了真理，真理是抽象的杠杆定律，其要义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抽象的杠杆，只要找到杠杆的支点，则万事万物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大至二次大战，小至苍蝇之危，皆清澈洞明，了无沾指。呜呼，少邦悟此逆旨，何其幸也，自上天与少邦者独厚，非人力所可解救者也。他著书立说，

又印了好多本，便赠教授同学。他给系主任冯友兰先生也呈现了一本。冯先生对他说：“胡少邦，你去年哲学概论就不及格，今年再不及格，你就会被开除。你还是好好读书吧，别搞这一套胡说八道。”我到郊区教了两年书，没有再见到胡少邦。听说他在莲花池冬泳得了伤寒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有死，他自费到美国留学，现在还在。翠湖新影。

有一个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姑娘，你多大了？17，住在哪里？翠湖西，爱吃什么？辣子鸡。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15，住在哪里？翠湖，爱吃什么？麻婆豆腐。这是我在44年前听到的一个笑话，当时觉得很无聊，现在想来觉得很亲切，因为它让我想起翠湖。

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中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非常贴切。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城中有湖并不妨碍交通。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福永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否则就要走翠湖东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绕远多了。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都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服饰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来的游子对翠湖充满感激。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易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湖水极清，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没有蚊子。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湖中常年盈满，我在昆明住了7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偶尔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湖水涨了，湖中的大路也被

0: 淹没不能通过了，但这样的时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浅处莫膝，深处也不过其腰。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我是在翠湖才认识这种水生植物的，我以后也再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片大片的水浮莲。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一尺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生脚步，见人不惊，整天只是安安静静的悠然的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拔啦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的大鱼，吓你一跳。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真切记录战火之中的联大求学岁月，描摹一众学界大师的生动风采，捕捉昆明城中烟火日常，书写困境里从容自在的文人风骨，文字平和隽永，乱世书香，令人久久动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

0: 晕错轻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众人历经重重磨难，终于抵达三闾大学。这座学府究竟是什么模样？在这所学校里，他们又会经历什么？请听《围城》第30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30集。
8: 孙小姐不肯让新梅红渐他们扶，垂头闭眼摸着臂走到躺椅边，颓然倒下。红渐把新梅的橡皮热水袋充满了，给孙小姐暖胃，问她要不要喝水。孙小姐喝了一口又吐出来，两人急了，想李梅婷带的药里也许有人丹，隔门问她讨一包。李梅婷因为车到中午才开，正在床上懒着呢，她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10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一包人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账。虽然人丹值钱无几，她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人丹的交情，而不给他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他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肝油丸，每天一餐以后吃3粒，聊作滋补。 鱼肝油丸当然比人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李先生披衣出房一问，知道是胃里受了冷，躺一下自然会好的，想鱼肝油丸吃下去没有关系，便说：你们先用早点吧，我来服侍孙小姐吃药。新梅红剑都避嫌疑，不愿意李梅婷说他们冒他的功，真吃早点去了。李梅婷回房取一粒丸药，讨杯开水，孙小姐懒张眼，随她摆布咽了下去。红剑吃完早点去看孙小姐，只闻得一阵鱼腥，想她又吐了，怎会有这样怪味儿？正想问孙小姐，忽见孙小姐两颊全是湿的，一部分泪水从紧闭的眼梢里流过耳边，滴湿枕头。红剑慌得手足无措，仿佛无意中撞破了自己不该看的秘密，忙偷偷告诉新梅。新梅也想这种哭是不许给陌生人知道的，不敢向孙小姐问长问短。两人参考生平关于女人的全部学问来解释孙小姐为什么哭，结果英雄所见略同，说孙小姐的哭大半由于心里的痛苦，女孩子千里辞家，半途生病，举目无亲，自然要哭。两人因为孙小姐哭得不敢出声，尤其可怜她，都说要待她好一点，轻轻走去看她。孙小姐像睡着了，脸上泪渍和灰尘结成几道黑痕，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不致把自己的脸摧毁的衰败，只像清明时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添了些泥。
9: 从介化龙到邵阳这四五天里，他们的旅行顺溜的像段子，他们把新发现的真理挂在嘴上说，钱是非有不可的。邵阳到学校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他们公共汽车坐腻了，换新鲜坐轿子，喜欢得很。坐了一会儿才知道比汽车更难受，脚趾先冻得痛，宁可下轿走一段再坐。一路上崎岖缭绕，走不尽的山和田，好像时间已经遗忘了这条路途。走了70多里，时间仿佛把他们收回去了，山雾渐起，阴转为昏，昏凝为黑，黑的浓厚的一块就是他们今晚投宿的小村子。进了火铺，轿夫和挑夫们生起火来，大家围着取暖，一面烧菜做饭。火铺里晚上不点灯，把一长片木柴烧着了一头，插在泥堆上，苗条的火焰摇摆伸缩，屋子里东西的影子跟着活了。
8: 新梅等睡在一个桶间里，没有床铺，只是五叠干草，他们倒宁可睡稻草，剩余旅馆里那些床或像凹凸地图，或像肺病人的前胸。红剑倦极，迷迷糊糊要睡，心终放不平稳，睡四面聚进来，可是合不拢，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忽然拉链梗住，还露进一线外面的世界。好容易睡熟了，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
10: 别压住我的红棉袄，别压住我的红棉袄。
8: 红剑本能的身子滚开，意识跳跃似的清醒过来，头边一声叹息，

0: 轻微的，只像被恶意的情感偷偷在呼吸。他吓得汗毛直竖，黑暗里什么都瞧不见，想划根火柴，又怕真照见了什么东西。新梅正打鼾，远处一条狗在叫。红剑定一定神，笑自己活见鬼，又神经松懈要睡，似乎有什么力量拒绝他睡，把他的身心撑起撑起，不让他安顿下去。半睡半醒间，爱戴的感到醒的时候，一个人是轻松悬空的，一睡熟就沉重了。正挣扎着，他听临近孙小姐呼吸颤促，像欲哭不能，注意力警醒一集中，睡又消散了，耳边清清楚楚的一声叹息，仿佛工作完毕的吐口气。红剑头一侧，躲避那张叹气的嘴，喉舌都给恐怖干结住了，叫不出谁呀两字，只怕那张嘴会凑耳朵告诉自己他是谁。忙把背蒙着头，心跳得像胸膛里容不下。隔背听见新梅睡觉中咬牙，这声音解除了红剑的恐怖，使他觉得回到人的世界。探出头来，一件东西从他头边跑过，一阵老鼠叫。红剑划根火柴，那神经质的火焰一跳就熄了。但红剑已瞥见表上正是12点钟。孙小姐给火光耀醒翻身，红剑问孙小姐是不是梦魇。孙小姐告诉红剑，她梦里像有一双小孩子的手推开自己的身体，不许她睡。红剑也说了自己的印象，劝孙小姐不要害怕。
1: 早晨不到5点钟，轿夫们淘米煮饭，红剑和孙小姐两人下半夜都没有睡，也跟着起来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才发现这屋背后全是坟，看来这屋就是铲平坟墓造的。火铺屋后不远矗立一个破门框子，屋身烧掉了，只剩这个进出口，两扇门也给人搬走了。
0: 红剑指着那些土馒头问
2: 孙小姐，你相不相信有鬼？
1: 孙小姐自从梦魇以后跟红剑熟多了，笑说，这话很难回答，有时候我相信有鬼，有时候我绝不相信有鬼。譬如昨天晚上，我觉得鬼真可怕，可是这时候虽然四周围全是坟墓，我又觉得鬼绝对没有这东西了。
0: 红剑道，这意思很新鲜，鬼的存在的确有时间性的，好像春天有的花到夏天就没有。
1: 孙小姐道，你说你听见的声音像小孩子的，我梦里的手也像是小孩子的，这太怪了。
0: 红剑道，也许我们睡的地方本来是小孩子的坟，你看这些坟都很小，不像是大人的。
1: 孙小姐天真地问道，为什么鬼不长大的，小孩子死了几十年还是小孩子？
0: 红剑道，这就是生离死别比百年团聚好的地方，它能使人不老，不但鬼不会长大，不见了好久的朋友在我们心目里还是当年的风采，尽管我们自己已经老了。哎，新梅。新梅呵呵大笑道，呵呵，你们两人一清早到这鬼窝里。

0: 又来谈些什么？两人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诉他，新梅冷笑道：“你们两人真是魂梦相通，了不得！我一点没感觉什么。当然，我是粗人，鬼不屑拜访的。”教父说：“今天下午可以到学校了。”方鸿渐在轿子里想：“今天到学校了，不知是什么样子。”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见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哼，撇下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来的人。虽然这么说，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薄薄地掀动壶盖。只嫌轿子走得不爽气，宁可下了轿自己走。新梅也给着心里鼓动的，在轿子里坐不定，下轿走着，说：“洪建，这次走路，真添了不少经验，总算功德圆满。”取经到了西天，至少以后跟李梅婷、顾尔谦两位可以敬而远之了。李梅婷不用说，顾尔谦斜肩谄笑的丑态，哼，也真叫人吃不消。洪建道：“我发现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咱们以后恭维起人来得小心旁边有没有其他的人。”新梅道：“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且慢，你听我说啊，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妻保证不会离婚。”你这话为什么不跟曹元朗夫妇去讲？哎，我这句话是专为你讲的，小贼。孙小姐经过这次旅行，并不是你讨厌吧？新梅说着，回头望望孙小姐的轿子，转过脸来，哈哈大笑。别胡闹！哎，我问你，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洪建想不到新梅会这样干脆地回答，气得只好苦笑，兴致扫尽，静默地走了几步，向新梅一挥手说：“我坐轿子去了。”上了轿子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说话坦白算是美德。
1: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它，一条牙齿印 或皱纹都没有。

0: 你坐不到这位子，坐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也，视而不忧则学，借诗书之泽，闲诵之声来修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其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的睡熟了。高松年发奋办公，亲兼教务长，精明的真是睡觉还睁着眼睛，戴着眼镜，做梦都不含糊的。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城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西背山，这乡镇绝非战略上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所以离开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今年春天，高松年奉命筹备学校，重庆几个老朋友为他践行，席上说起国内大学多而教授少，新办尚未成名的学校地方偏僻，怕请不到名教授。
1: 高松年笑道：“哈哈，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绝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
0: 大家听了倾倒不已，高松年事先并没有这番意见，临时信口胡扯一阵，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
1: 他动不动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

0: 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1: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意外遭到降职，只落得副教授一职，这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他又该如何在这所大学站稳脚跟呢？请听《围城》第31集。
8: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9: 第31集。高松年还为自己的至理名言加上个帽子。
10: 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11: 亏得这一条科学定律，李梅婷、顾尔谦还有方鸿渐会荣任教授。他们那天下午2点多钟到学校，高松年闻讯匆匆到教员宿舍里应酬一下，回到办公室，一月来的心事不能再搁在一边不想了。
9: 自从长沙危急，聘好的教授里10个倒有9个打电报来托故解约，7零8落开不出班。幸而学生也受战事影响，只有158人。今天一来就是4个教授，军容大振，向部里报上去也体面些。只是怎样对李梅婷和方鸿渐解释呢？部里汪次长介绍汪楚厚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己早写信聘定李梅婷了。可是汪楚厚是汪次长的伯父，论资格也比李梅婷好。那时候给教授陆续辞聘的电报吓昏了头，怕上海这批人会半路打回票，只好先敷衍汪次长。汪楚厚这人绰号大方，李梅婷是老朋友，老朋友总讲得开，就怕他的脾气难对付。难对付。这姓方的青年人是容易对付的，他是赵新梅的来头。新梅最初不肯来，介绍了他，说他是留学德国的博士，真糊涂透顶。 他自己开来的学历并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并且并非学政治的，聘他当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循序渐升，年轻人做事不应该爬得太高。这话可以叫新梅对他说。为难的还是李梅婷。无论如何，他千辛万苦来了，绝不会一翻脸就走的。来的困难，去也没那么容易。空口允许他些好处就是了。李梅婷从私立学校一跳而进国立学校，还不是自己提拔他的。做人总要有良心。这些反正是明天的事，别去想他。今天晚上还有警察局长的晚饭呢。
11: 这晚饭是照例应酬，小乡镇上的盛传翻来覆去只有那几样，高松年也吃腻了。可是这时候4点钟已过，肚子有点饿，所以想到晚饭嘴里一阵潮润。同路的人一到目的地就分散了，好像一个波浪里的水打到岸边就四面溅开。可是红剑们4个男人当天还一起到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文学系同学今晚7:30在联谊室举行茶会，欢迎李梅婷先生。
9: 梅婷欢喜地直说，
10: 讨厌讨厌，我累得很，今天还想早点睡呢。这些孩子热心的不懂道理。赵先生，他们消息真灵啊。
9: 新梅道，
12: 岂有此理，政治系学生为什么不开会欢迎我啊？
9: 梅婷道，
10: 忙什么，今天的欢迎会你带我去好不好？我宁可睡觉。
9: 顾尔谦点头叹道，
10: 念中国书的人毕竟知礼，我想旁系的学生绝不会这样尊师重道的。
9: 说完笑眯眯地望着李梅婷。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洪建道，
12: 你们都什么系什么系？我还不知道是哪一系的教授呢，高校长给我的电报没有说明白。
9: 新梅忙说，
10: 那没有关系，
12: 你可以教哲学教国文。
9: 梅婷狞笑道，
10: 哼，教国文是要得我许可的，方先生你好好的巴结我一下，什么都可以商量。
11: 说着孙小姐来了，说住在女生宿舍里，跟女生指导范小姐同事，也把欢迎会这事来恭维李梅婷。
9: 梅婷轻佻地笑道，
10: 孙小姐你改了行吧，不要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去了，当我的助教，今天晚上咱们俩同去开会。
9: 五人同在校门口小馆子吃晚饭的时候，李梅婷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家笑他准备欢迎会上演讲稿，梅婷几口分辨道，
10: 胡说，这要什么准备。
9: 晚上近9点钟，方鸿渐在赵新梅房里讲话，连打哈欠，正要回房去睡，李梅婷打门进来了。两人想打趣他，但瞧他脸色不正，

0: 别问。
1: 怎么欢迎会玩得这样早？
0: 梅婷一言不发，向椅子里坐下，鼻子里出气像待开发的火车头。两人忙问他怎么了，他拍桌大骂高松岩混账，说官司打到教育部去，自己也不会输的。高松岩身为校长出去吃晚饭，这时候还不回来，影子也找不见，这种玩忽职守就该死。
2: 原来今天欢迎会是汪楚厚安排好的，兵法上有名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先来校的四个中国文学系讲师和助教早和他打成一片，学生也唯命是听。他知道高松年跟李梅婷有约在先，自己既进乘虚窜窃，可是当系主任和结婚一样，先进门三日就是大。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心仪太太的见礼。李梅婷跟随学生代表一进会场，便觉空气两样，听得同事和学生一连声叫汪主任，已经又疑又慌。
0: 汪楚厚见了他，热烈的双手握着梅婷的手好半天搓磨不放，仿佛捉诺了情妇的手，一臂似怨似慕地说，
3: 李先生，你这害我们等死了，我们天天在望你来。张先生、薛先生，咱们不是今天早起还讲起他的？我们今天早晨还讲起你，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再上课，不忙，我把你的功课全排好了。李先生，咱们俩真是神交久矣。高校长派电报到成都，要我组织中国文学系。我想，年纪老了，路又不好走，换生不如手熟，所以我最初实在不想来。高校长他可真会磨人呐，他请设职。
0: 张先生、薛先生、黄先生同声说，
4: 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
3: 请设职再三劝架，我却不过情，我那人身体不好，也想换换空气，到这儿来了，知道有你先生，我真高兴，我想这戏办得好了。
0: 李梅婷一篇主任口气的训话闷在心里讲不出口，忍住气搭讪了几句，喝了杯茶，只推头痛早退席了。新梅和洪建安慰李梅婷一会儿，劝她回房睡，有话明天跟高松年去说。梅婷临走说，
3: 哼，我跟老高这样的交情，他还会耍我？他对你们两位一定也有把戏，瞧着吧，咱们采取一致行动，怕他什么？
0: 梅婷去后，洪建看着新梅道，
1: 这不成话说。
5: 新梅皱眉道，我想这里面有误会，这事的内幕我全不知道啊，也许李梅婷压根儿在单相思，否则太不像话了。
3: 不过像李梅婷那种人真要当主任也是个笑话，他那些印头衔的讲究名片现在可不能用了。
5: 洪建道，我今年反正是倒霉年，准备到处碰钉子的，也许明天高松年不认我这个蹩脚教授。
0: 新梅不耐烦道，
3: 又来了，嘿，你呀、啊、好像存着心非倒霉不痛快似的。我告诉你啊，李梅婷的话未可全信，而且你是我面上来的人，万事有我。
0: 洪建虽然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听了又觉得这悲观不妨延期一天。
2: 明天上午，新梅先上校长室去，说把洪建的事讲讲明白，叫洪建等着，听了回话再去见高松年。洪建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真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做准吗？新梅早尽了介绍人的责任，现在自己就去正式拜会高松年，这最干脆。
0: 高松年看方鸿渐和颜悦色，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脾气好或城府深的人，忙问：
5: 啊，碰见赵先生没有啊？
1: 还没有，我该来参见校长，这是应当的规矩。
0: 方鸿渐自信，说话得体。高松年想：
5: 糟了糟了，新梅一定给李梅婷缠住，不能脱身。自己跟着姓方的，免不了一番唇舌。
3: 方先生啊，我是要跟你谈谈，有许多话我已经对赵先生说了。
0: 洪建听口风不对，可是脸上的笑容一时不及收敛，怪不自在地停留着。高松年看得恨不能把手指为他搓去。
3: 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
2: 一般人撒谎，嘴跟眼睛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地胡说，眼睛怯懦，不敢平视对方。高松年老于世故，并且研究生物学的时候学到西洋人相传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当然，野兽未必肯在享用你以前跟你飞眼送秋波。可是方鸿渐也不是野兽，至多只能算是家畜。
0: 方鸿渐给高松岩300瓦特的眼光射得不安，觉得这封信不收到是自己的过失，这次来得太冒昧了。果然高松岩写信收回成命，同时有一种不出所料的满意，惶惧地说：
1: 没有啊，我真没收到啊。
5: 重要不重要？
1: 高先生什么时候发的？
0: 倒向自己撒谎，收到了信再抵赖。
5: 咦，怎么没收到？
2: 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高松年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
3: 这信很重要。哎，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
0: 洪建稍微放心，迎合道：
1: 内地去上海的信常出乱子，这次长沙的战事恐怕也有影响，一大批信会遗失。高先生给我的信假如寄出的早，
0: 高松年做一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宏的饶赦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
3: 哎，信就不用提了。我深怕方先生看了那封信会不肯屈就。现在你来了，你就别想跑。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说，我跟你先生虽然素昧平生，可是我听新梅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 我真

0: 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松年顿一顿，试探洪建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绝不这时候替自己说许下的条件的。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接口说，高先生电报上招我来当教授，可是没说明白什么系的教授，所以我想问一问。我原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新梅介绍的，说先生是刘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洪建的脸红得像有103度寒热的病人。方先生并且不是学政治的，新梅全搞错了。先生跟新梅的交情本来不很深吧？洪建脸上表示的寒热又升了花式表上一度，不知怎样对答。高松岩看在眼里，胆量更大。当然我绝不计较学位，我只想真才实学。不过部里定的规矩呆板得很，照先生的学历至多只能当专任讲师，教授待遇呈报上去一定要搏下来的。我相信新梅的宝剑不会错，所以破格聘先生为副教授，月薪280元，下学年再升。快信给先生就是解释这一回事，我以为先生收到信的。洪建只好第二次声明没收到信，同时觉得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先生的聘书我方才已经托新梅带去了，先生教授什么课程现在很成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哲学系，国文系教授已经够了，只有一般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共修的论理学，三个重点似乎太少一点，将来我再想办法吧。
1: 洪建出校长室，灵魂像给蒸汽六轴滚过，一些气概也无，只觉得自己是高松年大发慈悲收留的一个器物，满肚子又羞又恨，却没有个发泄的对象。回到房里，新梅赶来说李梅婷的事总算帮高松年解决了，要谈洪建的事。
0: 赵新梅知道洪建已经跟高松年谈过话，忙道，你没有跟他翻脸吧？都是我不好。我有个印象以为你是博士啊，当初介绍你到这儿来只希望这事快成功。好让你去专有苏小姐。不用提了，我把我的薪水。好，我不。新梅打工陪校的道歉，还称赞洪建有涵养，说自己在校长室讲话，李梅婷直闯进来，咆哮得不成体统。洪建问梅婷的事怎样了的，新梅冷笑道，高松年请我劝他，纠缠了半天，他说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我还要给高松年回音呢，我这心上牵挂着你的事儿，所以先赶回来看你。洪建本来气到平了，知道高松年真依李梅婷讨的价钱替学校买他带的私货，

0: 又气闷起来。想李梅婷就有补偿，只自己一个人吃亏。高松年下帖子，当天晚上替新来的教授接风，洪建闹别扭要辞，经不起新梅苦劝，并且傍晚高松年亲来回拜，总算有了面子，还是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

0: 拉魂枪，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如今站在瞭望楼上，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林海，这背后是一代代人接力守护的故事。赵福州老两口在瞭望楼里守了半辈子，以前条件苦，现在通了水电，但老赵说设备好了，心反而绷得更紧。年轻人也跟上了，像段重岩这样的林三代，用雷达、摄像头这些高科技帮忙防火，天上有卫星，地上有监控，配合人工瞭望，就像给林子织了张立体防护网。种树也不容易，剩下的都是石头多、土层薄的难啃地块。30多岁的石晨带着队伍专攻石头坡，靠骡子运苗、人工凿坑，硬是种活了大片林子。他的爷爷就是第一批来塞罕坝的种树人，父亲也护林到退休，现在一家人接力守护，只为把这片绿传下去。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8: 塞罕坝，河北省最北部的森林草原，这一望无际的碧玉般的林海，是塞罕坝机械林场。6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处的荒漠沙地。如今这里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60多年间，塞罕坝林海中老松坚韧，幼苗新发，一代代塞罕坝人在这里爬冰卧雪，接续奋斗，在高寒沙地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绿色传奇。

0: 这是塞罕坝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日常的一次小型演练。像这样的演练，他们每个月都要举行几次。60多年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厂自建厂起，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难以想象这辉煌成绩的背后是多少塞罕坝人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守望。
1: 哎喂，你好，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哎，好的。
0: 在塞罕坝海拔1800米的天桥梁望海楼上，火情监测员赵福洲正向林场防火指挥部通报林区的最新情况。赵福洲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端起望远镜，多年的瞭望工作已经将赵福洲的生物钟训练得十分精准。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每15分钟就要瞭望一次，到了晚上9点以后，每1小时也要瞭望一次。这座5层楼高的望海楼，既是塞罕坝机械林场防火的眼睛，也是赵福洲和陈秀玲两口子的家。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有9座这样的望海楼，最初名为望火楼，因坐落在林海中，后改名为望海楼。站在这里，百万亩林海尽收眼底，瞭望员可以实时观测森林的情况，及时预警。因为望海楼位置都很偏远且条件艰苦，所以一般安排夫妻共同值守。60多年来，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先后共有近20对夫妻在这里守护过这片森林。赵福洲、陈秀玲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1983年春天，22岁的赵福洲刚结婚没多久，夫妻二人就来到了塞罕坝担任火情监测员。
1: 那会儿见到的还是2层小楼，锅台连着炕，这个楼的边儿是砖砌的，中间都是石头垒的墙，有个做饭的锅台，有个大灶火，连着个炕。
2: 我跟他结婚3天，我俩就进林场了。他说咱俩上望火楼吧，我说望火楼有地方住吗？他说有吃饭地方，有。后来我说那就跟你上去吧。那个上来一看，哎呀，荒无人烟，冬天上来的嘛，看哪是白茫茫的。
0: 数十年如一日，他们守护着这里的每一寸草木。如今曾经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曾经破旧的2层小楼也变成了设施齐全的望海楼。2015年，望海楼终于通了水和电，赵福洲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 应该不大会儿手水洼上来了，进屋一拉灯，哈，灯给亮了。哎呀，这家伙，这望火楼啊，能吃上甘甜的水，能看看电视。哎呀，别提心情这个高兴。那会儿50出点头，好像我手不足蹈在地上跳好了。他说看把你高兴的。
0: 生活条件的改善，让这个看似孤独的小楼更有了家的感觉。在每年近10个月的防火期里，瞭望、记日记、报告是赵福洲夫妻俩每天重复的工作。夫妻俩虽没有严格的分工，但两人几乎都是寸步不离望海楼。
1: 我从早些6点上去，到中午12点。

0: 这就是不下楼。要下楼呢，我们老伴替我一会儿，我下楼吃口饭就上去。如果这个火险等级高于火险情况下呢，我老伴做好了给我送回去，我们在上面吃。这个顶上这个工作岗位是一时都不能脱离，必须得是提高百倍的警惕啊，要坚守好。
1: 造林不易，护林更难。近些年进入塞罕坝林区摄影观光的游客增多，火源管理难度日益增大，高科技开始赋能新一代的塞罕坝守望者。段崇岩是塞罕坝防火指挥中心的技术员，他自小就在坝上长大，是一名林三代。如今他负责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所有雷达、雷电预警、视频监控等系统设备的保养和维修。这些年为了安装和维修设备，他几乎走遍了塞罕坝的各个山头，对每一个设备的位置、性能和状况都了如指掌。
2: 脱底了，脱底了，脱底了，你们把握好。
3: 行，你脱底就行了，接着一块使啊。一二走。
2: 哎，好好好好，
3: 都住了。哎，
2: 好几个人。好，好，好，好，好。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个小时后，双光摄像头终于装好了。回到了防火指挥中心，段崇岩又马不停蹄对刚刚安装的摄像头进行调试。
3: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咱们今天新装的这个摄像头。通过辨位啊，可以看到所有的树木的这个形态。再往你推一点，你看现在这个风挺大啊，树枝这么摇摆，咱也能看得清。如果发生一点点火情啊，这个摄像头就会自动报警，通知我们工作人员注意瞭望，注意核实是否发生过火灾。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热成像，然后进行这个预警监测。颜色比较亮的地儿就是温度比较高的，颜色比较暗的地儿就是温度比较低的地儿。
1: 像这样的双光摄像头，塞罕坝林区已经安装了62个。这些矗立在制高点上的摄像头，单机探测半径达到10000米，24小时对整个林区进行不间断监控。不仅如此，防火指挥中心还在林区安装了6台红外探火雷达，用于监测火情。
3: 现在那个电线都能看得见，看这几条就是电线，可见光就看不到。当有火情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摄像头这个辨位来精确的看一下这个火场的这个道路情况呀，以及这个植被情况，还有这个火的态势。标红是主要用于这个扑救中搜救余火是比较有效果的，并可以通过这个辅助设施啊，把这个实时的图像回传到我们的指挥中心。
1: 在塞罕坝的上空，除了实时巡护的无人机外，还盘旋着11颗卫星，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颗卫星过境，对整个林区是否有热点进行全面扫描。针对坝上夏季频繁发生的强对流天气，为了消除雷击火的隐患，中心同时配备了一套精准的雷电预警监测系统。
3: 通过平台呢，能够及时发现这个落雷情况，并同时通过手机平台和这个短信形式通知这个巡护人员和瞭望人员呢，你的某某方向多少公里处有多大强度的落地雷，请你注意观测。
1: 卫星、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监控，这些智能监测设备给防火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取代人的智慧和责任心。它们和高山瞭望、地面巡护一起，组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体系，如同一面牢固的盾牌，守卫着塞罕坝临海的安全。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

0: 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松到4.8亿棵树，从一片荒原到115万亩人工林，从不毛之地到物种基因库，从一穷二白到场强民富，这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的执着与坚守。
4: 第一代人靠这个使命的坚守，或者说赢到了坂门林海，塞罕坝第二代人也正是靠那个对信念的执着来推动着塞罕坝现在的生态建设。第三代人靠什么呢？也是靠这个绿色发展来开拓创新，来推动着塞罕坝今后不懈的发展。
5: 今天然后开始这个联山自查，本身呢就生产自查作为咱们银河分厂联业生产的常效机制呢，咱们每年都会举行。
3: 这是塞罕坝银河分厂一年一度的林业生产自查开始的日子。33岁的分厂副厂长石晨正在布置任务。
5: 那也有几点要求，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强调。第一个呢，就是不允许请假，是吧？你别说主任，我要回去张罗伙食怎么着的，不跟着，这是绝对不跟着。你开展林业生产自查，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
5: 那咱就出发。
3: 石晨带队来到的是亮冰台迎林区的攻坚造林地块。几年前，这里还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如今一株株小樟子松顶着嫩绿的枝叶正迎风舒展。
5: 这个是21年造的，然后今天我来是查一下3年保存率，然后通过拉测绳的方式，就是总体的数一下一共多少株苗子，然后其中死了几棵，然后看它的成活率是否达到要求。
3: 攻坚造林是石晨来到塞罕坝后的主要任务。这些山坡的坡度一般超过40度，最薄处土层仅有10厘米，土壤下面是坚硬的顽石。在这些地段种树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难度可想而知。
5: 因为我们都选用的高规格樟子松苗木，然后都是杯苗，所以说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我们一般都是采用骡子或者是人工抬的方式，然后把苗木运到山。然后在造林的时候呢，首先是拿着尖镐在坡上，然后整出一个60×60的一个坑，还要把坑内的一些碎石块高到坑外，然后再需要刻土回填。栽植完毕，我们需要在这个苗子上布上一层膜，这个膜的作用主要是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这样能保证它的成活率。
7: 主要这个运，哎呀！
3: 自从来到塞罕坝，石晨几乎每一天都在攻坚造林的路上，已经记不清脚上磨出了多少个序号。经过10余年的探索，塞罕坝第三代建设者们累计完成攻坚造林10.6万亩，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也达到98.9%的历史最高值。又到了周末，在厂里连续工作了2个星期后，石晨回到家里。
8: 62年我们一直那个什么一专的同学现在都在坝上，这是李世昌，这是我。
3: 爷孙三代林场人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每到这时，爷爷石国成总是会回忆起他当年的岁月。
8: 一天10多个小时，节假日和礼拜日根本就没有，也不想那个，一想。

0: 都在塞罕坝工作了一辈子。大学毕业时，他也曾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作为塞罕坝的子孙，守护林场的这份责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201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石晨在一次回家探亲时，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被国家授予了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当时爷爷的一句话彻底坚定了石晨留在林场的决心。
1: 当时是陈彦贤奶奶，她代表那个第一代物林人上台领奖，领奖时候她有个发言，就是讲她当年上山造林的时候，因为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嘛，没水喝，嘴唇干裂，就是满嘴都是口子嘛，中午吃饭的时候只能把那个干粮就掰成小块往下咽。当时我一看我爷爷泪流满面吧，因为我爷爷给我的一直感觉就是非常要强，我一看我看了赶紧擦了把眼泪，就跟我说了，就是说是三个字，说不夸张。这个事儿还是对我非常触动，可能也通过这件事儿更坚定我在林场干事的信心吧。
0: 2014年，石晨通过考试回到了这片爷爷和父亲付出了毕生心血的林场，开启了属于他这一代的护林事业。
1: 60年前吧，爷爷和一帮年轻人来到塞罕坝，把这个荒漠变成绿洲，到父亲接过班来，又把这个绿洲变成了林海，而我现在又回到了爷爷和父亲付出毕生心血的林海，就是接好他们的班吧，把这片林子守护好，建设好。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塞罕坝已经成为首都北京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塞罕坝115万亩森林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2: 我们非常自豪地说啊，塞罕坝每年这个产生的这个生态复合价值达到了230多亿，每年含氧这个水源净化淡水达到了2.84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年净化淡水含氧水源达到了这个4.7个十三陵水库的蓄水量。
3: 这里的4.8亿株林木，按照1米1棵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12圈。这里的森林每年所释放出来的壤气，可以供200万人一年呼吸之用。这里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二氧化碳的年固定量可以抵消86万辆家用燃油小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首位京津提供了绿色的生态保障。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2017年，河北省塞罕坝林场被联合国环境署总部授予了地球卫士奖。2021年9月，塞罕坝机械林场又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生态奇迹。生态兴则文明兴，一棵树苗一生相托，万顷林海代代传承。塞罕坝的绿色奇迹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0: 在甘肃省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38年治沙造林，以愚公移山的毅力让荒漠变成了绿洲。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丹珍朵尔西32年如一日，在贡巴拉卡山上种植松树和柏树近50000棵，绿了高原，白了头。在浙江安吉县，渔村人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美化了环境，丰富了资源，用10余年的拼搏与付出，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草木之城，国之富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代代中国人躬耕不息，接力不止，用顽强的意志和不朽的精神，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塞罕坝的绿色奇迹只是中国森林重生故事的一个缩影，从东北林区的油锯停伐到西南山地的退耕还林，无数像赵福州、段崇岩、石晨这样的守护者用一辈子甚至几代人的坚守，让伤痕累累的大地重新披上绿装。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牧民们用草方格锁住流动的沙丘，种下6000多万棵树，硬是把沙漠逼退200多公里。在海南霸王岭，曾经的伐木工陈庆成了长臂猿的贴身保镖，巡护里程超过8万公里，见证了这个濒危物种从7只恢复到42只的奇迹。科技也让守护有了新力量。云南哀牢山的护林员用红外相机拍到了消失30年的黑冠长臂猿，大兴安岭的智慧林场用无人机巡护，连松毛虫的动向都能实时预警。但再好的技术也离不开

0: 人的坚持。就像萨罕坝人说的，树是哭着种下去的，笑着长起来的。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写下一份青山答卷，只要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1: 植物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亿年前，它们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态之一。森林，人类最初的家园。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爬下树冠，开始在地面上活动，成为最早的古人类。在随后的时光里，我们的文明与森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他们跨越时间，以漫长的生命见证这片土地的变迁。这是一封来自树的邀请，邀请你倾听这片土地上树的声音。
2: 这样大范围的底板暴露出来的情况其实也不多见，只有在大规模的露天煤矿开采的时候底板露出来了。我感觉非常丰富啊，这些都是枝啊，大量的枝，很清楚的小的枝，从树冠上已经掉了的一些枝，但树干还是很清楚。这又是一棵，这样的一棵，这又是一棵，就是能够识别出这棵树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再往上走一走再看。这儿有一个最初的，这个最清楚的，这个，哎呀，这个简直是，这个煤层的这种暴露面确实也不是很多见，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底板，大概就是3亿年到3.2亿年这一段时间吧，啊，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形成煤的这些树，保存在这个地方了，也许能看到蛛丝马迹的这种结构。
1: 地球上最初的森林究竟是什么模样？自古植物学诞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植物学家的脑海中。因为大多数植物都是经过河流搬运，最终沉积在湖底形成化石。想要找到原位埋藏的远古森林，如同大海捞针。从事古植物研究十多年之后，2003年，王军终于在内蒙古乌达煤田有了意外的收获。
2: 2003年的那次采集这个标本的时候呢，恰好在乌达煤田6号煤和7号煤这个泡面的横向上，我们追溯了大概200米左右。巧了，那个时候断面上暴露出来了。这个每到3到5米这样的距离就能看到一个直立的茎秆。
1: 与大多数因为河流搬运横向沉积在湖泊底部的植物化石不同，直立的茎秆是原位埋藏化石森林的重要标志。随后的科学监测表明，大约3亿年前一次偶然的火山喷发将位于乌达煤田的这片森林封存在厚厚的火山灰中。接近8000平方米的遗址中，很多植物第一次以完整的姿态出现在科学家的视野中。
2: 我们所看到的森林是保存很精彩的，叶子也很清楚，枝干也能鉴定，鸟儿碰到一个熟体的植物了，鸟儿又碰到一个原始的松柏类植物了，还有大量的树卷，就是你一个树我一个树，每一个树都有自己树冠，就像你打一把伞我打一把伞，咱们这个伞挨着伞，一下雨人挤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伞撑着伞。
1: 3亿年前一次火山的爆发，这片中国最古老的森林，它们生机勃勃的瞬间被作为化石保存下来，成为驱动我们现代世界的动力。数亿年漫长的时光中，剧烈的地质变动和气候变迁，无数的森林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繁盛、消亡。如今，生长在我们身边的大树来自哪里？中国现代版图上的森林又如何诞生？

自然渐渐展露残暴的面目。刺骨的寒风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刮过额尔古纳河山谷，一天的降雪量达到30厘米，气温急速下降至-50摄氏度。大兴安岭北部的原始森林，植物必须忍受长达7个月的漫长冬季。为了防风和保暖，它们紧密地挤在一起，依靠群体的力量对抗严寒。然而，这并不是最严酷的考验。山谷中的低洼地带，除了寒冷之外，土壤中水分冻结而造成的生理干旱终年不断，大多数生命无法在这里生存。200多万年前，整个地球笼罩在这样的寒冷中，来自北极的冰盖迅速覆盖2/3的陆地，第四纪冰川如同一个高效的生命终结者，植物体内的水分迅速冻结，大多数生命消失殆尽。极寒的温度会刺激它们的身体，细胞开始释放出一种特殊的防冻物质，以免树精中的水分冻结。除此之外，它们将枝条上的所有针叶脱落，以最极致的方式防止水分散失。兴安落叶松一年只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生长，它们以缓慢的生长方式忍受数百年的暴风雪之后，仅能生长到一棵普通树苗的大小。作为中国大地上可以在冻土层生长的乔木，他们在大多数树木无法抵达的冰雪地带建立起自己的帝国。数亿年的时光中，无数次的气候变化和地质变迁，树木无法像动物一样逃离或者迁徙，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1.2万年前，气候回暖，冰川消融，中国南方这些纵向排列的巨大山谷在漫长的冰期成为植物和动物的庇护通道。曾经遍布整个北半球的植物物种，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纷纷灭绝，仅有一小部分在南方的山谷中得以幸存。全世界大约39000种植物物种原产于中国，而这其中数以万计的植物为中国独有。作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拥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的不间断森林的国家，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缤纷自然。初春的夜晚，连续沉闷的声响有时会持续一整夜，这是水分在树茎里缓慢流动的声音。漫长的冬季，它们停止生长，将身体中水分流动的速度降至最低，以休眠的状态抵抗严寒。而现在，每一棵树都开始谋划发芽的时机。这是一场精密的计算，除了气温的高低、昼夜的长短，还有身体中水分流动的速度，抽出新芽的时机至关重要。过早的发芽可能遭遇霜冻，
又会在争夺阳光的比赛中处于劣势。从根部，水分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树冠之上。临近日出的时候，水分子开始聚集在每一个枝条的芽点上。他知道，时间到了。一片荒芜的土地，首先被繁殖能力强的低矮植物占领。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幺零。

0: 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随着他们生死轮回，土地的营养慢慢累积，进而有更加高大的植物可以在这里生存。它们遮蔽阳光，改变树冠之下的生态，也让土地增厚，积累更多的营养。然后这样的演替经过七轮，才迎来顶级群落来到这里，开始生长，形成原始森林。
3: 如果我跟您说，在北京的市中心有一座巨大的古森林，您相信吗？那里有成千上万棵的落叶松、楠木、油松、华山松、云杉，这些珍贵的树木来自咱们北京以外的各个郁郁葱葱的森林里边。2003年的话呢，就是鹦鹉殿，然后到2010年就是大高玄殿，到2019年呢就是奉献殿。所以我们为故宫的木结构检测和保护的话呢，服务了近20年。
0: 紫禁城，世界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古代皇帝的宫殿，来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将数以万计的木质构件逐一地进行树种鉴定。这些珍贵的数据将为我们还原一座600多年前的中国森林。
3: 这些全都是楠木，特别高大的，而且笔直的，它直径要1.2米，啊，高的话呢10几米。整个的柱子的话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大的森林，啊，在四川啊、贵州啊。那些楠木林的话呢，它们生长本身就可以高达30几米，直径可以达到2米左右，所以它是天然的做柱子的栋梁之材。我们国家一个古建保护和修缮的一个规范，比如说要更换某个部件，你必须用相同的树种，所以的话呢，你要为修缮来提供科学依据，就是对每个构件都逐一的进行树种鉴定。就是故宫的用材的话呢，有50余种。
0: 紫禁城拥有近1000座单体建筑，到目前为止，木材鉴定工作只完成不到1/4的体量。依据目前测量所得到的数据，我们试图还原一座600年前的中国森林。它们原本生长在不同的森林，花费数百年的时间生长出高大笔直的身躯。大约600年前，它们纷纷被伐倒，然后离开故土，跋山涉水来到北京。根据当年的史料记载，故宫的备料过程长达10年，最漫长的木材运输过程甚至超过3年。当年宫殿建成的时候，老百姓们都说那是一座飘来的紫禁城。4000多年前，关中平原北侧的黄土高原曾经是一片由桦树、鹅耳栗和松树组成的森林。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历代帝王为营造宫室、修筑长城，不断砍伐环绕在皇城周围的茂密森林。随之而来的是植被破坏、河流干涸。

0: 黄沙遍野。楠木原本生长在长江以南温暖湿润的山谷中，由于树干笔直粗壮，唐代以后成为皇家建造宫殿的首选。从此长江以南的丛林中楠木的数量急剧下降。明代为了修建紫禁城，朝廷不得不派遣上千人在长江两岸的大山中寻找尺寸巨大的木材，最终仅有一半人可以带着合格的原木平安返回。按照中国的传统，亡其国者必焚其宫殿，以绝其复辟之望。中国历代王朝耗费无数森林建造的巨大宫殿，几乎都消失在占领者的火焰中。
1: 它有美丽的花纹，而且可以闻到一种淡淡的楠木的清香，所以就记载说，就是故宫啊或者太庙这些这么大的金丝楠木的话呢，只有皇家才有那巨大的财力，才能调动人力从那高山峻岭，从那郁郁葱葱的那些大树森林里面把它采发下来，但是很艰难的。看见这么如此壮观的巨大的楠木柱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的，而且也非常感动。因为我喜欢大自然，我喜欢森林，因为我也仿佛看到了你这些木结构都是由无数的森林中，特别是原始林当中采发而来的，所以他们非常来之不易。看着它在这儿金光闪闪，花纹那么漂亮，还往上长，要往粗里长，所以它所有的细胞要聚集在一起，它得生长几百年，是不是非常不容易？说实在的，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人类的一些礼物，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爱护它和珍惜它。
0: 若干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出现在丛林深处，他们很快发现身边的参天大树可以成为他们手中的各种工具，于是在森林制造的沃土上，他们驯化粮食，收获果实，搭建屋舍，构筑家庭，在山林中吟诗作画，抚琴起舞，构建自己的文明。
2: 这个望天树它很高，从冠层往下的话可以达到80米。我们现在安装了很多的传感器，可以看树的从顶端一直到它的那个林下，它是光是怎么来变化的，包括它的降水、它的温度还湿度，我们都有这些仪器可以监测的。上面的那个就是收集水的，降水了以后它会收集起来，有这种传感器可以记录。它靠近更靠近沟边这边呢，它水分条件更好，然后看到它的叶子啊这些会长得更大一点，然后有的更旱一点的地方的话，它的那个叶子会更小。全球塔一共有十几座，然后我们中国这几年投入很大，现在我们国内光国内就有8座，然后我们这边卜公这个它是最高的一个，现在是88米，工作的话工作高度可以达到80米，这可能也是全球最高的一座塔吧，森林林冠塔。
0: 今天借助重型机械的帮助，科学家们能够在距离地面80多米的空中近距离观察中国最高的一个植物群落。借助传感器的记录，他们试图揭开望天树生长高度的秘密。
2: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传感器吧。
3: 树高的限制因子就主要是水吗？
2: 这是我们用来监测植物水分运输的，所以我们在底下装一个，在上面也冠层更接近它的叶片的位置装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监测植物的水里面的水分的移动。
0: 通过传感器的记录，研究人员发现，决定树木生长高度的限制因子，除了阳光，还有树茎的水分传输能力。热带雨林的激烈竞争中，望天树的树茎进化出巨大的导管。一棵成年的望天树，每天能够将超过500公升的水分运送到80多米的高空。巨大的水源来自哪里？为了知

0: 撑地面上的宏伟结构，热带植物进化出庞大而复杂的根系，侧根的地下网络通常可以延伸至树冠半径3倍远的地方，一些巨大的根系甚至可以蔓延至地下1公里之外。在固定主干的同时，它们更重要的作用是深入土壤吸收水分。热带雨林的底层有着复杂的土壤结构，各种植物的枯枝落叶、丰富的苔藓以及发达的地下真菌系统，让每一座森林都能够储存巨大的水量。茂密的森林中，每一棵树都是一个隐形的水泵。最终，在森林的上空，所有水汽再度聚集成云，凝结成雨。中国每年接纳大约6万亿立方米的降水，大致相当于150个三峡水库的蓄水量。这其中有大约1/10的雨水被各种森林截留下来，储存在土壤之中。无数的森林仿佛一个个隐形的水库，为大地带来持续稳定的水源。如果森林从中国的国土上消失，大部分降雨将无法在大地上存续，陆地上的大部分动植物将失去家园，面临灭绝的危机。大约有100亿吨的碳将直接排放到整个国土的上空，这是一个我们谁都无法承担的价值。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正气不足，脾胃虚弱，还伴随腹泻，不妨试试这位食材。
1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烯醇是怎么用这个山药的。这山药啊是好药，对吧？它是食品又是药物，叫药食同源。那么张烯醇呢，用它来治疗很多棘手的病症。哎，我们来看这个病例，这是奉天大东关，也就是我们沈阳那儿啊，大东关有个学校的老师，这人叫郑子戳。然后他的女儿呢才5岁，这是一个小孩的病。那么5岁了得什么病了呢？秋天的时候啊，被风寒给吹到了，就被这个凉风啊吹到了，然后怎么样呢，就开始这个患病了，心中发热。他张烯醇呢总说心中发热，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觉发热，这是感觉的意思，发热。然后呢医生啊不知道用心凉表散，就是不知道这个往外发散，因为这个这时候啊这个已经化热了，要怎么样用心凉之药往外散一下。那么这医生不懂得用心凉往外这个解表，他用的什么药呢？投的纯粹都是那种苦寒之药。什么叫苦寒之药啊？就比如黄连呢、黄柏呀等等这种特别凉的药。这医生以为你有热，你现在发热嘛，对吧？有点身体热，那么我怎么样就用凉药我来对抗这个热。实际上呢这时候应该往外透，不应该用黄连这种药。然后呢结果连服了11剂这种苦寒的药以后呢，结果这个小朋友的脾胃受伤了，就脾胃也开始出问题了。那么脾胃受伤的表现什么呢？大便滑泻。各位，这个小朋友的病啊很难治，为什么呢？小朋友脏腑娇嫩，这个大人你给他用点药啊他有的能承受，但这小孩的药一旦用的过了一点，这小朋友马上就有反应。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给他用点什么清热解毒药，小朋友立刻脾胃受伤，怎么样呢？大便滑泻，开始腹泻了。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因为用的药太狠了，对吧，结果月余不止，也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啊就闹肚子，往外不断的滑泻，一直有1个多月都没停住。而且呢他上焦的热更加厉害了，这热更厉害了。这医生来看呢看一看不行，这治不了，又来医生看也不行，所以医生都推迟不治了。这时候呢就来请张烯醇治了。张烯醇来一看，呵，这小孩泻了1个多月，这时候身体怎么样？已经非常虚弱了，就形状羸弱以甚，就是虚弱的很厉害了。这脉象呢非常细微，又细又微，很弱呀。然后呢浮在表面，跳得很快。然后呢不但是感觉自己心里热，这外边也确实在发烧发热，然后经常恶心，不断的恶心，不能饮食，就是吃不了饭。然后昼夜每一天呢白天晚上要泻多少次？10几次。所以这个泻得很厉害。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各位，这药啊不大好用了，因为这小孩啊非常娇嫩。张烯醇呢哎就想了一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他用叫蜀玉粥。蜀玉是什么？我们讲过，就是山药。那么这蜀玉粥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干山药片，张烯醇说叫生淮山药。他这里说淮山药啊，就是什么河南焦作温县产的这个山药。那么这个用这个生淮山药，他说生淮药实际是干山药片，张烯醇这个他这个专门的术语叫干山药片。然后呢把这干山药片给压细了，给研磨细了，然后这个过的螺越细越好，用一斤。然后就这一味药怎么办呢？每次喝那么7-8钱，多了可以喝到1两，也就30克左右。然后怎么样呢？ 和凉水调好，放到锅里边，然后在那个炉子上点着火了，就不断的用筷子来搅拌它，一点点一点点搅拌它，然后等这个水呀、开了两三次，这个粥就好了。这叫什么？这叫蜀玉粥。大家记住这做法很有意思，就是和凉水一起放到锅里边，然后呢放到炉上，不断的一边拿筷子搅一边加热，等到它开锅了，鼓起来，哇，砰，这个起来了，一次两次，两次到三次，这粥就好了。那么这粥给谁喝呢？可以给大人喝，小孩也可以喝。这喝干嘛呢？这粥可以治疗什么？或者治疗喘，就是哮喘的，或者治疗咳嗽，对咳嗽有效，尤其治疗大便滑泻，就这种大便滑泻，然后呢小便不利，那小便呢就是每次量不多，这种状态，一切羸弱虚损之症，就这种正气不足导致的虚弱之症，这个粥都治。那么这个粥啊是张锡纯的一个杀手锏，就是张锡纯对这种虚损特别严重的，那么尤其是腹泻的，他往往会用这个粥，就是这个粥可以这个补脾胃，然后呢固住这个大便，能够这个让人呢这个不再滑泻。那么这个小朋友张一纯就让他喝这个粥，喝的效果如何呢？哎，给当时说让小孩随便喝，往里面放点糖啊，随便喝，很香啊，很甜，每天喝那么四五次，一次呢喝多少呢？喝那么数条羹，数羹匙啊，我们东北叫羹匙，一次不过数羹匙，结果呢旬日痊愈，十来天这个孩子的病就好了。那么张一纯这病怎么治的？他是通过扶正气的方法让你身体自己抗外邪，哎，这外邪居然好了，是这样。那么张锡纯呢在这个方子后边，在这个病案后边专门讲了一段，他说农村小孩在这个秋夏之交，就秋天夏天的交汇的人，经常得这种滑泻症。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时候啊小孩天热嘛，喝凉水多，而且特别喜欢吃什么，那些是瓜果什么的，那么生冷之物怎么样，容易伤脾胃，脾胃伤了则容易腹泻，叫滑泻，就是那个挺不住的泻，哗哗往外淌，这样，那么容易滑泻。那这时候怎么治呢？这时候很难治的，因为小孩啊阴分不足，他滑泻不止，然后你特别容易伤阴分，然后你这时候呢又容易浑身发热，对吧？又容易什么这个津液不足、燥渴等等等等，小便不利，然后这个时候又更喜欢吃凉东西，再吃凉东西更伤，所以啊这种病很难治。有的时候呢治得不恰当，往往这孩子身体从此就垮掉了，就是怎么调都不好调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张锡纯说的怎么样，我们就只有这个山药，淮山药啊，叫什么脾肾双补，在上边能清，对吧，能往外清，这个在下边能固，利小便而止大便，说真是良药也。你看张锡纯呢说的很有意思，真良药也，就好比说真是我的猛将也。那么而且呢又是寻常的食物，所以用它做粥啊，你少加点白砂糖，小孩特别喜欢吃的，一天两次煮粥，数日就会好的。所以啊这就是张锡纯的蜀玉粥。那么这蜀玉粥和前边的一味蜀玉饮有什么区别呢？各位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的区别，这个蜀玉饮啊是干山药片，你切完了你就熬水喝这个水，每天喝水就喝这水，这个是什么？这个时候呢你喝进去都是它的药性，它那个山药的本体你没有吃进去，那药是药渣扔的，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是对那种就是正气不足的，然后呢可以起到滋补作用，尤其是在这个人胃气大亏，这人最后抢救阶段，这个用它效果特别好。那么如果这个蜀玉粥是什么样的呢？蜀玉粥是你把它整个研成粉末了，熬水都喝了，对吧，把山药都给吃进去了，这种对什么有好处呢？对那种大便不固的腹泻的人特别有好处，这两者不同的。那么这个呢，如果是大便干燥的人，把这山药都吃下去，它会容易更加干燥。所以我一般主张，对有腹泻的孩子，我让吃山药粥，山药粥把这山药都吃进去。那么对于那种就是他这个大便呢没什么问题，或者大便甚至有点干燥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干山药片熬水，喝这个水。所以呢，一个用水取山药的药性，另外一个呢，把山药磨成粉末熬粥，也取山药药性，但是增加了固摄大便的作用，所以两者的应用是不同的，各位。所以呢我把这个张锡纯的这个经验呢讲给大家听，那么明白了各位，我们在用山药的时候就知道干山药片什么时候煮水喝，什么时候研成粉末熬粥喝了。

0: 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肾主水，水肿跟肾脱不了关系。肾性水肿有怎样的症状呢？要怎样调理呢？
3: 肾主水，水肿跟肾呢脱不了干系。肾性水肿是怎么发生的呢？肾呢是人体排泄水和钠的主要器官。当肾功能受阻的时候啊，水钠的排出减少，导致水钠留在组织间隙中，就形成了水肿，称为肾性水肿。另外，全身的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变，使体液进入组织间隙，以及血浆白蛋白水平降低，导致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的，也都是引起肾性水肿的原因。肾性水肿的发生部位，肾性水肿刚发生的时候啊，多见于组织松弛部位，如眼睑和面部，往往是晨起眼睑或面部浮肿，随后再发展至脚踝、下肢，严重的时候呢会波及全身。肾性水肿的饮食调控，一，饮食宜低盐低脂，多食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可选择乳类、蛋类、鱼类、瘦肉等。二，水肿严重者应在医生建议下采取无盐饮食，并禁食含盐高的食物，如咸菜、咸蛋、火腿等，并且应限制饮水。三，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等矿物质含量较高的食品。去水肿的食物推荐：土豆、黄瓜、红豆。土豆的话呢，是因为当中含有极为丰富的钾，能够帮助排出滞留在体内的钠。黄瓜呢，有 90% 以上的成分呢都是水，有很好的利尿作用。红豆的话呢，含有钾和皂角苷，有很强的利尿作用，对因肾脏功能衰退引起的脸部、脚部浮肿呢，有很好的改善效果。特效小偏方：冬瓜皮汤，取鲜冬瓜90克，切块，放入锅内，加入清水适量，煎取汤汁饮用，每天喝一剂，经常服用的话呢，可以治疗水肿胀满引起的小便不利症状。食谱推荐：醋溜土豆丝，功效是促进排钠；小米红豆粥，功效是消肿利水。这里要提示一下，小米啊不宜与杏仁同食，否则容易导致腹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

0: 咳喘反反复复总不好，该如何调理改善呢？
1: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这个山药来给大家治病的。那么今天这病例讲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人呢，年40多岁，然后呢，他有哮喘的这个症状，就是喘呢，经常喘。那么稍微有点外感，比如稍微有点感冒了，他马上就喘。那么只要一喘呢，哎，医生来了，医生就开一个方子，叫小青龙汤。这小青龙汤呢，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边出的方子。那么这小青龙汤啊，是治什么的呢？是治这个外寒里饮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有辛温发散的作用，然后呢提起肾气去抗邪，所以呢能够外边散外寒，里边呢化去这个水饮，是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呢，这人只要用一副药就好，所以每次哮喘一发作，医生来了就开小青龙汤，就这么一副就好了，所以这人习以为常，他也觉得这哮喘没什么可怕的，也不用多治了。结果就有一天呢，突然这哮喘就发作了，哎呀，这喘得不得了啊！结果连服小青龙汤3副，服了3天呢，没有任何改变，没治好。结果这时候有点害怕了，就把张锡纯给请来了。张锡纯来了以后呢，哎，他一号脉，说是脉呀5治1，就是每一呼一吸跳5下还多。然后右手脉，寸脉浮大，这右手的寸脉对应什么？对应哪个脏器啊？对应肺，对吧？左边心肝肾，右边肺脾命。那么结果呢，这右寸浮大，但是稍微往下一按，重按即无，一按就没有了。所以啊，从根本上这人的病还是一个虚症。这张锡纯呢，手一搭着脉就知道了，以前为什么一喝小青龙汤就好呢？因为啊，他的症当时那个情况啊，是受外感而引起的。那么今天为什么喝这小青龙汤就不好用呢？是这样的，原来呀，每次外寒一来，他就往外宣，对吧？往外散寒，每次都这么散。那么补没补症？没有。像他这种哮喘的病症啊，一定是肺脾肾有亏虚。如果不亏虚，怎么会有这个外寒就来你就哮喘呢？对吧？所以每次他都把外邪给顶出去了，但是里边没有扶正，所以每次呢都没有彻底治愈。那么这时候怎么去扶正呢？哎，张锡纯就开了个方子，这方子特别好玩，大家看啊，我经常给大家讲这方子。这方子什么呢？叫卧血汤。卧血汤。那么这方子是什么组成的呢？各位，生山药1两半。张锡纯讲的生山药就是干山药片，不是那个菜市场的生山药。干山药片1两半，配牛蒡子。把这牛蒡子给炒了，捣碎4钱。各位，它这量是比较大的，正常牛蒡子啊，我一般主张呢，生山药，比如说干山药片，我们30克配牛蒡子3克就差不多了。张锡纯这里边呢给加的量比较大，然后配什么呢？配四双饼。这里边这两位要讲一下，牛蒡子是干嘛的？牛蒡子是解毒的，清咽利喉解毒，所以好多治疗外感病咽喉病症的时候我们会用牛蒡子。所以呢，这方配起来，你看张锡纯经常这么用，用这干山药片配牛蒡子。为什么呢？干山药片大量的来补正，牛蒡子呢解毒，给你用一点点清咽利喉解毒，然后呢解去这个外邪，是这样。那么用于治什么？治疗这种长期的咳嗽，这是张锡纯的方法。然后配这个柿双饼。什么叫柿双饼呢？各位，您看您接着看到卖那个柿饼了吗？就那个柿子最后压成饼干的，对吧？柿饼表面有一层白色的霜，对吧？这东西呢，这柿子您放的时间越长，它的霜就越多。然后这柿霜怎么做成柿霜饼呢？过去有这个卖柿霜饼的，这药店都有卖的，就把这柿霜啊给刷下来，刷下来以后呢，然后呢把它放锅里融化了，融化以后放到模子里边，哎，一冷凝就变成饼了，这叫柿霜饼。这柿霜饼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润肺止咳。所以过去呢是因为经常用的药，张锡纯在他方子里边经常用到柿霜饼。这个今天呢这药已经没有了，很可惜。其实呢大家知道，我们吃那柿饼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外边那霜是好东西。这好多朋友说这放家里边放了一段时间，哎，这霜就越来越多，是从那柿子里边慢慢透出来的，里边还有很多营养物质。那么张锡纯呢用这个干山药片1两半，牛蒡子4钱到3×4=12克，柿霜饼冲服6钱，就把那个药熬好以后，把柿霜饼放到里边冲6钱用。那么这方给这

人开下去了。那么这效果如何呢？结果这方就喝了两剂，这个人的病就痊愈了，然后又服数剂以善后。这是张锡纯治这个病的病例。那么今天的病例里边向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么一个药的搭配，也就是说张锡纯的经验，他经常用干山药片配合牛蒡子用来治疗这种咳嗽，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用的。比如说这一个人感冒过后，他经常咳嗽，这咳嗽总是不好，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干山药熬水给他喝，对吧？但是呢，如果他剩一点点外邪怎么办呢？就是他还是有一点点外邪在里边，怎么办呢？配一点牛蒡子，我觉得配那么3克6克都可以，配那么几克牛蒡子，一边干山药片扶正气往外顶这个邪气，一方面呢牛蒡子往外给他清，对吧？解毒，所以这两个药配在一起呢是一对绝配。我经常告诉大家这么用，结果很多孩子妈妈给孩子用了以后呢，这感冒过后的长期不愈的咳嗽，哎，明显缓解就好了。所以这是张锡纯的经验。那么如果各位能搞到这个柿霜饼，对吧？这个柿子的霜，柿霜饼，那么放里边一点葱，这柿霜饼是甜的，小朋友更爱喝。张锡纯这儿呢，就相当于把这东西往里放糖了，你喝这山药啊，就不那么觉得难喝了，就很甜，对吧？很好喝。所以这是张锡纯的一个方子，叫卧血汤，也就是干山药片配牛蒡子，再配一点柿霜饼，用来治疗正气不足引起的咳嗽或者哮喘，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另外呢，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看到大家有人就去买山药了，记住买干山药片的时候，上药店买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买那个表面雪白光滑的那种，它切好片以后啊，表面雪白光滑，笔直笔直的雪白光滑，这个呢药效就差一些。好的什么样呢？一定表面疙疙瘩瘩的，疙疙瘩瘩那种凸凹不平的，这是好的，不是雪白的，而是什么？而是微微有点发黄的等等才好一些。所以呢，这是选山药的这秘诀，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患者跟我讲的。很多患者跟我说，他们说这个罗老师，您开的山药一点作用没有，我吃了好久了没作用，为什么呢？结果后来我自己明白了，就是以前我买的都是那种雪白光滑的，喝了一点效没有，最后我偶然买了那种什么，那种表面疙瘩瘩精品的，用了才见效。所以后来我才开始关注山药的这个药啊是怎么炮制的，我才关注这个事儿，才关注山药的这个品种问题。各位呢，如果买不到呢，你就记住一定要买那种表面疙疙瘩瘩的，这种不是很光滑的，这样才更好一些。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分享一个快速治疗痔疮的方法。
4: 今天呢，咱们来分享一个治疗痔疮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关于痔疮呢，我们之前说的方法呢，多半是通过艾灸的方法，坐在凳子上，对于孔洞中的一个痔核位置进行熏，当然也用艾叶进行清洗。这种方法呢也有效，但是呢它的缺陷在于你需要有一个带孔的凳子，并且你还要坐在上面，它可能不太好艾灸。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工具没有，所以说导致他的痔疮不能

0: 及时的治疗。今天咱们来说一个更快的方法。这个方法呢，需要大家在另一个人的帮助下去找到我们痔疮患者的一个淤痛点。这个淤痛点怎么找？我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找到命门穴。命门穴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呢？在我们肚脐正对着的后背的地方，在命门穴附近的一个有两个穴位，上面旁开 1.5 寸啊，旁开 1.5 寸要记住，在命门穴旁开 1.5 寸的上下有一个叫做肾腧穴，上面是肾腧穴，下面是大肠腧穴，也就是大概隔四横指的位置。我们来找一个就是说点状的淤点，一般来说是红色或者是紫色的点，但是要和我们皮肤的红痣有区别。这个点呢，颜色越深越说明我们的痔疮的程度就越重。你找到这个淤点之后，就是针对这个淤点进行一个艾灸。你可以选择隔姜灸，也可以选择用手持艾条的悬灸，这两种方法呢是最好的。如果你要用这个艾灸盒的话，可不可以？个人不太建议，如果真不行的话你用也行，但是它的艾灸时间要适当延长。一般来说悬灸的方法15分钟，如果你要用艾灸盒的话要延长到25到30分钟。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你艾灸之后，艾灸一段时间，你的痔疮的情况会得到很大的缓解，以及就是说消失，都是很正常的。关键呢，这个情况就是在于找一个我们后背命门穴附近的一个淤痛点，一般是红色和紫色的，我再强调一遍。找到点之后，对这个点进行一个大火力的艾灸，一般来说无论是内痔、外痔还是混合痔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需要别人帮忙。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呼延灼带兵征讨梁山，朝廷官兵会给梁山带来多大危机？梁山好汉又该怎样化解这场危难？请听《水浒传》第224集。
6: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9: 第224集。
10: 呼延灼说，我挑两个人，一个是陈州的团练使，人送外号百胜将军，此人姓韩，叫韩涛，胯下马手中一条金顶枣阳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高俅说可以，我调他来为你当先锋官。 火眼卓说我还要找一个副先锋。这个人叫天穆将军，姓彭，叫彭启，他乃是颍州团练使，胯下马，手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他这口三尖两刃刀变幻莫测，招数奇妙，到梁山上征战那些梁山贼寇指日可胜。高俅说好，那么我就把这个颍州团练使彭启也给你调来当副先锋。除此之外呢，胡彦卓又提出来，我要带5000人马征剿梁山寨，不过我带的5000人马现在盔甲不齐，战马不备，还要请太尉能给我赏赐一些盔甲战马。高俅说这个也都好办。胡彦卓提起来的所有条件，高俅全都答应了。最后把这个百胜将军韩涛也调来了，把这位天穆将军彭启也给调来了。高俅当面也跟他们说清，派他们给胡彦卓当前面的先锋，这都是万岁的圣旨。两人点头称是。于是胡彦卓在东京汴梁点齐了5000人马，让这两个先锋跟着他一起回到汝宁州，在汝宁州把队列聚齐，聚齐了之后由打汝宁州正式兴兵，高挑大旗，旗号上明晰晰地写着是征剿梁山都统制双边胡彦卓。胡彦卓为什么还得到汝宁州聚齐再行进呢？感情汝宁州这个地方还有胡彦卓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特殊的队伍是什么呀？是3000铁甲藤牌连环马。这个队伍是胡彦卓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一般战斗当中胡彦卓没使过。今天要征剿梁山，胡彦卓心想，用武之时到了，我要把我这支队伍带到梁山寨之后，不怕你梁山这些草寇不平。胡彦卓带领人马来到梁山附近安营扎寨。胡彦卓这些安营扎寨，梁山上探视喽啰兵早已经把这个事情就报到梁山上去了。宋江一听，哦，这回可是朝廷直接派来的队伍要征剿我们的梁山寨。军师吴用说，这支队伍可是非比一般呐，双边胡彦卓乃是大宋国朝的名将，我们这一阵要打胜了，可以大振我们的山威。话正说到此处，有山下的喽啰兵到上面来禀报，说胡彦卓的宋军已经带着队伍在山下讨敌。宋江马上在山上点齐20多名守将，带领着1000喽啰兵在水泊岸边列开了阵势。对过呢，双边将胡彦卓把这官军也拉开了队伍，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双边将胡彦卓在马鞍桥一裸丝将往对面一看，梁山的这些兵将，他轻蔑的一笑。为什么？胡彦卓心里根本没把这些梁山好汉放在眼里。一来胡彦卓是名将之后，二来这胡彦卓在他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失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心想，即使与宋江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啊，这些个人攒鸡毛凑胆子聚业成裘都凑在了一起，可能他们都是世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市井的刁徒，泼皮无赖之流，无以为生计，跑到梁山上聚众闹事啊，他们能有几何勇战？我是他们如同草芥。胡彦卓往旁边看了看，二位先锋，你们哪一个先出去打一阵，探探他们的虚实。话言未了，这位副先锋天穆将军彭启催马鸣枪冲上阵去。这两位先锋官呢，跟胡彦卓一样也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你想，那正先锋韩涛人称百胜将军，也是净打胜仗了。副先锋彭启人称天穆将军，他老家可能是天穆山附近的。这位将军在他的发迹史上也是一帆风顺，所以他们根本不把梁山好汉放在眼里。彭启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上，用枪往对面一指，哎， 对面梁山的贼寇，哪一个过来应战？一说这句话，就看有打对过宋江的七脚下队列当中催马上来一人，捧取双手合枪，定睛一看，上来了一匹浑红马，在马上端坐着这个人呐，三尺多高，二尺多宽，七个伦敦，雅个伦敦，四四方方，好像个酱筷子一样，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上来的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上来，捧起端着枪一看就乐了。捧起心想，这就是梁山的好汉呐，一个个都这模样啊啊，无怪乎他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他也只配如此。矮脚虎王英马到疆场，一带缰绳，吁，把这齐眉棍手中一横，用棍一点，哎，我问你，对过来的宋朝的官兵，你是什么人？捧起双手一端枪，我天目将军捧起。我问你，你是梁山的首领吗？嗯，我不是梁山的首领，我是梁山的将官，矮脚虎，我叫王英。回去，回去，干嘛让我回去？我听说你们梁山的头是什么晁盖，还有什么宋江，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换他们上来。你家天目将军今天要捉你们的头领，像你这种无名小卒，在我马前没有三合勇战，我要把你战败了，都有伤我的名誉。彭奇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心想，呵，这小子这嘴够损的啊，你把我打败了还有伤你的名誉。王英把这棍手中一横，我告诉你，你要想见我们的头啊，这个不难，你得真能把我打败了，打不败我，你见不着我们的头。你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我还跟你说句实话，我王英在我们梁山上，我是个最矮的，我是能耐最小的，我在我们这个山上都排不上座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在梁山上是给人家牵马坠凳，扫天挂地，倒洗脚水，拿尿盆，我就干这活的，今天要跟你交战几何。庞奇一听，什么？你是倒洗脚水的呀，上来打仗啊？小辈，就你这样的人还跟我动手吗？哎，我们梁山有个规矩，来什么样的人呢，就以什么样的对待，来英雄对英雄，来好汉对好汉，来龙对龙，来虎对虎，来豹对豹，来虫对虫。今天你呀，只不过就是个虫，所以我在山上也是个虫，咱俩是虫对虫。彭奇一听，他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我呢。彭奇催马上前，双手一拧枪，扑棱一枪分筋，就此直奔矮脚虎王英。王英拿棍往外一架，嘡的一声，二马一错蹬，两个人打在一起，是枪棍并举。这一动起手来，天目将军彭起才发现，哎呦，感情这个矬小子手底下挺明白呀，棍法娴熟，不是一般的人，经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两人征战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后边马挂銮铃响，一丈青扈三娘上来，一丈青扈三娘手中一摆日月双刀，喊了一声，王英，你闪开，让给我。王英一听是自个儿的老婆子来了，王英赶紧把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声，老婆子，打的时候小心点啊，别让他伤着你。王英这马就回去了。一丈青扈三娘马到跟前，把日月双刀一摆，不容分说，是摆刀就剁，刀往下一剁，彭起摆枪招架。彭起心想，这怎么男的下去换了女的了？彭起正在犹豫的功夫，那王英在旁边说话呢，我告诉你小子，我跟你打了半天，我一看呐，你这个武艺不怎么样，我跟你打用不着，我让我老婆子跟你打就行了。彭起一听，这气就更大了，呵，看起来我跟你们梁山上男的都不配打，只配跟你们梁山女将打。彭起恨不能一枪把扈三娘挑落马下，显示显示他的本领啊！所以这彭起抖起枪来，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但是这一丈青扈三娘日月双刀上下分飞，彭起一看，还真不能把他马上赢。 他哪知道这一丈青扈三娘比矮脚虎汪英本事大，打祝家庄的时候，矮脚虎汪英就是被一丈青扈三娘给生擒活捉过去的。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战又打了20多个回合，这20多个回合彭起脑袋上个见点汗，不是彭起武艺不敌，而是彭起心里边着急。彭起心想，打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丢人呢，后边双边将胡彦卓我的主帅在那官兵料阵呢，一看我这个天目将军跟梁山上这么一个女流之辈打了这么半天都取不了胜，可见我这个功夫我这个武艺是多么的一般呢。可是他越着急他越取不了胜，就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发现扈三娘这个刀花有点散乱了。彭起心里高兴啊，你这个人不过就是一马三刀一勇之将啊，打长了你就完了。他一看扈三娘刀花一见散乱，他这个枪是更是步步紧逼。扈三娘跟他打着打着突然虚晃一刀，拨转马头往下就败。扈三娘这刀花散乱可不是真散乱，他这是故意的卖破绽给他看，让敌人相信他的确不敌他了。因为此时扈三娘打算要使飞抓，扈三娘夺马往西败，彭起哪能放他走啊。彭起暗想，我这回追上去我自要把你生擒活捉过来，我们这就是首战告捷，不管你男的女的，抓住一个就算数。彭起催马紧紧追赶，彭起这匹马还真比扈三娘那匹马快。彭起是自我那么感觉，其实扈三娘没把自个儿那匹马放开，故意的让他们两个拉近距离。正在彭起认真往前追的时候，扈三娘把日月双刀交在一个手里边，伸右手又打怀里边就掏出来这个飞抓，他把这皮套往右手的手脖子上一套，突然间一转身，这飞抓照着彭起的面门呼就扔过来。这飞抓往这一扔，彭起忽然见迎面飞来一物，不知什么东西。彭起要是不躲的话，这五把钢钩的飞抓就正好抓他脸上，要抓在脸上这下子可就毁了容了。彭起呢毕竟是天目将军呢，他一看这飞抓奔面门也来，突然间一低头，头往下一低，这飞抓又在他脑袋上又过去了，砰，正好抓在他后脖领子上，连甲胄再趁甲道一下子都抓住。抓住之后，扈三娘往怀中这么一带，嗨，你给我过来吧。彭起在马鞍桥这身子可就悬起来，他马鞍桥那一悬这个身子，他双手抓住这个判官梁。彭起此时个心想，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我是堂堂的天目将军，被梁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要把我抓过去，我还有脸见人吗？他抓住了一个判官梁不动地方，扈三娘使劲往这边蹬这个绳子。就在两个人相持不下的功夫，胡彦卓那边阵脚下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催开坐下马，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他来营救彭起来了。催马他就上来，韩涛端枪往上一冲，在宋江那边的阵脚下也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双手一颤，这条战八蛇矛枪，林冲也看出来了，那个韩涛想要救彭起，林冲呢自然就应该营救扈三娘。林冲马到疆场之上，双手一颤枪，奔着韩涛分心就刺，啪一枪就扎过来。韩涛奔想救彭起，一看林冲上来枪奔他扎过来，他就顾不得救彭起了，他赶紧摆枪招架，跟林冲两人打在了一起。韩涛跟林冲两个人马打盘桓，正在这交战的功夫，那边彭起呢，彭起呀已经让扈三娘给捉过去了。怎么瞪过去的？旁边有矮脚虎王英帮忙啊，这王英始终也没回阵脚啊，一直在旁边带着马给扈三娘观阵。说实在的，自从王英跟扈三娘两个人结婚之后，这王英把扈三娘视如掌上明珠啊，那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扈三娘在王英的面前是说一不二，王英整天在扈三娘的前前后后来回直转。

三娘说什么他就干什么，完全听从扈三娘的指挥，用现在的话说，撑得起一流的模范丈夫。扈三娘干什么事，王英在旁边都侧面关照。今天在两军阵上生死关头，这王英能放得下心吗？他一看扈三娘这飞抓把彭起抓住了，这彭起还不过来，王英一催马就上来了，拿那个齐眉棍照着彭起的后脊背，邦啷就是一棍子。起来吧小子，你还不过去干什么呀？两口子把这彭起就给活捉了，把彭起带到那边阵脚下，绳捆索绑捆上了。彭起这一被捉住，双鬓胡彦卓在阵脚下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今天我是出师不利，首战就把我的副先锋被人家捉去了。这个功夫就看韩涛跟林冲两个人正在厮杀，韩涛跟林冲一边打着问林冲来将怎么样，林冲一边打着回了一句话，豹子头林冲。他一报豹子头林冲，这韩涛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韩涛心想，哎呦，这是当初的80万禁军都教头啊，无怪这梁山寨成了气候了，像林冲这样的人都到他这里来入伙了，可不能对梁山上的人等闲视之。他报出名字之后，这韩涛对林冲也加了小心了。两人征战了二三十个回合，韩涛一看林冲的枪法名不虚传，我们两个要是打长喽，我未必能够取胜啊。百胜将军韩涛一边打着心里边夹着万分小心，他很希望林冲什么地方能有一个破绽，给他留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可是林冲呢，枪招缜密，毫无漏洞。韩涛鼻洼鬓角和脑门上都见了汗了。双鬓将胡彦卓一看，这正先锋韩涛敌这个人不能取胜。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一对朱解钢鞭手中一分，一催左下这匹铁青马，胡彦卓就上来了，斗丹田高喊一声，喊道，闪在旁边，让给我。百胜将军韩涛赶紧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外怀里拐，他闪开了。他一闪开，双鞭胡彦卓马到跟前，摆起双鞭照着豹子头林冲搂头盖顶，双鞭一起往前就砸。林冲举枪招架，两人又站在一起。双鞭将胡彦卓那比韩涛的武艺可是高了一筹，跟林冲一气就打了三十来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有一骑昏红马跑上前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着叮叮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教头闪在一旁歇息片刻，待我迎他。林冲一听秦明接战他来了，就知道宋江在后边担心，因为林冲刚才跟韩涛打了半天了，胡彦卓再一上来，他一个人占两个，怕他的力量不敌，所以派秦明来接应他。林冲往旁边拨马一撤，霹雳火秦明马到前面，把这个狼牙棒一横，嗨，来将通明。双鞭将胡彦卓，你是哪个？霹雳火秦明。秦明这一报名字，胡彦卓一听，我知道了，这是青州的兵马都总管秦明。你当初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爷家的皇粮的人，如今竟敢背叛朝廷，投靠匪寇，你还有何颜面见我？看我生擒于你！双鞭将胡彦卓说到这里，摆双鞭就照着秦明砸下来了。秦明摆狼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是征战在一起。这一场恶战只打了四十来个回合，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战鼓这一助阵，两个人是杀战得更为激烈，一直打到五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宋江在后边一看，指挥全军给我往上冲。梁山上二十多名守将齐催坐马，一起跟着就上来了。那边呢，韩涛带领着他手下的官军也一起往上冲杀。这一场杀战足打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宋江鸣金收军，上船回山。
这是

0: 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呼延灼拿出独门连环马大阵，这支人马刀枪难入，战力凶悍无比。两军交锋，梁山好汉能否抵挡住这股强劲的攻势？请听《水浒传》第225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25集。
3: 感情这个呼延灼呀，在他的汝宁州训练了一种特殊军队，这种队伍就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什么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他这支队伍都是挑选的最精干的年轻力壮的兵士，这些兵士既能善射又能善杀，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特制的铁甲，这种铁甲从头上到脚下全都用甲叶子包着，只露着俩眼睛，对过的什么剑啊、什么枪啊、什么刀啊，你都射不透砍不透。胯下骑的这马呢，马都披着藤牌甲，用那藤牌织的甲披到马的身上，只有马的四个蹄子的底半部在外边露着，这马才走啊，底半部要都盖上，这马就没法跑了。所以这种东西披挂上之后，连人带马你从哪个方面也伤不着他，但是他们呢可以射箭，可以用枪扎敌人。30匹为一伍，所谓一伍者，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拐子都给连上，也就是说30个人是一个战斗小组。

他这样的队伍一共有3000，这3000他先没使。为什么没使？胡彦卓先要探看一下梁山的实力，看看用得着用不着使这支队伍。可是今天这一战打完之后，双边将胡彦卓认为必须得用这铁甲拐子连环马了，所以第二天胡彦卓就把这3000铁甲连环马准备好了。3000铁甲连环马在大营的左侧列开了队伍等候着，铁甲连环马的前边有几面大旗把他们都挡着，不让对方看见。胡彦卓放炮出兵，来到水泊岸边，又往山上讨敌要阵。今天胡彦卓这一讨敌，山上的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2000人马又下了山了。因为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宋江一看所谓京都来的这些个征剿官军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就带了40名战将一起下山，打算要跟胡彦卓打一个大仗，要一仗把他打败。宋江坐着船到了水泊岸上，众人马一上岸，宋江亲自怀抱令子旗指挥作战。今天首先一个出阵的还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叮叮狼牙棒，催马来到阵前，指名点姓要双边胡彦卓过来交战。双边将胡彦卓催马来到跟前，跟秦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人正在征战之际，今天双边胡彦卓可不是真心实意的跟秦明打了，他主要是借着和秦明征战这个机会要引出他的拐子连环马来。胡彦卓打着打着突然间虚打了一鞭，拨转马头往下就拜。胡彦卓往下一拜，秦明把这叮叮狼牙棒手中一举，喊了一声你往哪里跑，随后催马就追。借着秦明催马往下一追的时候，宋江以为是大冲锋的机会到了，他把令子旗手中一摆，吩咐众三军给我乘胜追击。梁山的兵将漫山遍野奔着宋军的大营可就冲上来了。正在他们往上冲的功夫，双边将胡彦卓传了一道命令，吩咐一声把大旗打开。挡着拐子连环马的那几面大旗扑啦的一下子往旁边一闪，3000拐子连环马由打后边可就上来了。30匹为一队呀，一共是100队。这100队拐子连环马拉开的大阵是漫山遍野奔着梁山兵将就来了。他们离远距离的时候先是开弓放箭，这些个人都是些个好弓箭手，箭不虚发，箭如飞蝗奔梁山的队伍就射过来。宋江一看，哎呦，他后边还有一支这样的队伍。这支队伍穿张打扮跟平常的队伍不一样，宋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兵。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也用箭射他们。梁山上这些兵卒和将官一个个摘弓抽箭，阵口搭线，用箭往对过射。可是你这个箭射到他们身上啊，射不进去。眼见着那个箭射到身上啪嚓就掉地下了，人家那个箭射到你们身上你就得中箭，轻者负伤，是重者丧命。这些个梁山好汉和这些梁山的楼兵们一看不好，马上回来禀报主将，告诉宋江说现在队伍来的这支队伍他们身上有铁甲，我们射不进。宋江一听马上吩咐队尾变队头往下撤。他说往下撤可就有点不赶趟了，这些铁甲连环马哈就冲上来了。马上的这些军卒们手中端的都是长枪，他们见了梁山的楼兵啪啪啪用枪之炸，可是梁山的这些喽啰拿刀剁他们剁到身上剁不进去，拿枪扎到他们身上扎不进去，这一面的仗可就不好打了。眼见的很多梁山上的楼兵一个个是应声倒下，尸体横陈。这一仗宋江败得比较惨，宋江催马往这水泊边上跑啊，后边双边将胡彦卓手中摆双边带领着千军万马随后追杀。
胡彦卓这眼睛可就盯住宋江了，他远远的看见了，马上抱令子旗的那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头领，我要把那个人捉住，此番到梁山，我就大功告成了。胡彦卓催开这匹贴青马，秒着宋江那个影子，紧追不放。这个时候，宋江左近的几位将官，秦明啊、林冲啊，他们都中了箭了，身带着箭伤往下逃跑。宋江来到水泊边上，甩邓林安下了坐马，李俊还有三阮众位弟兄已经把多少只船只在这预备好了，他们正要上船的功夫，看着后边胡彦卓就追上来了。宋江回头一看，不好，一瞅他那个主帅跟上来了。这个时候，小李广花荣一伸手把这弓就摘下来了，抽出雕翎箭，刃扣搭弦，瞄准了胡彦卓，啪，撒手就是一箭。小李广花荣那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奔着胡彦卓的面门就射过来了。胡彦卓正往前追着，忽然听见风声响处，对过有一箭射来，胡彦卓一低头，略微晚了一点，这支箭正穿在他的头盔当中，劲他这盔冲天铁角盔，上边有一个鹰嘴，这箭正射在那鹰嘴里边，噗的一下子，胡彦卓一摸这箭在这里，哎呦不好，他刚一愣神的功夫，小李广花荣第二支箭嗖又过来了，奔他的身胸。胡彦卓赶紧往旁边一侧身子，这箭躲过去了。胡彦卓心想，我不能再追了，对过有一位神射手，他赶紧左脚尖一灵灯，这匹马一拨头，带领着众三军回转营去。此时宋江带领着梁山兵将乘船来到金沙滩，下船一登岸，回头再一看，死伤的军士足有三分之一呀。宋江把脚一跺，哎，这是天绝我也。宋江这眼里边都转了泪了。旁边黑旋风李逵说了，大哥，那算什么，这就叫天绝你了。咱们打祝家庄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没胜吗？后来还是咱们赢了吧。旁边众位弟兄一个个都劝慰宋江。宋江带着众兵将回转梁山寨，那边双边将胡彦卓是大得全胜了。打扫战场一查点，一共死了梁山的兵卒足有五六百人。胡彦卓回到军营之后，马上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庆贺这次大战的胜利。不但说军营里边大肆庆贺，而且胡彦卓又亲自写了一道公文，是报捷的公文呐，呈到东京汴梁朝廷之中，直接递给太尉高俅。这公文里边说，攻打梁山坡，首战告捷，杀死梁山匪徒足有千人。不是五六百人吗？怎么说千人呢？五六百人那说的太少点，打点虚数说一千，给上级打报告都得有点虚张声势，感情打宋朝那个时候就有弄虚作假。胡彦卓这公文走了，他在大营里边和先锋官韩涛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攻破梁山。胡彦卓的这个告捷公文到了东京汴梁太尉高俅手里边之后，高俅一看是心中高兴，心想这个双边将胡彦卓果然是名将，之后到在梁山就打了胜仗了。太尉高俅马上把他这报捷公文就呈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更是龙心大悦，马上降旨赏赐他羊羔美酒白银几千两，犒赏三军。同时呢，皇帝在他的御马院里边找出了一匹马，把这匹宝马赠送给双边胡彦卓。这匹马名字叫踏雪乌龙驹。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这匹马是一匹黑马，唯独这四个蹄子从蹄碗往上一尺多高的这个地方是白的，因此而得了这么一个名。派朝中一个太监带领着这些犒赏的物资，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
到梁山下

胡彦卓的大营之中，以宣读圣旨。胡彦卓跪接圣旨之后，把这位太监让在中军大帐。太监把犒赏三军的物品分派下去，胡彦卓又是一番庆贺，尤其是皇上赠送给胡彦卓一匹踏雪乌龙驹呀，这胡彦卓可是受宠若惊。胡彦卓心想，这说明皇上都知道我的功绩了，当今圣上心中有我，送给我这么一匹马，冲这一点我得尽心竭力为皇帝效劳，我得争取在近日之内把水泊梁山一举踏平。现在胡彦卓那简直野心勃勃，觉得踏平梁山之日即在眼前。在酒席宴上跟朝中来的太监喝酒的功夫，胡彦卓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太监，您回到朝中的时候见了太尉高俅，代我转言，我听说呀，咱们东京汴梁的军械库里头有一位总管，人送外号叫轰天雷，他的名字叫凌震。凌震这个人是咱们大宋国朝会造火炮的一个能人，听说他造的火炮发出去之后可以置人于死地，能不能告诉太尉高俅把这个轰天雷凌震给我派到前敌上来。现在我这首战使用拐子连环马，把梁山的宋江打得已经闭门不出了，他四周围都是水，我马上又找不着船，想攻打梁山特别的困难。如果说这轰天雷凌震到在这里能带来几门的火炮，把这个炮架在水泊的边上，调准了奔他梁山寨打他几炮，说不定就能伤损他们梁山的大本营，到那个时候我再找到了船只一举而攻之，可使梁山破灭。这太监一听，这个事儿我可以回去给你向太尉转告。太监在这犒赏完了三军之后，领着他的随从回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见了太尉高俅，就把双边胡彦卓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跟他说了。高俅一听暗身大指，心想这个胡彦卓果然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军，你看看我这个军械库里边有这么一个轰天雷凌震，我没想到他想到了，既然他想到了我就得给他以支持啊。所以太尉高俅马上就把兵械库里边这个轰天雷凌震给叫来，告诉他让他到梁山那儿去帮助双边胡彦卓攻打梁山寨。轰天雷凌震奉了太尉高俅的旨意，马上带领着50名随从，带着他的炮身、他的炮架、他的炮车还有炮药，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下。到梁山下先入宋军的军营，见了双边胡彦卓，一说来意，胡彦卓对轰天雷凌震那是远接高迎啊，让到大帐之中就跟凌震商议，问他这个炮火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凌震说，我这个炮啊，架好了之后一炮放出能打到几百步以外，那么说吧，如果他那有一间房子，我这一炮打上这房子就能给他打塌。胡彦卓听到这里心想，看来这个炮要想把梁山寨的大本营给炸坏还达不到那么远的射程，因为大宋朝那个年头的炮可不像咱们现在的60炮高射炮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个年头的炮是比较原始的一种炮火。不过凌震在那个时候能研究出这种炮来已经属于能人了。胡彦卓又一想，即使这样，我弄几门炮架到这水泊边上，没事就往你那梁山上轰，吓唬吓唬你，从心理上对你也构成一种威胁。胡彦卓说，凌将军，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炮早日得安排好，就安排在水泊岸边，调准梁山的方向，咱们放他几炮，能打到他的梁山那更好，如果打不到梁山，能打翻几只在那水泊上来回行游的船只，那也算我军的胜利。凌震说，这个倒可以。

之后马上吩咐临阵准备造炮。他这个炮啊，有炮车，有炮架，有炮身，炮药，他得找一个地方把这个炮支好喽，安装好喽，才能放炮。临阵就在水泊岸边支好了三尊炮。三尊炮支好了，炮药原料都配备齐了，告诉胡彦卓这炮可以放了。胡彦卓亲自就在这炮身的跟前瞅着临阵说，你放几炮咱们看看，得找个攻击目标啊，往那个水泊之中瞧着。这两天宋江是闭门不出，不下山寨，守在山寨上想着破敌之计呀。他不出兵，但是在这水泊湖面上经常有几只小船来回游荡。这几只小船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刺探军情的。宋江知道双边呼延灼他的营中没有船只，因为这水泊周围所有的船只都已经归到这边岸上来了，对过岸上一只船没有。胡彦卓如果想找老百姓再打造船只，那谈何容易，那可不是十天半月能解决得了的。出于这一点，宋江经常派出几只小船就在离岸比较远的地方远处观察宋朝官军的动向。说这几只小船在水面来回逛荡，双边胡彦卓每天看到也只能是望船而兴叹，奈何他不得。今天他这三尊炮造好了，告诉凌振就瞄准那船打。凌振在这告诉他手底下这些个炮手们，看准了船只给我往这船上打。炮手们点头，凌振手中把小红旗一摆，瞄好喽，放。说了一声放，这炮手拿着火绳吹去了蒙头灰，往炮心上一点，嘘，呼，一炮放出。这一炮叫石炮，石头的石啊，就说石头跟这火药掺在一起。这一炮出去，乱石从天而降，正好就落在那船上，哗，乱石往下一砸，正好把一只巡逻的船只就给砸漏了，船上的很多楼兵都给砸伤了，还有一个楼兵把脑袋砸窟窿给砸死了。这船往下一沉，许多受伤的楼兵在水里边浮着水奔金沙滩岸边逃去，另外几只船也急急忙忙摇着橹奔金沙滩的方向逃跑。凌振马上吩咐再放炮，还有两尊炮呢。这两尊炮轰轰，这两炮打那船没打中，逃跑的船只上了金沙滩，慌忙忙倒在梁山上聚厅向宋江晁盖军事吴用禀报，说对过啊又增加了新式武器了，来了炮了，把我们的一只巡逻船只给打沉了。宋江一听这脸色又沉下来了。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又瞧了瞧入云龙公孙胜，你们说我们这个仗得怎么打呀？啊，一个铁甲连环马就已经打得我们闭门不出了，如今又来了炮火，我们还能下山吗？如果我们不下山，就在这梁山上死守，守到何年何月算一个尽头呢？陆云龙公孙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寨主不必担惊害怕，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他不是来了炮了吗？几门炮又何足惧哉？难道说您有破炮的计谋吗？这炮不用破，我们想想办法把他放炮的人活捉过来也就是了。啊，把放炮的人活捉过来，那谈何容易。哎，寨主，我想现在双边将胡彦卓虽然陈兵山下，但是他想上咱们梁山比登天还难呐。
我们四周是水，它缺少船只，

0: 怎么能上山呢？
1: 如果我们要给他送那么几十只船去，他不会不高兴。宋江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他正缺船，你给他送几十只船，你是引狼入室啊？不不不，这几十只船是钓饵，然后我们这么办，你看如何？宋江跟吴用一听，好，高见，就按您的计策去办。于是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起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四十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 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1口2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儿。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苏文茂、马志存为您献上相声文章会。苏文茂今天派头十足，

0: 说自己是天津的书法大家，国画更是信手拈来，还是北大的高材生，连康有为都夸他文采压过唐宋八大家，才智胜过诸葛孔明。可为什么这些响亮的名头之前大伙从来没听说过？真金不怕火炼，要是让他当场亮出那篇千古奇文，他又能不能接得住招？请欣赏相声文章会。
1: 我们祖国的艺术真是丰富多彩，
2: 哎，多种多样。
1: 除去舞台艺术以外
2: 啊，
1: 我们中国还有手工艺品。
2: 哦，您提的就是工艺品。
1: 对对对
2: 啊。
1: 再有就是我们祖国的书画
2: 啊，
1: 我们的墨笔字在世界上占一绝。
2: 书法吗？
1: 对，
2: 嗯，
1: 大家都知道
2: 啊，
1: 我们天津写好墨笔字的不少。
2: 对，
1: 天津有五大家。这五大家
2: 呀，等会
1: 儿啊，
2: 天津写好字的几大家？
1: 五大家，
2: 四大名写家，
1: 不
2: 啊，
1: 您遗漏了一位，
2: 华梦颜赵啊，
1: 哦，华梦颜赵苏，
2: 苏是谁呀？
1: 华是魁，孟广惠，颜修，赵元礼，苏文茂，五大家。
2: 哦，您也是一位名写家？
1: 当然了。
2: 怎么没见你写过字啊？
1: 啊，我写的字很少。
2: 哦，
1: 你要是到天津和平路，那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商店林立，你一看那个匾
2: 啊，
1: 哦，这个是华世奎写，嗯，这是孟广惠写，竟是他们写的。
2: 对，
1: 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2: 还真没有。
1: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2: 对啊，不，怎么呢？
1: 他缺者为贵。
2: 是，哦，这叫缺者为贵呀。
1: 你要市场上堆积如山的东西，那小白菜就五分钱一堆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啊，您这是值钱的。
1: 那当然是
2: 啊。
1: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2: 画什么呢？
1: 国画。
2: 国画家。
1: 我们中国的国画家很多。
2: 哦，
1: 像古代的画家，唐伯虎、米元璋、郑板桥、赵子昂，这全是古代的画家。
2: 嗯，
1: 我们近代的画家像齐白石老先生，
2: 对，
1: 张大千、普心愚，
2: 南张北普嘛。
1: 哎，这全是名画家。
2: 嗯嗯，
1: 他们是各有所长。
2: 哎，
1: 唐伯虎的美人画得最好。
2: 对，
1: 米元璋的山水最佳。
2: 嗯，
1: 郑板桥的竹子一绝，
2: 各有特点。
1: 对了，他们是各抱一角
2: 啊，
1: 我跟他们比上，我比他们强。
2: 您呢？
1: 啊，
2: 强在哪儿啊？
1: 我全行，
2: 全能画。
1: 对了，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能画。
2: 全才，
1: 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2: 不简单。
1: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2: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1: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2: 您的缺点是
1: 画什么不像什么。
2: 不会呀、啊、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1: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2: 这是客气话，
1: 哪能说是画什么真不像什么呀、
2: 啊、
1: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
2: 像个美人，
1: 像周仓、
2: 嗯、还是不会、嗯、还是不会啊。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哦，
1: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2: 您呢？
1: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2: 您还是个学生？
1: 学生。
2: 哦，在哪儿上学？
1: 我呀，
2: 啊，
1: 北大。
2: 哦，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1: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2: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1: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2: 啊，
1: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2: 你这不都废话吗？
1: 啊，
2: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1: 啊，
2: 我问你具体地点。
1: 具体地点
2: 啊，
1: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2: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1: 这是我的母校。
2: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1: 校长
2: 啊，
1: 这我不能提。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徒不言师。
2: 哎，
1: 说出来太不尊重。
2: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1: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2: 哈默哪俩字啊？
1: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哈。
2: 墨呢，
1: 墨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周蛤墨。
2: 对，周蛤蟆呀，要命。
1: 周先
2: 生，行行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1: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2: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1: 那没错，
2: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嘿啊，
1: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2: 您呢？
1: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2: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1: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2: 啊。
1: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2: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1: 对
2: 啊，
1: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2: 露的什么脸呢？
1: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2: 啊，
1: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2: 哦，
1: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2: 哦，
1: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2: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1: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2: 哎，这高卒是什么？
1: 就是有多少学生。
2: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1: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2: 这蠢徒还不少呢。哦，
1: 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说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2: 哦，
1: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2: 为什么呢？
1: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2: 对啊，
1: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2: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1: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2: 有学问的人吗？
1: 还是满面带笑。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2: 康圣人要出题，
1: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2: 为什么呢？
1: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2: 就是啊，
1: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2: 啊。
1: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2: 你看看。
1: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2: 嗯，
1: 康圣人很不满意。
2: 那是啊，
1: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塞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2: 啊，
1: 就愣了。
2: 怎么的？
1: 题目太深了。
2: 哦，什么题目啊？
1: 春秋题。
2: 真是够难的。
1: 春秋题是最难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2: 就是
1: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2: 这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1: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2: 啊。对，
1: 不但是春秋题
2: 啊，
1: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2: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1: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2: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1: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2: 怕你们作弊呀。
1: 对
2: 啊。
1: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2: 使什么？
1: 利用毛笔作文。
2: 为什么呢？
1: 刚才我说了
2: 啊，
1: 墨笔字最吃功夫。
2: 哎，
1: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2: 哦，
1: 这叫展卷。
2: 多严格。
1: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2: 啊。
1: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2: 哦，
1: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2: 怎么样？
1: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2: 啊，
1: 收回来的才82张，
2: 其余那些个呢？
1: 全是白卷，
2: 没敢写，
1: 没敢动笔。
2: 多难呢，这玩意儿，
1: 题目太深。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2: 挑什么呢？
1: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2: 怕人笑话。
1: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0: 这篇词句不佳，
1: 词儿不怎么样。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啊，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哪个字落一笔呀？
0: 人字儿短一捺。
1: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1: 卷子上画王八，
0: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1: 瞧这帮学生，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是谁？
0: 就是我。
1: 哦，你鄙过一回。
0: 对。什么叫避过一回啊？
1: 啊，
0: 避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避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0: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1: 啊。
0: 避人这是客气。
1: 啊，是是是。啊，
0: 5张之内有我
1: 啊。
0: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嘛。
1: 那是。
0: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赶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的是你。
0: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啊，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这是吃惊呢，
0: 大惊。
1: 嗯，
0: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3灾，就算拔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1: 嗯，
0: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1: 嗯，
0: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3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
0: 啊，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8家。
1: 哪8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8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8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8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1: 嗯，
0: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1: 嗯，
0: 小徒这篇论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哎，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嗯，开枪干嘛？
1: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2代古人不及， 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猴。
1: 眼猴
0: 幺二三等类，眼猴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啊？当然懂了
1: 啊，
0: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1: 哦，
0: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1: 啊。
0: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这还不可侮辱呢？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啊、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你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啊。
0: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
1: 啊，
0: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啊？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哎，不是、啊、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嗯，
1: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1: 啊。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
1: 啊？就在这儿。
0: 在这
1: 儿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
1: 啊，
0: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我这您放心
0: 啊，
1: 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嗯，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这难免。
0: 我在。

0: 去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1: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0: 这么办吧，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谢谢。
0: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啊。春秋题。
1: 是、
0: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哎，怎么还正月呀？
0: 春王正月。
1: 是，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念我听听。
0: 正月里来，正月蒸。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1: 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撒一呼雅呼嗨。哥，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1: 对，还甭各位，连我都懂啊，就冲这妹撒我就明白了。
0: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1: 啊。怎么写的呢？
0: 有这么几句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怎么还也呀？
0: 无也不成章。
1: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0: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就是，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啊，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1: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呀？
0: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1: 是啊，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0: 是吗？
1: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1: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0: 是啊，
1: 八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0: 啊。不，您说那八的噜是好的意思啊？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1: 吧呼噜，
0: 那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怎么讲法呢？
0: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哦，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帅。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耀文、石富宽演绎的相声小站联欢会。过年讲究团圆相聚，全家围坐才叫圆满，可大年三十这一晚，总有一群人没法往家赶，他们默默执手服务他人，悄悄藏起了思念。小站里的侯站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突发奇想搭起临时舞台，把候车厅变成欢乐的分会场，邀请坚守的员工、滞留的旅客同台联欢，唱段歌，说句笑话，就算没在家也别少了过年的热闹。这小小的车站会酝酿出怎样一场别样的团圆？下面请听相声小站联欢会。
4: 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5: 是啊，
4: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哎，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给各位旅客拜年。
5: 好。
4: 我给介绍一下。
5: 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就知道猴年到了。猴年到了。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5: 谢谢。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4: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5: 就是。
4: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啊，咱也别闲着啊，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
5: 好
4: 啊。 现在咱们就开始。
5: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峰会场了。
6: 不是。

0: 对，就是一分会场。
1: 哎，
0: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1: 对，
0: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了。
1: 哎，
0: 咱们呢先演起来，
1: 怎么样？
2: 对，
1: 好不好？
2: 我就报幕了啊，
0: 你报吧。
2: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1: 文艺晚会
2: 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1: 开始了。
0: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1: 对了，
0: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1: 对了，我是
0: 你呢？
1: 你也紧张了，你也紧张了啊！咱们就开始啊，
0: 快点！
2: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猴站长
1: 啊。
2: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0: 什么节目？
2: 三句半。三句半。
0: 那四个人的节
2: 目，
0: 我一个人怎么演？
2: 一个人演新颖，
0: 累呀。
2: 好，
0: 好吧，
2: 这么新颖，你来，大家欢迎。
0: 说出去，
2: 这多热闹！
0: 好，那就开始吧，
1: 开始啊，
0: 开始啊！
2: 都得说那新词啊！
0: 好嘞，预备起！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
2: 对，拜年。
0: 节目我一人折腾，我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2: 对，
0: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2: 是
0: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2: 看报。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面登场的呢，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的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
0: 我演个节目，
2: 哟，师傅
0: 啊。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0: 啊？我是炼钢工人。
2: 哦，钢铁工人。
0: 对了，
2: 好啊。
0: 哎呀，
2: 师傅，您贵姓啊？
0: 我姓赵。
2: 哦，姓赵。
0: 我姓赵。
2: 您叫？
0: 我叫赵本山。
2: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0: 他不认识我。
2: 哦，不认识，
0: 他不认识我。
2: 那赵师傅，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0: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2: 哦，鼓劲儿的。
0: 我给大家唱个国剧。
2: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0: 国剧不会，我唱国剧，
2: 是还是歌剧呀？
0: 国剧，国剧就是京剧，
2: 京剧，
0: 哎，京剧，
2: 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唱京剧，
0: 唱京剧，
2: 好，
0: 唱个带劲的啊，
2: 大伙儿欢迎。

0: 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还想不听吗？
1: 想听。
0: 我该上车了，
1: 我该上车了，
0: 我走了，
1: 那您慢走，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1: 慢走，慢走，慢走。哎呀，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
2: 哟，同志，
1: 大娘，
2: 哎，
1: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1: 对呀，
2: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1: 呀，
0: 挺内行。
2: 我原来不想唱了，
1: 哦，
2: 我非唱不可。
1: 对，您也上回电视。
2: 对了，
1: 好，大娘，
2: 哎，
1: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1: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2: 他说哈，
1: 嗯，
2: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1: 哦，
2: 所以不歇班，
1: 我坚守岗位。
2: 我看他，
1: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2: 我让他去。
1: 哎，大娘，
2: 哎，
1: 您儿子叫什么呀？
2: 叫黄宏。
1: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2: 他不认识他，
1: 不是黄宏吗？
2: 黄宏，
1: 黄昏。
2: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1: 嗯，
2: 让全国。

0: 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1: 哦，黄烘。
2: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0: 黄烘
2: 境界很高。
0: 嗯，
2: 大娘。
0: 嗯，
2: 您贵姓？
0: 我姓宋。
2: 您叫
0: 宋双双。
2: 嗯，俺们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0: 反正黄烘是我儿子。
2: 啊，行行了行了，别提这儿子了。大娘，
0: 我儿子胖
2: 了。大娘，
0: 嗯，
2: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0: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2: 哎，对，流通的。
0: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2: 这叫流通。
0: 流通的，
2: 好，欢迎大家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0: 明年是猴年
2: 啊，对，
0: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2: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2: 这好啊，《
0: 西游记》插曲
2: 哦，电视剧
0: 唱的不好，
2: 嗯，
0: 有动作，
2: 哎呦，有动作，
0: 有动作，
2: 那是编歌编舞，好，您来吧。
0: 嗯你跳高了，
2: 哦，起高了，
0: 紧张了。
2: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0: 你跳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2: 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0: 哎，什么功夫啊？
2: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0: 这手好啊，
2: 这手。
0: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2: 哦，这么回事啊？
0: 看几点的，上车。
2: 哎，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
0: 十分钟开车了。
2: 哎，
0: 我走了。
2: 您慢走，
0: 慢走，
2: 哎，慢走。
0: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2: 怎么了？
0: 太紧张了。
2: 嗨，习惯就好了。哎，各位旅客，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您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像什么烟花炮竹，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3: 哎，我说石总监，
2: 哎，
3: 咱们那些旅客呢？
2: 都上车了，
3: 都上车了
2: 啊！
3: 坏了，
2: 怎么了？
3: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2: 嗯，
3: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
2: 哎呦，你倒早说呀！
3: 怎么的？
2: 车都开了，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4: 哎，各位旅客，祝大家猴年大吉，一路平安。
5: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风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李文华为您表演相声《看电视》。姜昆一片孝心给父母买了电视，盼着二老能多添欢乐，没成想电视刚开机就掉链子，屏幕中李文华的脸一个劲儿的变形，一会儿三角，一会儿圆饼，看得全家一头雾水。好好的一台孝心电视变成了闹心电视，最后他们到底看成节目了吗？请欣赏相声《看电视》。
8: 哎，您家买了电视机了吗？
9: 最近买了一台。
8: 哦，什么牌的？
9: 昆仑的。
8: 昆仑牌的不错
9: 啊。是啊
8: 啊、
9: 嗯，
8: 也获得了质量奖。
9: 对，质量很好，
8: 和飞跃牌的可以相媲美。
9: 哎，可以。
8: 前两年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质量非常不好。
9: 是啊
8: 啊，我自己这么想的。
9: 嗯，
8: 我父亲退休了。
9: 嗯嗯
8: 啊，老两口晚上回到家里没事干，我干脆买一台电视机，让他们两个人幸福地度过晚年。
9: 这也是你一份孝心呢。
8: 就是啊。
9: 嗯，
8: 买了那天我妈非常高兴。
9: 嗯，
8: 哎呀，咱们家也有电视机了，可真好，这在家就看了节目了，
9: 多方便呢。
8: 哎呀，我这个人啊、
9: 嗯、
8: 最喜欢听李文华说的相声。
9: 哦，爱听我的相声。
8: 哎，过去呢就从收音机里头听。
9: 嗯，
8: 听声音李文华那声倒是不错。
9: 是啊，
8: 跟水萝卜似的。
9: 嗨、哎，老太太还真会形容。
8: 没见过李文华长得什么样，就让我好好看看。
9: 哎，您好好看看吧。
8: 那天还真赶巧了、有您的节目。
9: 是啊。
8: 哎，您的单口相声。
9: 哦，那效果怎么样？
8: 不错。
9: 哦，
8: 您出来还没说一句话呢，把我们全家逗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妈那眼泪都笑出来了。哦，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这么逗人呢，感觉李文华的脑袋呀，
9: 嗯，
8: 三角的。
9: 你说这电视机的质量，真成问题了。
8: 我爱人在旁边搭话了。
9: 嗯，
8: 妈，您看您，您真是老的有点糊涂了，人有长三角脑袋的。
9: 就是啊，
8: 八成是电视机的毛病。
9: 这话对，
8: 我不愿意听了。
9: 哦，
8: 我说你知道什么？什么电视机的毛病？你看看人家李文华脑袋本来就是三角的。
9: 你看看这是三角的吗？
8: 我爱人说了、
9: 嗯、
8: 哟，你当我没见过李文华呢？我见过。
9: 就是啊。
8: 我说你见过，你什么时候见过的？两年前你见过一面吗？你看时间这么长了，人家李文华的脑袋不发育了。
9: 你这脑袋怎么不往三角上发育啊？
8: 我这个人发育的比较正常。
9: 哦，我发育不正常。
8: 我跟他解释了。
9: 你说说。
8: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人家李文华人家得过病。
9: 哎，得什么病把脑袋得三角了？
8: 人抽过风。
9: 抽风
8: 啊？人家不是都讲吗，抽那个三角风。三角风
9: 别说了，什么叫抽三角风？
8: 那是什么呀？
9: 抽的是羊角风。
8: 你看人自个儿都说吧，抽过羊角风。
9: 没抽过。
8: 这时候我妈那也二胡了。
9: 嗯，
8: 哎呀，小子，八成电视机是有毛病吧？
9: 老太太都看出来。
8: 我说妈，不可能，我这是刚买的电视机，怎么会有毛病啊？
9: 刚买的也保不齐。
8: 那质量不好，人家能出厂吗？
9: 那你说说，这三角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8: 我给解释了。
9: 嗯，
8: 我说妈，我告诉你，人三角那个李文华人家爱看电影。嗯，
9: 这跟电影有关系吗？
8: 您知道人看的什么片子吗？
9: 什么片子？
8: 黑三角。
9: 真能联系。
8: 我正说到这儿呢、
9: 嗯、
8: 电视机里您这脑袋变了形了，
9: 恢复正常了。
8: 哪儿？改鸭蛋圆的了。
9: 这是看什么片子看的？
8: 我一看我还得解释啊。
9: 嗯，
8: 这个妈，您看这片子。
9: 嗯，
8: 这是人家李文华看那个鸭子。
9: 有这片子吗？
8: 没这片子。看的是，哎，看的木鹅少年马季。
9: 你呀、啊、你说的是鸭蛋圆，跟鹅有什么关系啊？
8: 想着鹅一高兴了也下鸭蛋似的、
9: 嗯、没听说过。
8: 我哎呦，对了，妈，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不是李文华看电影看的，
9: 是电视机的毛病。
8: 吃那咸鸭蛋吃的，
9: 我多能吃了。
8: 正说着呢，您的脑袋在电视机里又变形了。
9: 嗯，这都快成松花了。
8: 哦不，这回变得比前两回都好看。
9: 苹果脸儿，
8: 茄子圆。
9: 我老离不开副食店。
8: 我妈问我了，

0: 小子，这人李文华吃什么吃的？
1: 甭问了，吃茄子吃的。
2: 自己都承认了吗？
1: 谁承认了？
2: 正说着电视机又哆嗦上了。
1: 你瞧瞧，
2: 我爱人讲话了。江坤，别开玩笑了，你看，哎呀，电视机都发烫了。
1: 你看都发烧了。
2: 我妈一听说发烧了，小子快点，抽屉里还几瓶 ABC 呢。
1: 吃药不管用，
2: 那怎么办呢？
1: 拿那扇子扇扇。
2: 正好我爸爸坐电视机边上，我妈妈递过扇子，我爸爸赶紧就扇。哎，扇了那一会儿还真管用，
1: 看吧。
2: 可是不能停，一停还跺的，接着还有扇。
1: 好嘛，
2: 盯着扇了两个多钟头，电视机倒是不哆嗦了。
1: 行了，
2: 我爸爸那儿哆嗦上了，
1: 把老头累坏了，
2: 一边哆嗦一边数了我。小子真行啊，花钱买台电视，让我连看节目再锻炼身体。英明，我退休了，在家享两天清福。你看我这一身汗
1: 怎么样？
2: 我比上班还累。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岳红、巩汉林精心呈现的小品《打麻将》。一桌麻将引发了矛盾，妻子过度沉迷麻将，丈夫感到无奈和不满。但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也采取了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反倒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最终，经过一系列搞笑又温馨的互动之后，两人终于意识到彼此间的理解和支持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下面咱们就在这部作品中一起探讨家庭的和谐相处之道。
6: 哎，我家的这个太太简直是不像话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赌博呀，不输光了是从来不回家，所有的家务都抛给我一个人了。你们大家看一看，我这哪还像是一个大老爷们啊，简直就是这个家庭妇男了。我跟你们讲，他今天回来之后我轻饶不了他，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破，你还赌不赌博啊？你还打不打牌啊？我看你干什么。哎呀，不好了，我的太太回来了啊。这个不好办。
7: 太太
6: 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
7: 干什么你？
6: 哎呀，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啊。
7: 干嘛呢你？
6: 太太，你是不是打牌又输光了？
7: 输输输，又说输，都让你给我帮的。
6: 要我
7: 过来。
6: 我说错了，其实嘛，这个打麻将是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这个臂膀一定很酸。
7: 平不平啊你？平不平？
6: 我是想说啊，太太，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输的更多啦？
7: 你怎么知道的？
6: 今天这个嘴巴打得比昨天疼，
7: 感觉还不错。
6: 是的，跟着感觉走吗？
7: 快点，你快点！
6: 哎呀，
7: 快点给我拿钱！
6: 什么？300块钱你真的输光了？
7: 不输光我能回家？
6: 你这是什么样子嘛？啊，我们这个家里哪天有钱了吗？你看看你，
7: 找臭呢你！
6: 我不是找错，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啊，太太？确实没有钱了嘛。你看上个月你去拿这个双眼皮，两刀下去就是30块钱。结果呢还拉成了那个巴拉眼。然后嘛你又去挖9坑，两个窟窿就是50块钱呢。紧接着就是去减肥呀、啊、我倒不是心疼你减肥的200块钱，我是心疼你减下来的这个肥。你看我瘦成这个样子，你应该把这个肥贴在我的脸蛋子上嘛。我是没有钱了。
7: 没钱？没钱？你那小金库呢？
6: 太太，

0: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哎，我外面有长裤，里面有短裤，从来就没穿过什么这个小金裤。你怎么真打？我这是脸蛋子，不是麻将牌，怎么好意思打？
1: 打的就是脸蛋子，你拿过来。
0: 停！
1: 干嘛？你干嘛？
0: 这里有钱，这里有钱。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啊！
0: 这还是你打出来的。
1: 去借，去借。
0: 我怎么好
1: 到我妹妹家去借？听着没有？说行。
0: 行。
1: 大点声。
0: 行。哎，行啊行啊，太太行。
1: 快点。哎呀妈，万紫千红啊！
0: 没有关系，还没有百花盛开嘛哈。
1: 讨厌。
0: 是的。
1: 干嘛？
0: 还没说。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啊。我是不是有点贱骨头啊？哎呀，让我到小姨子家里去借钱，我怎么好开这个口嘛？你看。
2: 门开着呢。
0: 哦，真的开着了啊！
2: 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先吃吧。
0: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哎呀，
2: 是姐夫啊。
0: 啊，是的。
2: 坐。
0: 啊，不要客气，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哎呀，很不好意思的了啊，我是想跟你啊，我，哎，你怎么哭了？不用瞒我了，这个眼泪从这个眼圈掉到地下了，是不是妹夫又欺负你了？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吗？啊，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男女平等，是不是？谁也不要欺负谁嘛。你看我在家里边，你的姐姐从来就不敢欺负我。妹夫到哪里去了？
2: 他到外边干活去了。
0: 干什么？
2: 修长城。
0: 哎呀，修长城嘛，爱国行动，大家都应该修长城，是不是啊？
2: 他是修的那个小长城。
0: 小，哦，麻将长城啊，这不是跟你姐姐同行了吗？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
2: 姐夫，我求求你，
0: 你不要客气嘛。
2: 你帮帮我的忙、
0: 啊、我一定帮你的忙，
2: 你一定要帮我，
0: 我肯定要帮你的。
2: 我要完不成任务，他回来要打我。
0: 你放心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我坚决替你完成，千斤重担由我一个人承担，说吧。
2: 你借我点钱。
0: 好。我们俩完成的是同样一个任务，都非常的艰巨，我帮不了你们了。
2: 哎呀，
0: 对不起了哈，你不要说我了，你不要说我了，你不要说我了。哎呀，你看看，这个钱借不来，我怎么好回家嘛？啊，哎呀，我的妈耶，我可……对呀、啊，我去找我的妈妈呀，啊，我的妈妈肯定会帮助她这个儿子的嘛，找妈妈嘛。哎呀，妈妈，妈妈！
3: 哎呀，西西妈妈，你干什么呀？
0: 妈妈，你老这是干什么去啊？
3: 打麻将去。
0: 你也打麻将？
3: 不打吃什么呀？
0: 哎呀，你都知道这个东西吃饭了？
3: 妈最爱吃个麻将面，你不知道？
0: 哎呀，你是打芝麻酱啊？你吓我一跳嘛！你看看你啊！
3: 哎，对了，你小子别挑棒的，我问你，今儿个怎么有功夫回家看麻了？
0: 哎呀，妈妈快坐下，妈妈快坐下。儿子在忙，也要回来看看妈妈。
3: 你小子别给我来这套，八成又让你媳妇儿给哄出来了吧？
0: 没有，
3: 没有，
0: 妈妈，妈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才来的嘛，你看看，哎呦！
3: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0: 说什么呀？
3: 你们个老高家，打你爹那边起都营盛扬衰，你爹窝囊，你比你爹还窝囊。

0: 爷爷你奶奶是近亲结婚，生个你爹就缺心眼儿。我心思这吧，到了你这辈儿啊，能缓过点劲儿来。
1: 是，
0: 嗨，谁道啊，黄鼠狼子瞎斗杵子，一半不如一半啊。你知道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2: 是什么？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呀？
2: 妈妈，不是我窝囊，是可真打呀！
0: 动真格的了？
2: 是的。
0: 得了，妈这功夫啊，打你爹过世都不练了，让我试试看还中不中？
2: 干什么？
0: 哈！
2: 哎，别讲妈妈。哎，
0: 哈！
2: 哎，怎么了？
0: 脚扭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1: 慢
0: 打他还富裕，走，
2: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妈妈，他打我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打麻将牌赌博呀，
0: 啊，刷钱，
2: 是的，我没有办法才来找你商量的嘛。
0: 耳朵直愣过来，妈给你摸到摸到。
2: 哎呀，不可以的，这坚决是不可以的，
0: 可以的。想当初妈就是用了这个招整治了你爹。
2: 哦，还是祖传秘方啊。那我就豁出去了啊。
0: 去吧。哎，回来。洪董
2: 啊，
0: 你要是我的儿子吧，你都玩命的去招呼，有妈在这给你坐着镇呢。
2: 好的，
0: 去吧。
2: 妈妈，有你这巴掌垫底，什么样的巴掌我全能对付。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是他治我就是我治他，但是我考虑八成他治我的可能性更大。但我毕竟是您老人家的儿子。我妈妈教给我的这个办法太好了，酒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壮胆的。打，
0: 讨厌，干嘛去了？借的钱呢？
2: 打麻将输光了。
0: 什么？你去打麻将？
2: 我打不好，先打。
0: 会吗你？
2: 啊，我不会打麻将，还不会输钱呢。我告诉你，你看看屋子里的冰箱、彩电、吸尘器，通通的输光了。
0: 你疯了？
2: 这还有更高档次的。
0: 租人字据，你租人了？
2: 哦，往下面，
0: 绿巨人高洪东因打麻将输出人民币5000元。
2: 啊，小意思，再往下面，
0: 家贫如洗，无力偿还，现自觉自愿将武器是谁？
2: 武器就是我妻，我妻就是你啊！
0: 我
2: 是的，
0: 你自觉自愿将我租给李默然。啊，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葛优《活着说难也不难》。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4: 我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传销的口气，
1: 那是这类，
2: 那是这类，那是这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冬临、周涛带来小品新闻人物。您说谁遇上这种事儿，估计都难受，本来好心搭把手，反倒被人追着问东问西。郭冬临饰演的这位大哥就是这样，危难时刻见义勇为，回到家却被当成了小偷。他急得脸红脖子粗，说得口干舌燥，老婆大人却还是不信，满肚子委屈只好憋在心里。其实啊，很多误会不用急着掰扯，别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总会慢慢浮出水面。这事儿还有什么转折，咱们接着往下听。
8: 亲爱的朋友们，是欢迎我吗？哎呀，我这人就爱起哄凑热闹。哎呀，后面人说就这个地方最热闹，也不热闹啊。还行。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9: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8: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9: 往下唱。
8: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9: 接着唱。
8: 我就会这一句。
9: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啊，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8: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9: 什么？
8: 我想哎呀，
9: 说清楚，
8: 见义勇为去了。
9: 见义勇为，就你得了。
8: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到没？
9: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8: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9: 你到底干嘛去了？
8: 我见义勇为。
9: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8: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9: 哎，你快说。
8: 我跟你说，
9: 快点。
8: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9: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8: 没怎么呀。
9: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她买大米，明天帮她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8: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丽，哎呀，王美丽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9: 蹦没蹦？
8: 我是真没有啊。
9: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8: 你起的头。
9: 你起的头。
8: 你起的头。
9: 你起的头。
8: 你起的头。
9: 我起的头怎么了？
8: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9: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8: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9: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8: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9: 不许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他，行不行？
8: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冲你！王美丽，那我们也念难念，我
9: 说，
8: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9: 对呀。
8: 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
9: 往下说。
8: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9: 冲谁？
8: 河。
9: 河。
8: 河
9: 河
8: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9: 护城河。嗯，后来呢？
8: 掉下去了。
9: 后来呢？
8: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几大泡。
9: 那赶紧救人呐。
8: 对呀，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9: 这怎么回事啊？
8: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
9: 啊，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啊？
8: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9: 喝了多少？
8: 有这么两桶。
9: 后来呢？
8: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9: 后来呢？
8: 完了，
9: 完了，
8: 怎么了？
9: 完了，你完了。
8: 我完什么了？哎呀，
9: 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8: 我上电视了。
9: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啊，你自己看。
10: 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线，小脚对着大门出现了。
8: 收，没我呀。
9: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 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11: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9: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11: 这不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我说，你别，谁呀？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9: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啊？
11: 这时候就别互动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谁呀？我去找他。
9: 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11: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9: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11: 怎么说不清楚呢？
9: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11: 我人跳到河里了。
9: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11: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9: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11: 我被送医院了。
9: 从医院出来呢？
11: 没人了。
9: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11: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9: 水泡的？
11: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
9: 哎呀，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11: 这还真说不清楚。
9: 哎呀，
11: 老婆，我该怎么办？
9: 自首。
11: 自首？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9: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11: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9: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1年，2年。
11: 不是，老婆。
9: 3年。
11: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9: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要不这样吧，你啊，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快来坐下。
11: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9: 说、
11: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9: 快说。
11: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9: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11: 不让提，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9: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送给你之后。
11: 哦，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9: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11: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9: 别看我，快说。
11: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哎呀，你别着急，你看紧。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9: 别沉了，
11: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9: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11: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2天我再去。
9: 后来呢？
11: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我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9: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11: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4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9: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
11: 啊，
9: 哎呀，大点声！
11: 你在你这儿，
9: 气死我！
12: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
4: 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八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11: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12: 你站起来啊，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11: 你干什么？
12: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11: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12: 你当时下水没有？
11: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12: 你想救人没有？
11: 想救人没救着。
12: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11: 我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大古董啊。
12: 你砸玻璃没有？
11: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吧唧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12: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1: 你别动，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啊，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12: 说清楚了。
11: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12: 不是，
11: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12: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11: 老婆，
12: 老公，
11: 老婆。
12: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11: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13: 是我，郭哥，小王。
11: 王美丽。
13: 不许蹦。什么事儿啊？
14: 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11: 这人多好，多好。
13: 好好薅你个头。
14: 来了。
13: 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11: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14: 不许蹦。
11: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吧。
1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6: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黄宏、林永健与黑妹为您呈现小品《加油老爸》。2001年春晚小品《加油老爸》格外出彩，黄宏塑造的寂寞老爸深入人心，剧中那条叫大大的宠物狗更是点睛之笔。这只狗原名叫臭臭，是黄宏特意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参演道具。排练期间朝夕相处，一人一狗越来越投缘，黄宏就满心欢喜地出钱买下，正式改名成大大。当时他直言，这是自己近年来最得意的作品，小品能够成功，这条通人性的小狗功不可没。
8: 现如今 这日子越过越富有，我儿子是为做生意到处走，怕我一人太孤单，给我整只小八狗。来，我抱抱你，大大。妈，这叫啥辈儿啊？我儿子管我叫爸爸，我得管他叫大的。大大，外边溜得差不多了，咱到屋里听听广播行不？妈，这是同意了。就是不会说话，心里啥都明白。来来来来，哎呀，你到屋里趴一会儿。哎，我看这广播里有没有好听的节目。那他喜欢这口，见着歌星追着走，扑在身上就一口，比那少女还疯狂，人送外号追星狗。
17: 你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呀？你没看我拎了这么多东西吗？
18: 我公司今天签合同，你非得今天来，
17: 这不是来看你爸吗？
18: 什么看我爸呀？你看你这大包小包买的全是狗罐头，哪盒我爸能吃啊？
17: 呀，黄香狗把你爸给忘了。
18: 站住，回来，一会儿给爸。
17: 哎，
18: 坐一会儿就走啊！
17: 你别跟火烧屁股似的，行不行？上回咱爸都不高兴
18: 了。没时间了，你这叮咚，
8: 谁啊？
19: 爸，
8: 哎，来了，是大友小芳啊！这俩孩子多孝顺，三天来看我两回。
18: 老爸，
17: 爸爸，
8: 哎，来就来呗，又给我买那么些吃的。哎，还愣着干啥呀？快屋里说说话。
17: 哎呀，爸爸，
8: 你看这儿媳妇跟我多亲呢，还爸爸。
17: 我想死你了。
8: 我也想你们呢。
17: 感冒好了吗？
8: 好了，没看到不咳嗽了吗？
17: 哎呦，天凉，别老蹲地下。
8: 没事，我坐沙发上。
17: 对了，我还给你织了件毛衣呢。
8: 想得多周到，还给我织了件毛。
18: 啊，
8: 脖套啊！知道我是气管炎，特意让我把这儿挡上是吧？
18: 是，
17: 不是，那是冰袋。
18: 哎呀，啥呀？不大。
8: 哎，
18: 你看咱爸戴的多合适啊！
8: 老师啊，哎，我总觉这色儿艳点，跟老华侨似的。哎，好。
17: 爸。
8: 哎。
17: 要让我给你拿点钱。
8: 又给我拿钱，说多少回了，不缺钱吗？你们要缺钱我都能帮助你们。
17: 哎呀，这不快过节了吗？
8: 啊，
17: 我们来又没给你买点啥吃的。
18: 是是，
8: 还没买吃的，这不是吃的，这大包小包我得吃多少日子。
17: 哎呀，爸。
8: 好了好了，这钱呢我收下。
18: 哎，
8: 这点吃的给你妈拎去。你看把他吓的，拿着。别硬了，有你啥事儿跟着掺和。
18: 爸，那罐头是他的。
8: 哎，
17: 爸，那不写着宠物食品吗？
8: 成。我你看我这眼神，我幸亏你俩说清楚，要不然这玩意儿当。

0: 话。
1: 对，你坐那儿说说话。
0: 你咋没把孙子给我带来呢？
1: 哦，他上学去了。啊，
0: 他学习好吗？
2: 好。
0: 吃饭好吗？
1: 好。
0: 身体好吗？
2: 好。
0: 长多高了？
3: 8.20。
0: 哎呀，真快，一晃的功夫都长到8.2。哎呀，你跟我说话心不在焉的，啥叫8.20？那是多高？那是，你耍拨浪鼓呢你啊？还8.20？看你这点定的吧，跟你那眉毛似的。
2: 爸，我公司等着我谈判签合同，我惦记我那笔生意啊。
0: 你惦记你生意，我惦记我孙子。
1: 哎呀，哎，差不多该放学了，我来给小涛打个电话。喂，小涛啊，放学了哈，爷爷想你，跟爷爷说两句话啊。爸，
0: 涛啊，想爷爷没有？好孙子，爷爷也想你呀。
2: 爸，
0: 催啥呀？好了，你爸这还有事儿。
4: 不，
0: 什么？你还想听大大给你叫两声？
2: 有急事。
0: 好好好，快点抱着来。好，我这就让大大给你叫两声啊。来来来，大大，给我孙子叫两声。平时不让你叫，你瞎叫；一让你叫，没本事了，是不是？你别着急，我启发启发的。
5: 广告，中国足球都他妈麻木了。
0: 你别哭，你听好，这就叫，我让他一叫啊，你听好。听见没有？什么俩狗啊，那是我和他，我们俩人。
2: 行啊，
0: 你干啥呢？
2: 叫什么？
0: 说谁呢？
2: 没说你。
0: 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
2: 我也是他主人。
0: 我是你爸爸。
2: 他是我大的。
0: 你那意思我俩是哥俩是咋的？
2: 哎呀，没时间了，你啰嗦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没时间听我啰嗦，我还不能跟孙子啰嗦几句吗？我要你有什么用啊我啊？没时间没时间，今后你没时间你别回来看我。
2: 喂，催什么催啊？拍板你们拍不了，谈判不会谈吗？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啊，谈不了，谈不了。今天要是谈不成，就别来见我。
1: 大大，大大，大大不怕啊，不怕，不是吵架，是爷爷跟爸爸说话。爸，爸。其实大友挺惦记您的，可他就是工作太忙了，他也总是说天下有做不完的生意，赚不完的钱，可是爹就一个。
2: 爸，今天的事都是我不好，您老别生气了，我今天什么都不干了，我好好在家陪你聊天行吗？爸，
5: 儿子，爸不该怪你。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和你一样，一下班回来呀，你爷爷奶奶就围着我，是又问这又问那的。我呢，往床上一躺，也是啥都不想说呀。你奶奶拿着扇子摇啊摇。这日子过得真快，我老了，你妈，我这心里一阵一阵总空落落的，就盼着你们回来能说说话。
1: 爸，
0: 现在我想明白了，总盼着你们回来看看呢，倒不如我出去转转。其实天下所有做父母的都一样，越看着儿女在外边忙活，自己在家里待着就越踏实。
2: 妈，我这就把小涛接来，咱们高高兴兴的团聚团聚。
1: 对，咱们好好说说话。
0: 拉倒吧，有正事你们忙去吧。哎，我去接孙子。来，大大，外边天凉，
5: 咱把这玩意儿

0: 的。
1: 哎，小芳，我发现你给我织这玩意儿套他身上挺合适。
2: 您就别说了行吗？
1: 别说了，我早就知道不是我的。
2: 我这还有毛线呢，回家给您织个坎肩。
1: 行，他背心我坎肩，穿上一对情侣衫。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老蔫儿完婚》。好事将近，老蔫儿要和远在深圳的新娘子完婚了，结果新娘子一到，却发现老蔫儿还是那身复古风的旧衣裳。新娘子不干了，机智的老蔫儿却说这是为了寻找从前的影子，还对新娘说，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还是那个我吗？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这出完婚大戏，听听这老蔫儿是如何抱得美人归的。
5: 自打和老蔫儿啊在春节晚会上相了亲，商量妥妥的，回家就准备结婚。哪曾想啊，孩子调动工作，加上我那段心不顺，把我呀就先接到了深圳。前几天给老蔫儿发封电报，让他速来深圳完婚。
6: 接到马丫一封电报，让我速来深圳报道，说是上这儿完婚。万万没想到，这50出头60没到，还要重新做把花轿。这轿，看见没？电报加急的，徐老蔫速来深圳完婚。你多能拽，还完婚！一接电报把我吓一跳，我寻完婚是拉倒的意思。别人告诉我说，完婚也叫结婚，结婚也是完婚，统称叫办事儿。
5: 这趟车他没来，
6: 没人来接我的。我临来是发电报的，告诉明白的嘛，说7月6号7:60到，按号照旧，左手戴手套。
5: 再等一会儿，这趟不到啊，下趟准到。
6: 没人来还真别乱走，听说不远那边就是港澳，别走过界，还没到。找个地方休息。地方。哎呀，深圳这地方到处都是广告，那邓中建都给你放一个，就让你慢慢学，想歇都歇不着。

0: 铁伤，你老娘，深圳也有叫徐老娘的，
1: 跟我一个名字。
2: 哎呀，老娘，
0: 谁喊我？
2: 老娘，
0: 怪事儿，刚上广告就有人知道。
2: 老娘，老娘，
0: 什么人？不要乱联系啊，我可是要结婚的人了。
2: 我是马丫丫。
0: 马丫丫，深圳我就认识一个马丫，又多出个丫了。
2: 我是马丫。
0: 马丫，拿什么当凭证？
2: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
0: 什么内容？
2: 7月6号
0: 7:60到
2: 2号照旧，
0: 左手戴手套，
2: 狗剩
0: 马丫。哪是马丫？电报里是现批。
2: 我是马丫，傻看啥呀？认不出来了。
0: 完了，整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变了。
2: 我变了吗？
0: 变了，全变了。
2: 哪儿变了？
0: 头发也烫乱了，这脸上也铺白面了，嘴唇还勾红线了，这眼镜还戴链了，腰上还扎带了。瞅着个儿挺高的，
2: 是吗？
0: 鞋夹垫儿的。
2: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消毒了咋一股酒精味儿？
2: 这是临来版的香水儿。
0: 完了，彻底改洋范儿。
2: 哎，老蔫儿，那我选择在深圳完婚，你好像有啥意见呢？
0: 我有啥意见？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人就是从小听儿女听爹妈的，老了听儿女的，刚要说了算了，这回又得听你的。
2: 是不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道啊？
0: 借你光吗？要不能上这好地方来吗？还得办路条。
2: 那叫通行证。
0: 都一个意思，你说上这办这干啥？
2: 那这不是特区吗？
0: 这家伙那不特区，我也没说他是二锅头啊。伤害变了，我立马。
2: 我跟你说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听人家说呀，头十年这就是个小渔村，你看这十年之间，它变化有多快呀？
0: 还用十年干啥？这才一年多，不就变了吗？
2: 老蔫儿啊，你要是能来待上一段啊，你也得变。
0: 别。
2: 哎，老蔫儿啊，你说那怪吧？自打我来到这特区呀。我就觉着活的可滋润了，你说这腿脚也不笨了，心也不发闷了，摸摸这脸皮儿啊，都觉着面嫩了。
0: 这一到深圳了，啥都兴奋了，再这么一倒着看我就有点不带劲了。
2: 你让大伙说说，你瞅你这从头到脚都快成阿混了。
0: 是看明白了，这次南下肯定冒进了。
2: 你说你深圳来结婚，你怎么不换套衣服呢？
0: 我换衣服干啥呀？我就怕你看不出来我。我先让你寻找一下我从前的影子。
2: 你咋还戴这顶破帽子呢？
0: 这破帽子咋的？我都戴20来年了。我寻我上好地方来了，我能怎能把它放家？
2: 你这个样子很不好看喽！
0: 哎呦我的妈！你把舌头伸直再说话。
2: 好，我啥也不说了。
0: 说啥呀？来一年多，舌头还画圈了。
2: 你还没吃饭吧？
0: 也没人安排这事儿啊。
2: 我现在就领你吃早茶去，走。
0: 干啥去？
2: 吃早茶。
0: 我从老家干到深圳，这都4-5天没吃一顿饱饭。你食挺大劲，我提了个瘪肚，你给我一早的安排喝茶？我不喝。
2: 你说这人咋啥也不懂哎？好，咱不去。赶快回家，孩子还等着呢。
0: 你别整这事，先别回去，咱们把有关事项来这商量好，别回去叽叽咯咯让孩子叫唤。你坐着，说明白。
2: 啥有关事项啊？
0: 具体的说呢，就是你电报上写呢，说上这来完婚了，究竟啥意思？你还打算结婚不？这是第一。另外呢，说实话，本应该前年春节回去就应该把事儿办了，当时你提出了说心情不好，说什么更年期，说上深圳等一等。说的来玩一玩，从目前这情况你可能是到期了。

0: 抓紧时间办了，行不行？你要如果不办，我也要开缸了。年轻，
1: 咱先不能急着结婚。
0: 不结婚干啥呀？你我来干啥来了？
1: 你人都来了，你还急啥呀？我跟你说呀，到了特区，我得领你到处看看，四处转转。
0: 我不用看，我现在是最关心深圳，因为你上这来了，我天天看电视，知道不？一有这个新闻我就看，电视都说了，深圳是改革的小窗户。
1: 它叫改革窗口。
0: 窗口，对呀，我就怕你站在窗口上时间长受风。哎呀妈呀！
1: 我说你急死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啊，到了这儿啊，我得领你四处看看，咱先去趟沙头角，再去趟香蜜湖，参观参观锦绣中华，再看看那啃黄牛。
0: 黄牛我就不啃，你还不了解我们，从小放牛，长大了赶牛车，到老了吃牛肉。再说这次来的目的不是奔牛来的。
1: 我说那叫啃黄牛，不是你吃的那个牛。那人家都说呀，那深圳人就像那开荒的牛。
0: 那是比喻，懂不？你让我看这目的干啥？
1: 看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撵撵行事，提高提高档次吗？就你目前这情况，那咱能结婚吗？
0: 那不结婚你给我打什么电报呢？啊，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去咋的？
1: 到这儿你就得听我的。
0: 我听听你这下步怎么打算的？
1: 我说咋办就咋办。
0: 你说怎么办呢？你这啥时候给我加上？
1: 咱先去趟国贸大厦，买套西装，再加条领带。
0: 给谁？
1: 不给你换上啊！
0: 就我这造型，穿套西裤，扎个领带，这谁跟我结婚呢？不坐地淘汰吗你？
1: 你瞅你这个样子，怎么会嫁进孩子啊？
0: 你瞅这完了，这说我连和孩子还不能见了，完了。他现在看我是穿也不像穿了，戴也不像戴了，不如从前来派了，没有相亲那阵可爱了。眼看人家提高了，我变老外了，这下整不好肯定是挨踹了。
1: 到底去不去？
0: 干啥去？
1: 去国贸大厦呀。
0: 上啥大厦？大厦的我不去。你老逼我换衣服干啥？我这影响深圳市容了咋的？
1: 你说就你这身衣服回家见孩子，你让我这老脸可往哪儿放嘞？
0: 你孩子早你也知道我有这身衣服，你挑这身干啥呀？
1: 我就问你到底去不去。
0: 我
1: 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今天我记得带了一套似的。
1: 那你带了你快换上啊。
0: 你老追啥都追懵了，你说怎么的？换人老这么换衣服干啥玩意儿？气人，这啥衣服老跟。这是给他买的，我先穿上试试他，看变没变心，如果不跟我结婚赶紧回东北。
1: 不是你还能找出来不？
0: 找出来了，我得找个地方啊。有厕所啊之类的吗？
1: 看见没？
0: 啊，
1: 那儿，洗手间，快去吧。
0: 咋换个衣服还得洗手？哎呀，
1: 那洗手间就是厕所。
0: 洗手，哎，一个单位。我洗手去了啊。
1: 呀，你快去吧，快去吧。你瞅瞅这个老蔫儿啊。哎，你说可也不怪他，自打我来到深圳呢就一直没给他写信，看见没，这从打下车就跟我憋劲。要不是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他这个人呢那一个心眼死犟，哪儿要不对呀，我还真得赶紧承认，要不耽误俺俩的终身大事，在深圳完婚。这个老蔫儿，你瞅瞅，换个衣服，你瞅瞅也磨磨唧唧的，你瞅他咋这样呢？
0: 大闺女，
2: 跟谁说话呢？
0: 差辈儿，当妹子
2: 啊？
0: 等人呢？
2: 没等谁？
0: 没等谁？白洗手。刚才那老头是你老伴
2: 啥老伴儿啊？是老乡。
0: 嗯，老乡，你俩就没有点旁的意思啥的？
2: 都这么大岁数了，哪儿那么多想法啊？
0: 拉倒吧，我都在旁边听着呢。老头来找你结婚了，你嫌人穿破烂的。

0: 牛家要不干了，我看那人挺好的。
1: 搞啥呀？他这个人啊，你别瞅他蔫了吧唧的，那一肚子嘎咕词儿，心眼小的像针鼻儿。
0: 那
1: 要上来驴脾气啊，都能气死人。
0: 不打算跟他结婚呐？
1: 啊？你咋老问这事儿呢？
0: 咋的？
1: 你有啥想法啊？
0: 不是我有想法，人家来找你结婚，你不结婚，老头有想法了。
1: 怎么的？
0: 告诉你吧，人走了。
1: 什么？他走了？
0: 你还别不信，看着麦超让我拿回来了，人回东北了。
1: 哎呀，不能走哎！
0: 啊，你说啥玩意儿？
1: 我不能走。
0: 你说那是老九不能走，一个老乡走就走吧。
1: 哎呀，啥老乡啊？他是俺老伴儿。
0: 谁？
1: 俺老伴儿。
0: 刚才你咋不承认呢？
1: 那不是没办喜事儿呢吗？
0: 你还打算办吗？
1: 就这三两天的事儿。
0: 你看你咋不早说这事儿？
1: 你
0: 找
1: 场面，没打算弄错人呗？
2: 这不是让你逼的吗？
1: 你说那人搁哪儿弄了这身衣服呢？
2: 这不给你买的吗？寻结婚穿。我一看你这情况，你也不能穿。你老逼换衣服，我就换上。
1: 你呀，你说让我说你啥好哎？
2: 啥别说了是吧？到深圳了，咱就得玩点深圳的速度。你没看那媳妇呢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啥事儿都得抓点紧，是不是老伴儿？
1: 不对，这个地方不能叫老伴儿，
2: 叫啥？
1: 应该叫太太呀。
2: 哎呀妈，舌头！
1: 叫太太？
2: 不对，你就叫老伴儿多实惠，多难听，还太太呀？
1: 走，咱去国贸大厦。
2: 还干啥呀？
1: 买衣服呗，快走。
2: 我这身还不行啊！
1: 哎呀，你别气我了，快走！
2: 爸，
1: 啊，
2: 这还一个牌牌呢！
1: 你
2: 白上一回广告。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文星宇、蔡明与句号全新奉献小品《爱笑的女孩》。老爷子替儿子把关找对象，爱笑的女孩小蔡送来惊喜一连串，天马行空的精彩对话让人捧腹。可是聊着聊着，这爱笑的女孩居然还有一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下面这段您就知道了。
6: 小句啊，小俊，
7: 哎，来了
6: 、哎，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7: 哎呀，说好了也该来了。
6: 我听说呀，这个女孩特文静。
7: 太文静了。
6: 哦，
7: 她连笑都不带出声的。来了。
8: 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
7: 来了
8: 啊，来了，
7: 这就是小蔡。
6: 小蔡同志你好。
8: 你哟，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6: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老成哪样了？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8: 晕菜了你。咱俩小时候是一学校的。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太包子。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什么眼神啊？
8: 啊，
7: 那是悠子他爸。
8: 他爸呀。
7: 啊。
6: 这可巧吗？你过来。
7: 哎，
6: 不是说特文静吗？
7: 啊，
6: 怎么这么闹的话？
7: 刚见面有点激动，慢慢就静下来了。你别那么笑啊！
8: 啊，
7: 老爷子看你闹得慌。
8: 哟，闹什么？人不在，我先走了。
6: 怎么叫人不在啊？我不是人吗？
7: 倒不是那意思，他是说您儿子。哎，
6: 儿子不在，还有老子玩。来来来，小蔡同志，啊，我们俩先谈一谈。
8: 跟您谈。
6: 他这怎么了？
7: 吃多了。哎，喝口水。谈吧，
6: 谈。他老咯噔咯噔的，我没法跟他谈。这
8: 不乐意了。
7: 说点好听的。
8: 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想给把把关。
6: 啊，对对对对对。
8: 我们还都年轻，没怎么结过婚，初学乍练的，请你老多包涵。
6: 这么别扭，
7: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不会说少说。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他是想请教请教您，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
6: 哦，我当年啊，那我就说一说。
7: 您说，您说。哎呀，
6: 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9年来着。
7: 啊？
6: 啊，对，1949年。啊。我们是一见钟情啊，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哎呀，就像你一样，又天真又可爱，不像现在有些女孩，那个头发还没我的长呢。
7: 是，
6: 像你这样的，现在就很难得呀。
8: 带着玩的。
6: 得，刚才这话算我白说。
7: 不白说。
8: 对不起，你要看着别扭，我再戴上。
6: 来来来。咱俩站下来吧，我看这样吧，小蔡同志
8: 啊，
6: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8: 爱好啊，那可多了去了。哦、平常、
7: 啊，他平常啊，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啊，最拿手的呢就是那个绣花儿，绣一对鸳鸯啊，绣一对野猪啊。
8: 你才绣野猪呢，
7: 这不是文静吗？
8: 大爷，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
7: 哎呀，
6: 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
8: 真的。
6: 哎，喜欢音乐好啊。
8: 嗯。
6: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8: 嗯。
6: 啊，你就像那个梁祝啊。
8: 嗯。
6: 当当当当当当当。
8: Go go go go！ 别拍了，别拍了，爸爸爸爸爸爸爸。
6: 行了，还没过门呢，先叫爸爸。哎
7: 呀，他是想表
6: 小菊啊，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那有我的好吗？
8: 有。大爷，您要想安安静静的呢，我就陪着您看电视，咱俩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您看过吗？
6: 没有。
8: 那里边说话特好玩。哦，爷爷，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
6: 我没法开心，我
7: 坏了。
8: 那我带您啊上那个游乐场的恐怖城。
7: 哎，
8: 那里边特刺激，特吓人，里边黑极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听见四周围呀。突然，一只长满绿毛的大爪子， 吓死我了！有点不好玩。
6: 那呀，都是假的，吓唬小孩的。
7: 吓唬小孩的，这个不好玩。
8: 那要不然我带您去。带您去玩蹦极。
7: 哎，好，
6: 蹦极。
8: 对呀，蹦极呀、就是我把您啊领到那个好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我一推你就掉下去了。
6: 啊，我，
8: 您别害怕呀、您那个脚上还拴着皮筋呢，您就这下去了，上来了，下去了，上来了，
6: 下去了，我就上不来了，我。
7: 这就是蹦极呀、
6: 我偏不蹦，我跟你们说啊，谁再跟我说这事儿，我跟谁急。
8: 哎呦喂，您这话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
6: 怎么？
7: 照顾。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他儿子啊，你都有儿子了
6: 啊？
7: 你都有儿子，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
8: 谁起哄了？人家还没结婚呢。
7: 哦，
6: 那就更不像话了。
8: 你老可千万别误会，那小孩吧，他是个孤儿，我看着挺可怜的，我想应该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是我助养的。
7: 好嘛，吓我一跳。
6: 我就没跳。你看看人家小蔡同志多善良啊，啊，多那个什么呀。
7: 啊，听出来老爷子的意思了吗？
8: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6: 哎，我说不是那个意思啊，啊，虽说你有点啊太活泼了，啊，还是个好姑娘吧。
8: 真的，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就先走了。对了，过年了，送您一个小礼物，祝您春节快乐。
6: 哎呀，你看第一次见面，哎呀，好不好意思啊，好看一看。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蒋大为《骏马奔驰宝贝》。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

0: 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生动地刻画了人们在等待书信时的那份忐忑不安，以及收到书信后的满心欢喜，一字一句皆是深情的流露，旋律在舒缓与活泼之间自如切换，巧妙地烘托出思念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张振富与耿连凤凭借着默契的配合和深情的对唱，让歌曲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多样，仿佛能紧紧揪住听众的心弦，令人沉醉其中。张振富、耿连凤，远方书信乘风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北京的金山上，胡彦斌、

胡彦斌北京的金山上。这首作品的创作者马卓在1960年来到西藏，对独唱演员长留驻唱的山南古酒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马卓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词曲的改编。改编以后，长留驻就成为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首唱者，并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喜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西秀兰《百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幺。

妹妹，你大胆往前走。邹君，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通天的大路9990。张艺谋和莫言写下的歌词充满着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与坦荡，赵季平的创作曲调融入西北打夯歌的铿锵元素，更增添了血性热烈的冲劲儿。这首歌在80年代末唱响时，不仅是电影的注脚，更映照着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态，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精气神儿，与改革开放大潮中敢闯敢试的劲头一脉相承，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的美妙歌声，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精选。1939年，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据说卓玛调皮地用鞭子轻轻打了王洛宾一下，这个瞬间像一颗种子在王洛宾的心里就冒出了这首歌。这首在草原上诞生的歌成了王洛宾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让无数人对远方的草原与爱情心生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房新华《小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90年为迎接第11届亚洲运动会，国内音乐人纷纷投入创作，希望用音乐传递亚洲人民团结友爱、携手同行的精神。在众多作品中，同一首歌凭借包容温暖的情感基调脱颖而出，以动人旋律诉说着对友谊与和平的美好向往，成为那个时代凝聚人心、传递温暖的音乐符号。毛阿敏，同一首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心手相连，谭咏麟。

心手相连，谭咏麟。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是历届奥运会中传唱最广的一首，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评价它是最成功的奥运主题曲，甚至一度考虑将它定为奥运会永久会歌。随着电视机在中国普及，当年收看汉城奥运会的观众远超上届洛杉矶奥运会，这首歌也因此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奥运会主题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正仪《红杉树》。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温可铮牧歌。温可铮是享誉海内外的世界级男低音歌唱家，也是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家。他常教导学生，歌唱切忌用力过猛，保持七八分力度刚刚好，就如同吃饭切忌吃撑，稳住中低声区，放松喉头，声音才能舒展自然，协调持久。听温可铮演绎的牧歌，气息绵长平稳，恰到好处的低音共鸣铺展天地苍茫，音色温柔厚重，余味悠长，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凤飞飞，午夜的街头。

凤飞飞午夜的街头。对凤飞飞而言，舞台就是生命，不管唱歌还是人生，她都活成了一部传奇。她曾是台湾地区最红的女明星，多才多艺，唱歌主持样样精通。凤飞飞的嗓音兼具温润醇厚与通透质感，从甜歌到抒情曲，她总能精准拿捏歌曲的情绪张力。在这首歌里，你能听到那种克制的忧郁，还有一份坚定的从容，让人越听越有味道。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黄安样样红。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聊自己写字、画画、下厨做菜的业余爱好，回忆家乡高邮的天王寺，讲述各类乡土人物的别样故事，字里行间满是质朴鲜活的烟火气息与乡土往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14集。
8: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9: 第14集。
10: 自得其乐。这些年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些菜。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纸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的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副对子：苍山覆雪，

洱海流云。自打矜持，自少，只能体坚力壮。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拔汗，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我曾经为武夷山一个招待所写过一副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么布局，画花头、顶枝梗、布叶、勾金、收拾、提款、盖印。这样我对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领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盒，裱出后挂在城际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捏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胶带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圆书纸，于写胶带之空隙下抹一气，少说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见多。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杨，喜欢李富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变花形。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儿说，听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即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浇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待剪，寄给一个老朋友试试。新气清茶饭后烟，自扫短发负晴轩，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我为宗璞画牡丹，只占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稚气不开，张康康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所没，牡丹拒绝着繁花。我的画浅性而已，只能自己玩一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字一月，用以压脚是实在画。

必须自己去买菜，提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需看对象，倪华林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便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林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他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来，指明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洋花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讶，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他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台湾怎会有干巴菌呢？他吃了还剩一点儿，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静华吃湿双汤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如腐肉，何时趴软入味儿，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晾拌菠菜，半大菠菜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团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油酱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带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儿剁制成泥，入细松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搅至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我很欣赏杨运报孙辉宗书甜笔南山无秽不至，重以请斗卵而为起，人生行乐耳，许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许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吗？在1992年第一期艺术世界。一辈古人尽德斋。

天王寺是高邮八大寺之一，这寺里曾藏过一幅吴道子画的观音，这是可信的。清李碧恒还曾赋长诗题咏，看诗意，此人是见过这幅画的。天王寺是建于宋春熙年，明代为倭寇焚毁，清初重建。这幅画像是宋代传下来的，据说有一个当地方官的要去看看，从此即不知下落。这不知是什么年间的事，反正这幅画后来没有了。天王寺在臭河边，臭河边是地名，自北市口至月塘一带属于后街的地方都叫臭河边。有一条河却不叫臭河，我到现在还没有考察出来应该叫什么河。这一带的居民则简单称之曰河。天王寺平河，山门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没有修饰，显得暗旧。寺里僧众颇多，我们家凡做佛事都是要到天王寺去请和尚，但是寺里香火不盛，很幽静。我父亲曾于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闲谈，在大殿前石屏上看到一条鸡冠蛇，他三步窜上台阶才没被咬着。鸡冠蛇及眼镜蛇有剧毒，蛇不能上台阶，父亲才能逃脱，未被追上。寺庙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说明人迹稀少矣。天王寺常常驻兵，我的小说《陈晓》手里写的天王庙即天王寺。住在寺里的兵一般都很守规矩，并不骚扰百姓。我曾见一个兵半躺在探到树面上的歪脖柳树上吹箫，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画境。我是三天两头要到天王寺的，从我读的小学放学回家，倘不走正街走后街，天王寺是必经的。我去看烧房子，我们那里有这样的风俗，给死去亲人烧房子。房子是到纸扎店定制的，当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进去，有厅有室有花园，花园里有花，厅堂里有桌有椅，有自鸣钟，有水烟袋。烧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门边的空地上，和尚敲动法器念一通经，然后由亲属举火烧掉，或者什么也没得看，就从旁门进去随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里凉飕飕的，夏天躺在青石上印人。天王寺附近住过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叫敬德斋，这人是个练武的，江湖上流传两句话：打遍天下无敌手，谨防高邮敬德斋。说是有一个外地练武的不服，远道来找敬德斋较量。敬德斋不在家，邻居说他打酱油醋去了，这人就在竹家巷一家茶馆里等他。有人指给他，这就是敬德斋。这人一看敬德斋，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酱油，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醋，快走如飞，但是碗里的酱油醋却纹丝不动。这人当时就离开高邮搭船走了。敬德斋练的这叫什么功？两手各持酱油醋碗，行走如飞，酱油醋不动，这可能吗？不过用这种方法来表现一个武师的功夫却是很别致的，这比挥刀舞剑口中嗨嗨的乱喊更富于想象。我小时走过天王寺，看看那一带的民居，总想哪一处是敬德斋曾经住过的呢？后于敬德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过的有韩小便，这人是教过我祖父的拳术的。清代的读书人除了读圣贤书之外，大都还要学两样东西，一是学佛，一是学武，这是一时风气。据我父亲说，祖父年轻时腿脚是很有功夫的，他有一次下乡看亲，夜间遇到一个粪坑，我们那里乡下的粪坑多在路侧，坑满与地平，尚且薄壳，夜间不便其为坑为地。他左脚踏上知是粪坑，右脚使劲一跃，即越过粪坑，
想一想与瞬息之间转换身体的重心，尽力一跃躺无功夫是不行的。祖父是得到韩小便的一点传授的，韩小便的一家都是练功的，他的夫人能把一张板凳放倒，板凳的两条腿着地，两条腿翘着，他站在翘起的板凳脚上做骑马蹲裆式，一块方石置于膝上，用毛笔大书天下太平四字，然后推石一跃而下，这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他是小脚。夫人如此，韩小便功夫可知，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不知是他亲见还是得诸传闻。我父亲年轻时学过武艺，想不忘语。张仲陶，故乡的食物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博有田产，不至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诗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诗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机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的，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着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的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故乡的事物，这几段主要是记炒米的，只是连带涉及张先生。我对张先生所知道也大概只是这一些，但可补充一点材料。我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算起来大概是虚岁12岁，即十足年龄十岁半的时候。我是怎么从张先生读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吃早茶的时候，听见张先生谈到《史记》如何如何好，《项羽本纪》写得怎样怎样生动，忽然灵机一动，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经书外，读集部书的较多，读子时者少。张先生单于读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项羽本纪》，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张先生如果活着，大概有100岁了，我都71岁了嘛，他不会活到这时候的。张先生原本身体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驼，除了朗读《史记》时外，他的语声是低哑的。他的夫人是一个微胖的强壮的妇人，看起来很能干。张家的那点薄薄的田产都是由他经营的。张仲陶诸事不问，而且还抽一点鸦片烟，其受夫人辖制是很自然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感觉得出来，张先生有些惧内。张先生请我父亲刻过一块图章，这块图章很好，与脑洞，只是很小，高约四分，长方形。我父亲给他刻了两个字，杨文、中陶，刻得很好，这两个字很好安排。他后来还请我父亲刻了两方寿山石的图章，一刻杨文，一刻英文，文曰竹虎野人，天涯浪迹。原来有人撺掇他出去闯闯，以卜卦为生。图章是准备印在卦象世界上的。事情未果，他并未出门浪迹，还是在家里求着。最近几年，易经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多了，角度都不相同，有从哲学角度的，有从史学角度的，有从社会学角度的，有从数学角度的。我于易经一无所知，但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一部占卜之书。我对张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坛盖子上那一卦表示怀疑，是觉得这是迷信。现在想想，也许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学的心得写出来，包括他的那些卦例，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但是写书，张仲陶大概想也没有想过。小说《岁寒三友》中，季陶民在看了晋仪府的祖父父亲的画稿后，拍着画案说，吾乡故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朋友之中，声名不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

0: 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家乡传统老手艺与烧饼铺的人事变迁，讲述联大学生的趣味轶事，描摹昆明翠湖的秀美风光，尽数留存珍贵鲜活的市井旧日记忆。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15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2: 第十五集。
3: 一季

北门口有一家穿珠花的，我小时候妇女出客都还兴戴珠花，每次放学路过，我总愿意到这家穿珠花的作坊里去看看。铺面很小，只有一个老师傅带两个徒弟做活，老师傅手艺非常熟练，穿珠花一般都是小珠子米珠，偶尔有订珠花的人家从自己家里拿来大珠子。比如听说有一个叫汪炳的，他娶亲时新娘子斜肩的四颗珍珠有豌豆大，一般都没有用这样大的珠子穿珠花的，那得做别的用处，比如钉在帽勒子上。老师傅用小镊子捻起一颗一颗米珠，用细铜丝一穿，这种细铜丝就叫做花丝，看也不看就穿成了一串放在一边，珠串穿齐，把花丝扭在一起，左一别右一别，加上铜托，一朵珠花就做成了。珠花有几种式样，以凤穿牡丹、丹凤朝阳最多，现在戴珠花的几乎没有了，只有戏曲旦角演员的头面上还用，但大都是玻璃料珠，用真的珍珠头面的恐怕很少了。发蓝点翠，发蓝是在银首饰上蘸出花纹，在花纹空处添以珐琅彩料，用吹管吹的珐琅彩料与银器融为一体，略经打磨，碱水洗净即成。点翠是把翠鸟的翅羽剪成小片，按首饰的需要嵌在银器里加热，使翠不致脱落即可。齐白石题画翠鸟，羽毛可取，翠鸟毛的颜色确实无可替代，但是现在旦角头面没有点翠的，大都是化学药品染制的绸料贴上去的。真的点翠现在还不难见到，十三陵定陵皇后的凤冠就是点翠的，不过大概是复制品，不是原物。葡萄长

葡萄长三姐妹都没有嫁人，她们做的葡萄别的倒也没有什么稀奇，都是玻璃吹出来的，很像，颜色有紫红的、绿的，特意处在葡萄皮外面挂了一层轻轻的粉，跟真葡萄一样。这层薄薄的粉是怎么弄上去的？厂家不是刷上去或喷上去的，多少做玩器的都琢磨过，琢磨不出来，这是厂家的独得之秘，不外传，这样才博得葡萄厂的名声。厂家三姐妹相继去世，葡萄厂从此绝矣。在1994年第六期大

吴大和尚和七玄伴。我的家乡有吃晚茶的习惯，下午四五点钟要吃一点点心，一碗面，或两个烧饼，或油端子。1981年，我回到阔别40余年的家乡，家乡人还保持着这个习惯。一天下午，晚茶是烧饼。我问，这烧饼就是巷口那家的？我的外甥女说，是七玄伴做的。七玄伴当然是个外号，形容这人很矮，只有七拳半那么高。这个外号很形象，不知道是哪个尖嘴薄舌而极其聪明的人给他起的。我吃着烧饼，烧饼很香，味道跟40多年前的一样，就像吴大和尚做的一样。于是我想起吴大和尚。我家除了大门、旁门，还有一个后门，这后门即开在吴大和尚住家的后墙上。打开后门，要穿过吴家才能到巷子里。我们有时抄近从后门出入吴大和尚家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吴大和尚开烧饼饺面店，我们那里的烧饼分两种，一种叫做草炉烧饼，是在砌得高高的炉里用稻草烘熟的，面粗层少，甲连，是乡下人进城时买了充饥当饭的。一种叫做桶炉烧饼，用一只大木桶，里面糊了一层泥，炉底燃煤炭，烧饼贴在炉壁上烤熟。桶炉烧饼有碗口大，较薄而多层，饼面芝麻多，带椒盐味儿。如加钱还可插酥，即在擀烧饼时加较多油面，烤出极酥软。如果自己家里拿了猪油渣和梅干菜去，做成梅干菜油渣烧饼，风味独绝。吴大和尚家做的是桶炉。原来，我们那里饺面店卖的面是跳面，在墙上挖一个洞，将木杆插在洞内，下至面案，木杆压在活得极硬的一大块面上，人坐在木杆上反复压这一块面，因为压面时要一步一跳，所以叫做跳面。跳面可以切得极细极薄，下锅不浑汤，吃起来有韧劲儿而又是柔软。汤料只有虾子、熟猪油、酱油、葱花，但是很鲜。如不加汤，只将面下在佐料里为之干拌，尤美。我们把馄饨叫做饺子，吴家也卖饺子，但更多的人去都是吃饺面，即一半馄饨一半面。我记得40年前，吴大和尚家的饺面是120文一碗，即12个当10铜元。吴家的格局有点特别，住家在向东，即我家后门之外，殿堂却在对面。殿堂里除了烤烧饼的铜炉，有锅台安了大锅，煮面及饺子用。另有一张供顾客吃面的方桌，都收拾得很干净。吴家人口简单。吴大和尚有一个年轻的老婆，管包饺子下面。他这个年轻的老婆个子不高，但是身材很苗条，肤色微黑，眼睛狭长，睫毛很重，是所谓桃花眼。左眼上眼皮有一小疤，想是小时生疮落下来，这块小疤使他显得很俏。但他从不和顾客眉来眼去卖弄风骚，只是低头做事，不声不响，穿着也很朴素，只是青布的衣裤。他和吴大和尚生了一个孩子，还在喂奶。吴大和尚有一个妈，整天也不闲着，翻一家的棉袄棉裤，纳鞋底，摇晃睡在摇篮里的孙子。另外还有个小伙计跳面烧火。表面上看起来这家过得很平静，不争不吵，其实不然。吴大和尚经常在夜里打他的老婆，因为老婆偷人。我们那里把和人发生私情叫做偷人，打得很重，用劈柴打，我们隔着墙都能听见。这个小个子女人很倔强，不哭不喊，一声不出。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吴大和尚擀烧饼烙烧饼，他老婆包饺子下面。
终于有一天，吴大和尚的年轻的老婆不见了，跑了，丢下他的奶头上的孩子不知去向。我们始终不知道他的孤老是谁。我从小就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尊敬，并且一直记得她的模样，记得她的桃花眼，记得她左眼上眼皮的那一小块疤。吴大和尚和这个桃花眼小身材的小媳妇大概都已经死了。现在这条巷口出现了七全半的烧饼店，我总觉得七全半和吴大和尚之间有某种关联，引起我一些说不清楚的感慨。七全半并不真是矮得出奇，我估量他大概有1.56米，是一个很有精神的小伙子。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个体户，全店只有他一个人，他不难成为万元户，说不定已经是万元户。他的烧饼做得那样好吃，生意那样好，我无端地觉得他会把本街的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并且这位姑娘会真心爱他，对他很体贴。我看看七全半把烧饼贴在炉膛里的样子，觉得他对这点充满信心。两个做烧饼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我相信七全半的生活将比吴大和尚的生活更合理一些，更好一些。也许这只是我的希望。在198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胡少邦是西南联大一大活宝，他原是航校学生，航校教飞行都是教官带着，教官先飞到一定高度，做一个手势交给学生开，教官推对他，叫他试飞，推了几下他不动，教官一看这位老兄睡着了，反应如此之迟钝，怎么能开飞机呢？请问您呢？他被航校淘汰了，投考了西南联大，读哲学心理系。虽然离开了航校，他对航空未能忘情，正在上着课，他忽然跑出教室，站在路口高声喊叫，现在已经有了预警警报，五华山挂了两个红球。昆明的防空警报分四种，预警警报、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空袭警报一长两短，表示日本飞机已入云南境，有可能到昆明来。紧急警报一长一短，表示日本飞机已经接近昆明。到拉了长音，则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轰炸扫射完了，飞回去了。预警警报不拉汽笛，只在五华山顶挂出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程可见。胡少邦正在听课，不知道他是怎么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的。他还举行过几次演讲，事前贴出海报，整张的标语纸画出几栏，左右两栏写明时间地点，当中一栏叫宽，浓墨大书，学术演讲题目是防空常识，竟然有人去听他的演讲，听完了还报以掌声。胡少邦每天都要表演，中午饭过他就表演起来，一是唱歌，他认为唱歌要唱得高，于是拼命高唱，一直唱到声嘶力竭。二是舞单刀，他有一把生锈的单刀，舞得嗖嗖的，一直舞到大汗淋漓才抱刀收拾，对围观的同学鞠躬致谢。起初有些同学起哄架秧子，鼓励他耍活宝，后来见他每天就是这一套，就不再捧场，他一张嘴嘶喊就纷纷走散。胡少邦是个情种，日本飞机老是到昆明来轰炸，一有警报，联大同学就由北面的小门走出去跑警报，有时忽然变了天，乌云四合，就要下雨，下了雨日本飞机就不会来了，大家陆陆续续往回走，胡少邦一马当先，抢在最前面。他这么着急忙慌地赶回去干什么？他到新校舍各个宿舍收集雨伞，抱了两大抱，等在北门旁边，有女同学回来就送上一把。情种自然多情，胡少邦认为很多女同学都爱他，他唯恐自己爱得不周到又疏忽，致使某个女同学伤心流泪，就买了一张重磅图画纸，画了一个很详细清楚的表格，这样可以按计划一一访问。
他把这张爱情一览表压在席子下面，时常抽出来审阅。不过有时也觉得可能有点自作多情。他到南院去看望某个女同学，看传达室的张妈总是说小姐不在，他碰了壁不死心，心想这不过是女孩子故作姿态而已，也许他尚无特殊表现，还没有显出他的天才，还没有使女孩子动心。哦，是的，不错，显露天才的机会来了。学校有个话剧团要演北京人，导演找到他，因为他身材魁梧，而且有一种原始的味道，跟他说你演最合适，你其实是真正的主角，剧名不是叫北京人吗？他同意了，跟大家一起去拍剧照。有一个有名的拍人像的摄影专家叫高岭梅，在正义路开了一家高岭梅艺术人像，昆明多数影剧界的都跟他很熟。他设计了剧照的画面，后面是北京人的齐胸的影子，拍得虚虚的，前面叠印主要人物和戏剧场面。高岭梅不愧是高手，拍出的效果很好。剧照陈列在正义路口，每一幅都有胡少邦的形象，他很得意，上身涂了很厚的油彩凡士林也不觉得难受。不想胡少邦并未因此受到女同学的青睐。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又吹嘘有多少女同学爱他。有一个华侨女生叫陈义华，人很天真，他说胡少邦你别胡说八道叫人笑话。不想胡少邦勃然大怒说怎么没有，就拿你来说，你爱我我不爱你，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气得陈义华大哭。胡少邦发现了真理，真理是抽象的杠杆定律，其要义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抽象的杠杆，只要找到杠杆的支点，则万事万物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大至二次大战，小至苍蝇之危，皆清澈洞明，了无沾指。呜呼，少邦悟此秘旨，何其幸也，此上天与少邦者独厚，非人力所可解救者也。他著书立说，又印了好多本，便赠教授同学。他给系主任冯友兰先生也呈现了一本，冯先生对他说，胡少邦，你去年哲学概论就不及格，今年再不及格你就会被开除，你还是好好读书吧，别搞这一套胡说八道。我到郊区教了两年书，没有再见到胡少邦，听说他在莲花池冬泳得了伤寒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有死，他自费到美国留学，现在还在。翠湖西宁。

有一个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姑娘，你多大了？17，住在哪里？翠湖西，爱吃什么？辣子鸡。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15，住在哪里？翠湖，爱吃什么？麻婆豆腐。这是我在44年前听到的一个笑话，当时觉得很无聊，现在想来觉得很亲切，因为它让我想起翠湖。

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中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

0: 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非常贴切。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城中有湖并不妨碍交通。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福永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否则就要走翠湖东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绕远多了。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都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服饰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来的游子对翠湖充满感激。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易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绿的好像要滴下来。湖水极清，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没有蚊子。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湖中常年盈满，我在昆明住了7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偶尔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湖水涨了，湖中的大路也被淹没，不能通过了，但这样的时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浅处没膝，深处也不过齐腰。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我是在翠湖才认识这种水生植物的，我以后也再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片大片的水浮莲。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1尺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生脚步，见人不惊，整天只是安安静静的悠然的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拔啦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的大鱼，吓你一跳。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一幅抗战时期独特的文人画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师生于清廷危难中潜心治学，金岳霖、沈从文等师长的点滴往事，春城风土人情尽数收录，留存独一无二的联大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

0: 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异国的时光温柔又缓慢，鲜花与香气环绕着两人，简单纯粹的陪伴治愈了陈米霜多年的孤独，也让迷茫的中文找到了人生归属。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20到第21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20集，距离学校最后的考核越来越近，钟文每次回家都会带给陈蜜霜源源不断的惊喜。早上，陈蜜霜起床洗头发，洗发水倒在手里，她立刻就察觉出了异样。首先是味道不太对，原本她的洗发水几乎是无味的，现在却有一股香味。虽然沾了水不太明显，但他总觉得质感也不太一样，好像表面浮着一层油。他先是有点心里发毛，转念一想，肯定是钟文搞的鬼。他从柜子里拿了瓶新的用，洗好之后出来，拿着那瓶味道不对的洗发水走到楼下，举到已经醒了但还在赖床玩手机的钟文面前问：
4: 怎么回事
3: 啊？你发现了？钟文顶着一头鸡窝翻身起来，从陈蜜霜手里接过了洗发水，打开瓶盖闻了闻，反倒皱了皱眉头。味道好像比之前小了很多呢。
4: 我是在问你感想吗？
3: 放心吧，都是纯天然的，你可以继续用的，我自己的也加了呀。你等着。钟文果断冲进了卫浴间，把自己的洗发水也拿了出来，举过来给陈蜜霜闻。你看，咱俩放的香料是一模一样的，成分用量分毫不差，可是我的比较香哎。
4: 所以呢？
3: 所以你的洗发水的基质里面一定有和香精成分起反应的物质，会影响香味儿。我要研究研究。说罢，钟文拿着两瓶洗发水回了卫浴间，顺便洗漱了起来。陈蜜霜听着门内的水声，后知后觉自己好像又被忽悠过去了。他跑过去敲了敲门，气鼓鼓地警告钟文：
4: 不许再不经过我的允许在我的吃的用的里面放奇怪的东西。
3: 门打开，钟文刷着牙，电动牙刷嗡嗡嗡的，他带着一嘴泡沫嘟囔：
5: 我还没试过吃的。
3: 陈蜜霜双手推着门，生生地把他拍了回去。生气归生气，他还是把店开了，把一些不太好的花修剪掉以做切花用，又把家里摆着的花换了换。忙忙碌碌2个多小时就过去了。陈蜜霜看看时间，赶紧拿包往外走，跟埋头整理变香记录卡的钟文说：
4: 你看这店，我去买东西。
3: 钟文猛地抬头，两眼灼灼放光。嗯，
5: 红烧肉吗？
6: 陈蜜霜没搭理他，开车出门了。但其实他还是去买食材了，特意找了一家华人开的超市，买到了很多国内的调料。他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做很复杂的餐食，也吃的不太多，所以家里一般没什么备用的。那次从格拉斯回来，陈蜜霜觉得钟文在那边一天到晚也不正经吃顿饭，就一时兴起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谁知道一整碗红烧肉居然被钟文吃得一块不剩。自那以后，钟文每个周末回来做饭好像就成了惯例。好在做饭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只是之前很少有人吃他做的饭罢了。陈蜜霜从前也想不到，原来有人吃自己做的饭居然是件有幸福感的事。买了新鲜的肉菜调料回来，陈蜜霜马不停蹄地做饭，感觉自己时间紧任务重。他一边切着肉一边跟钟文说，我今天有点忙，下午上完课还有一个来咨询活动布置报价的客户，可能没办法送你去车站了。
5: 没事啊，我不用送，吃完饭我就走，顺便去 Mrs. Morin 那儿待一会儿，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干的。
6: 行，他那要是缺什么，你时间不够就先别管，发给我，我回头送过去。
0: 陈蜜霜一偏头，就看见钟文在一旁什么都要摸一把，无论是八角、桂皮、香茅，还是豆瓣酱、辣酱，一个个都要抓起来闻闻。他反手握住筷子，毫不客气地敲他的手背，你烦死了，洗没洗手啊？钟文捂着手背笑，认错态度良好。
3: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6: 出去待着，别在我眼前乱晃。
5: 哦，好好好好。
0: 钟文做事要出厨房，又突然折返回来，伸长手臂靠近陈蜜霜，
3: 先来个爱的抱抱。
0: 陈蜜霜不等他的胳膊伸过来，就二话不说抄起桌上的菜刀。钟文立刻大叫着，我错了，冲出了厨房。幼稚死了。撂下菜刀，陈蜜霜在锅子冒出的热气中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脸上始终带着笑意。钟文是一直这样幼稚，好笑的是现在连自己也跟着变幼稚了。钟文刚离开厨房，就听见楼下有动静，他径直跑了下去，嘴里只来得及说一句你好，脸上的表情就变得严肃起来。进门的不是顾客，而是邝盛。
5: 你来干什么？
0: 钟文堵在楼梯口问。邝盛的视线在他的破洞裤上扫了一圈，嫌恶似的蹙了蹙眉，紧接着拉了拉自己的西装领子从他身旁挤过，二话不说就上了楼。他那副态度就好像钟文没资格和他说话似的。钟文着实气不过，转身追上他，在后面微微微地叫着，急于宣示主权。
3: 嗯，好香啊。
0: 邝盛一到楼上就闻到了饭菜的味道，跑到厨房门口和陈蜜霜打招呼。
3: 介意添上筷子吗？我还真没有吃过纯正的中餐呢。
0: 看见他突然出现，陈蜜霜的盔甲一下子就穿上了，又下意识地挺了挺背，即使他从不驼背。陈蜜霜没想到邝盛会这样出现，在他看来，他们上次的见面已经可以说是不愉快了。不过转念一想，也许在律师的眼里，那种程度的不愉快根本就不算什么。你也没提前打个招呼，不知道做得够不够吃。陈蜜霜露出了疏离至极的笑容。你先在外面坐坐吧，钟文，给客人倒水。
5: 为什么要给蹭饭的人倒水？
0: 钟文嘟囔着，陈蜜霜瞪了他一眼，他住了嘴，心不甘情不愿地鼓着腮给邝盛倒了一杯水，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
3: 这种工作态度的员工应该开掉了。
0: 邝盛故意扬声对陈蜜霜说，语气介乎于认真和开玩笑之间。
5: 我
0: 钟文刚想说话，
6: 就听见陈秘双喊：“
4: 钟文。”
6: 他恶狠狠地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厨房。进门就是客人，你别跟人家闹，他可是律师，没有人比他更懂法律了。国外的法律可和国内不一样，你现在是留学，老实一点。陈秘双小声地跟钟文说着，让他把菜端到外面去，总不好让邝盛也在厨房里吃吧。再说你们也没什么过节，人家之前还帮过你呢。
7: 不是他追你啊，这过节不共戴天吧？
6: 别乱用成语，快点端出去。陈秘双在钟文的背后推了一把，钟文拖踏着脚步走到厨房门口，突然扭头，眼珠一转，脸上开始放光。
8: 哎，你的意思是他是客人我不是，对吧？
6: 快去。
3: 明明是陈秘双最讨厌处理的状况，钟文硬是把他的紧张感磨钝了。他洗了洗手，闻了闻自己的袖子，微微皱了皱眉，只希望这顿饭吃快点，他还要再洗个澡，不能带着一身油烟味给别人上茶花课。说真心话，他已经不像自己了，可他竟然也说不清现在的改变是好是坏。虽然多了非常多的麻烦，也有很多新的烦恼，情绪上上下下像坐过山车一样，但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盈，仿佛钟文在他心里取走了什么东西，他变得单纯了。或许正因如此，这顿饭虽然尴尬到了极点，但是陈秘双的烦躁只停留在初始阶段，后来反而觉得好笑。邝盛显然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下吃这样的菜，光看他反复用自己的手帕擦筷子就知道了。整桌子香喷喷的菜，他只吃了两口白灼青菜，深色的肉类基本没动，倒是钟文就着肉汤都能吃两碗饭。
6: 你可能吃不惯吧，中餐有一部分讲究浓油赤酱，颜色和味道都比较重。
3: 陈秘双其实已经在努力控制放油和盐了，但邝盛是在法国出生的，这辈子还没去过中国。偶尔吃一顿没关系，但总不能一直是这样的饮食结构啊。邝盛看着五花肉就犯恶心，对面的钟文还故意捧着碗发出狼吞虎咽的声音，油盐糖都会超量，久而久之会造成内脏损害，最起码会发胖脱发。
8: 我头发茂密着呢，遗传基因好。哼，钟文头都不抬。倒是你确实该注意了，本身就稀疏，这里的水质又这么差，别再过几年就成地中海了。
3: 陈秘双在桌子下面用手肘碰了碰钟文，让他闭嘴。
8: 不劳你费心，我很注意保养，家里的保姆有营养师资格证，我平时坚持锻炼，不会像你一样放纵自己，因为我坚信一个连口腹之欲都无法克制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
5: 哼，放肆吃才是对给你做饭的人最大的尊重，
8: 我认为

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霜和钟文两人偶尔会聊起各自的过往，分享成长里的遗憾与委屈，一点点袒露真心的过程，让他们彼此信任更深，感情也愈发牢固真挚。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5: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

0: 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 第21集，转眼间中文的初试阶段就要过去了，成败无非是个结果。他之前一直很有自信，也觉得自己做了十足的准备，日常表现很好，几次抽考也很出色，但随着日子逐渐近了，他居然越来越紧张，并没有他想象中的中级大考，就是跟平时一样的变相抽考，只是数量多了些，他也都闻出来了。在他真正有意识地开发自己的嗅觉后，他的鼻子比之前还要灵。可考试过后的等待太折磨人，他天天在实验室里待着，看负责人来来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走过来通知他，所以总是提心吊胆。钟文知道自己之所以那么紧张，不只是因为陈蜜霜，还有一层更简单也更直接的原因。这一段日子他很快乐，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并且看到了无限可能，他是真心想留下来继续学习。如果现在告诉他他不能被录取，他真的会不甘心的。陈蜜霜在给餐厅开业准备的花市做造型，切花和绿叶像编辫子一样缠成藤蔓垂到了桌子下面，而钟文歪倒在沙发上唉声叹气。你说下周会不会给我通知啊？
2: 过来帮我拿着那头。
1: 陈蜜霜抬了抬下巴，钟文就乖乖地蹲在桌子旁边，拽着一头当固定。
2: 过了几个月的瘾，真的想好要学下去了？
1: 我喜欢。
2: 既然你是因为喜欢，那咱俩的赌约是不是能作废了？
1: 哎，那可不行啊，我喜欢调香，也喜欢你。
2: 大约是真的习惯了钟文这种没皮没脸的表白，陈蜜霜居然可以很淡定地接话了。可是万一真的没被录取呢？也许人家有自己的考虑，暂时不想收人，那你打算怎么办？陈蜜霜抖了抖手里的花藤，钟文就默契地松了手，然后陈蜜霜站起来将编好的遗书挂在了阳台的栏杆上。从钟文的角度逆光看他，黑色的头发上闪着光，真的像天使一样。钟文忽然忘记了要回答，而是哼起了熟悉的旋律。

0: 是斯卡布罗集市。陈明双回头看了他一眼，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他跳跃的思维。不知怎的，这次陈明双一点都不担心，仿佛比中文还要确信，录取是一定没问题的。
1: 下一周的周五，就在中文觉得仍然不会给通知时，当初负责面试他的负责人突然叫了他一声，朝他挥了挥手，让他一起进入办公室。中文的雷达立刻嗡嗡作响，感觉头发都要一根根的立起来了。又坐在了当初的座位上，中文觉得这简直是个轮回。只是那次他没有此刻紧张，如今他坐在椅子上，居然不自觉地在抠扶手了。负责人的头发和胡子仍是一丝不苟，脸上也没有一丝笑意，似乎是看出了中文的紧张，反而故意拖延时间。他面对中文沉吟了半晌，才开口问，现在房间里的味道你能闻得出来吗？中文没想到考题会突然出现，他仔细嗅了嗅，房间里只开了一只很小的加湿器，应该是里面加了一点精油，但微弱的土雾挥发在空气里，普通人应该根本就闻不到香味。即便是中文也觉得那气味在水汽和室温的包裹下机不可闻，只是一丝一缕地飘荡着，需要全力去捕捉。佛手柑、甜橙、橡木苔，还有香紫苏醇，还有，中文皱了皱眉头，他隐隐闻出一种烟草和泥土的味道，可除了一丝果香之外，基本都是这种冷淡的香气。被水汽蒸腾之后又微妙地变了感觉，他犹豫着说，岩兰草，这也太奢侈了吧。哼，既然闻出来了就不要怀疑，你要更相信你自己，一个调香师可以做各种实验，淘汰无数的配方，可一旦确认你想要的，你就必须要坚持，即便所有人都不看好，不然你这一生也不会做出自己的代表作。
0: 负责人双手合十，在嘴上敲了敲，继续说，
1: 你如果坚持在这里学习，要连续读4到6年，期间会被派往香料香水公司的各种岗位实习，并保证一定时间的供职。你要知道，学校在你们身上投资巨大，人才的输送也是经济契约的一种。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0: 中文点头如捣蒜。
1: 不然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这里啊？你不是为了追女孩才来的吗？
0: 负责人耸了耸肩，终于露出了笑容。
1: 是啊，那个目标没变，但是现在我对调香的热爱也是真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女朋友和你的事业有了冲突，你会如何选择呀？他不会。当初我本是想拒绝你的，你家在那么远的地方，又没有留学的经验，虽然 Mrs. Morin 说你很有天赋，但有天赋却不能坚持才是最令人伤心的。可后来我的一个香料公司的老朋友也给我打电话提起了你，让我有点意外。哼，你倒是很招人喜欢呢。
0: 中文暗暗琢磨，莫不是之前香水工厂的那个人？不过他没吭声，只是乖巧地听着负责人继续说。
1: 最后啊，说服我的还是你自己。调香师一定要是个有趣的人，如果调香师本人没想法没欲望，那么谁要用他调出来的香水啊？我很欣赏你对女朋友的追求，会爱是很棒的特质，并非每个人都有，就像你的鼻子一样珍贵，所以格拉斯香水学院欢迎你。
0: 当负责人站起来俯身向桌子对面的他伸出手时，中文才反应过来 自己真的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他慢了半拍，激动却不减分毫，双手握着负责人的手上下摇晃。
2: 啊，谢谢，真的谢谢，我一定会珍惜的。
3: 好了，你现在可以去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了，又或者你可以请求她成为你的女朋友了。
2: 哦，对对对对对。
0: 经他提醒，钟文才想起此刻最重要的事，握着手机就往外冲，在办公室门口又转过头来重复。
2: 啊，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关上玻璃门的同时，打给陈敏双的电话已经拨了出去。钟文走到外面，仰头看着湛蓝的天空，所有的紧张都呼了出去，他神清气爽到像是可以飞。看到钟文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陈敏双就有了预感。他接起电话，来不及出声，就听见那边中气十足的大叫：
2: 哇，我被录取了！
0: 即便陈敏双有心理准备，还是被震得将手机拿出一尺远。
2: 说好了的，如果我被录取了，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0: 你怎么还记得这事啊？陈敏双把手机拿回耳边，因为由衷的为他高兴，所以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2: 那当然了，这可是最重要的事儿。不过我暂时也不逼你，反正我就此驻扎下去了，我们来日方长。但是你起码给我一点奖励吧。
0: 这哪里是来日方长，简直就是在劫难逃。陈蜜霜掐着眉心笑着摇了摇头。说吧，你不是都想好了吗？
2: 我们一起出去玩几天吧，不用走太远，就在周边放松几天，好不好？
0: 就这样？这要求太简单了，反而让陈蜜霜有点不敢相信。
2: 对啊，不然我还能怎样？我又不是流氓。
0: 陈蜜霜没忍住笑出了声，这次干脆连工作安排的备忘录也没看，站在门口倚靠着门框，仰头看着湛蓝的天空说：好吧，你让我安排一下。
1: 放下电话，陈蜜霜突然想到，自从在这里安家，就从未给自己放过假。即使没什么事情的日子，他也只是安静地坐在屋子里。法国那么多美丽的小镇，他没去过几个，少有的到过的地方也都是因为订单。他一直觉得自己对旅行没有其他人那么大的期待，认真想来，他对万事万物皆如此。但在答应了钟文之后，他计算着交订单的时间，修改原定计划，推掉可能会成功签约的预约，内心居然越来越雀跃，以至于晚上躺在床上就忍不住查起了攻略。他们只有五天时间，打算把阿维尼翁、石头城、红土城、阿尔勒、埃兹小镇、摩纳哥、戛纳都转一遍。虽然有些小镇非常小，半天就能逛完，但陈蜜霜还是不敢怠慢，将时间安排得仔仔细细，每天的落脚点都定好，这样才放心。只有一件事他答应了钟文，原本他是打算一路开车的，但钟文觉得那样太累了，根本不能放松，所以最后他们决定整个旅程都乘公共交通工具。路线其实可以分成以尼斯为中心的两个方向，好在就算绕远也不是很远。
4: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走的那周，陈蜜霜没有再买鲜花，将剩下的花打折卖了个七七八八，让钟文挑了一些好的送到了 Mrs. Morin 那里，余下不太好的他都扎成一束一束脱水风干，这样之后还可以当干花和永生花用。钟文把花送到 Mrs. Morin 那里，原想确认一下他有没有需要买的东西或是需要别人帮忙的事，坐一会儿就走的，但随意聊了两句， Mrs. Morin 一直在咳嗽，让他有点不放心。哎，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1: 人上了年纪应该问有哪里舒服。
0: 钟文蹲到他的面前，哎呀，那可不行，要不要去趟医院啊？
1: 不用，真的是老毛病。
0: 那至少让我给你相熟的医生打个电话，不然我和陈蜜霜出去玩也不能安心的，你知道的，这趟旅行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可不能给我拖后腿啊。
1: 她那样的女人会同意跟你单独旅行，她就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祝你早日上本垒。
0: 别乱说。平日能把喜欢挂在嘴边的钟文，这会儿脸却不争气的红了，瞪着眼睛说，不许转移话题，我要给医生打电话。Mrs. Morin 笑着咳嗽了两声，随意地耸了耸肩，表示随他去吧。跟 Mrs. Morin 的私人医生打了招呼，钟文这才放心地走。临走的时候，一向说话不正经的老人突然叫住了他，很认真地说，
1: 孩子，记住，你的善良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0: 钟文愣了愣，但随后就笑着给了 Mrs. Morin 一个飞吻。
2: 由于去的地方比较多，常常要辗转搭车，所以两个人都没带行李箱，各自背了个双肩包。陈蜜霜将长发扎成高马尾，难得地穿起了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和钟文走在一起时特别登对，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情侣关系。陈蜜霜整个人的状态是很年轻的，皮肤紧致有光泽，身体轻盈。她平时不喜欢化浓妆，并不掩饰真实的皮肤状态。有些女孩过了25岁就如临大敌，想尽办法掩耳盗铃似的想让自己永远18岁，可陈蜜霜接受了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许正因如此反而模糊了年龄的界限。在和陈蜜霜相处的过程里，钟文也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她还会清醒
3: 历什么，请听围城第30集。
4: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30集。
5: 孙小姐不肯让新梅红见他们服，垂头闭眼摸着臂走到躺椅边颓然倒下。红剑把新梅的橡皮热水袋充满了给孙小姐暖胃，问她要不要喝水。孙小姐喝了一口又吐出来，两人急了，想李梅婷带的药里也许有人丹，隔门问她讨一包。李梅婷因为车到中午才开，正在床上懒着呢，她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10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一包人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账。虽然人丹值钱无几，她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人丹的交情，而不给她要呢又显出自己小气。她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 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肝油丸，每天一餐以后吃三粒，聊做滋补。鱼肝油丸当然比人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李先生披衣出房一问，知道是胃里受了冷，躺一下自然会好的，想鱼肝油丸吃下去没有关系，便说：“你们先用早点吧，我来服侍孙小姐吃药。”新梅红剑都避嫌疑，不愿意李梅婷说他们冒他的功，真吃早点去了。李梅婷回房取一粒丸药，讨杯开水。孙小姐懒张眼，随她摆布咽了下去。红剑吃完早点去看孙小姐，只闻得一阵鱼腥，想她又吐了，怎会有这样怪味儿？正想问孙小姐，忽见孙小姐两颊全是湿的，一部分泪水从紧闭的眼梢里流过耳边，滴湿枕头。红剑慌得手足无措，仿佛无意中撞破了自己不该看的秘密，忙偷偷告诉新梅。新梅也想这种哭是不许给陌生人知道的，不敢向孙小姐问长问短。两人参考生平关于女人的全部学问来解释孙小姐为什么哭，结果英雄

0: 所见略同，说孙小姐的哭大半由于心里的痛苦，女孩子千里辞家，半途生病，举目无亲，自然要哭。两人因为孙小姐哭得不敢出声，尤其可怜她，都说要待她好一点儿，轻轻走去看她。孙小姐像睡着了，脸上泪渍和灰尘结成几道黑痕。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儿，不致把自己的脸摧毁的衰败，只像清明时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添了些泥。
1: 从界化龙到邵阳这四五天里，他们的旅行顺溜的像段子，他们把新发现的真理挂在嘴上说，钱是非有不可的。邵阳到学校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他们公共汽车坐腻了，换新鲜坐轿子，喜欢得很。坐了一会儿才知道比汽车更难受，脚趾先冻得痛，宁可下轿走一段再坐。一路上崎岖缭绕，走不尽的山和田，好像时间已经遗忘了这条路途。走了70多里，时间仿佛把他们收回去了，山雾渐起，阴转为昏，昏凝为黑，黑的浓厚的一块就是他们今晚投宿的小村子。进了火铺，轿夫和挑夫们生起火来，大家围着取暖，一面烧菜做饭。火铺里晚上不点灯，把一长片木柴烧着了一头，插在泥堆上，苗条的火焰摇摆伸缩，屋子里东西的影子跟着活了。
0: 新梅等睡在一个桶间里，没有床铺，只是五叠干草，他们倒宁可睡稻草，剩余旅馆里那些床或像凹凸地图，或像肺病人的前胸。红渐倦极，迷迷糊糊要睡，心终放不平稳，睡四面聚进来，可是合不拢，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忽然拉链梗住，还漏进一线外面的世界。好容易睡熟了，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
2: 别压着我的红棉袄，别压着我的红棉袄。
0: 红渐本能的身子滚开，意识跳跃似的清醒过来，头边一声叹息，轻微的，只像被恶意的情感偷偷在呼吸。他吓得汗毛直竖，黑暗里什么都瞧不见，想划根火柴，又怕真照见了什么东西。新梅正打鼾，远处一条狗在叫。红渐定一定神，笑自己活见鬼，又神经松懈要睡，似乎有什么力量拒绝他睡，把他的身心撑起撑起，不让他安顿下去。半睡半醒间，爱戴的感到醒的时候，一个人是轻松悬空的，一睡熟就沉重了。正挣扎着，他听临近孙小姐呼吸颤促，像欲哭不能，注意力警醒一集中，睡又消散了，耳边清清楚楚的一声叹息，仿佛工作完毕的吐口气。红渐头一侧，躲避那张叹气的嘴，喉舌都给恐怖干结住了，叫不出谁呀两字，只怕那张嘴会凑耳朵告诉自己他是谁。忙把被蒙着头，心跳得像胸膛里容不下。隔壁听见新梅睡觉中咬牙，这声音解除了红渐的恐怖， 使他觉得回到人的世界。探出头来，一件东西从他头边跑过，一阵老鼠叫。红剑划根火柴，那神经质的火焰一跳就熄了。但红剑已瞥见表上正是12点钟。孙小姐给火光药醒翻身，红剑问孙小姐是不是梦魇。孙小姐告诉红剑，她梦里像有一双小孩子的手推开自己的身体，不许她睡。红剑也说了自己的印象，劝孙小姐不要害怕。
1: 早晨不到5点钟，轿夫们淘米煮饭，红剑和孙小姐两人下半夜都没有睡，也跟着起来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才发现这屋背后全是坟，看来这屋就是铲平坟墓造的。火铺屋后不远矗立一个破门框子，屋身烧掉了，只剩这个进出口，两扇门也给人搬走了。
0: 红剑指着那些土馒头问孙小姐，你相不相信有鬼？
1: 孙小姐自从梦魇以后跟红剑熟多了，笑说这话很难回答，有时候我相信有鬼，有时候我绝不相信有鬼。譬如昨天晚上我觉得鬼真可怕，可是这时候虽然四周围全是坟墓，我又觉得鬼绝对没有这东西了。
0: 红剑道，这意思很新鲜，鬼的存在的确有时间性的，好像春天有的花到夏天就没有。
1: 孙小姐道，你说你听见的声音像小孩子的，我梦里的手也像是小孩子的，这太怪了。
0: 红剑道，也许我们睡的地方本来是小孩子的坟，你看这些坟都很小，不像是大人的。
1: 孙小姐天真地问道，为什么鬼不长大的？小孩子死了几十年还是小孩子？
0: 红剑道，这就是生离死别比百年团聚好的地方，它能使人不老，不但鬼不会长大，不见了好久的朋友在我们心目里还是当年的风采，尽管我们自己已经老了。哎，新梅。新梅呵呵大笑道，呵呵，你们两人一清早到这鬼窝里来谈些什么？两人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诉他，心梅冷笑道，你们两人真是魂梦相通，了不得，我一点没感觉什么，当然我是粗人，鬼不屑拜访的。教父说今天下午可以到学校了。方红剑在轿子里想，今天到学校了不知是什么样子，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哼，撇下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来的人。虽然这么说，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薄薄地掀动壶盖，只嫌轿子走得不爽气，宁可下了轿自己走。新梅也给着心里鼓动的在轿子里坐不定，下轿走着说，红剑，这次走路真添了不少经验，总算功德圆满，取经到了西天，至少以后跟李梅婷、顾尔谦两位可以敬而远之了。 李梅婷不用说，顾尔坚斜肩谄笑的丑态，哼，也真叫人吃不消。洪建道，我发现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咱们以后恭维起人来得小心旁边有没有其他的人。新梅道，像咱们这种旅行啊，最饰演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且慢，你听我说啊，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妻保证不会离婚。呵呵，你这话为什么不跟曹元朗夫妇去讲？哎，我这句话是专为你讲的，小贼。孙小姐经过这次旅行，并不是你讨厌吧？新梅说着，回头望望孙小姐的轿子，转过脸来，哈哈大笑。别胡闹。哎，我问你，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洪建想不到新梅会这样干脆的回答，气得只好苦笑，兴致扫尽，静默地走了几步，向新梅一挥手说，我坐轿子去了。上了轿子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说话坦白算是美德。
1: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它，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如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的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他是20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20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为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事。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坐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也，视而不忧则学，借诗书之泽，闲诵之声来修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

0: 是自然其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的睡熟了。高松年发奋办公，亲兼教务长，精明的真是睡觉还睁着眼睛，戴着眼镜，做梦都不含糊的。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城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西背山，这乡镇绝非战略上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所以离开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今年春天，高松年奉命筹备学校，重庆几个老朋友为他践行，席上说起国内大学多而教授少，新办尚未成名的学校，地方偏僻，怕请不到名教授。
1: 高松年笑道：“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绝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
0: 大家听了倾倒不已，高松年事先并没有这番意见，临时信口胡扯一阵，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
1: 他动不动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2: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意外遭到降职，只落得副教授一职，这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他又该如何在这所大学站稳脚跟呢？请听《围城》第31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31集。
4: 高松年还为自己的至理名言加上个帽子：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0: 亏得这一条科学定律，李梅婷、顾尔谦还有方鸿渐会荣任教授。他们那天下午2点多钟到学校，高松年闻讯匆匆到教员宿舍里应酬一下，回到办公室，一月来的心事不能再搁在一边不想了。
1: 自从长沙危急，聘好的教授里10个倒有9个打电报来托故解约，7零8落开不出班，幸而学生也受战事影响，只有158人。今天一来就是4个教授军容大振，向部里报上去也体面些。只是怎样对李梅婷和方鸿渐解释呢？部里汪次长介绍汪楚厚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己早写信聘定李梅婷了。可是汪楚厚是汪次长的伯父，论资格也比李梅婷好。那时候给教授陆续辞聘的电报吓昏了头，怕上海这批人会半路打回票，只好先敷衍汪次长。汪楚厚这人不好打发，李梅婷是老朋友，老朋友总讲得开，就怕他的脾气难对付。难对付，这姓方的青年人是容易对付的，他是赵新梅的来头。新梅最初不肯来，介绍了他，说他是留学德国的博士，真糊涂透顶。他自己开来的学历并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并且并非学政治的，聘他当教授太冤枉了，只多做副教授。循序渐升，年轻人做事不应该爬得太高。这话可以叫新梅对他说。为难的还是李梅婷，无论如何他千辛万苦来了，绝不会一翻脸就走的。来的困难，去也没那么容易，空口允许他些好处就是了。李梅婷从私立学校一跳而进国立学校，还不是自己提拔他的。做人总要有良心，这些反正是明天的事，别去想它。今天晚上还有警察局长的晚饭呢。
0: 这晚饭是照例应酬，小乡镇上的盛传翻来覆去只有那几样，高松年也吃腻了。可是这时候4点钟已过，肚子有点饿，所以想到晚饭嘴里一阵潮润。同路的人一到目的地就分散了，好像一个波浪里的水打到岸边就四面溅开。可是鸿渐们4个男人当天还一起到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文学系同学今晚7时30在联谊室举行茶会，欢迎李梅婷先生。
1: 梅婷欢喜地直说，讨厌讨厌，我累得很，今天还想早点睡呢，这些孩子热心的不懂道理。赵先生，他们消息真灵啊。新梅道，岂有此理，政治系学生为什么不开会欢迎我呀？梅婷道，忙什么，今天的欢迎会你带我去好不好？我宁可睡觉。顾尔谦点头叹道，念中国书的人毕竟知礼，我想旁系的学生绝不会这样尊师重道的。说完笑眯眯的望着李梅。

0: 停。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红剑道：“你们都什么系？什么系？我还不知道是哪一系的教授呢。高校长给我的电报没有说明白。”新梅忙说：“
1: 那没有关系，
0: 你可以教哲学，教国文。”梅婷狞笑道：“哼，教国文是要得我许可的。方先生，你好好的巴结我一下，什么都可以商量。”
2: 说着，孙小姐来了，说住在女生宿舍里，跟女生指导范小姐同事，也把欢迎会这事来恭维李梅婷。
0: 梅婷轻飘地笑道：“
1: 孙小姐，你改了行吧，不要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去了，当我的助教。今天晚上咱们俩同去开会。”
0: 五人同在校门口小馆子吃晚饭的时候，李梅婷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家笑他准备欢迎会上演讲稿，梅婷几口分辨道：“
1: 胡说，这有什么准备？”
0: 晚上近九点钟，方鸿渐在赵新梅房里讲话，连打哈欠，正要回房去睡，李梅婷打门进来了。两人想打趣他，但瞧他脸色不正，便问：“
3: 怎么欢迎会玩得这样早？”
0: 梅婷一言不发，向椅子里坐下，鼻子里出气像待开发的火车头。两人忙问他怎么了，他拍桌大骂高松年混账，说官司打到教育部去，自己也不会输的。高松年身为校长出去吃晚饭，这时候还不回来，影子也找不见，这种玩忽职守就该死。
2: 原来今天欢迎会是汪楚厚安排好的，兵法上有名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先来校的四个中国文学系讲师和助教早和他打成一片，学生也唯命是听。他知道高松年跟李梅婷有约在先，自己既尽乘虚篡窃，可是当系主任和结婚一样，先进门三日就是大。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心仪太太的见礼。李梅婷跟随学生代表一进会场，便觉空气两样，听得同事和学生一连声叫汪主任，已经又疑又慌。
0: 汪楚厚见了他，热烈的双手握着梅婷的手好半天搓磨不放，仿佛捉诺了情妇的手，一臂似怨似慕地说：“
1: 李先生，你这害我们等死了，我们天天在望你来。张先生、薛先生，咱们不是今天早起还讲起他的？我们今天早晨还讲起你，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再上课，不忙，我把你的功课全排好了。李先生，咱们俩真是神交久矣。高校长派电报到成都，要我组织中国文学系。我想，年纪老了，路又不好走，换生不如手熟，所以，我最初实在不想来。高校长，他可真会磨人呐。他请设职。”
0: 张先生、薛先生、黄先生同声说：“
4: 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
1: 请设职再三劝架，我却不过情。我那人身体不好，也想换换空气。到这儿来了，知道有你先生，我真高兴。我想这戏办得好了。
0: 李梅

0: 平，一篇主任口气的训话闷在心里讲不出口，忍住气搭讪了几句，喝了杯茶，只推头痛早退席了。新梅和洪建安慰李梅挺一会儿，劝她回房睡，有话明天跟高松年去说。梅婷临走说，哼，我跟老高这样的交情，他还会耍我？他对你们两位一定也有把戏，瞧着吧，咱们采取一致行动，怕他什么？梅婷去后，洪建看着新梅道，这不成话说。新梅皱眉道，我想这里面有误会，这事的内幕我全不知道啊，也许李梅婷压根儿在单相思，否则太不像话了。不过像李梅婷那种人真要当主任也是个笑话，他那些印头衔的讲究名片现在可不能用了。洪建道，我今年反正是倒霉年，准备到处碰钉子的，也许明天高松年不认我这个蹩脚教授。新梅不耐烦道，又来了，你呀、啊、好像存着心非倒霉不痛快似的。我告诉你啊，李梅婷的话未可全信，而且你是我面上来的人，万事有我。洪建虽然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听了又觉得这悲观不妨延期一天。
1: 明天上午，新梅先上校长室去，说把洪建的事讲讲明白，叫洪建等着，听了回话再去见高松年。洪建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真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做准吗？新梅早尽了介绍人的责任，现在自己就去正式拜会高松年，这最干脆。
0: 高松年看方鸿渐和颜悦色，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脾气好或城府深的人，忙问，啊，碰见赵先生没有啊？
2: 还没有，我该来参见校长，这是应当的规矩。
0: 方鸿渐自信，说话得体。高松年想，糟了糟了，新梅一定给李梅婷缠住不能脱身，自己跟着姓方的免不了一番唇舌。
2: 方先生 啊，我是要跟你谈谈，有许多话我已经对赵先生说了。
0: 洪建听口风不对，可是脸上的笑容一时不及收敛，怪不自在地停留着。高松年看得恨不能把手指为他搓去。
2: 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
1: 一般人撒谎，嘴跟眼睛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地胡说，眼睛怯懦，不敢平视对方。高松年老于世故，并且研究生物学的时候学到西洋人相传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当然野兽未必肯在享用你以前跟你飞眼送秋波，可是方鸿渐也不是野兽，至多只能算是家畜。
0: 方鸿渐给高松岩300瓦特的眼光射得不安，觉得这封信不收到是自己的过失，这次来得太冒昧了。果然高松年写信收回成命，同时有一种不出所料的满意，惶惧地说，
2: 没有啊，

0: 我真没收到啊。重要不重要？高先生，什么时候发的？倒像自己撒谎，收到了信再抵赖。咦，怎么没收到？
1: 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高松年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
2: 这信很重要。哎，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
0: 鸿渐稍微放心，迎合道，内地去上海的信常出乱子，这次长沙的战事恐怕也有影响，一大批信会遗失。高先生给我的信假如寄出的早。高松年做一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宏的饶涉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
2: 哎，信就不用提了，我深怕方先生看了那封信会不肯屈就。现在你来了，你就别想跑。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说，我跟你先生虽然素昧平生，可是我听新梅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我真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松年顿一顿，试探鸿渐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绝不这时候替自己说许下的条件的。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接口说，高先生电报上招我来当教授，可是没说明白什么系的教授，所以我想问一问。我原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新梅介绍的，说先生是刘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鸿渐的脸红得像有103度寒热的病人。方先生并且不是学政治的，新梅全搞错了。先生跟新梅的交情本来不很深吧？鸿渐脸上表示的寒热又升了花式表上一度，不知怎样对答。高松年看在眼里，胆量更大。 当然我绝不计较学位，我只想真才实学。不过部里定的规矩呆板得很，照先生的学历至多只能当专任讲师，教授待遇呈报上去一定要驳下来的。我相信新梅的宝剑不会错，所以破格聘先生为副教授，月薪280元，下学年再升。快信给先生就是解释这一回事，我以为先生收到信的。
0: 鸿渐只好第二次声明没收到信，同时觉得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
2: 先生的聘书我方才已经托新梅带去了，先生教授什么课程现在很成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哲学系，国文系教授已经够了，只有一般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共修的论理学，三个重点似乎太少一点，将来我再想办法吧。
1: 鸿渐出校长室，灵魂像给蒸汽六轴滚过， 一些气概也无，只觉得自己是高松年大发慈悲收留的一个器物，满肚子又羞又恨，却没有个发泄的对象。回到房里，新梅赶来，说李梅婷的事总算帮高松年解决了，要谈洪建的事。
0: 赵新梅知道洪建已经跟高松年谈过话，忙道：“
2: 哎，你没有跟他翻脸吧？哎，都是我不好。
3: 哎，我有个印象，以为你是博士啊。当初介绍你到这儿来，只希望这事快成功。
2: 哼，好让你去专有苏小姐。哎，不用提了。哎，我把我的薪水。”
3: 啊，好好好，我不。
0: 新梅打工陪笑的道歉，还称赞洪建有涵养，说自己在校长室讲话，李梅婷直闯进来，咆哮的不成体统。洪建问梅婷的事怎样了的，新梅冷笑道：“
2: 哼，高松年请我劝他，纠缠了半天。他说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哎，我还要给高松年回音呢。我这心上啊牵挂着你的事儿，所以先赶回来看你。”
0: 洪建本来气到平了，知道高松年真依李梅婷讨的价钱替学校买他带的私货，又气闷起来，想李梅婷就有补偿，只自己一个人吃亏。高松年下帖子，当天晚上替新来的教授接风，洪建闹别扭要辞，经不起新梅苦劝，并且傍晚高松年亲来回拜，总算有了面子，还是去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5: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和成姬的这段缘分真的会就此终结吗？舒儿体内的现代灵魂真的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76集。
1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 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6集。不知过了多久，红烛已烧太半，街道上的更夫敲着梆子喊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渐行渐远。那梆子敲了三下，竟是三更天了。何干成机只怕根本不会来了。我轻声的叹息，无缘，到底连最后一面也是无缘一见。解了衣衫，我吹灭了红烛，歇到床上歇下。若论一个大家闺秀留宿在娼妓之家，原也会受那些士大夫之流诟病，但我既不打算再在唐朝待下去，更不会去考虑这些身外之名。既然天色晚了，就且住着吧。正睡意朦胧间，只听砰的一声门响，似有一道夜风扑到脸上，我一惊，连忙坐起身时，浓重的酒气直喷到我的面前。那熟悉却低哑的嗓门在叫道：“落雁，我来了。”何干成机？我又惊又喜，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坐起身来，却看到一道人影已踉踉跄跄地扑了过来，扑倒在置了茶具的圆桌上，摸索着茶具茶壶，却将一只杯盏撞到地上。我知他是渴了，连忙穿了鞋，借了窗外隐约的光芒倒了一小盏递给他，看他一口喝了下去，走过去先把门关好，便起身找火时，欲先将红烛点着。正在黑暗中插出两星光芒时，已有人冲了过来，从后面将我抱住，夺了我手中的火石，说：“别点蜡烛了，我不喜欢你点蜡烛。”他远远的一扔，只听咕噜噜响，也不知道滚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我只觉他酒气冲天，湿热的气息直扑到我的脖颈之中。我无奈的叹息，轻轻地说：“成机，我是舒儿，容舒儿。”何干成机的身体明显僵直了一下，旋即笑道：“落叶，别骗我了，容舒儿又怎么会来这里？他的心里永远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东方轻摇，我算什么？”我心下一暗，回身紧紧地抱住他，哽咽着说：“对不起，对不起，成机，我错了。”何干成机呵呵一笑：“哼，你有什么错？我才错了，一片真心待他，却给他践踏在脚底下，视如粪土。我恨自己，怎么就那么贱，一次次为他魂不守舍，拖住我，让他的人去偷那些害死我的密信，又在官兵围捕我的时候哄我说喜欢我，握住我的手臂让我受情。最可恨的是，我在狱中他那么信誓旦旦地说爱我，而我居然还敢再相信他。在知道他受伤病死后，我不惜为他背叛了太子，只希望能保护他。落雁，你知道吗？我出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荣家去找他，却听他的丫鬟说他去佛寺了，活蹦乱跳的去了佛寺。我气得几

我想吐血，竟然又是陷阱，荣叔儿为了报仇设的陷阱呢。我想杀他，真的想杀了他。他将我抱得更紧了，却呜呜地哭了起来，受尽委屈的孩子般的呜呜大哭着，边哭边说，可我到底还是下不了手啊。我看他在风中那么憔悴地立着，就是下不了手去，或就是杀了我自己也下不了手去。别说了成绩，你别说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成绩。我泪流满面，捧住他湿润的年轻的脸，踮起脚尖亲吻着他的唇，他的面颊，他的泪水。何干成绩的唇微微地转着，找到了我的，立刻衔住，深深与我吻着。两人的面颊相触，温热的泪水滴到彼此的面颊，胡乱地在面颊上流着。不知不觉，身子被何干成绩抱起，轻轻地放到床上。他温暖的手解开我单薄的小衣，揉弄着我的肌肤，潮湿的唇从面颊滑下，沿着脖颈锁骨一路吻下，触着我渐渐胀起的胸部，温柔地咬住，用粗糙湿润的舌拨弄着，又有湿湿的泪水一下下打在我的皮肤上，叫我痛惜地忍不住抱紧他，由着他在我体内点起的簌簌火焰渐渐地燃烧。所有的思绪都已飘远，汉王轻摇锦签，所有的人加起来都不足以阻止眼前这人对我的爱抚，以及人目眩神驰的愉悦感冲击着我的身体，我的大脑不时将我推到了云端深处，然后落下，经历下一波的疯狂。荣舒儿，荣舒儿，彼此销魂时，我听到他这般的呼唤着。成绩，我是荣舒儿，我是荣舒儿，你一定要记住，荣舒儿来过了，荣舒儿想说他爱成绩。我抱紧他，承受他，流着眼泪痴痴地看着他，看他在暗夜中迷蒙的容颜，迷蒙的眸子，那痛苦的爱着恨着的沉寂。不，你不是，你不是龙叔儿，你是落雁，落雁楼的落雁。他自己呼唤着我，却不肯承认现在与他合为一体的人是荣舒儿。荣舒儿是我最恨的人，你不许提他。说着这话时，他最后的愤怒充斥得我好生的接受不住，差点晕了过去。那种感觉真说不出是快乐还是痛苦。我缓过来时，何干成绩已睡着了。我重新寻着火石，点着红烛，细细地看他睡梦里安静的面容，清俊好看，却一直蹙着眉，深深的皱眉狠狠地刻在他的眉间，刻在我的心头。他终究是不肯原谅我了。打眼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也不知刚才缠绵了多久。这是我在大唐的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放纵吧。我收拾好衣饰，俯下身，最后亲吻了一下他的唇。他轻轻呻吟了一声，

侧过身子继续睡着，眉却依然紧皱成山。我又凝视他片刻，狠了狠心，起身开门走出了房间。走到楼下时，出乎意料地看到落叶正在厅中独坐，将三个骰子在一个白瓷的碗中一下一下地掷着，在幽暗灯火和暗淡晨光下发出清冷的叮叮声。看到我下来，他也不起身，只将一盅酒凑到嘴边，缓缓地喝着。我走到他身边，安静地说着，我要走了。落雁依旧没看我，又喝了一盅酒，讽刺般地挑了挑眉说，你又要扔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我裹了裹衣衫，萧索地说，我也是孤零零的。落雁忽地站起身来，冷冷地看我，你自找的，他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一直伤害他？我没有说话，只将头上的发簪珠钗步摇耳坠，手上的指环翠玉镯一一摘下，连同袖中剩余的一点金银钱帛全推到落叶面前，缓缓地说，不要让他孤零零的，帮我照顾他吧。他离了太子，有时手中未免紧张，这些东西留给你，求你有机会的时候多多帮衬他。落雁的瞳孔蓦地收缩，眼光凝成锐利的尖尖的一道，似乎要将我看穿。他已掩不住他的声音，你求我？你知道我是一个妓女吗？最下贱的妓女。我深深地向他俯下一礼说，对，我求你，求你帮我照顾好何干成绩，还求你不要告诉他今晚我来过，就当陪他的一直只是你吧。既然恨我，就恨到底吧，爱恨纠缠只怕会更痛苦。我立起身来，飞奔向系在外面的我的马。落雁追了出来，裙摆在晨风中飞扬，他高声问我，你去哪里？大唐之外，永远不会再让他痛苦的地方。我凄厉的一笑，跃马飞奔在无人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挽束的长发肆意的飞舞，掩住我满脸的泪水。今生缘已尽，缘结来生缘。悄悄回到房中，却见陶瑶、顿珠、仁次、贡布都在房中等着我，他们在等我的结果。我若无其事的一笑说，陶瑶帮我梳妆吧，男装上路方便一些。你没见着何干哥哥吗？陶瑶面容霎时惨白，带着心碎的气音。我淡淡地说，若无缘时，凭他怎么去争取也是无缘。不必说了，帮我梳妆。顿珠走上前一步，小心地问道，小姐的簪饰呢？我将铜镜前的雾气擦了一擦说，留给落雁姑娘了，算是为何干成绩垫一些缠头之资吧，也算是还他几分情了。陶瑶的面色更是惨白，一边帮我挽髻，一边点点落下泪来。顿珠他们低了头，开始将行李往马上送去。送行的人除了荣锦城，东方青瑶也来了，身后却跟了荣化儿。看我时眼神深深，却不见内容。我也当没事人似的，淡淡的跟他们夫妇道别。荣化儿看我的眼神有些依恋，但更多的恐怕有些庆幸吧。快走时，苏旭居然也赶过来了，
也不知是不是顿珠他们透露的消息，他的心眸黯然无光，悠悠地叹息说：终究这里没有能留住你的人吗？我轻浅一笑，回身上马。来时匆匆，去时也是匆匆。来时心痛，去时汤别了。不管香巴拉山的法师能否将我带回现代，我将永远不会回来。出发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发现我一直贴身挂着的赤纹宝玉不见了，再也记不起遗失在哪里，有些担心会因此回不去。但萱儿又想，回得去又如何，回不去又如何，总逃不过满脑中的悲怆之意。那个一直爱我的男子正恨我，深深地恨着我。一路无话，餐风露宿虽是辛苦，也成了机械运动，至少吃得饱不饱，睡得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能回到21世纪，荣树儿的身体将会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死尸。荣国不能，荣树儿也已经疲倦透了。这想来我的面色也越来越差了吧。顿珠等三人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担忧害怕，却不敢追问。如果白马在，大玉弟弟安慰吧。而现在我只能抱着白马的骨灰低低的哭泣。这日眼看到了吐蕃境内，顿珠等不由得面露喜色，毕竟吐蕃有和我治好的洛洛，自然会宽慰我。而于他们，任务也算结束了。可我看着镜中已经苍白的容颜，高耸的颧骨，深深的锁骨，却再也不敢去见洛洛。他真快乐，我何必再拿我的不快乐去添他的烦恼呢？何况我终究是要离开的。罢了罢了，到了某个分叉路口，我勒住马笑道：你们带了白马的骨灰，从这里直往前去，回罗歇去吧。顿珠等人全变了脸色。顿珠先说：小姐，你不回罗歇吗？我指着另一条路说：我要去香巴拉山，那里公主已经为我找来了我想要找的人。顿珠急忙说：不行，小姐，你先得跟我们去见公主才成，不然你若出了什么事情，叫我们怎么向公主交代呢？我摇了摇头说：你们不必交代，洛洛她自然知道我想去哪儿。洛洛知道我最初到吐蕃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神庙中的法师，带我回到属于我的世界。我也利用了洛洛，好在洛洛很幸福，从来不曾想过恨我。洛洛，我叹了口气，总算他和恋花幸福的和所爱的人相守相依，我可以放心的离开了。我避过顿珠拦在前面的马，扬彻前行，驰向我梦中的香巴拉雪山，梦中的故乡。冥冥之中，那个地方似乎一直在召唤着我。顿珠、仁慈、贡布三人在原地急促地商议片刻，但见顿珠带了白马的骨灰策马向前奔去，而仁慈、贡布却拨转马头紧紧地随我而来。仁慈说：小姐，香巴拉山甚是险峻，我们还是陪着小姐一块去吧。我笑了一笑，也由得他们。顿珠怕是回去禀告洛洛。

0: 也许会再见吧。只可怕，我终究是一个无缘之人。到了香巴拉山顶时，我已面无人色。那么长途跋涉的辛苦奔波，加上拼了命一气爬上山来的最后勇气，只为了这里，只为这里可能会带我回现代，那稍能让我感到慰藉的年代。你来了，挂着和蔼笑容的法师披了法袍，正站在庙前迎我。他早就料到我要来了吗？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登上香巴拉山，恳请法师完成自己的心愿，法师会成全他吗？请听《梦落大唐》第77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7集，我稽首为礼，恭敬地说：“文成公主便是为了我请了法师来的。”法师点了点头说：“姑娘先到庙中休息一日再说吧。”我闭上眼睛，轻声祈求：“法师，舒儿痛苦，只愿法师现在便送我回去。”你不回？不回，我要回到我来时的世界。我静静地回答，那般清冷的雪山之巅，我一身的薄衣居然感觉不出冷来。我担心再挣扎下去，我会死在这个世界的。供部仁次相视一眼，急急地奔了出来说：“小姐，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也不回答，径直走到庙里供奉的金佛前，笔直地跪下，清晰地说着：“法师，请送我回家。”供部仁次见我不答，转头向那法师说：“法师，请慎行，我们已派人通知公主了，有什么仪式，还是等公主过来主持的好。”法师略一犹豫，垂眸看我，我再稽首说：“请法师垂怜。”法师悠悠地叹息，说道：“该来的毕竟挡不了，该去的终须拦不住，来来去去总到那千年风云，转眼即逝。梦醒矣，梦醒矣，梦醒欲归何处？”他的咒语诵起，我听不懂一个字，但心却越来越清明，清明的似乎这世界只有那好听的诵吟在萦绕着，而且那诵吟声渐渐地重叠起来，汇成一片片的雨流，旋成雨音的涡旋，化成可视的白光，把我笼罩。我的身体渐渐轻盈，轻盈地让我意识到我的灵魂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仿若听到自己发出一声解脱般的轻叹，便已与那炫目的白光混作一体，一起奔向某处不可知的甬道，让灵魂失重的甬道。祖母，母亲，我回来了。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似乎听到了何干成绩的惨叫？他在那么痛苦地叫着：“荣舒儿！”还夹杂了落落伤心的惊叫声。幻觉终究不过是幻觉而已。我听到自己的灵魂在叹着气。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棂已经洒到了那合欢花的锦襟上。何干成绩睁开眼，挡住那有些刺目的阳光，扶着头从被窝里坐了起来，一眼便看到了落叶。那清冷中带着嘲讽的眸子正静静地看着他，然后落叶终于叹了一口气，端来一盏茶说：“何干公子，昨晚你又醉了，一定不舒服，先喝一点水吧。”何干成机晃了晃脑袋，依稀想起前日的事情，心里依旧如划了一刀般的生生的疼着。空寂寂的街道，那夕阳灰下的荣舒儿轮廓虽是美丽，却是那么的不真实。 谎言，什么都是谎言。所谓的爱，不过是逼他出手太子的谋略。今生缘已尽，愿结来生缘。荣叔儿，你好忍心。我只愿生生世世再也不要遇到你。从见你的第一面起，你就是我命中的谋星。何干成机默默地喝了茶，抬头看落叶，和荣叔儿极相似的眸，瞧着他时虽有些冷，却不能看出其中的温柔和关切。荣叔儿，你待我竟还不如一个青楼女子。何干成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下了床，推窗看向窗外。落叶一般收拾棉被，一般惋惜般地轻轻说，已经正午了。正午又如何？何干成机又想找酒，只不过一日算一日，太子虽意叫杀手来暗害自己，可想来迫于无奈，多半还是荣叔儿暗中使的计策吧。这样心机深沉的女子，会无意用他们的谋反阴谋去威胁汉王的侧妃，分明使的就是离间之计。太子待自己素来不薄，可这一次终于给自己害得丢了东宫之位。至于汉王，倒也活该，荣叔儿给他害的。为何又想起荣叔儿？何干成机烦躁地转过身，扯着自己的头发，提醒着自己，该醒了，该醒了。难道要永远当他的一枚棋子不成？难道要永远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吗？想他不想他，似乎都是痛不欲生。酒呢？何干成机正要向落雁要酒，那厢整理被子的落雁说，何干公子，你的玉佩掉了。落雁举起了一枚雪白的玉，刻着细细的螭纹，看来甚是精致，而且价值不菲。那不是我的，何干成机下意识地说着。落雁神情有一时的恍惚，心不在焉地应了声哦，便将那玉塞在自己怀中。何干成机忽然觉得有点不对，那么名贵的玉显然不会是落叶随身佩戴的，而这两日落叶知道自己多半要来，并不敢接待其他的客人，自然不会是恩客留下的。何况便是白天接了客，每次也必定会收拾床褥，怎会没有发现那块玉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觉得那块玉好生的眼熟？把那块玉给我瞧一瞧。何干成机奔向落雁。落雁有片刻的犹豫，终于叹了一口气，将玉递给何干成机说，那你看仔细了，可认得这是谁的？这是谁的？细细的螭纹，精致雕就，分明曾在某处的小屋中出现。那时被何干成机带回自己小屋的荣叔儿，生机全无，要么昏迷，要么真魔，让他心痛得快要死去。荣叔儿昏迷之际，他曾解开他的衣衫，为他清洗那该死的汉王留下的创伤，当时正贴身挂在荣叔儿的脖中。这是荣叔儿的玉，而且一定是他相当爱惜的玉。荣叔儿的玉怎么会跑到落雁的床上？何干成机慢慢地摇头，蓦地抬眼问道，荣叔儿昨天来过？落雁避开何干成机锐利的眼，淡淡地回答，哦，我昨天有应酬，也到很晚才回来，不清楚。何干成机眯起了眼，向前

嗯，伴着落叶的肩，呼吸变得浓重。昨晚是你和我睡在一起的，是不是？落叶一笑，轻轻冷冷，有着月华的气素。你不知道你昨晚和谁睡在一起吗？昨晚他喝的一定又很醉，现在回忆起来，居然全是黑暗中混沌的影子。可是分明还是有些区别的。他记得怀中的女子一直在说，我是荣舒儿，我是荣舒儿，成绩我错了，我对不起你。虽然他喜欢在明眸间将落叶叫成荣舒儿，可落叶似乎从来没有顺他的语意承认自己是荣舒儿，总是轻轻冷冷地说，何干公子，我是落雁。然后闭上眼睛，承受自己和自己的吻，完成一个任务。而昨晚呢，他分明记得两人近乎炙热的亲吻和怀中女子放纵般的迎合，那所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愉悦，绝不是任何敷衍他的女子可以比拟的。那会是荣舒儿？不会是那个虚情假意满口谎言的女人。何干乘机火烫般的将那赤鱼扔出了老远。荣舒儿心里真正喜欢的应该是那个东方青瑶，也有可能是那个苏旭。第一次见到他，这两个男子便如护花使者般的守在他的身畔，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护。落叶却急急地赶了过去，将那玉捡了起来，细细地查看了半天，才吐了一口气说，还好没摔坏。何干乘机摇着头吼道，别管那玉了，你告诉我，昨天陪我睡的人是你。落叶扬起面孔凝视他半晌，眸里变换了数种情绪，忽然笑道，对，荣舒儿求我告诉你，昨天陪你睡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我从来没想过那么心性高傲的女子居然会求我，哼，有趣的很。何干乘机险些窒息，指着落雁说不出话来。落雁似乎下了决心，也不管何干乘机的异样，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锦帕来打开，竟是女子的首饰。这是其中有一些何干乘机认识，分明是荣舒儿用过的。落雁淡淡地说，荣舒儿一早从你的房中出来后，把他所有的首饰金银都摘下来给了我，他说要我照顾你，别让你孤零零的。你胡说，那女人才不会那么好心，她多半又有什么计谋。何干乘机面色涨得通红，一掌击在桌上，震得茶盏飞起，掉落在地上，啪的碎了。落雁叹了口气说，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跑妓院里来等你，甚至以身相许，到底他想达成什么样的计谋，值得他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一定有计谋。何干乘机喃喃地坚持着，抓起一根金簪，屈指一屈，已经折断了，其中的一头深深扎入他的手心，迅速地渗出鲜血来。落雁也不去帮他包扎，冷冷地说，我当初认为荣姑娘欺骗你，觉得她受你冷落是活该，可现在我觉得你才是活该。你昨晚一定说了不少伤人心的话，让荣姑娘认为你恨她入骨，再也不可能原谅她，所以才不愿多做解释，宁愿你彻底的恨她，也不愿意你再为他迟疑痛苦。这样的胸怀和感情，只怕大唐也没有几个女人能及得上的。

0: 可惜呀、啊，你到现在还在猜忌的。
1: 我没有，一切证据都在眼前，他就是在骗我。
0: 何干乘机继续握紧指节，浑然不管正滴滴答答往下掉的鲜血。也许他有苦衷，或者你没有误会呢。
1: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
0: 你给他解释的机会了吗？落雁的反问好生的训诫。何干成绩的面色渐渐的由通红变得苍白起来。夕阳余晖下，那纤薄的女子分明曾吓得车来，苦苦地说：“听我解释。”而昨夜的缠绵里，他那么深情地唤着她：“成绩，对不起，成绩。”自己有细问过他吗？有试图听过他一星半点的解释吗？从知道他用雪帕欺骗自己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对荣舒儿已经绝望，绝望如坠入永久的冰库。那种绝望真的让他变得偏执吗？偏执的甚至不肯再听他多说一句话吗？落叶叹息着说：“何干公子，快去找他吧，也许还来得及。”何干乘机定了定神说：“我再想想，再想想。”心里还是茫然，但原先的坚持已经动摇。落雁甩手走出房去：“那你慢慢想去吧，等你想完，你跟荣姑娘大概也就彻底完了。”何干乘机凛冽地瞪他：“你这么阴阳怪气地说话，什么意思？”落雁回眸又看了何干乘机一眼，居然有了一丝同情之意。他说：“那位荣姑娘说，她今天就要离开大唐了。听她的口气，她去的地方，你将永远找不到。”何干乘机只觉脑中轰的一声，几乎快要炸开，连心都随之炸碎了一般，立刻冲出了房。落雁看着他飞奔的背影，倚着墙叹息道：“唉，人为什么总要等到失去才知道珍惜呢？”何干乘机，祝您好运。何干乘机奔出落雁楼，正要往荣府赶去，只听一旁有人叫道：“何干哥哥！”忙回头时，却是陶瑶，一身简单的素锦夹衫，红彤彤的面颊不施脂粉，爬满清晰可辨的泪痕。何干乘机顿住脚步，惊讶地说：“陶瑶，你怎么来了？”陶瑶一串串掉下泪来说：“我在等你啊，我原以为你该从外面进来，怎么会从楼中出来呢？小姐说他昨晚等了你一夜，没有等到你。”何干乘机狠狠地握着拳头，低低咬牙说：“这么说，昨晚真的是他？”陶瑶擦着泪问：“你说什么？”何干乘机蓦地抬头，急急地问：“荣舒儿现在在哪里？”“
1: 小姐去吐蕃了，一大早就出发了。他为能救你出来，费尽了心思，连白马姐姐的性命都赔上了。谁知你出来，却对他好生的冷淡。不过用个雪帕骗了你嘛，有什么了不得的？如果不这样，你怎么肯招出太子，保住自己的性命呢？他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救你而已，你却这么狼心狗肺。”“
2: 喂，何干哥哥，你去哪里？何干哥哥！”
0: 陶瑶看着脸色由白转红的何干乘机突然跳起来往西方发足奔去，不由挠了挠头，自语般地说：“
2: 哥哥会去找小姐吗？”“
1: 会的，一定会。”
0: 不知什么时候，洛言走了出来，目送着何干乘机的背影，一贯清冷的眸子 缓缓流动着某种温暖的光辉。何干乘机不知道自己换了几匹马，又在怎样的不眠不休赶往吐蕃。他心里一直跳动着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荣舒儿，亲口问他究竟他爱不爱他。只要荣舒儿肯点一点头，那么天涯海角只要有荣舒儿的地方，何干乘机就一定跟着。荣舒儿，其实我并不恨你，只要你告诉我你爱我。
3: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巴顿将军是1970年由富兰克林·沙夫纳执导、乔治·斯斯科特主演的经典战争片。影片讲述了1943年北非战场上，巴顿将军临危受命，整顿军纪，率领美军重振旗鼓，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该片以真实生动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巴顿将军的英勇与智慧，以及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与黑暗。影片荣获第4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奖，成为战争片中的经典之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

0: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亚非三大战场上激烈地进行着。在北非，富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希特勒的得力战将隆美尔指挥他的非洲军团，在与美军初次交锋时大败美军。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任命乔治巴顿为美军第二军司令，来北非指挥美军。
1: 坐下。我要你们记住，当兵的打胜仗绝不是靠他去为国牺牲，而是要靠他让对方当兵的个个都去送命。我爹，什么美国人不想打仗，想置身于战争之外的说法，都是一些胡扯。美国人一向就是爱斗的，真正的美国人都爱自己的竞赛。你们从小就很崇拜打弹子的和赛跑冠军、假期棒球队员、最棒的拳击手。美国人爱胜利者，不能容忍失败者。美国人就是一心想赢，对输了还会笑的人我最看不起。所以美国人从不认输，也绝不会打败仗，因为他们一想到输就觉得太可耻了。军队就像一队人，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那篇讲个性的文章全是废话，为星期六邮报写文章的那些肝火很旺的杂种们，对什么叫战争和从军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我们有最好的伙食和武器，最好的士气，还有最好的战士。真的，我实在可怜那些就要和我们碰头的鬼子们。真的，我们不仅要把他们打死，还要挖出他们的内脏，用他们给坦克的履带加油。我们要大量的杀掉那些德国鬼子。也许因为有人在担心自己上了火线会不会胆怯，你们放心吧，我相信你们都会忠于职守的。纳粹是我们的敌人，要叫他们血流成河，个个赶成土地。当你们摸到你们的好朋友那张血肉模糊的脸的时候，就会下决心了。另外，我还要你们记住，我不想收到这样的消息，说什么我们在坚守阵地，我们用不着去守，让鬼子去守吧。固守阵地不是我们的事，让敌人去守吧。我们应当经常勇往直前，我们要牵住敌人的鼻子，对准他们的屁股，把他们踢得灵魂出窍，我们要把他们杀得望风而逃。这样，在你们回国以后就可以说你们没白来，这得感谢上帝。30年以后，当你坐在火炉旁边，腿上坐着孙子，他问你二次世界大战你都干了什么，你用不着说，哎， 路易斯安娜产分。好了，现在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我非常乐意率领你们这些出色的战士冲锋陷阵。完了，
0: 巴顿来到北黑色，一心想与隆美尔交战，一比高下。恰巧隆美尔也制定了进攻巴顿部队的计划，在北非的大沙漠上，德军的坦克密密麻麻地朝美军压过来。巴顿指挥英美联军勇猛奋战，两面夹击，使德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全面溃退。

0: 格尔上尉前来报告，将军。
1: 好，跟我来。进来，将军先生。但愿你好些了。是迪格尔上尉前来报告关于美国巴顿将军的情况。
0: 巴顿将军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祖父在美国内战期间得过勋章，他本人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受过教育。
1: 好的，可他是什么性格，什么样的人？
0: 他爱写诗，相信死而复生。他是美国军队里最富有的军官之一，他祈祷虔诚，可又会用下流话骂人。他的格言是永远进攻，绝不退守。
1: 对不起，过一刻钟元首要接见我们，他想了解你对付巴顿的作战计划。我要杀得他片甲不留。
2: 将军，将军，
1: 是不是
2: 我们接回了一份德国情报，隆美尔的第十坦克师要在埃格塔攻打我们？
1: 隆美尔，
2: 我平生最希望率领大军决一死战，现在实现了。

0: 给带点土话。
1: 是。
0: 张云，联系不上，你给我接几个，叫他狠狠打扫北六一，我们在这儿牵着他们的皮，狠狠揍他们，快去。

0: 战争疲劳和胜利的喜悦，美国士兵和英国第八军的士兵在北非的阿克利克胜利会师。在这次战争里，英国和美国第一次联合起来了。艾尔拉敏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将军继续带领他身经百战的英国第八军乘胜追击隆美尔自命不凡的非洲军团。
1: 先生们，很显然我们在北非已经站不住脚了，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参谋部会在24小时之内送来一份报告的。谢谢斯皮克尔先生，你一句话也没说。
2: 因为没有人问我，将军先生。
1: 现在我问你，你看巴顿会攻打萨丁岛吗？
2: 不会，将军。
1: 你说为什么呢？
2: 巴顿是一个军事历史学家，他很清楚要征服意大利的关键是西西里而不是萨丁岛。瞧他的意思，他会像古希腊人一样在西西里的希拉古斯等候。
1: 斯蒂格尔，现在是20世纪了。
3: 但是您要知道，将军，巴顿是一个16世纪的人，请听我念。
1: 好，你念吧。

0: 1922年，在纽约的一条小街上，巴顿在一次赴宴会的途中，他看见三个男人把一个姑娘推上了卡车的后面。当时他穿着礼服，从汽车里跳出来，拔出枪来，命令那些男人放了那个姑娘。后来他才发现，这个姑娘和其中的一个人订了婚，他们只是想帮助他上卡车。这太说明问题了。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汤迪赫德为了维护达尔西纳的贞操，与妥莱多城的六个商人进行了决斗。
1: 达尔西纳是谁？
0: 要知道，将军，巴顿是个在我们时代里迷失方向的浪漫战士。巴顿生活在过去里，他会同意进攻西西里，就是因为古希腊人过去是怎么做的。
2: 古瑞德里将军的第二兵团干得不错，他们进入比塞达，俘获了41000名俘虏。
1: 好，非常好，这您料到了对吗？
2: 他们受过您的训练，将军。
1: 嗯，
2: 对不起，将军。
1: 嗯，
2: 非常有意思，我们发现隆美尔没有在埃尔奎特。
1: 谁说的？
2: 情报部门。
1: 他们想说我打第十坦克师的时候，隆美尔在柏林治耳朵，
2: 是严重的鼻炎。他们还说，也许希特勒想把隆美尔留在柏林，因为非洲兵团的情况不妙，他不想叫他宠爱的将军丢脸。
1: 我宠爱的将军是自己。我不愿听人说我的对手是个二等货，那我丢脸了。你是什么人？
3: 将军，这位是考德曼中校，您的新副官。
1: 考德曼，我把你调来是因为我认识你父母。
3: 谢谢您调来。
1: 考德曼，我把德国最厉害的隆美尔打败了，可我的情报部说交战的时候他不在。
3: 不过将军，作战计划肯定是他定的，你击破了他的计划，就等于打败了他，是这样吧？
1: 高德曼，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3: 是，
1: 我拟定了攻打西西里的计划，希望能得到上级的批准，你帮我一下。我想请亚历山大将军来吃饭，赶在蒙哥马里的前头，这是一次正式的宴请，高德曼，不过是社交性的。我的意思是说，纯政治性的。
3: 是，
1: 我要最好的菜肴，最好的酒，一切都是最好的。
3: 明白了，将军。
1: 一切都是最上等的。
3: 这您放心。您还要邀请谁吗？
1: 亚历山大元帅，他的参谋长，也许还请泰德。哦，不要太多的人，都是些熟人。你说好吗？
4: 你在这儿，比特。
1: 蒙迪，
4: 比特，我仔细地考虑了西西里的行动计划。
1: 怎么？
4: 这儿没有旁人了。
1: 巴顿已经跟亚历山大讨论过他的计划了。
4: 这我知道，可我认为他的计划会导致一场极大的灾难。
1: 哦，
4: 瞧，比特，这儿是西西里。要是按照巴顿的计划，我去攻打希拉库斯，这儿；他去攻打巴勒莫，在这儿。这势必分散我们的兵力，而且明摆着他们会给吃掉。所以我要建议，而且我还要坚持的是这个。我按计划在希拉库斯登陆，不过美国人在希腊登陆。我往北向摩西纳推进，美国人同时掩护我的侧翼。关键是要拿下摩西纳，这就是进攻西西里的目的。
1: 我跟艾克商量一下，他会慎重考虑你的计划的。
4: 真有意思。
1: 什么？
4: 进攻西西里的计划居然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室里制定的。
1: 乔治，告诉你个坏消息，我们的西西里计划被艾克否定了。他认为意大利人是第一次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土，而德国的 顶层力量加强了，所以我们的兵力不能分散。那么我们在哪儿登陆呢？
5: 在基勒海湾，
1: 那儿除了海滩什么都没有。
5: 哦，不过
1: 你在那儿正好支援蒙哥马利。那么蒙哥马利在哪儿啊？
5: 他在希拉克斯登陆，然后北向卡拉尼瓦，也许摩西达。
1: 你在他身边，掩护他的左翼。
5: 懂了。换句话说，又是我们背包袱，让蒙哥马利得荣誉。
1: 艾克要从各方面考虑，他不是作为美国人，而是作为盟军来决定的。要不然的话，蒙哥马利会抗议的。
5: 我从军30年了，每当我接到命令，我总是说是，而且竭尽全力去完成。可是情况变了，你的指挥员不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盟军了。
6: 1943年7月，巴顿率领部队在意大利登陆，他两次拒绝服从总部的命令，拿下了巴拉莫，占领了莫西纳。在海滩上，美军的进攻受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巴顿亲自试了水深，命令部队趟水过去夺取滩头阵地。
7: 巴顿率领第七兵团在吉拉海滩登陆。
0: 这部影片是在西西里登陆以后缴获的。
8: 没想到他个子这么高，
0: 超过6英尺。
8: 他还下达个人命令。
7: 很显然，西西里有两个唱主角的，蒙哥马利和巴顿。又是个三星将军，他是谁啊？
0: 这是布瑞德利将军，指挥美国第二军团，
7: 看上去像个普通士兵。
0: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又很谦虚的人，很少有这样的将军。
7: 嗯，
0: 对不起，
7: 我大概没有说清楚。蒙哥马利在卡塔尼亚战役中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假如需要我们去。
5: 说得很清楚，他现在就像粘在胶纸上的虫子。
7: 不过亚历山大将军的这道命令，他叫您把维吉尼卡特级阵地通道让给蒙哥马利。
5: 那么布瑞德利只有通过崎岖的山路，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达这岛的中心吗？
7: 是的。
5: 俄西纳比尔，莫西纳，这儿是心脏。他们要采纳了我的计划，这会儿我已经到了那儿，就能切断岛上德国人、意大利人的退路。知道我怎么打算？首先进军巴勒莫，然后无论如何抢在英国人之前走到莫西纳。
7: 哎，要第二军团撤离维奇尼通道是怎么回事？
5: 亚历山大将军命令把路让给蒙哥马利，讲好那条路归我用的。
8: 没有这条路，我怎么北上？那儿的地形你知道。
5: 很遗憾，布瑞德，可蒙提那儿的局势很困难。
8: 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个局势，
5: 乔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7: 没了这条路，除了我的军团，你整个部队就没事干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开往巴姆了。
5: 谁提过巴姆了？
8: 我看得懂地图。
7: 亚历山大知道你推进到这儿了吗？
5: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侦查。
8: 乔治，
7: 你是说我要通过崎岖山路杀出一条血路来，好让你比蒙哥马利更有光彩？
5: 将军，我是个普通老兵，我只知道服从命令。
7: 布雷德利将军，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听说我们要西进，来电说立即停止前进，不许越过阿格里舰团，立即停止前进。
5: 这是你的理解，我认为是电信传送有误，叫他们重新传送电文，你用不着急，过个半天慢慢来。
7: 好的。

0: Brenda， 说哪儿了？
1: 我们刚才谈到一个普通老兵。

0: 来提个问题，你们刚从华盛顿来，他们对我们占领巴勒莫是怎么看的？
1: 将军，一般反应是你们第七军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而蒙哥马利是跟主力作战。
0: 哦，上帝，跟我们打的是格林师团，他们是德国最精锐的部队。
2: 国内对您都很感兴趣，将军，都想知道您那支珍珠饼的手枪。
0: 是象牙岭的，只有下等妓院捡皮带的才会用珍珠饼手枪。
3: 您用的是什么语言？
0: 为了说话有分量，我大声说脏话让别人记住。
1: 士兵对这有什么反应？
0: 见鬼，我不要士兵来爱我，我要他们为我打仗。
2: 兰尼派尔说你有个秘密武器，布瑞德利将军，而你说他是一个士兵将军。
0: 他不是什么秘密，是个优秀指挥官。
3: 您觉得蒙哥马利呢？
0: 他是英国最好的将军，可他好像更关心的是不打败仗，而不是如何去打胜仗。
3: 听说他的进取心不够，是这样吗？
0: 听着，我最近惹了不少麻烦。昨天视察办公室对我说，我的意大利俘虏没有足够的厕所。哦，见鬼，他们大小便根本不上厕所。如果我对尊敬的英国同僚说了什么过头的话，就当我没说吧。告诉你们件事，不过别发表，我要逼他先到佛心了。
4: 啊，弗莱迪，你知道巴顿的疯子怎么说的？他打算攻占摩吉纳营救我们。
5: 嗯，您看看这份报告吧。
4: 哦，我在这片沼泽地里跟德国人和疟疾苦苦作战，而他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巴勒莫，名扬四海。啊，现在他面前有三个强大的德国师团，他别想占领摩吉纳，那是被英国第八军跟我保留的。
6: 艾伦的第一师现在特里纳东面，你现在海岸公路上，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把局面搞活。
7: 啊，卢锦，你好吗？
8: 好，就是。
7: 哦，进来，进来。我们正用得上你的水陆两栖的特点呢。
0: 卢锦，我要你从海上派一支加强营，在德国人的防线背后的布劳罗登陆。
8: 布瑞德里将军说您还要我配合地面进攻。
0: 对，我要你11号上午联合发动进攻。
8: 要在11号汇合恐怕做不到。
0: 见鬼，当中只隔20英里，
8: 每前进一寸我的士兵就会有死亡。
0: 实在万不得已只好硬来了。卢逊，你受勋和最近的提拔都是我推荐的，只要你肯干，没有办法让
8: 你原谅。办不到的事情我办不到。
0: 你是老运动员了，你知道比赛排定了就不能延期。
8: 你也是老运动员了，应该知道比赛是可能延期的。乔治，如果真像卢先生说的不能汇合的话，那结局可就惨了，他的兵团会困在海滩上被敌人吃掉的。
0: 你们俩怎么了？
8: 我们是说没有准备好之前别仓促行动，再多给一天吧。多给一天，
0: 日期排定了，我们要去摩西了，要在蒙哥马利将军之前到那儿。
8: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0: 德拉斯科特将军，如果你的良心不允许你执行这个计划，我可以撤了你，换别人来干。
8: 将军，你完全有权利，可以随时撤掉我。
0: 这次比赛不能延期。还有什么问题吗？
8: 他们要是有什么意外，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0: 你不会去，所以就别想了。你认为他说的对吗？
8: 不，你是拿这些人的生命作为赌注，就是为了抢在蒙哥马利之前进入莫西纳。要是成功了，你就是英雄；要是不成功，

0: 的原因就是没有空中支援。
1: 这鬼事儿从来没有过空中掩护，你要不能把这个银子事情鼓起来，我就换别人来干。小小，您是主任参谋吗？
2: 是。
1: 叫什么？
2: 沃克斯。
1: 好，现在由你指挥，限你4小时突破大桥的堡，到时候做不到我敲了你。
3: 这岛上有5万人，恨不得毙了那个杂种。
4: 送我回家吧，不要回家。
1: 你好，哈尔森。
5: 你好。
1: 嗯，你是哪儿人，格贝斯？
5: 加利福尼亚将军。
1: 啊，我也是。上哪儿了？
5: 胸膛将军。
1: 啊，说来挺有意思，刚才我看见了个德国兵，没有胸膛，连脑袋也没有。你会好的，孩子。你怎么了？
4: 我实在受不了了。
1: 你说什么？
4: 我的神经，我受不了的炮火轰击，
1: 受不了。见鬼，你真是个怕死鬼。报警后，我不许一个怕死的懦夫当着这些战场上英勇负伤的人哭。不许哭，不许收留这个懦夫，他什么病也没有，不能让这个混蛋玷污了这个光荣的地方。你得给我回前线去，也许会受伤，也许会送命，但是你必须打仗。你要是不去，我就叫行刑队把你枪毙，我真想亲手毙了你这个怕死鬼，把他赶出去，赶出去，送他上前线。听见没有，你这个懦夫。我的军队里不要懦夫，

0: 号我只好得罪人，不过托马斯科特终于和海滩上的人会合了。
1: 看过伤亡名单吗？
0: 对，我看过。前面有什么消息吗？
1: 第三师在布勒顿以东正向莫西纳推进。
0: 好，穿上礼服，我们跟部队一块进城。
1: 你去不交职，我不感兴趣。
0: 弗林德里将军，你应该好好想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困在底下，那么伤亡就会更大了。
1: 你找我，乔治。
0: 艾克来了一封信。
1: 啊，
0: 我昨天晚上又重读了凯瑟的评论文。凯瑟穿着红袍去打仗，已是他和士兵的区别。我感到震动，因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别人用卑鄙这个字眼来形容我。
1: 这个你别在意，这是个人谴责，不是正式的。
0: 那人是懦夫，应该送军事法庭毙了他。上帝，他们忘了所有人受的委屈要比那人多得多。我伤了他的自尊心，这和打仗比算得了什么？两星期前我拿下巴勒伯，他们说我是英雄，还说是吉克逊之后最伟大的将军。
1: 现在他们给你画漫画。
0: 狗杂种。

0: 话，我抓住一个小兵用铁靴子踢他，看见了还画上个法西斯符号，我的带有法西斯符号的铁靴子。你要向挨揍的士兵道歉，向当时在场的医生护士们道歉，向每一个能找到的伤员道歉，最后也最重要，要向第七军团每个独立单位进行道歉。上帝真美劲啊，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要尽早找到你，我的灵魂渴望着你，我的肉体在干旱的土地上想接近你。当我在圣殿看见了你，我的灵魂紧随着你。那些千方百计想毁我灵魂的人将坠入地狱，他们将死于刀下，分给一群狐狸去吞食。耶稣将为主欢庆，每个信仰主的人欢欣鼓舞。可是那些撒谎的人不能进入天国。
1: 小心，我想我还是站在这儿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大混蛋，像你们有些人想的那样。我可以向你们做保证，当时我并不是有意想虐待那个某某士兵。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叫他重新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人和士兵应尽的义务。如果让懦夫蒙受羞辱，那是帮助他重新获得自尊。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我要承认这方法是错的，希望你们理解我的动机，而且接受我的解释和我的道歉。解放，
2: 解散。
3: 您好，将军。
0: 嗯，
3: 我想报告我个人做的一次民意调查。
0: 调查
3: 是来信，11%反对，89%赞成。那11%的来信差不多全是脏话和匿名信，赞成的信大多是来自军属和军人。啊，我们为儿子能在您手下当兵感到自豪。只从报纸上的报道，我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可我们是支持你的。一切顺利，上帝赐福于你。
0: 一切顺利，上哪儿？
3: 将军，我看还是喝一口酒吧。今天是元旦，除夕晚上你没喝过酒。
0: 在这儿整天闲着没事儿，烦死人了。西西里已经占领了，可以给我新任务了吧？
3: 哦，对了，也许来任务了。这是无线电报，刚到的。
0: 高德曼，我被免职了，免去我第七军团司令员的职务。
3: 我真不敢相信。
0: 新年快乐。
3: 等等，将军，他们肯定还会要您当司令的，那当然要先免去您这儿的职务。

0: 一开始要我当全欧美军总司令吗？有这个可能。听说这事研究过多次了，
1: 这事是明摆着的，事情只能是这样。将军，要我把这瓶酒打开喝了吗？
0: 不，可的吧。你要找到瓶白兰地把它打开，我就陪你喝。
2: 您觉得怎么样，将军？
0: 不错，挺不错的。给我拿几张信纸来交差。
2: 好的。
0: 你不写信，你的老婆不跟你闹吗？
2: 她经常闹，我不像您那样经常写信，好像老是没有空。
0: 幸亏我们都娶了老婆了，否则谁肯嫁给一对老掉牙的骑兵呢？
2: 我一回家，老婆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0: 嗯，你怎么还不睡觉着？
2: 我想也许您需要洗个热水澡，喝杯牛奶什么的。我想大夫要了片安眠药，说不定您需要用。
0: 安眠药？怎么回事？
2: 我们听了夜间新闻，在广播里宣布了，将军。
0: 什么新闻？
2: 是的，布雷德利将军任命他为进攻欧洲的美军最高司令官。我怕您也许会觉得有点情绪。您要的信纸就放在书桌上。
0: 好，谢谢教臣。
2: 就是为了打了那个小编一巴掌，才有了今天。
0: 教臣，当初是个勤勤的小子。
3: 我们在此谨下，由戴高乐将军和罗克勒将军率领的自由法国精锐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2: 他在向戴高乐和勒克莱领导的自由法国的精锐部队。
3: 我们会记住抵抗运动的男女英雄们，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着德国人。
2: 向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消灭德国人的抵抗运动的男女英雄们致敬。
3: 法国必将获得自由，我向你们保证。
2: 我保证法国将获得自由。
3: 正如自由法国军队为了解放你们拿破仑的故乡在科西嘉登陆一样，我也会很快在法国登陆，帮助你们解放这个曾是拉菲耶逊的出生之地。
2: 自由法国军队在科西嘉登陆是为了解放拿破仑的故乡，我不久也将在法国登陆解放拉法耶逊的故乡。将军，记者们想跟您谈一谈。
0: 好吧。你们好，先生们。
4: 将军，巴顿将军，您能不能谈谈这次访问科西嘉的原因？
0: 艾森豪尔将军命令我来的。
4: 听说您写信给埃尼尔光的士兵的母亲，说应该毙了那个帕斯鬼，这是真的吗，将军？
0: 无可奉告。
5: 听说亚历山大将军曾经建议您接替克拉克将军指挥意大利战役，但是被国防部否决了，是由于那次耳光事件。
0: 无可奉告。
5: 您准备去什么地方？
0: 艾森豪尔将军派我去马尔托，这个不能发表，采访结束了。
4: 您还打算打那个士兵的耳光吗，将军？
0: 嗯，马耳他？
5: 是的，将军先生。
0: 以马耳他作为基地，然后是希腊南部，完全可能。给我接凯特陆军元帅。
3: 在1528年，守卫这些要塞的是400名马耳托骑士，还有800名雇佣兵，进攻的是40000土耳其人。哎，考德曼，
0: 艾克还没有回话吗？
1: 没有。
0: 连圣诞节我送他的两只火鸡也没有反应吗？
1: 是的。
0: 啊，来吧，诸位，仔细看看吧。好像你们大家把赌注压在输家身上了。传下去，有人想走，我不见怪。
1: 将军，我代表全体参谋表示，都愿意跟随您，不管分配给您什么职务。
0: 他们在伦敦正准备进攻欧洲，我正是为了这个做了长期的思想准备。我在这儿能干什么呢？好，我们去开罗看看金字塔还在不在。
3: 派他去开罗只有一个原因，去跟希腊和捷克斯洛瓦克流亡政府会谈，让意大利人防卫意大利吧，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要把我们的军队放在克里特和希腊海岸，如果巴顿从埃及攻进来，就可以支援我们的军队了。
5: 将军先生，我收到新的情报，巴顿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完全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因为他打了一个士兵。
3: 斯蒂格尔，不要相信他们报纸上的报道，他们绝不会牺牲一个优秀的司令员因为他打了一个士兵。
0: 叫我住这儿。
6: 是的，这儿坐。
0: 物色房子的人是个搞阴谋的天才，是谁挑选的？
1: 大概是史密斯将军。
0: 他是存心殴我这个混蛋。
7: 欢迎你来伦敦，迪特。
0: 你好啊，艾克来了吗？
7: 他要我指示你，请你们出去一下。你不要对艾克有偏见，听说你对他的决定有很多的意见。
0: 不不，比特，你知道我是个老糊涂，有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一个英国人。
7: 乔治，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联合。艾克是头，他一面要团结大家，一面又要打德国人。
0: 老实说，这是一个苦差事。
7: 这我知道。我们要委派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跟进攻诺曼底有关的。
0: 哦，好极了，我研究过太上皇的计划，其中有不少毛病。啊，最糟的是他要取决于蒙迪六月六日攻下城，这他做不到。我已经另拟了一个计划，要在卡莱登陆。
7: 别说了，同学们，听听我说吧，乔治。别忘了，当所有的人要求将巴顿送上绞架的时候，是艾克支持的你。
8: 欧洲第二战场开启以后，巴顿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司令官，在他的率领下，美军长驱直入，穿过法国，横扫纳粹占领区。纳粹为了挽回败局，在冬季展开了反攻，并包围了美军第101空降师。巴顿立即率部赶去支援，击溃了德军。
1: 想知道您愿意不愿意跟他为德国的投降而干一杯？
0: 替我向将军致意，请转告他，我不愿意跟他或者任何俄国混蛋干杯。这个我不能转告他。你转告他，照原话翻译。
1: 他说他不但不愿意跟您干杯，而且也不愿意跟其他别的俄国混蛋干杯。
0: 他也是一个混蛋，告诉他，将军说他认为你也是个混蛋。

0: 吧，为这干杯，混蛋跟混蛋干杯。
1: 他表示他愿意为这个干杯，混蛋跟混蛋干杯。
2: 拿酒，
0: 拿酒。
3: 将军，罗斯福总统先前是不是答应过您，让您在太平洋当个指挥？
0: 他说过，可是现在他死了，恐怕没这希望了。麦克阿瑟不要我去那儿。
3: 听说俄国人过去在制造神奇武器，什么远程火箭，按电钮轰炸，要代替士兵去打仗。
0: 神奇武器？我看不出有什么神奇。杀戮没有英雄，没什么可歌颂，没什么可肯定的。没有英雄，没有诺，只有那些活下来的人，或者是死人。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战争。
4: 将军，有人指出您还在重要部门任用纳粹分子，完全不理会正式的非纳粹化政策。
0: 如果我有了受过训练的人，我就不会用他们。可现在我还得用他们管理铁路交通，保持电话线路的畅通。
3: 将军，是不是大多党和民主党是差不多的？
0: 对，是差不多。
4: 您是不是同意我们国家的政策应该由老百姓而不是由军人来制定？
0: 我当然同意，可是那些政客不肯罢休，又会发动另一场战争叫我们去打的。
4: 您是指我们的俄国盟军吗？
3: 将军，您是否说过您的军队要是处在德俄两军之间，您会两面作战的？
0: 不，我没有说过，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说过就好了。
5: 将军，最高司令部来电话了。
6: 史密斯将军。
0: 皮特，艾克发火了，你怎么能把共和党和民主党跟纳粹党相提并论呢？还有，你说你拒绝非纳粹化引起所有人的不满，俄国人、英国人，所有的人，叫那些俄国鞑子见鬼去！给了他们柏林，给了他们布拉格，还要让他们来制定政策吗？乔治，别说傻话了，欧洲的战争结束了，是华盛顿制定政策。
5: 叫画家接着画吗？
0: 不，不用了。没人要看我的画像了，我疯了，这你知道吗？
7: 蒙哥马利元帅，国王陛下准备接见帝国的下一任总参谋长。
0: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谢谢，普多比，多保重，口的，就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先生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就是。光荣的，而且荣幸的，担任第三军的指挥。再见，上帝祝福你们。布瑞德他们不要指挥第三军了，
6: 知道。我想请你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饭。
0: 谢谢布瑞德，你想得这么周到，谢谢。我现在想带着狗出去溜溜。什么都经过了，还差点给这个牛车压死。 不瑞德，一个职业军人应该死在最后战争的最后一仗里，被最后一颗子弹打中。至少第三军名不虚传，在横扫欧洲的战斗里，我们解放了12000座城镇，使敌人伤亡了150万。
2: 我觉得今后做一个好军人没有什么意义了，恐怕我们不得不去做外交家、行政官员这类人。
0: 上帝保佑。
6: 乔治，我想告诉你，你在欧洲干得非常出色。
5: 是的，乔治，
6: 那个在西西里挨过你一巴掌的士兵对大英战争立下的功劳比谁都大。
0: 吃完饭再见。
5: 6点半。

1000多年以前，罗马征服者打完了胜仗，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凯旋而归。在行列里有吹鼓手、乐队，还有被征服国家里的各种珍禽异兽。安载着一车又一车的珍宝和缴获的武器，征服者站在凯旋的战车里，前面走着带镣铐的俘虏，他的儿女身穿白袍跟他一起站在战车里或者骑在马上，一个奴隶站在征服者的身后，手捧一顶金冠，在他耳边低声警告说，荣耀很快

在同盟国的打击下，纳粹德国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战功卓著的巴顿将军却离开了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44年，米高梅影片公司巨献《出水芙蓉》，影片由乔治·希德尼执导，雷德斯·科尔顿与埃斯特·威廉斯联袂主演。这是一部歌舞爱情喜剧，讲述了作曲家史蒂夫与游泳教练卡罗琳的浪漫情缘。男主人公史蒂夫为了解除误会，挽回真爱，机智入学女子学院，最终抱得美人归。电影情节曲折，诙谐幽默。影片最后的那场水上芭蕾舞场面壮观，一群身穿泳装的少女在音乐、喷泉与焰火中翩翩起舞，编织出绚丽的图案，让人印象深刻。影片不仅是一段爱情佳话，更是好莱坞影史的经典之作。一起欣赏《出水芙蓉》。

0: 卡洛斯，我为卡洛琳写的歌，嗯，
1: 我会唱了。
0: 好，他一会儿就来，你唱的时候一定要充满感情，叫他听了着迷。
1: 你放心，我唱歌姑娘没有不着迷的。
0: 好，最好把我的感情也能唱进去啊。
1: 那行。
2: 女士们先生们，著名的哥伦比亚男中音卡洛斯拉米雷斯。

0: 世上怕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爱情那么令人笑逐颜开，怕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失去爱情那么令人沮丧和悲哀。一看著名作曲家艾利奥特斯·迪普特那情不自禁的笑容，你便知道他一定在恋爱了。哥伦比亚俱乐部灯火辉煌，五彩缤纷，著名歌星卡洛斯正在尽情地演唱一支歌曲，确切地说是斯蒂普献给他的恋人卡罗里的情歌。
1: 卡罗琳·布鲁克斯小姐你好。
2: 你好卡洛斯，
1: 你真是个美人，愿上帝保佑你。
2: 谢谢。
3: 木涅吉达林娜

今天卡洛斯那感情真挚的歌声充满了柔情、爱怜和渴望，可以说卡洛斯准确地表达了作曲家斯蒂普的感情。

0: 身材修长、体态优美的卡洛里是维多利亚学院出色的游泳教练。他皮肤白皙，头发金黄，一双碧眼炯炯有神，在水中上下翻滚，恰如游龙戏水，浮出水面时又恰似出水芙蓉。就连从前讨厌游泳的斯蒂普也禁不住地跳进了水中，欣赏爱人的美姿。
1: 那你觉得快活吗？嗯，
2: 亲爱的。
1: 什么？
2: 我给克林顿院长写信了，叫他另找个教游泳的。嗯，
1: 宝贝儿。嗯，我刚接到 George Adams 的电话，我叫他另找个作曲的。
2: 亲爱的。
1: 什么？
2: 你一定想不到。
1: 什么事？
2: 我学会做饭了。
1: 宝贝儿，你也一定想不到，我吃不下。
2: 哦，亲爱的，你住在这儿真的会感到幸福吗？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再也不用写什么流行歌曲，去什么夜总会，跟 George Adams 这样的经纪人打交道了。只要我活着，再也不写爵士音乐了。有你给我灵感，我只能写出大作品，像交响乐、交响诗、奏鸣曲。我们明天就结婚吧，
2: 亲爱的。但愿我爷爷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他答应过要给我嫁妆。
1: 还给嫁妆？那可人财双收了。
2: 走吧。

0: 拿到我房间去。
1: 先生，请问您贵姓？
0: 乔吉·埃德蒙斯。
1: 这就送去。
2: 啊，你好，乔吉，
1: 你来这儿干嘛？
0: 你好，库卡德，我来看看那作曲的犯了什么毛病。
2: 你是指斯蒂夫？
0: 就是他，请他来这儿为我的水上盛典作曲，可结果呢？没有。我发了几十份电报催他，回答了吗？没有。这怎么回事？他人在哪儿啊？
2: 他在游泳池。蠢在哪儿？
0: 游泳池？你说什么？他讨厌水。
2: 那得看看水里有什么。
0: 不，你是说水里有个女人？我不信，游泳衣迷不住史蒂夫。
2: 那得看是谁穿游泳衣。他想跟那个姑娘结婚，在这儿安家养老了。
0: 养老了？不，
2: 是的。
0: 那我可怎么交代呢？我的水上盛典节目怎么办？买的水管子、水龙头怎么办？
2: 不知道，你找个管工吧。
3: Adams 先生，总算找到你了。Adams 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0: 姐，我好像不认识你。
3: 不认识 ，Adams 先生，你别想把我甩掉。当时你……
2: 当时怎么了？
3: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2: 得了，你别胡搅蛮缠了。
0: 啊，对了，瞧我这记性，你是玛利亚·多诺文。
4: 玛利亚·多林戈，你真是个大骗子！我要捧你当大明星，姑娘，用霓虹灯打出你的名字。是啊，你最多把我的名字登在你的通讯录上。
0: 我没有忘了你，我在找适合的角色。他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他的好朋友，不能让他们结婚，非要把曲子弄到手。玛丽亚，有办法了，你会不会演戏？
3: 演戏？
0: 行了，你就要当上一个大主角了。
5: 经纪人吉奥吉·埃德莫斯正愁没人能拖住斯蒂普的后腿，眼前这个粗俗而又梦想当演员的姑娘正好派上用场。为了能在水上盛典赚大钱，他可不管朋友斯蒂普是否倒霉。
6: 如果有人在场能出示证据，认为他们两人不能结合成为夫妻，请现在提出来。你卡洛琳愿意他做你的丈夫吗？
7: 我愿意。
6: 你斯蒂普愿意他做你的妻子吗？
8: 愿意。
6: 现在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人是我丈夫。
7: 什么
2: 什么
0: 什么？有证据吗？
3: 有证据吗？我给他养了三个孩子，彼得罗、巴布罗、伊当丘。
8: 不，
2: 请相信我，卡洛琳。
3: 他是我丈夫。
5: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女人，众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斯蒂普有口难辩。卡洛琳甩手离开了斯蒂夫。
8: 你得帮我接通，他是我丈夫。不，我是他妻子。他搬走了，他没说去哪儿吗？
2: 没说。乔吉，他走了，我失去了他。
0: 别急，斯蒂夫，世界上不光他一个女人。
8: 我就要他。
0: 别胡扯了，我们马上离开这儿去纽约，你一工作起来就会忘了他。快收拾一下，我去结账。振作起来，埋头写你的曲子吧。
2: 还不如把我埋了呢。
8: 喂，库卡特，找到那疯婆子朵兰格了吗？
2: 她失踪了。
8: 他干嘛跟我过不去？
0: 斯蒂夫，我看到他了。
8: 哪个？
0: 那好女人卡洛琳。
8: 在哪儿？
0: 在一个窗口买票。
8: 买什么票？知道他去哪儿吗？
0: 不记得了，好像是什么科。
8: 科？不会是去莫斯科吧？
0: 不。
8: 伊斯坦布尔。
0: 不。有没有哪儿叫泽西的？
8: 新泽西。啊，维多利亚学院在那儿，他又回去当教练了。快走。
6: 哎，这是维多利亚学院吗？
9: 不是军校。
6: 啊，总算找着了。请你开门，我有要紧的事儿。
9: 你别着急，你先告诉我你找谁，我才能开门呢。
6: 我找凯洛琳·布鲁克斯小姐。
9: 把帽子摘了。
6: 我，
9: 你不能去找他。这学校不准男人进去，尤其不准红头发男人进去。
7: 哦，没想到。
10: 不准男人进去，啊？那个人不是男的吗？
9: 那是埃文斯教授，教授例外。
10: 我看他像个文盲。
9: 谁也不准进这个门，除了家长、教师跟学生。
10: 我。
11: 可你是家长，你不是养了三个小子吗？
10: 哎，
9: 别浪费时间，先生。
10: 叫卡洛琳打电话到乡村俱乐部找我，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小事儿。
5: 看门老头是个铁大门，女子学院不准男人进，还尤其不让红头发男人进去。看来卡洛琳肯定在里面，要不然怎么知道红头发的男人要来呢？
0: 不错，就这个走音了。
7: 对，
10: 哦，你好，哈利，
0: 你躲哪儿去了？让我们找的好苦啊！
7: 有个学校不让我进校门。George呢？
0: 他也一直在找你呢。他要那曲子，我也要。
7: 啊，别急，会给的。
0: 是吗？
7: 是的，天一亮我就写。
0: 好极了，别走开，演完了我就来。

0: 我再试试。嗯，啊，太谢谢了。你是音乐家吗？
1: 不是，律师。
0: 哦，
1: 你想不想知道？
0: 不，不想。
1: 我本来下个月要结婚。
0: 我上个月就结婚了。
1: 得改那个宪章，那宪章要不改，我就会失业，失了业，女的会不理我，女的要不理我，我就完了。
0: 是啊，我的已经失去了。
1: 失业了？
0: 不，女人。他在维多利亚学院，
1: 宪章也在那儿。
0: 什么宪章
1: 啊？我要修改的那宪章。
0: 哦，
1: 瞧，这是我女人。

0: 认识我你
1: 啊，见到你很高兴。
0: 这个是那个县长，这个是我。好，我要先修改这个才能得到那个，明白吗？
1: 啊、哦、明白。
0: 你咬过女人了，你的烦恼呢？
1: 按你说的，打个比方吧，这是我，我得理理发。这个是维多利亚学院，这个嘛是那个看门的，这个是卡洛琳，是我的宝贝儿。好了，我必须先经过这个才能进得去，拿到这个。这是干嘛？
0: 我是把宪章放回学院里去。
1: 什么宪章？
0: 就是我想修改的那宪章。听着，维多利亚是女子学院。
1: 是啊，不许男人进去。
0: 啊，那宪章里说准许男人进去，所以他们要我修改。哦，难道真会有什么男人想进女子学院吗？
1: 啊，没有，男人应该进男子学院，
0: 女子应该进女子学院。儿童嘛，就应该进儿童学院。
1: 说得对。宪章。
2: 律师的唠叨无意中给了斯蒂普一个启示，这还没修改的宪章给了他可乘之机。为了心爱的人，斯蒂普削尖了脑袋钻进了维多利亚学院。
3: 啊，对不起，打搅一下，克林顿院长，我那儿来了个男人。
4: 哦，
3: 他要报名。
4: 他替谁报名？
3: 他自己。
4: 哦，大概是哪所大学的年轻男学生来我们这儿捣乱的。
3: 哦，不是青年，成年人，红头发，他态度很坚决。
5: 为什么男人要到这儿来当学生？
3: 他说他渴望在这儿求学，想在我们游泳池解解渴。
4: 卡洛琳，你去替我处理一下，我们还是接着开会。
6: 克林顿院长，这个事儿是不是您亲自去？
4: 亲爱的，还是你去吧，虽然我不出面，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理的。
7: 卡洛琳小姐，我想不出她怎么溜进来的，大概翻墙进来的。我赶她出去。
6: 不，你在过道里等着，她要不老实我会叫你的。
7: 好的。卡洛琳·
6: 布鲁克斯小姐，听说你想报名进维多利亚学院，你的名字叫
1: Elliot， Steve Elliot、也是你丈夫。
6: 你不配做任何人的丈夫，你这个风流鬼，我已经申请解除婚约。
1: 哦，不，别这样，卡洛琳，我是冤枉的，真的，当时婚礼上那事儿我……哦，卡洛琳，你要相信我。
6: 相信你？相信你这个红头发蓝胡子的大骗子吗？
1: 我不是蓝头发红胡子，我是……
6: 显然你没注意到，艾利奥特先生，这是女子学校。
1: 显然你没注意到，布洛克斯小姐，这是收男生的女子学校，宪章里规定的，第十页，第六节。只要你不申请解除婚约，也许能劝阻我不报名。
6: 你等在这儿，你简直是讹诈。他说这是个男女兼收的学校，男人跟女人一样可以报名，是宪章里规定的。显然他是错了。
4: 不信的是他没有错。
5: 我有印象，我们的宪章已经修改了。
4: 有个律师正在修改，不过目前男人来报名还是完全合法的。
8: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查一下这个家伙。
6: 啊，我认为我们不能这么做。
8: 为什么？
6: 要考虑公众舆论。
4: 卡洛琳说的对，大家公认我们学院的风气好，我们的学生都是名门闺秀，这事儿要闹出去会使我们很难堪。只能悄悄的尽快把他赶走。
6: 可是办法呢？
4: 哦，这个很容易，新生都要经过两星期试读，在这期间女生或是男生要有了一定数量的过失，那么就可以除名。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能把他赶走。
2: 斯蒂普首先齐声一招， 维多利亚学院不得不同意他入学。他派卡罗琳前去安排住宿，这可令斯蒂普喜出望外。
4: 斯蒂普，你如愿以偿了。
1: 你是说不解除婚约了？
4: 不，我是说批准你入学了。
1: 好吧，给我入学登记表，请问我跟谁同住呢？

0: 我是挖煤的还是学生啊？哦，这可真是太好了，这儿是你们的旧货铺吧？
1: 我们最好的寝室都已经住满了，但愿你住在这儿会很舒服。那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课程表，你会发现功课很多。
0: 在这儿度蜜月真太有诗意了。
1: 这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小册子。
0: 你的眼睫毛可真长啊！
1: 你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0: 多柔软的头发，梳辫子多好看。
1: 我们特别强调整洁，说真话，遵守时间。
0: 要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你。
1: 我现在跟你谈谈纪律问题。学生第一学期允许有100次过失。
0: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
1: 我看这是很松的，特别对你，到100次就除名。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0: 哦，是吗？
1: 有意违抗记过20次。
0: 亲戚老师要记多少次呢？
1: 马上开除，色鬼。
2: 卡路里，你没事吧？快开门。
1: 谁叫你把门给锁上了？
0: 那怎么？你是我妻子。
2: 你再不开门我要砸门了。
3: 叫他走！这白痴想欺负你！
0: 你说谁是白痴？我是他的啊，
1: 斯蒂夫·艾利奥特，新来的学生。
2: 那我太冒失了，我向你表示道歉。哦，朋友，我这个人碰上布鲁克斯小姐的事儿，就忍不住要着急。
0: 哦，是吗？我说你算老几呀？啊，
1: 这是埃文斯教授，你的植物学教授，他对植物旱金莲很有研究。
2: 旱金莲，你懂吗？
0: 哎，我看你也未必懂。
2: 哦，卡罗琳，我们应该让艾利奥特先生打扫屋子了。
1: 对，该打扫了，这屋子实在太脏了。哦，对了，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新生的红帽子，在学校你必须时时刻刻戴着。
2: 哦，还有。这个也许你用得着，再见，
0: 谢谢。

0: 去？
1: 还愣着干嘛？找他去！
2: 身高体壮的斯蒂普站在年轻的女学生中间，犹如鹤立鸡群，再戴上一顶八角红帽，使他本来就幽默的表情更显得滑稽可笑。为了能接近心爱的卡罗琳，斯蒂普不得不按部就班地跟小女孩们一起上课，什么生物课、地理课、历史课、化学课、法语课，还有最令他这个作曲家头痛的音乐课。

0: fait?
1: J'ai perdu mes plus dans la jardin d'immédiat.
2: 我在姑妈家的花园里丢了一支钢笔，我想也许你会很想听。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听呢？
2: 因为她也是你的姑妈呀。哦，卡罗琳，干嘛不让我过来跟你谈谈？
0: 对不起，那要等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要是你还在学校的话。那天是我每年接待新同学的日子。晚安。
2: 哦，你听我，喂，喂。
3: J'ai perdu ma
4: vie. 别紧张，弟弟，我不是法语课，是音乐课。汉德里克教授要十分钟以后才来，把钟拨慢了。
2: 那好，他的音乐往后倒退了十年。我得闭目养养神。
4: 什么养神？你明明是在打呼噜睡大觉。
0: 男人醒过来真是一副傻样。
2: 男人是傻样？想想你自己醒过来是个什么样吧。
4: 什么意思？
2: 你们知道女人早上醒过来是怎么化妆、怎么梳妆打扮自己的吗？我来表演一下，这张椅子就当床。这是有镜子和化妆品的梳妆台，记住这镜子跟化妆品很重要。我来扮演女人，瞧着。现在就是早晨，你们出个声把我闹醒。

0: 姑娘们，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1: 快跟我们谈吧，只有你会这么谈。
2: 这谁会这么谈的？谈的
0: 姑娘们，你们知道校规？
1: 把这拿开，快走，快把琴盖打开。
0: 好吧，要让教授知道了，我就得离开学校了。
1: 那才好呢。

现在我们来唱民歌，这是一首传统的歌曲，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就是苏格兰民歌《罗门湖》。你可以照谱弹，不要增加任何的修饰。

0: 还有发挥的余地来了。
1: 哦，他可是经常发挥。
0: 哦，是真的吗？那我可要给他一次机会。
2: 谢谢。
0: 明天你就把你发挥的作品带来，到时候这堂课就由你来上。
2: 明天？
0: 嗯，
2: 时间太紧了点吧，教授。明天？嗯。我能带伴奏来吗？
0: 哦，你随便带谁来都行。要是现在你没有什么别的意见，那我们就要接着上课了，艾利亚德先生。
1: 这是咖啡，还有几个炸面圈，都是我亲手做的，我爸给送来的。
2: 好，谢谢。
3: 虽然斯蒂普身边充满了天真活泼真诚可爱的女同学，也不乏美丽成熟贤惠的姑娘，你却无需担心她见异思迁。卡罗琳的音容相貌已占据了她整个心灵。明天就要上演的小型演唱会才准备了一半，她又忍不住想念起卡罗琳来。
4: 你眼睫毛可真长。要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你，多柔软的头发，梳辫的多好看，

0: 太好了，你发挥得不错。
1: 谢谢你，院长。你请吧，教授。
2: 年轻人，由于我无法控制的局面，我只好给你的音乐打优等。
3: 斯蒂普优秀的创作天才令校长、音乐教师及在座的人赞叹不已，他们忘了要对斯蒂普的惩罚，禁不住鼓起掌来。卡罗琳为斯蒂普的才能感到高兴，也为他的真诚所触动。
1: 睫毛可真长啊。
0: 进来。
1: 我知道你会梳辫子的。
0: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1: 哦，不，130条小册子明文规定，欢迎在校学生随时向教务会的成员提出个人的问题。那么我现在要提个个人的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关于我的床。
0: 你的床怎么了？
1: 太冷了。
0: 你总不会忘了带你的热水袋吧？我看见你装进度蜜月的行李了，

0: 我马上发给你条毯子。晚安，艾利奥特先生。
1: 哦，我还有个问题。
0: 什么？
1: 还是关于床。那床不光太冷，还太短了，两只脚都伸出去了。
0: 那把两只脚都砍了。
1: 我想要个大点的床。你记得我们想买的那张床吗？
0: 不，我不记得了。
1: 哎，可你偏偏记得那热水袋。哦，那床真漂亮，在黑色的檀木上头刻着好多小爱神，记得吗？它摆在加州的一家橱窗里。
0: 你这么想那张床，那就回加州去吧，睡在那橱窗里。
1: 你要去我也去。哦，卡洛琳，请你相信我。
2: 卡洛琳，哦，卡洛琳，
1: 又是艾文斯那条大狗，这家伙老缠着你干嘛？
0: 我们俩是好朋友，比好朋友还好，我们已经订婚了。
1: 啊，恭喜！订婚？
0: 嗯，
1: 你是我妻子，
0: 要解除了婚约就不是了。
2: 卡洛琳，你在吗？
0: 我就来，亲爱的。
1: 亲爱的，你明明知道你不爱他。
0: 我爱谁用不着你管，反正我爱的不是你。好了，你给我出去，快走。
1: 去给你的情人开门吧，我要跟你永别了，从这儿投入黑暗。
0: 哦，快走吧，快走。你好，艾文。
3: 你好，亲爱的。你怎么这么半天？
0: 啊，我正在收拾屋子呢。
3: 哦，安静，安静，杜克。你看到布鲁克斯小姐高兴，可你得规矩点，有礼貌。蹲下，蹲下。哎，这就对了。
0: 艾文斯，过来，坐在我身边。
3: 啊，我今年夏天没过好，度假没有你可完全不一样了。
0: 我也想你，艾文斯，我真应该跟你去度假，不应该去加州。
3: 真的吗，卡洛琳？我还是第一次听你对我这么说。
0: 哦，艾文斯，别逗我了，我的心早就给你了。
3: 哦，卡洛琳，亲爱的，我真没想到。
4: 李主任，
3: 自从艾利奥特入校以来，杜克就老不对劲儿。我看应该调查一下。
0: 啊，亲爱的，别费心了，也许他是感到有鬼。
3: 嗯，有什么鬼？
0: 对，就是有鬼，可鬼着呢。
3: 啊，你说有鬼就有鬼。
0: 艾文斯，别见怪，我想去看电影，今天放两部片子，快去，还能赶上。
3: 好吧，亲爱的，但愿影片有教育意义。嗯，
0: 你去开车，我就在外头等你。
3: 好吧，
0: 把多克留在这儿，看看谁在这闹鬼。
3: 真是个好主意。多克，在我跟布鲁克斯小姐回来之前，你待在这儿一动也别动，明白了吗？好样的。对了，这是我们在互相说晚安的。
0: 要是到了9点还不回你的宿舍，我就可以把你开除了。这是第110条，钟声一响，时间就是9:05，当，晚安。
1: 宝贝儿，回去吧。

斯蒂普好不容易摆脱了狗的追踪，擦着教堂九点的钟声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0: 我走错门了。
1: 没走错，你从疯人院里出来。
0: 你好，交警。
1: 你不觉得做女学生做得太过分了吗？
0: 这个我是为了怕狗咬才打扮成女的。
1: 什么？
0: 谁告诉你我在这儿？
1: 哈利·杰姆斯。
0: 哦，
1: 听着，大学生，限你10天把我的曲子写好，不然我要在报上揭你的丑，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0: 哦，
1: 院长和卡罗琳都跑不了。
0: 你不会的。
1: 我不会，为了水上盛典我什么都干得出，你要不写出来就得受到惩罚。你快写吧，来，你快写。
0: 这没用，交警。自从失去了卡罗琳，我一句也写不出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能回心转意。我要抓到那疯婆子，一定要叫他说出真情来。幕后肯定有人指使，我要知道是谁，就跟他拼了。哎，交警，你怎么会这么快就赶到加州的？那几天你在哪儿？
1: 蒂夫，是我，是我交警，我们是好朋友，你总不会以为是我。
0: 哦，
1: 你这是
0: 不可能。对不起，交警，我有点急疯了。
1: 啊，蒂夫，我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幸福，我要你待在学校里，一直到把那新娘子赢回来。
0: 交警，可这事儿不那么容易。教授们总想给我记过，卡罗琳老瞪着眼，都布置我一大堆作业。
1: 哦，作业你别发愁，我帮你做。你还不知道吧，我是被牛津大学开除的。
0: 真的？
1: 嗯，
0: 那么你来帮我做作业。3张地图。
1: 行啊。
0: 等一等，做4页历史，做5页几何题，还要做6页化学，做10页植物学，一篇关于鸟类爱情生活的论文。
1: 那什么？
0: 不知道，反正你今天晚上把作业做好，我明天一早来拿，好吗？
1: 我说史蒂夫，这好像是我在替你上大学。
0: 对，晚安，交警。
2: 经纪人吉奥吉·埃德莫斯唯恐让斯蒂普察觉他的勾当，只好替斯蒂普完成了一大堆的作业，这倒省出了斯蒂普的时间查询给他带来麻烦的那个疯婆子。
0: 喂，是的，是我要的长途，我要找库盖特。
3: 喂，你好，斯蒂夫。
0: 你好，库盖特，你那个节目真不错，你有没有那疯婆子的消息？
3: 我真不愿意说，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自从出那事儿以后就没消息，他失踪了，不知躲哪儿去了。知道知道知道，我非常同情你，你的损失很大，可我的损失也很大。那个疯婆子还拿走了我的乐器马拉卡。
4: 马拉卡算得了什么？她偷走了我的尼龙袜。
3: 马拉卡，
4: 尼龙袜，
3: 马拉卡，
4: 尼龙袜，
5: 马拉卡。
0: 好，库嘎特丢了马拉卡，丽娜她丢了尼龙袜，我丢了卡罗琳。
2: 一个学期过去了，斯蒂普真正的任务完成的不怎么样，而凭他那聪明，学业成绩却名列前茅。
6: 几何90分，化学95分，历史98分。
7: 不要指望在学习上开出艾利奥特先生，在过失方面呢，埃文斯教授。
8: 植物课睡觉记10次过。
7: 菲利普小姐，地理课他损坏地图记过10次。汉德里克教授，
9: 迟到记过10次。
6: 25次过，为了说呀，亲爱的，为了不服从指导。懂了。还有吗？这只有55次，离开除他的100次还差得很远。大家都很清楚，这年轻人在这儿多待一天，就会使我们学校的处境更加危险。总得想个什么办法促使他犯错误，当然要合法的。
7: 克林顿院长，你忘了吗？明天他不是要跟我上形体课吗？
6: 哦，对了，形体课。
2: 姑娘们的形体课让他这个身高马大的男生来上，可真难为了。斯蒂普穿着紧裹在身上的白天鹅舞蹈裙，不好意思地来到姑娘们面前。
7: 跳得非常好，姑娘们，非常好。下面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哦，进来，埃利奥特先生。
0: 还是不进来了，咋个？你是
7: 请你进来吧。 我们没时间跟你捉迷藏，艾利奥特先生，进来。好好好，看谁来了，阿波罗先生。啊，收肚子，挺起胸，肩往后，抬起头。姑娘们，站好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不不不不，怎么怎么了？
5: 摔了一跤，我腿伸不直，这样还行，这样我还没学会呢。
7: 哦，你腿伸不直？
5: 是的。
7: 好，我来帮你伸直，勾住我肩，伸腿，抬起腿，抬起腿。
5: 哦，
7: 高点，高点，高，抬高，抬高。快起来，快起来，收腹，挺胸，肩膀后，抬起头，上马杆，把你脚放上去，放这儿，放这儿。
5: 你的学生都是大高个儿，
7: 快点，快点，快快。你别给我躺在地上，起来，收腹，挺胸，肩膀后，抬起头，走，做走步练习。这哪像走路，不要用脚走，要用脑子。
5: 这么多年我一直用脚走。
7: 你走路姿势不对，要自信才能有好姿势。女人每天都要对自己说，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要说的得自己信以为真。看着，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好，你来做。
5: 我？
7: 对，你
5: 还是不做吧。
7: 必须做，否则算你的过失。
5: 我做。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
7: 不不不不不，艾利奥特先生，你怎么走起来像只鸭子？
5: 我就会这么走啊。
7: 抬起头，高高高，
5: 这儿得有个钩子，
7: 把头抬高点，像匹高头大马。
5: 马来了。
7: 这是不文明的马，要记20次过失。姑娘们坐下。抬头。哦，跟你说了多少回叫你别吃糖，对体型不好。
4: 体型？
7: 我再看到有人吃糖还把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给他记25次过。站好队，准备跳弯子。
5: 嗯，
7: 快点站好了，活泼点，活泼点。对了，音乐。
2: 形体课上，粗暴的老师吹毛求疵，也只给了斯蒂普20次记过，离开除的100次，还差30次呢。
6: 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明天是家长日，尽管我们想尽办法也没能开除他。
4: 是啊，
6: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家长们解释，作为学院院长我要负责的。也许能有个漂亮姑娘今天晚上跟艾利奥特先生安排一次约会，跟他玩得很晚才回来。我们还可以让艾文斯教授守在门口，等他一回来就把他开除。我可以试试

0: 还是在哥伦比亚俱乐部，还是在五彩缤纷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喜上眉梢的斯蒂普面对美丽的卡罗琳就有些神情恍惚，不能自制。
1: 掐我一下。
2: 干嘛？
1: 你别管，就掐一下。啊，这是真的。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我真不敢相信坐在你对面的就是我。
2: 好像是你。
1: 有好几次我几乎都绝望了，每当这种时候你说了或者做了点什么，我就觉得你还爱我。
2: 是吗？
1: 你要是能静下来想一想，就根本不会相信那疯婆子在婚礼上的胡扯了。
2: 好了，斯蒂夫，我现在不想谈这事儿。
1: 我说卡罗琳，要爱一个人就要信任他，有人要是说你的坏话，我就绝不会相信。我们的家我已经安排好了，在这里是我们的客厅，这儿是个壁炉，在冬天的晚上我们坐在这儿取暖，就这样。这个是你，这个是我，不靠近点。我说夜里我睡不着，就常常想着我们俩的这个房子。我们的餐厅在这一边，有一排落地窗，屋子里摆满了我祖母的瓷器，她一定会都给我们的。我想我祖母会喜欢你的。
2: 是吗，亲爱的？
1: 一定会的。在这里是个过道，有一个弯形楼梯，孩子们就爱从扶手上滑下来。你打不打算要孩子，亲爱的？
2: 是啊，我要的。
1: 那你还等什么呀？快回学院去，把东西都打在包里，我们一起走吧。你愿意不愿意？
2: 我当然愿意，亲爱的。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我们俩跳会儿舞吧。
1: 太好了。
2: 亲爱的。
1: 怎么，宝贝儿？
2: 你跟那个讨厌的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当然没有。
2: 其实我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要真是你妻子就该有结婚证书，可是那三个红头发的男孩是……
1: 哦，亲爱的，天下有成千上万个红头发男孩，难道都是我的儿子吗？
2: 当然不是，亲爱的，原谅我吗？
1: 哦，
2: 你快活吗？
1: 这还用说吗，我当然快活，找回了妻子，又要重新一起度蜜月，一个人也应该满足了。
2: 不，只是
1: 要知道从教堂到度蜜月可以有一段路呢，我终于走到了。
2: 还没有呢。
1: 什么意思？不是去收拾行李吗？
2: 要去的，只怕到了校门口艾文斯不让你进去。
1: 艾文斯不让？为什么？
2: 你超过返校时间了，他等着把你开除。
1: 我非得把这个酸溜溜的家伙揍得稀巴烂不可。他怎么知道你跟我在一起的？
2: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告诉他的。往这边拐。
1: 你告诉他的？
2: 对不起，亲爱的，在明天家长来之前得让你离开学校，好像只能用这个办法。我真的没想到我又会重新爱上你。我想跟你一块儿离开学校。
1: 这就两样了。那好，走。
2: 不能说走就走，这样对不起克林顿院长。
1: 对了，要对得起克林顿院长。
2: 你没生气吧？
1: 不，我现在高兴极了。你进去，我留在外头，有什么好生气的？
2: 不过亲爱的，你别进去，明天是家长日。
1: 那今天晚上就不是丈夫夜。
2: 再说你进不了大门。当然了，你可以翻墙进去。
1: 对，翻墙。
2: 你只收拾行李。
1: 那当然了。你肯来帮我收拾吗？
2: 可以。
0: 破镜终于重圆，有情人也终成眷属。斯蒂普、卡罗里双双离开了维多利亚学院，回到他们的新房。

爱情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在隆重的水上盛典中，卡洛琳伴着斯蒂普高昂欢快的乐曲在水中翩翩起舞，恰似水上盛开的芙蓉般柔美多姿，娇艳欲滴。

成百上千的观众为他出色的表演而激动，看台上沸腾了。斯蒂普等不得卡罗琳回到岸边，旱鸭子一样冲下游泳池，与卡罗琳拥抱在水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西月魂魄归位，终于重返现代，内心深埋的大唐情缘真的能就此放下吗？请听梦落大唐第78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8集。一路飞奔，眼看出了大唐边境，又进了吐谷浑已久不见荣师婉的身影。何干乘机放慢了行走的速度，开始苦笑着。他知道自己多半与荣淑儿走差了，荣淑儿毕竟是个女子，又一行数人，赶了那么久，绝对

的道路和他选择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好在他知道荣舒儿的目的地，文成公主李洛洛在荣舒儿的心目中大约是这世上最亲的人了吧。他最艰难痛苦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回家，而选择了李洛洛的陪伴。现在是不是又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呢？是我伤了他的心，又让他去洛洛那里寻找帮助和安慰吗？而我的冷淡如果真能那般伤他的心，只怕他喜欢我也不是一点半点了。更何况那暗夜中温柔的以身相许，彼此交缠的相偎相依，和交汇流淌在两人面颊的泪水，那种潮湿而温热似乎依旧挂在满是风尘的面庞，一点点浸润温暖和干沉寂的心。他扬起鞭来飞快地往吐蕃赶去。荣舒儿，荣舒儿，我在吐蕃等着你，我绝对不会放开你，我绝对不会辜负你，我一定守着你到天荒到地老。醒来时，我果然已经躺在软软的席梦思上，盖着温暖的鸭绒被，西式风格的吊灯洒着柔和舒缓的光线。我强撑着坐起身来，努力活动着麻木的似乎不属于自己的手脚，向半开的窗户凝望着。外面海天一色，澄蓝如洗，站着海边椰林凝翠，风景如画。海风徐徐，连抛进房来的味道都带了海洋的咸湿。瞧来我竟住在海边，多半还在某个小岛上。正要挣扎起身细看时，却见穿了法袍的母亲正端了香米粥来，笑道：足足睡了五年，总算醒来了。妈妈，我哽咽着一把抱住母亲，泪水已轻涌出来，熟悉中却带了一丝陌生。细细看着，却是鬓前多了许多斑斑的白发，额前的细纹也好像深了不少，只是那慈爱的眼神却是一以贯之，仿佛从来都不曾有过丝毫的变化。母亲温柔地抱我，一时泪花闪动，紧紧地抱着我说：汐月，不哭。熟悉了人们叫我荣舒儿，木的被人称作汐月，竟没来由的有点陌生。花了五年的时间适应了大唐，我又要花多长的时间重新适应这个已经有点陌生的现代社会呢？眼看我喝下一碗粥，母亲娓娓地讲起我离去后的事情。我被香巴拉山的雪崩意外地吞没，祖母和母亲虽知是天意，又怎么忍心眼见我尸骨无存，连魂魄也不知去向。尤其是景谦，他倾尽所有招募了大批的救险员，四处寻找我的身体，足足找了五六十天，才很幸运地在雪团中找到了我，已完全没有生命气息的我。三人又重上香巴拉山，求天修大法师设法将我救回来。天修大法师一口拒绝，并声言就是找到了我的灵魂也没用，我命中的劫是天劫，便是强夺回来早晚也会离去。三人并不死心，将我用冰关城了，开始到世界各地寻访灵异之人，设法救我。直到三年多前，他们来到这个翠梨岛，这个岛上汇集了许多各地修行的能人异士，而且几乎各种教系门派都有。他们对我这种

灵魂出窍，流落其他年代的世君一起研习召唤回我的灵魂的办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固定地聚在一起，围在我的冰棺前，用各自的咒语和心法召唤着我。时间久了，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功课。不管有没有效果，一到每月的十五，或者其中某个人突然想到自觉得比较适合的办法，都会跑来试上一试。一个月前，他们发现我似乎有一丝魂魄在外游荡，试着加以召唤，竟真见那缕残魂进入了我的身体之内。他们欣喜若狂，将我移出冰棺，日夜守护施法。果见那残魂越聚越多，眼见我的身体虽不在冰棺内安置，依旧不朽不坏。一直到前天晚上，六魂六魄竟悠悠地聚齐了。我停止跳动了五年多的心脏，又开始缓缓地跳动。算起日子，正是我离开河干城基，离开大唐后渐渐绝望，没有了求生之念时，我的魂魄开始渐渐地溢出。这种溢出随着现代法师们的召唤而愈演愈烈，乃至我到了香巴拉时，自己都快觉得自己快死了。大约此时七魂六魄已飘走了一半，剩余的也是根基不稳，乃至香巴拉山上的法师轻易地就将我送回了召唤我的地方。我垂泪握着母亲的手说，妈妈辛苦了，奶奶呢？我向外够着头寻找着我那白头祖母。母亲低了头，沉默许久才说，你祖母年岁原也大了，来到这岛上第二年就，当时景谦还时不时地来看看你，帮我处理了你祖母的后事。我有一些窒息，只是摇着头默默地伏在母亲身上哭泣。母亲轻轻地拍着我，等我略微平静一些才说，其实只要你活得好好的，他便是去了也是开心的。我使劲地点头，心里只是默默地问自己，我还能好好活下去，开心地活下去吗？大唐已经全然是一个1300多年前的一个梦了，可为什么大唐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连河干城基忧郁绝望的眼神也不曾因为1300多年的时间距离而略显得模糊呢？想起他吸得疼着，尽管这个心痛的身体不是荣舒儿，而是云汐月的。母亲这时已经开口问道，汐月，你这几年流落在哪个年代，过得开心吗？开心吗？我扁了扁嘴，忽然痛哭失声，我不开心，不开心，因为我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最好的。我絮絮地讲起了五年的大唐之旅，从设计文成公主入波，到受辱于汉王，到与东方青瑶、河干城基和苏旭的纠缠爱恋。母亲只是紧紧地抱着我，抚着我的头发，轻声抚慰着。一时讲完，母亲有些忧伤地凝视着我，曾经明丽的眸子好生的暗淡。她叹息道，汐月，看来倒是母亲的不是了，其实你该留在大唐的。我诧然抬头，母亲面容上竟是历经风雨沧桑的了然神情，柔声道，傻孩子，因爱生恨，说到底还是爱啊。

当有一天那个何干成机悟过来，却再也找不到你，他会怎样？我摇了摇头说，妈妈，我太伤他了，纵然他爱我，也不是因爱生恨，而是真的恨我。他恨我应该远比爱我要多得多了。母亲只是温柔地看我，忽然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本来一直担心你醒来见不着景谦会很难过，既然这样倒也罢了。我愣了愣，我醒来时念着母亲念着祖母，却真的没有想到景谦。想到母亲方才说祖母去世时，景谦还时不时地来看我，帮他处理了祖母的后事，言下之意便是现在已经不大来或者不来了。不觉低了头苦笑着说，景谦他有了心上人了。母亲注视着我说，那也算是个好孩子了，等了你四年，去年才结的婚，结婚前又来过一次，在你棺前整整地看了你一夜，还是我劝了才回去的，想来心里多半还是有你的吧。我早知在无望的等待中，爱情也会如花儿般的憔悴枯萎，纵然还有馨香一抹，已失去了生命中最动人的色彩了。心里有些失落，失落之外又是一份莫名的轻松。我们虽然爱过，可到底我们各自走出了各自的生命，只是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另一半，而我的呢？永远永远永远跌落在遥不可及的大堂了吗？我咬紧天鹅绒的被子，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情，我问母亲，人不是有七魂六魄吗？为什么召唤回来的只有六魂六魄呢？难道我还有一抹灵魂遗失在大堂了？母亲说，哦，你还有一道魂当初被天修大法师住在那块赤纹古玉上了。我们从香巴拉山救起你的时候却没有找到那块古玉，因此那道魂便招不回来了。好在只有六魂六魄，也足够保你神志清明了。只要你安然待在翠里岛上，这里能人众多，灵气四溢，即便你的出现不容于神鬼之道，也不会再有恶魂赶来这里纠缠你了。赤纹古玉，我遗失在大唐的赤纹古玉，那里竟保有了我最后的一缕魂吗？就如在何干成机身上，我遗失了最后的一片心。我在房中养了七八天，身体渐渐地恢复过来，看着镜中清秀苍白的属于云汐月的容貌，平白的觉得很不顺眼，似乎像看着熟悉的陌生人一般，莫名的就有一些失落。拜祭过埋在岛上的祖母，开始在岛上四处行走散心。岛上居民果然全是灵异之人，生性极淡薄，除了灵树再没有能使他们感兴趣的事和物了。他们看我时虽然有一些笑意，但据我看来多半是因为我是他们大展灵术的成果吧。就像艺术大师对自己的作品总会有特别的感情一般，这么一想连那点笑容也觉得索然无味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站在眺望大海的守望塔上，静静地向远方凝视。天很高，云很远，大海很蓝，更衬得这孤岛说不清的凄清孤独，就如那依旧在大唐的何干成机那样独立空寂寂的大街，寂寞黯然。他过得好吗？母亲总是和

0: 我说，他爱我，一定比他恨我要多。我总是不承认，可我最终已没有了可以再试探他一次的机会了。今生无缘，心头的泪水如涨起的大潮，给塞得满满的。成绩，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爱你，并且永不放弃。母亲每每见我独自满脸愁容地坐在那里，总是叹息，倒有几分怪自己执意要把我带回现代一样。她就是那么笃定，如果我留在大唐，那个她从不曾见过面的成绩一定会回心转意，依旧把我捧在手心，做她幸福的小妻子。见母亲老是这样为我烦恼，我自然很是过意不去，于是提出要出岛散散心。母亲开始犹豫，继而说，罢了，你年纪轻轻一直困在这个岛上，只怕更看不穿了。四处走走也好，只是没了岛上的灵力相助，你可得事事小心。我微笑着说，怕什么呢？那枚锁着我一缕魂的赤纹宝玉不是留在大唐吗？大不了再把我带大唐去呗。母亲一笑，点了头，算是默认。问母亲是不是和我一起出去时，母亲却一口拒绝了。对于修行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太喧闹了一些，何况翠梨岛上有那么多同道中人聚集在一起，是难得的提升自己灵力的宝地，乃至祖母死去也情愿葬在这里，而不肯让人把他送回故乡去。在岛上休养了三个月后，我搭船回到陆地，然后改乘飞机到欧洲东南亚一带游览了数月，但仍好像魂不守舍一般，或许是少了那缕上依附在痴欲上的魂吧，我真是不完全的吧。无聊之，我飞回了我的故乡，故乡景色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当日曾和锦谦一起漫步的柳堤，又被重新修整过，增了绿化带，植了不少常见的花卉。我独自行走在那条柳堤上，心下正感慨时，忽见到对面行来的人中有个熟悉的影子，不觉心里一跳，连忙走到路边的书报亭，深深地埋下头去，装作正在看报纸。直到那同样熟悉的温柔细语从身畔飘过时，才抬起头看着他的背影，是锦谦。他正推着一个小小的婴儿车，和一名女子缓缓地向前走着，隐隐还有婴儿的呢喃和女子的笑语随风而来。他曾爱我，很爱我，可终于也是放开了，我又何必再去增添他的烦恼呢？呆呆地看着报纸，正出神之际，忽觉书亭的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才觉自己极是失态，忙将零钱丢给他，胡乱地抓起报纸就跑。跑了一段歇下，随手扔起报纸欲扔，一眼瞥到了一行黑体大字，藏王陵部分陵墓发掘，疑为文成公主的墓葬。后面一行小字副标题却是，部分出土文物已在藏王陵展览馆展出。我只觉得一阵热血上涌，文成公主，洛洛。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汐月的灵魂再度穿越时空，他能和苦苦守候的何干成机再度相逢吗？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梦落大唐》第79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9集，我毫无犹豫地招来出租车，直奔机场。洛洛，我来看你来了，纵然已远隔千年。似乎心里总有一种感觉，离洛洛近了，离大唐也就近了。也许，离那个爱我恨我的何干成机也近了。2天之后，我已下了飞机，从罗歇转车直奔东南方的琼结县，藏王陵就在琼结县的木惹山。这里不但是古代藏族的发源之地，更是松赞干布的老家，气候适宜，地面宽阔，土地肥沂，山川景色亦是十分秀丽，自然条件也非常好，后怪松赞干布会将木指选在这里。仿佛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一般，一下车我便不由自主地往前面走着，直奔藏王陵展览馆。一切都好像回到久远的时代一般，陈旧的木器，锈迹斑斑的银器，保存完好的锦帛，写着誓约的羊皮，似乎又有泪水在眼眶里转动。迷离中看到前方一大堆人正挤着抹出玻璃架前，啧啧地称奇。我凑近一瞧，一时也愣住了。很简单的唐朝仕女图，衣带当风，容貌秀丽，明媚丰润，一脸的安谧幸福。可那容貌却叫我越看越心惊，那分明是容舒儿的画像。可容舒儿什么时候有过那样的安谧神情呢？她似乎永远活得很累，永远在大唐的生活里痛苦地挣扎，永远追寻不到自己的幸福。他的幸福从何而来呢？而这样的仕女图在我看值得惊讶，可别人又在奇怪什么呢？迷糊中听到了落款两字，连忙看去，差点没背过气去。稳健清丽的毛笔字经历了1300多年依旧清晰可辨，落款居然是容舒儿于公元644年6月。公元纪年，唐时哪里来的公元纪年吗？而且还出现了阿拉伯数字，不叫那些考古的老夫子奇怪死才怪。公元644年应该是唐贞观18年，而我不是在大唐贞观17年5月去了香巴拉山，从此便回到了现代吗？更可怕的是，我完全辨认得出那字体竟然是我自己的笔迹。容舒儿留在大唐了，可吗？真正的灵魂不是已经回到现代了吗？如果我的灵魂真的还在大唐，那现在回来的我又是谁？我是云汐月还是容舒儿？你是容舒儿，容舒儿，你快回来，回来。恍惚间我只听得到谁在唤我。是谁？成机，成机是你吗？我努力地伸出手。

去，够向语音传来的方向。曾经，我曾因你的恨放弃过你，但我现在不会再放弃了。不管你对我是恨还是爱，我将会把我心头卸下的心结亲手解开。一道道炫目的白光闪过，我的意识渐渐模糊，模糊中唯一剩下的意念就是追寻那个声音，那个一直呼唤我的声音。成绩，成绩，我来了。我拼命所有的气力，尽力向呼唤我的方向伸着手，努力向前够着，希望能够触碰到一丝我熟悉的温暖。竟然真的触碰到了，我如获至宝般的搭住那手，那只手也迅速地将我的手握住，接着是另一只手，那么温柔有力地包围住我的手，温暖舒适却湿润。荣舒儿，是你吗？你回来了吗？我的手被拉到某人的面颊，轻轻地抚摸着，却不时让我的手扎到毛叉叉的硬刺，扎得有些生疼，不由让我呻吟出声。勉强睁开一眼，却看见一个面色清白、满颊短姿的男子正不敢相信般地看着我，嘴唇颤抖着，瞪着的眼睛因面颊的消瘦显得又圆又大。此时因惊喜散出的奇异的夺目光，我探出手指，小心地在他的面庞上轻轻地划过，感受他的温暖与固执，柔声地说：你该刮胡子了。成绩一愣，面容上变换了几番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神情，忽然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原地转着圈大叫道：荣叔儿，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你一定会回来。我给他转得头昏脑胀，不由得呻吟道：你能不能放我下来？不放不放。何干成绩停止了转动，低头盯着我说：放了你，你再跑了我怎么办？傻小子，我便是要走，走的也是灵魂，你抱着我的身体有什么用？我翻着白眼，又好气又好笑，更多的却化成了哽咽，怕他瞧见我的泪水，连忙将脸侧过去，悄悄地将泪水擦在他的衣服上。

然后一把把我抱在怀里，面颊与我亲蹭着。除了扎人的胡子，我还感觉到了那片潮湿，反问道：那你又哭什么？何干成绩几乎跳起来说：我才没有哭呢，为你这么一个狠心的女人都不值得。我垂下头悠悠地说：我当日确实待你不好，我太心狠了一些。何干成绩眼珠子红红地怒道：我不是说这个，我什么都不怪，就怪你为什么就这么去了，都肯跟我那样了，还要离了我去，我可是真的恨不得要杀了你。我看着他赌气又有些得意般的神情，不由得红了脸，深深地低下了头。从醒来见到他的神情，我便知他多半已知道了那晚我留宿在落雁楼的事情。可也可见母亲说的对，也许他那时恨我确实比爱我多吧，可若在恨的那边再加上一个砝码，天平就立刻倾向爱的那一面了。不过倒是很好奇，纵然爱比恨多，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舍官弃职又跑到吐蕃来守我遗留在这里的身体呢？而且只怕守的时间也不短，胡子都长那么长了。何干成绩大约难得见我小女儿的娇羞之态，只是痴痴地看我，轻轻地吻着我的额，用很软很软的口吻跟我说：不要离开我了，舒儿。这时屋外传来很熟悉的声音在问道：果然醒来了吗？洛洛，是洛洛的声音。她身穿着宝蓝色的吐蕃服装，却绣着大唐实心的宝象缠枝花纹，红扑扑的脸颊上泛着欢喜的笑容，带了几名吐蕃侍女步履匆匆地走了过来。洛洛，我站起身迎上前去，自己的身体虽是瘦弱倒还灵便，看来他们照顾得很好，并没有让我的身体因长时间的僵卧而失去动力。我是不是睡了很久？这里是哪里啊？这屋子里的陈设布置显然是吐蕃风格，却气候温暖，绝对不是在香巴拉山的神庙。相对洛洛的公主殿却又太过简朴，倒有几分清修之地的模样。荣叔跟着我，握住我的手，甚至不顾洛洛在前，张开他铁一样的臂膀，将我半抱在怀中。深恐一阵风吹过，顿时再把我卷得不见了人影一样。小昭寺，这个名字却也如雷贯耳。我苦笑地揉揉鼻子说：原来小昭寺在这个时候已经修好了。洛洛快嘴快舌道：可不是吗？你只顾着自己要回家去，只留下具没有生命的身体就跑了，把我和何干成绩快要急疯了。还好法师发现你那门赤纹古玉上留着你的一缕魂，教了我们这个法子，安排一座神寺，集中庙里所有弟子的灵力守护住你的最后一缕魂，同时施法日夜招魂，整整招了7个月，总算把你给招回来了。7个月，我略略睁开何干成绩的手，扶住洛洛的肩，苦笑道：我睡了很久是吗？何干成绩咬牙切齿地说：不很久，才10个月而已，再有10个月你醒来也找不到我了。我愣了一愣说：你准备去哪里呢？何干成绩说：再有10个月我不是气疯了，就是急死了。他的话好生的爽利，可我抬头看时，但见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此时浸润了迷蒙如墨的深沉，如井水般的悠悠晃荡着，刹那要将我吞没，竟让我有一些心虚，不敢和他对视一般。洛洛伸出一只手来扶我的长发，另一只

日寿又来捏我的面颊笑道，还好还好，虽然睡了10个月，还有以前一般的美。我正享受落了的亲昵时，忽听得何干成机喝道，公主，把你的手拿开。话音未落，我的身体已被何干成机一把从洛洛的身畔脱离，一下给拉跌在他的怀里。洛洛重重地哼了一声，哼，你还真会过河拆桥，说毕带了婢女转身离去了，倒也没有不快之意。莫非这7个月来他早已习惯了何干成机的臭脾气？我连唤了几声洛洛，但见他只留下了一串清淡如铃的笑声飘在空气里，却连头也不回一下，不由得有些恼怒，转身冲向何干成机吼道，你在做什么吗？何干成机恶狠狠地瞪着我，不许他碰你。哈，她是我的好姐妹，她是女人哎。吃醋去到洛洛头上，我原先怎么没有注意到这剑客的醋劲儿那么大？可他摸你的模样，就像男人在占你便宜，我不许。何干成机这么批评着洛洛，嗓门居然比我还大，全没有了我刚才醒来时那温柔之极的口吻，也不怕惊动了寺里的信徒拆了他的骨头。可他冲我吼，我瞪他一眼，抬脚便想往外走。何干成机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一将门掩了，一把将我抱出，发出一连串的咒骂声。该死的，荣叔儿，你记住，不许再离开我，不许再想着别人，那个什么青瑶、苏许，还有你的什么前世的什么人，通通不许想。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何干成机的。我在他铁箍一样的手腕里做着徒劳的挣扎，叫骂道，你简直就是蛮不讲理嘛。可身子已不由自主地被他抱起，压在卧榻之上，无数的亲吻雨点般地落在我的面颊和脖颈。哎呀，放开我，你做什么嘛？我喘息着，满脸通红，心跳迅速加速。当日在落雁楼，你趁我酒醉占了我的便宜，今天自然应该还回来，让我占你便宜了，你休想逃走。何干成机在我耳边低低的，却不容置疑地变着说，细碎的亲吻已转为狂风骤雨，全然没了他方才那种温柔和软。可至少也得等你刮了胡子呀。我哀叹着做着无谓的挣扎，娇嫩的面庞，他的短姿扎得好疼。天哪，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发现何干成机这么霸道？如果早知道他这么大的醋劲儿，我还会不会回来吗？公元644年，唐贞观18年4月，我和何干成机在吐蕃赞普和文成公主的亲自主持下，在公主殿的一处大房子成了亲。见识到何干成机那些以往或不曾发现的雷霆性子后，我曾有过一丝的悔意，想将婚事拖后几个月再考虑考虑。谁知那小子现在啥事儿也没有，就专管盯着我了。这文宝玉本来就是我的，他也不还我，始终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取下来，碍于性命。大概想着，如果我有一日再走了，还能用那狱里的一缕魂魄再把我招回来吧。虽然我解释了，我上一世的母亲也想我留在大唐寻找自己的幸福，不会再招我的魂回去的，可那小子就是不信，连睡觉都不肯放过我，一直把我抱在怀里，美其名曰是保护我。更可怕的是，他总喜欢在我熟睡的时候把我推醒和我说话，务要逼得我赶走睡意，清醒地回答他一两句话才肯再放我睡去。他说怕我半夜突然跑了魂又离开了，所以得叫醒我证实一下。我恨得牙痒痒，可他在黑夜中如明珠般闪烁的纯净眸子，偏让我发作不出来。在他防贼

一样的看守中，我想爱又怕的犹豫中，他不断对我那次占他便宜而进行的报复有了成果，我怀孕了，到底没能拗过他和洛洛的意思。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我不得不奉子成婚，乖乖地做起了何干成绩的新娘。只是我们俩人都是一些锋芒棱角的人物，婚后也不免磕磕碰碰，三天一吼五天一闹，连洛洛都给吵得不能安生，也搞不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只乐呵呵地瞧着我们发笑。他居然还不帮我，可见也是一个没良心的。好在两人都不是记仇的，一觉醒来必然忘了前天吵的是什么了，继而手拉手过我们的小日子，计划着宝宝出世后怎么出去游玩，怎么回大唐，怎么去他的家乡或我的家乡拜访亲友。六月间，大唐来了使者，带了宫廷画师来，说是皇上和杨淑妃想公主了，帮公主画了好几幅画像，我趁机也叫画师帮我画了。画好拿来看时，却正是我在藏王陵展览馆见到的那一幅，淡淡的树荫下，画中的我衣带当风，容貌秀丽，明媚丰润，一脸的安谧幸福。我很幸福吗？我抬头看何干成绩，他穿了一身的白袍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来清洁俊秀，眸子如墨玉般的晶莹温润着，也温柔地看着我。

0: 传递给千载外的母亲吧。我手中一划，以代替画师落了款，荣舒尔于公元644年6月。我在藏王陵出世，母亲如果发现了这幅画，一定会猜到我的去向，也一定会知道她的女儿很幸福。老夫子们不解就不解吧，历史上的谜团已经够多了，也不在乎再多这么一个吧。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7: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中文在调香学习中仍脚跟，它慢慢褪去青涩迷茫，成长为目标清晰、沉稳踏实的追梦人。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22到第23集。
1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2: 第22集，陈蜜霜不断变换着角度拍着埃兹小镇那些桃红与玫红的三角梅，它们一簇一簇地垂下来，像瀑布，像云朵，比桃花要艳丽得多。他一直认为最厉害的艺术家是自然，所以认真地向自然取经。他一直拍花，而中文就一直拍他。起初他还没有留意，直到突然意识到中文没动静了，回头找人，刚好撞见中文举着手机对着他，被发现了之后还慌里慌张，差点摔了手机。陈蜜霜朝中文摊手，
13: 给我看看拍了多少。
12: 没多少。中文手背在后面握着手机，一脸做了坏事被发现的假笑。
13: 我保证不删，我就看看你拍的好不好看。
12: 陈蜜霜只是一时兴起想逗逗他，走到中文的面前，坚持摊着手，人好看，怎么拍都好看。中文不情不愿地把手机解锁放在了陈蜜霜的手上。
14: 哎，不许删啊。
12: 原本陈蜜霜就想随便看看，结果发现这么一会儿啊，中文居然拍了几十张他的照片，大多是背影和侧脸，看上去都差不多。
13: 你拍这么多一样的干什么？
12: 陈蜜霜顺手将相册关上，想还给中文，突然发现手机里居然有一个属于他的人物相册，里面有200多张照片。
13: 喂，这是什么？
14: 啊，没什么，没。
12: 中文想拦，已经来不及了。陈蜜霜点进了相册，照片飞快地加载了出来，于是陈蜜霜看见了自己许许多多的日常照片。他在做饭，他在洗碗， 他在插花，他在上课，他在和客户据理力争，他在沙发上小憩。陈蜜霜全然没有察觉钟文是什么时候拍的这些照片，也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对他的生活投以如此炽热的关注。
14: 我就随便拍拍，我没给其他人看过，真的。
12: 钟文怕陈蜜霜生气，赶紧解释。陈蜜霜却只觉得照片里的他看起来很陌生。人或许只有在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时，才能从对方身上获得关于自身的反馈，从而更加理解自己。可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又有谁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呢？单纯的室友只是次与次的摩擦罢了，只有爱能让人敞开心扉，让对方直接降落到最柔软的地方去。陈蜜霜是在钟文心里的。
13: 这一刻，陈蜜霜看着这些莫名其妙的照片，突然踏实了。他感觉自己被温柔的包裹，感觉坚硬的外壳在消融，可他不再觉得害怕，相反，他感到安全。要是让我发现你发出去了，你就死定了。最后，陈蜜霜一张照片都没删，故作随意地把手机扔还给钟文，赶紧转过身去假装拍花。不知为何，他的鼻子居然有点发酸。
14: 喂！
13: 钟文面对这种情况总是鬼灵精，靠到陈蜜霜的背后，弯腰探头去看他的脸。
12: 你是不是有点感动啊？
13: 他只顾着揶揄陈蜜霜，都没意识到此刻的姿势有多暧昧，直到他突然发现陈蜜霜的耳朵和脸颊都红了，才后知后觉。他咬着嘴唇偷笑。

0: 笑，冒着讨打的风险，伸出手臂从背后抱住了陈蜜霜。
1: 喂，你……
0: 陈蜜霜还是有一个挣扎的应激反应，只是语气弱得要命。钟文嘘了一声，轻声说：“
2: 嘘，别动。”
0: 也不知为什么，陈蜜霜真的就站住不动了。
2: 这是什么花？
0: 在他们面前有一簇翻墙下来的三角梅。钟文像抱玩具熊一样抱着陈蜜霜，下巴贴着他太阳穴的位置闻。三角梅。
2: 可为什么没有梅花的味道呢？
0: 因为它的花其实只有这么一点，红色的不是花苞，而是叶子。陈蜜霜伸手把一朵花拉到近前，枝叶发出簌簌的声音，这点声音居然也会引得他心头颤动。三角梅乍看是很大的花苞，包裹着几根花蕊，但近看才会发现那几根花蕊才是真正的花，虽然小但有完整的花瓣，所以决定了三角梅美貌的是颜色艳丽的叶子。叶子能有多大味道，所以它也叫叶子花。
2: 真的是叶子？哼，这叶子也太喧宾夺主了吧。
0: 钟文很认真地在观察，陈蜜霜突然觉得很好笑。在其他人眼里，他们就是在花朵前准备拍照的小情侣，结果他们是在做植物科普。钟文突然想到，
2: 哎，干脆在我们家里的二楼阳台上也种点这个，让它顺墙爬下去，一定很好看。
0: 也行，我回去琢磨一下。
2: 原来，
0: 钟文突然凑近陈蜜霜的耳朵，拉着长音说：“
2: 你在心里早就觉得那是我们的家了。”
0: 陈蜜霜的脸突然爆红，发狠的向后一接肘，趁钟文捂着肋骨嚎叫，他大步流星地往山下走，感觉自己头顶嗡嗡嗡冒着烧开的水雾。
2: 哎，等等我嘛！
0: 揉着肚子追上去时，钟文脸上带着的是胸有成竹的笑容。 Mrs. Moran 说的没错，这趟旅行本身就可以看作陈蜜霜给他的回应了。
2: 他们这一路都顺遂且愉快，因为陈蜜霜的法语完全够用，又把吃住安排得妥妥当当，完全没有任何发愁的空间。他们在摩纳哥的 F1 赛道蒙特卡洛上散步，用一次性纸杯喝红酒。他们在阿维尼翁的薰衣草和向日葵田上拍照，钟文非要拍那种网红牵手照，陈蜜霜也只能由着他。他们在阿尔勒寻找梵高名画的旧址，在著名的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的原址上喝了咖啡，比谁的照片拍得跟原画更像。钟文偷偷加了滤镜，被陈蜜霜发现，被取消了评比资格。他们在罗纳河畔看星星，也在安纳西骑自行车环湖。钟文突然松开两只手，对着远处晴天下清晰的阿尔卑斯雪峰大叫，结果连锁反应导致周围一波不知哪国的游客也跟着大叫起来，失控的快乐彻底感染了陈蜜霜。他用力踩着脚踏板，迎着太阳大笑，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的能量。最后一天，他们到了戛纳，当天有戛纳电影节的闭幕式，票早已买不到了，影节宫外人山人海，很多人举着牌子求票，或是想碰运气看一看喜欢的明星。只是来到戛纳不看场电影总觉得有点亏本，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地来到了隔壁的沙滩电影院。电影节期间会有修复的经典电影免费放映，只是队伍同样排得很长，好在他们不赶时间，排队的时候转身看着沙滩和被各种游船快艇上的灯点亮的大海，也不觉得无聊。以后我们每年都出去玩几天吧。 我还想去非洲，去东南亚，去北欧。钟文对陈蜜霜说，
0: 你说的这几个地方差别也太大了吧。
2: 我就是想去不一样的地方嘛。这几天我留意途经这些地方的人用的香水的味道，发现即便只隔了十几分钟的车程，对气味的偏好也会很大，更不要说路过的其他国家的人了。人们对香味的理解真是千差万别啊。陈蜜霜定定地看着他说，
0: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现在做的事。
2: 是啊，之前我一直觉得所谓的嗅觉灵敏一点用都没有，接触了调香之后突然有了归属感，我就应该做这个，终于有了这种感觉。
0: 这很好。
2: 这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认识你，我也不会在这里，这就是命运，对不对？
0: 是吧，也许是的。
2: 假如命运真的存在，让他们在人来人往的机场免税店拿错了手机，让他们在游客如云的尼斯再度相遇，让钟文揭开陈蜜霜从未被人认出过的面具，让陈蜜霜的人生开始充满不确定，那么安排了那么多的命运，最终的目的只可能是让他们相爱吧。
0: 就连那晚的放映影片都像是命运的安排，是一部1974年的意大利电影，名字叫《我们如此相爱》。故事讲述了特殊时期的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化等问题。虽然画面与拍摄手法古老，可无论何时，年轻人寻找自身价值的迷茫和在现实与爱情中的挣扎都有共同点。虽然故事基调是喜剧，有一些令人发笑的滑稽场面，但关乎爱情的画面与对话又时常浪漫且伤感。观影中途，钟文试探性地握上了陈蜜霜搭在中间扶手上的手，用余光偷偷地瞄。陈蜜霜仍然看着屏幕，好像并未发觉似的。可钟文能看出来，他眨眼的频率都变低了。但是陈蜜霜没有躲，于是钟文壮着胆子将手指一根根扣在了他的指缝里，恍惚间他觉得十指相扣并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用力。电影散场后，观众逐渐散去，他俩却坐着没动，周围的人影一直在晃动，他俩的时间却在无限延长。钟文觉得此刻应该说点什么，说一些一锤定音的话。
2: 你觉得他们最后会在一起吗？
0: 结果说出口的却是对电影开放结局的猜测。钟文暗暗懊恼，他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个。陈蜜霜当然也知道他是随口问的，以自己对钟文的了解，他俩的手还牵在一起，钟文是不可能有心情讨论电影的。是啊，他们的手还牵在一起，已经自然到让陈蜜霜觉得理所应当。他终于承认自己已经不抗拒和钟文接触了，他仍然会因为和人握手感到不舒服，却可以接受和钟文牵手拥抱，他会有安定和幸福感。他想，或许是时候了，我们之前的那个赌约。
2: 陈蜜霜边开口边掏出手机，想把静音模式关掉，却在看见上面的一连串消息和未接电话后，整个人都僵住了。
0: 坏了，我爸妈来了。
2: 啊，来哪儿了？钟文的心思全在那句说了一半的话上，一时跳转不过来。但钟文已经被吓到了，因为陈蜜霜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手冰凉冰凉的。
0: 在家里，他们有钥匙，他们已经到很久了，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都没听到。
2: 陈蜜霜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电影院，面对着电影院外面的人海，又突然无措起来，双手捂着自己的头原地打转。

0: 没事没事。钟文从未见过这样的他，他印象里的陈蜜霜能有条不紊、不急不缓地处理所有事，因为陈蜜霜会预设很多可能。这一次，恐怕是真的没想到，也可能是因为关乎他的父母。总之，陈蜜霜慌张得不成样子，而钟文的脑袋却超乎寻常的清醒。他将陈蜜霜的手从头上拿下来，握紧，镇定地说：我们现在去火车站，只要能买到票，我们很快就能到家了。
1: 对对对对，去火车站。
0: 陈蜜霜近乎感激地回握了钟文的手。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们原本会有一个美好的晚上，第二天中午再慢慢回去就好，却只能退掉旅店，心急火燎地去赶当夜的火车回尼斯。火车开动的那一刻，陈蜜霜望着窗外闪过的灯火，突然有种想掉泪的冲动。不久之前他感受到的到达顶点的暧昧，那些温热的、粘稠的、令他觉得安全的幸福感，在看到父母的未接电话和质问信息后，瞬间退潮、冷却、干涸。你是在担心你爸妈不能接受我吗？钟文被陈蜜霜眼睛里的红血丝吓到了，伸手揽过他的肩膀，强行将他的头按在肩膀上，再度感受到了他的迟疑和僵硬。陈蜜霜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不接受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面对。陈蜜霜以为自己可以先开始恋爱生活，然后再花时间慢慢地做父母的疏通工作，他其实只是在逃避。而如今他的父母只要一进门就能发现男人生活的痕迹，他没有任何时间隐藏。此时陈蜜霜带着钟文回去，那就是一场腥风血雨。他突然直起身，
1: 不然你回格拉斯吧，我一个人回去就可以了。
0: 不要。
1: 可是
0: 你爸妈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没有躲着不见的道理啊，就算我们不是男女朋友，我一直借住在你那里，总要打声招呼吧。此时钟文还不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状况，可无论怎样他都不怕。他知道陈蜜霜的父母或许不太好相处，他能感受到陈蜜霜的惧怕，正因如此他才更要迎上去。他想和陈蜜霜长长久久，总要过这一关。钟文只是略感沮丧，刚刚他明明感受到了陈蜜霜的心已经向他敞开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那扇门关闭了。过了今天这关，他一定要让陈蜜霜承认爱上了他。
1: 当陈蜜霜和钟文着急忙慌地赶回家，一进门就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屋子明显被收拾过。其实出门前陈蜜霜特意收拾了一遍，已经非常整洁了，但还是能看出动过的痕迹。鞋柜里面的鞋子被重新码放，只有钟文的一双运动鞋摆在了外面，衣架上的衣服也全被摘掉了，桌子上的杂志码得整整齐齐，所有东西都靠一边摆放，地板亮得连水印都没有，处处透着强迫症的味道。原本钟文觉得陈蜜霜已经称得上是强迫症了，可比起来姜还是老的辣。当然他不敢说出口。
2: 爸妈，我回来了。
1: 陈蜜霜换了拖鞋就往里走，老两口都在三楼待着，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妈妈坐在床边什么也没干，听到声音也没动作，直到陈

0: 双上楼。
1: 妈妈没好气地说，还知道回来呀、啊、
2: 你们来之前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的，我什么都没准备。
1: 我们要是提前打了招呼，估计就不知道你的生活这么丰富了吧。
2: 我就是出去玩了几天。
3: 台主，你明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
2: 一直没吭声的爸爸突然将手机往沙发上一拍，厉声说，
3: 陈秘书，你行啊，现在你什么都不和我们说了是吧？反正天高皇帝远，我们这俩老东西很好糊弄是吧？
2: 原本他们两个这次来是为了见邝胜的，想着要是能把事情定下来，他俩心中的最大一块石头也就放下了。他们也是有意不提前打招呼的，自打陈秘双在尼斯定居，他俩就来过一趟。那时候陈秘双的生活刚起步，一心扑在事业上，其他的什么都顾不上。一晃几年过去了，他们就是想抽查一下，看看陈秘双在异国他乡是否在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长永远觉得孩子的日记本里有秘密，永远觉得孩子在家长出门后就会偷看电视。但他们没想到，居然撞见了这么大的秘密。原本充满花草，很是小资的一个店，现在生活气息比之前浓重了很多。在陈秘双的妈妈看来，那就是一团糟，很多东西都莫名其妙。观点歇业也就罢了，最让他们气愤的是，陈秘双居然瞒着他们在和男人同居。虽然如今这个年代又是在国外，同居不算是太出格的事，可作为女儿的父亲，陈秘双的爸爸还是怒不可遏。最关键的是，从那个男人留下的衣物来看，他绝对不是个精英律师。在陈秘双没回来前，他们两个人把糟糕的情况想了个遍，会不会是吃软饭的小白脸？会不会是被不三不四的人骗了？会不会搅进婚外情里去了？越想越担心，越想越觉得陈秘双走了歧途。夫妻两个人甚至互相埋怨起来，觉得当初同意女儿出国就是错的。因为事先就有了不是好人的心理预设，当钟文乖巧地倒了两杯水端上来叫叔叔阿姨时，陈秘双的爸爸只是对了个眼神，仿佛在说，看吧，果然是个毛头小子。 你们听我说，他现在在格拉斯留学，只有周末暂住在我这里，而且是睡楼下的沙发。父母审视的目光令陈秘双浑身刺痛，让他自己眼神失焦，不在任何一处停留，尽可能的冷静解释。他住在这里的时候还会做些送花、采购之类的工作。
1: 你的意思是他是打工的是吧？
2: 陈秘双的妈妈俨然不信，冷笑了一声，故意和钟文说，
1: 那你把水放下就走吧，我和我女儿有话说，外人不方便在场。
2: 陈秘双的心猛地一沉，突然有种万念俱灰的疲惫感。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经历过不知所措的迷茫。小说男主钟文原本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方向，直到遇见小说女主陈秘双，他才笃定了人生目标。其实很多转折都源自一场温柔的相遇，唤醒心底深藏的热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0: 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霜的双面生活是她对抗生活压力、治愈自我的方式。中文的理解与包容让她不再觉得自己的两面是矛盾的，慢慢与自己的人生和解了。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0: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2: 第23集，钟文把水放在陈蜜霜父母的面前，不急不恼地站回陈蜜霜的身边，偷偷地用肩膀碰了碰她，用轻快的语气说：
3: 啊，我也不完全是打工的，我住在这儿主要是因为想见她，我喜欢她。
2: 她语气里的天真就像一朵生命力顽强的花，在一片废墟中同样能绽放。陈蜜霜歪头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陈蜜霜的爸爸挑了挑眉，问钟文：
4: 你今年多大？
3: 24岁。
4: 嗯，那你知道他多大吗？
3: 知道啊，大4岁也就大嘛。
4: 也叫大嘛。
2: 哼，陈蜜霜的爸爸重复着他的话，忍不住笑出声，以一种逗小朋友的语气居高临下地问：
4: 那我问你，你还有几年毕业？毕业之前能赚钱吗？还是说在赚到钱之前你要一直住在这儿？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她呢？等你毕了业还是工作稳定了啊？你想过那时候她多少岁了吗？
2: 突然抛过来的一连串的问题让钟文哑口无言。钟文不是心虚，只是没想过那么细致，他需要时间想一想，组织好语言，但表面看起来很像是他被噎得没话说。陈蜜霜勉强地朝他笑了笑：
5: 行了，你先下去，我和我爸妈有话说。
2: 钟文仍旧是一脸在琢磨什么的样子，转身走下了楼梯，但就停在楼梯下面，楼上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
4: 陈蜜霜，你还看不出来吗？啊！
2: 不管钟文能不能听见，他刚一下去，爸爸就呵斥起陈蜜霜来：
4: 他就是拿你当跳板，有白吃白住的地方，何乐而不为啊？
5: 他真的不是那样的人。
6: 哟，你还认真起来了啊？
2: 妈妈恨铁不成钢地指着他说：
6: 我先不说他以后能不能有出息，就算他以后能有份不错的工作，到时候你都多少岁了啊？你都快30岁了，你知不知道啊？就算他现在喜欢你，那再过5年呢，也许他就去喜欢20多岁的女孩子了，到时候你才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5: 每个人都可能喜欢上别人的，这跟年纪、职业没有关系。
6: 所以我们才帮你挑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好的呀。你爸爸之前和我说，你找了个律师，那小伙子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家境好的，我还挺高兴呢。那样就算以后有什么分歧，你至少不吃亏呀。
2: 又是这样，鸡同鸭讲。一个在说感情，一个在说钱，怎么可能聊得到一起去呢？陈蜜霜苦笑着摇了摇头，疲惫得不想再说话。
4: 霜儿啊，你听爸爸说，在这世上只有父母是不会害你的，我们真心希望你好。你现在要是20岁出头，想谈谈恋爱，我们绝对不会管你。可你真的不小了，再说了，好的机会不抓住，可能以后就真的遇不到。

0: 上次那个小伙子言之凿凿地说要追你，我看他很有诚意呀。啊，爸爸开始实行怀柔政策，你明天把他给我约出来给我们看看。
1: 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2: 你拒绝人家了啊？就因为这个小子？难不成你为了这小子劈腿了？
1: 妈，
0: 一股热浪猛地涌上眼睛，陈蜜霜的鼻子堵了，哭腔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堪吗？
0: 妈妈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说重了，又不愿意服软，只是把脸扭向一边嘟囔着，
2: 你就是不聪明，随你爸，当初要是逼你学医就好了，现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也许孩子都生了。唉，要是你妹妹还活着就好了。
0: 无论什么话题，最后都会转到这里。陈蜜霜已经听到耳朵起茧子了，却仍然会被打击到无法呼吸。可她不想哭了，不想示弱，她转过身，将额头抵在墙壁上，闭起眼睛，努力将眼泪憋回去。
3: 叔叔，阿姨，我有话必须要说。
4: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钟文先喊了这么一句，才冲了上来。陈蜜霜回过头，只看到他挡在自己面前的后背，从未有过的笔直坚定。陈蜜霜低下头，掉了一滴眼泪。
3: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不同意。首先，你们为什么一直说30岁？30岁能怎样呢？18岁到19岁是一秒钟，29岁到30岁也是一秒钟。30岁又不是世界末日，难道超过30岁的女人就不值得被人喜欢了吗？
4: 陈蜜霜的妈妈想反驳她，嘴巴张了张，没想到说辞又被她抢了先。
3: 还有，你们一直在假设。人生根本就不能假设，如果结婚前就想着离婚，那这世上的人就都不要结婚了。以后我无法保证，可你们也保证不了。为什么你们就一定是对的呢？就因为你们是他的父母吗？
2: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的是什么话？哎呦，和长辈这样说话根本就是没有家教。
4: 陈蜜霜的妈妈气急败坏，钟文的火气也上来了。他感觉到陈蜜霜在背后扯他的衣角，可他没管，反倒上前一步，扬起了下巴。
3: 是，我爸妈可能没有您二位有文化，但他们至少愿意听我说话，他们也不会强塞给我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2: 你
4: 陈蜜霜的妈妈突然咳嗽不止，爸爸赶紧上前劝他喝水，转头对陈蜜霜使了个眼神，着急地说道：
0: 哎呀，你妈之前得了肺炎，输了一个月的水，刚好一点，你想再把她气个好歹啊？啊
1: 啊，那你们怎么没告诉我呢？
4: 一听到妈妈病了，陈蜜霜的脸色还是变了，她向前走了两步，想要朝妈妈伸出手，半途却又收回来。妈妈边咳边说：
2: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少气我一点，还比什么都强。
3: 不是，这生病也不关他的事儿啊，怎么又怪到他身上来了？
4: 说到底，钟文就是看不得陈蜜霜受委屈，仍想替他分辨。然而陈蜜霜怕妈妈真气出个好歹，反手拉了一下钟文的胳膊，小声说：你少说两句吧。
0: 我就再说一句，就一句。
1: 别说了。
4: 陈蜜霜朝他皱了皱眉。钟文本来想咽回去的，结果陈蜜霜的妈妈把杯子重重一放，抬头看着他俩喊：
2: 让他说。
3: 那我可就说了啊，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个死去的双胞胎妹妹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可那又不是陈蜜霜的错，你们总拿她跟一个死人对比，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啊？那个孩子没有长大，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他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凭什么断定他一定比陈蜜霜好呢？人难道不应该更珍惜眼下拥有的吗？陈蜜霜就是你们唯一的女儿啊。
4: 那个夭折的双胞胎妹妹是陈蜜霜的噩梦。 同样也是他父母的。陈蜜霜从听到钟文开口就知道完了，可他阻止不了，他眼见着妈妈的脸色在钟文的话里变得越来越惨白，而爸爸的脸则涨得通红，简直一副要扑过来打架的样子。平时无比温馨的小小阁楼里如同充斥着满满的火药，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爆炸。钟文，你先走吧。然而在这焦灼万分的时刻，陈蜜霜却沉静了下来。他冷着脸，身上仿佛散发着寒气，对钟文说话却不看他的眼睛。
3: 我哪里说错了？
2: 他不用走，我们走。
0: 妈妈果断站起来，真的要往楼下走。陈蜜霜上前伸出手臂拦住，突然歇斯底里地对钟文大喊：
2: 你走啊！
0: 陈蜜霜很少用这么高的音量，这么尖细的声音说话，像是在空气里突兀地冒出一根刺，扎了钟文一下。
3: 好！
0: 钟文也不是没有脾气，他咬着后槽牙点了点头，
3: 走就走。
0: 说完，钟文大步流星地跑下楼，抄起自己的背包，像这风一样地出了门。陈蜜霜听到大门拍上的声音，那么干脆决绝，而门内的铜铃却响了很久，像他心中悲伤的余音。
4: 陈蜜霜向后退了一大步，背贴着墙蹲了下去，双手捂着头，手指插在头发里，用的力气足以将头发揪断。他好累啊，他好想点上钟文为他做的蜡烛，沉沉地睡一觉。要是明天醒来，一切都没有发生，那该多好。可是陈蜜霜知道不可能，就像他知道爸妈根本就是做做样子，连包都没拿，怎么会真的想走？但他还是要来，还是得赶钟文走。明知道钟文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他说的，明知道谁对谁错。突然间，陈蜜霜觉得爸妈是对的，他和钟文真的不合适，钟文应该找个比他年轻的简单快乐的女孩好好谈恋爱，一同成长，一同进步。不该是他，他的人生早已被框死了，钟文不应该陪他活在这狼狈的牢笼里。好奇怪，几个小时前他和钟文还在热闹的戛纳，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是轻盈的，他想要和钟文在一起，想要开始新的人生。几个小时后，陈蜜霜却绝望到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3: 喂，你干什么去啊？
4: 陈蜜霜飞快地站起来往楼下跑，他爸爸以为他要去追钟文，气得大喊大叫，而他却没有停住脚步，也没有回头，用尽最后的力气撂下一句：你们在这儿睡不好，我还是去酒店帮你们开个房间。之后爸妈又喊了什么，陈蜜霜就没听见了。他只是跑出去，一声不吭地将车子开出很远，却一直都没有看到钟文的身影。他知道即便很晚了，钟文也还是能找到办法回格拉斯去的。可他想到了那只旅行背包，居然连打开整理的时间都没有，就又被背走了。钟文会不会很难过？一脚踩下刹车，将车停在路边，陈蜜霜双手死死扣着方向盘，垂下头，再也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夜色仍旧很美，只是星辰究竟是璀璨而浪漫，还是遥远而孤寂，完全取决于看星星的人的心境，取决于有谁陪在身旁。所以此时此刻，陈蜜霜看到的所有星星仿佛都是亿万年前已经死去的灵魂，而他和钟文在罗纳河边看到的星星却会永远夺目耀眼，单单是回忆都能令他心动。
5: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

0: 妈在尼斯只待了四天，而这四天是陈蜜霜一年里最难挨的四天，比和那些难缠的甲方斗智斗勇还令她感到压抑。一方面是父母对她的生活工作指指点点，仿佛处处都不能令他们满意，另一方面是钟文自打那晚离开就再没给她一点消息，这是自打她在这里常住后从未有过的事。最关键的是邝生也搅和了进来，陈蜜霜本来是打算说什么都不联系他的，没想到爸妈来的第二天他居然自己来了。陈蜜霜怀疑他和钟文出去的那几天邝生就来过吃了闭门羹，所以才又来看看。陈蜜霜本来想赶紧把邝生糊弄走，可还是被爸爸认出来了。邝生知道他的父母在，更是殷勤得不得了，毫不夸张地说，陈蜜霜觉得邝生对他都没有对他父母殷勤。那两天邝生好像把工作都撇下了，开着他那辆豪华轿车，带着陈蜜霜的父母到处转，去高档餐厅买纪念品。陈蜜霜眼见着爸妈被邝生哄得眉开眼笑，三个人在他对面有说有笑，好像连婚礼细节都在商量了，一副马上就要把她嫁出去的喜庆劲儿。恍惚间陈蜜霜觉得邝盛才适合做他爸妈的孩子，他算什么，就是个被挑剔的儿媳妇。可是凭什么，就算他真的糟糕的不行，像他爸妈说的根本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也有人爱着这样的他呀，他凭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样的咆哮在陈蜜霜的脑袋里声音越来越大。整整四天，陈蜜霜一丝笑容也没有，她不怎么和父母说话，更不和邝盛有交流。有一次在花店门口，邝盛想拥抱她，她迅速后退了半步，点头转身，一气呵成，连眼皮都没有抬。她想，如果钟文再也不回来，也许她就真的再也不会笑了。好不容易挨到送爸妈去机场，过关前爸爸还在劝说他，双儿啊，你好好考虑一下，小邝的条件真的是万里挑一，爸妈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只是想让你少走些弯路。
1: 弯路少也有风景。
0: 一直垂着视线的陈蜜霜终于缓缓抬起了头，他眼睛里的清冷与凛冽让早已习惯了他的唯唯诺诺的父母心头一惊，不自觉地对了对眼神。
1: 我自己的人生让我自己走走看不行吗？
2: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识。
0: 妈妈的话被爸爸猛地一挥手截断了。爸爸抓着妈妈的袖子引着她往里走，对陈蜜霜摆了摆手，回去吧，回去吧。
1: 你们落地后给我发个消息。
0: 再没说什么了，目送父母过了关，陈蜜霜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机场。他心里有着明确的计划，先直奔商场男装柜台，算着这两天邝盛花在他爸妈身上的钱，甚至还算上了误工费，买了领带、领带夹、袖扣、皮夹，基本上男士用得着的全套都买了，也没怎么花心思挑，就是大品牌随手一拿，打包全部寄送到了邝盛的律所。盒子里留了卡片，上面写着，
1: 前两天我爸妈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很过意不去，我知道你的咨询费每小时很多钱，耽误你的时间是多少钱都弥补不了的，可我素来不愿意欠人情，所以这些东西

0: 请你务必收下。
1: 从男装柜台出来，陈蜜霜本打算回家，远远看见美妆柜台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一盒新出的彩色眼影盘吸引了他的注意。那绝对不是适合日常的眼影盘，全糖果色，上面布满大片的亮片。他丝毫没犹豫，买下了这盘眼影。
0: 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陈蜜霜打开梳妆台上的灯，开始给自己画新的妆容。眼线画得很粗很长，用阴影将眼睛的轮廓弄得深邃，用双眼皮胶将丹凤眼粘出大外双，再涂上刚买的那盘亮片眼影，简直就像在眼睛上戴了面具。自以为了解他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会化妆。上学那会儿，他的爸妈一直教育他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外表上，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在父母面前他连口红都只涂奶茶色的。但他其实超爱化妆，很享受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一点点变样子的感觉。有一些早晨，陈蜜霜也很想坐在这里给自己画一个更个性一点的妆容，再打开店门，他想一定会有人对他发出赞美。可是他不敢，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他也还是不敢。他只敢在黑夜里摇身变成另外一个人，化好妆，戴上浅色美瞳，将长发从头顶编成一根根辫子，再系在一起，穿上平日不会穿的露脐装和牛仔上衣、短裤，完全变成一个酷女孩。他抄起滑板，临出门前点开手机看了看，有时手机系统反应不灵敏，社交软件上的消息总是得打开软件才跳出来。可现在他反复打开软件，也只能看见垃圾消息，没有他在等的对话框跳出来。变成 Amber 的陈蜜霜在便利店买了一瓶威士忌握在手里，在人来人往的林荫大道上来回滑着滑板，偶尔举起酒瓶喝一口。很快，海岸周围无所事事的男孩子们就围了上来，想约他一起玩。滚开！ Amber 一点心情都没有，以前他只是普通的寂寞，只要有人能陪他打发时间就好。可现在他的寂寞成分不同了，只有那个特定的人才能开解，再多的人靠上来也只是带来麻烦而已。从男生的包围里冲出去，有两三级楼梯， Amber 想试试带着滑板跳下去，他之前成功过，也不怎么害怕。只是在跳出去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那次和中文一起时，他顺着斜坡滚下去的滑稽样子，他的身体突然松懈了，就那么一秒，他险些踩翻了滑板。好在一个踉跄，还是稳住了身形，但手里的威士忌摔碎了。一股甜蜜的酒味在剩下的热气里蒸发开来。 Amber 愣愣地看着那些碎片，凄凄然地笑了。身后的男孩们发出哄笑和口哨声， Amber 抓起滑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原想找家店听听歌跳跳舞，继续将自己淹没在人群里，可走着走着，心境却越发凄凉。好奇怪呀，以前当他是 Amber 的时候，可以将属于陈蜜霜的心境甩到外太空去，而现在却做不到了，仿佛有东西紧紧缠绕着他，将他的灵魂拉回地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正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任何食物的收获都离不开人们辛勤的付出和努力。我们深知食物的来之不易，于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物尽其用，将各种食材烹制成餐桌上的美味，用心享用，毫不浪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家乡特产季，在绿水青山中探寻风物特产。宁波市鄞州区地处浙江省东部沿海，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的慷慨馈赠，鄞州人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运用各种独门武功，将食材烹出了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
1: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鄞州区位于宁波市中部沿海，在这里的滩涂上，数不胜数的小海鲜为当地人一年四季的餐桌提供着鲜味的来源。那么这次在鄞州区咸祥镇的滩涂上，我要来捕获的会是哪种小海鲜呢？哎，两位大哥，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2: 红鲫蟹，浅紫红的。
1: 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3: 眼前这只挥舞着一大一小蟹钳的红钳蟹，就是我要挑战捕获的目标。它是招潮蟹家族的一员，只有雄性的红钳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钳。每当涨潮的时候，它们就喜欢站在洞穴口，高举着粗壮有力的大蟹钳，好像在示意欢迎潮水的到来，因此得名招潮蟹。别看它小，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钳蟹口感的另一种诠释。那么当地人是如何将这种餐桌上的鲜货从滩涂上收入囊中的呢？
1: 那您能领着我进去钓一下试试吗？咱们
2: 现在不可以了，涨潮了。
1: 那怎么办？
2: 这样吧，你去练习练习一下。
1: 不是，我这回去也没有小螃蟹了，我怎么练？
2: 没螃蟹没关系啊，你用土豆练嘛。小土豆能够上了的话，你就可以下海去够那个小螃蟹。
1: 好的，
3: 看来我今天错过了捕蟹的最佳时间。不过作为当地数一数二的捕蟹高手，热情的朱英健大哥还是手把手的传授给我捕蟹要领，让我下次可以在滩涂上有所斩获。
2: 眼睛得在前方，
1: 这样
2: 够下。
3: 朱大哥手中的八爪蟹钩就是捕获红钳蟹的工具。他告诉我，在滩涂上距离红钳蟹大约3米远的地方，把铁钩荡出去，在收钩的一刹那，就能将红钳蟹稳稳勾住。朱大哥说，他从8岁开始练习捕蟹，童子功就是从勾土豆练起的。于是他将工具借给我，让我回去勤加练习，并约好3天后滩涂见。无论从个头还是硬度，土豆都是红钳蟹的绝佳替身。我熟记朱大哥传授的动作要领，抛竿要精准，让铁钩落在土豆的正前方，这样才能在收钩时将土豆牢牢勾住。这套捕蟹动作对我这个新手来说简直难度爆表。为了能见识到更多藏在鄞州人味道里的功夫秘籍，我决定在每天用一定时间练习勾土豆的同时，也抽时间到竹林里去找另一种美味。鄞州区有山有海，物产极为丰富，位于区境东南部的横溪镇峰峦叠翠，茂林修竹。在那里住着一位名叫于红平的民间高手，据说他身怀绝技，号称烹鸡一绝，就连他养的鸡个个也都身手敏捷，所以要想尝到他的手艺，就得先去会会那些竹林鸡。
1: 于大哥，我下来。
4: 准备点
1: 我找您抓鸡来了。咱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我们这个鸡在身上到处跑，它也会飞。
1: 真的啊？
4: 对，
1: 那怎么抓呀？
4: 用这个叉子。
1: 就咱们有武器就行了，那咱就抓起来。

0: 这片万亩竹山曾是当地人生活的仰仗。如今，于大哥把这里当成天然的养鸡场，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摆脱鸡舍的束缚，这些竹林鸡活得十分潇洒，所以要抓住它们肯定有难度。
1: 谁说没有？竹林鸡太耍了。
0: 真没想到，这些竹林鸡就像一个个小钢炮，充满了速度和力量。此刻屡战屡败的我已经游走在心态崩溃的边缘，不过即使是战斗鸡也有偷懒的时候。于是
2: 终于抓到了，
0: 我得手了。
1: 这个鸡有八九个月了，
2: 八九个月，
1: 这个爪子长得这么长了，越长越老，啊、看看皮是滑的。这个鸡谁说不好？这个没吃什么饲料，我们不喂的，
2: 都是散养，吃虫子长的，
1: 吃虫子
2: 是吧？
0: 角黄、喙黄、羽黄，于大哥饲养的竹林鸡属于三黄鸡品种。那么，这般能飞能跑的竹林鸡会被于大哥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这烹鸡一绝到底绝在哪儿呢？
2: 哦，这个鸡真黄啊、这里头都是鸡油是吧？
1: 鸡油，这个油太多了，烤起来也不好好吃，与脂肪的都吃去掉、
2: 把这个鸡油全部去掉是吗？
1: 鸡油全部去。
0: 摘除的鸡油不会被浪费，自有它的用武之地。金黄的鸡油好似一块块蜜蜡，质地光滑油润。将炼好的鸡油淋在清蒸鱼上，鱼肉顿时被汁香四溢的鸡油激发出香气，鲜香十足。
2: 大哥，下一步咱们要做什么呢？
1: 搓盐。
2: 搓盐啊！
1: 搓盐以后你去寻宝。
2: 我去寻宝。是什么宝贝？
1: 窝子上面有的。
2: 上房揭瓦是吧？
1: 好。
0: 上房去揭瓦，这一波操作下来，我已经十分确定，于大哥这是要做瓦片鸡的节奏啊！
2: 大哥，您家这瓦片可是有年头了是吧？
0: 我在房上寻宝，于大哥在给鸡搓盐做按摩。为了能让盐更均匀地覆盖鸡皮，他还自创了弹盐法。正如同六脉神剑一般的动作，顿时让于大哥有了武林侠客的风范。不过这还算不上什么高难功夫，接下来还有更加亮爆眼球的操作。
2: 这个是吗？
1: 哎，
2: 要几片呀？
1: 放两，拿两片。
2: 两片是吧？
3: 好了，
0: 就在此刻，于大哥上演了金刚铁指的一幕。厚厚的瓦片被瞬间徒手掰成碎块，不过紧接着还得需要另一门功夫来助阵，那又会是什么呢？
1: 这个瓦片放在锅里嘛，恒温的。
2: 啊，这是一个恒温的作用、是吧、然后再把这个鸡
1: 放水。
2: 不用放水吗？
1: 不用放水。
2: 要烧多长时间在里头？
1: 总要烧两个多小时吧。
0: 于大哥所说的另一门功夫就是指火功。当瓦片吸收热量，温度达到峰值后，它就不会继续升温，形成的恒温能让鸡肉在砂锅内均匀受热。瓦片鸡不需要加一滴水，完全是利用蒸汽将鸡肉烹熟。这种制作方式相当于烹饪中的焗，可以更好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和营养物质。瓦片鸡的制作非常考验制作者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控。两小时后，砂锅内流淌着晶莹的鸡油，鸡皮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让人瞬间食欲爆棚。
1: 现在炒一盘，赶紧找找味道。
2: 好，谢谢大哥。果然这个鸡皮嚼起来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
1: 是、
2: 而且那个鸡油的那个香味啊，一嚼就出来了。鸡肉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
1: 蘸点油
2: 啊，蘸点鸡油吃。果然是要本身的肉配着这个鸡油才能吃出那个香味来哈。
0: 鸡皮干香脆，鸡肉韧滑弹，不

0: 同层次的口感轮番轰炸口腔，不一会儿瓦片机就被横扫一空，
1: 端走了。这吃的风卷残云呢。
0: 大哥撤桌动作怎么让我有种这道菜还没吃完的感觉呢？大嫂告诉我，用吃剩的鸡骨和碎肉来熬汤，再放入笋和小青菜，金黄色的鸡油漂浮在表面，使汤的味道清淡而不寡淡。
2: 一鸡两吃、
1: 啊、就是这个鸡它本身好啊、哎、就鸡油多，所以你在汤里都能尝出那个香味来了、哎、胃里都觉得暖暖的。
0: 鸡油做鱼，鸡骨做汤，于大哥将竹林鸡做到了物尽其用，而美味的背后是他对食物的用心经营。一锅瓦片鸡让我元气满满，我仍然每天不停地练习着捕蟹技巧，努力想用八爪钩来勾起远处的土豆。虽然土豆比红钱蟹要听话，但要想把它顺利勾起来却总也做不到。对于能不能练成朱大哥那样用钩子勾起螃蟹的绝技，我还是没有把握。距离滩涂会面还有时间，所以我又抽空去探访另一道鄞州美味。据说这道菜没有点耐心和力气是做不出来的，那里又藏着哪种功夫秘籍呢？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徐大哥，大哥，这个肉摊咱们是要买猪肉吗？
5: 今天买骨头。
4: 那要挑什么样的骨头？这个行吗？
5: 这个不行。
4: 这个行吗？
5: 这个不行。
4: 那这个行吗？
5: 这个也不行。
4: 这种呢？
5: 这个肉太多了。
4: 这也不行啊？
5: 不行，也不行。

0: 这也不行，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位徐大哥挑骨头的标准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作为一名厨师，徐鹏杰掌握着一种银州传统味道的烹饪秘籍，看他挑骨头那种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态度，我就隐约感觉这道菜不简单。在银州，骨头究竟能做出什么美味呢？
0: 这个太小了，
2: 太小了，要大一点的。
0: 哎，两头不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2: 总结一下，这太细的不行，前筒骨不行，
0: 前筒骨不行，
2: 然后肉多的不行，
0: 多的不行，
2: 两头不圆的不行。
0: 哎，那一个大一个小的也不行。
2: 啊、那么多讲究、哎，
0: 对对。
2: 那那边那个
0: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两头圆的，这后筒骨。
2: 然后呢，也够粗。
0: 哎、这个，够粗，20到12个月，120斤猪。这个前筒骨呢，没肉的7两，后筒骨8两。这个还也就这种算法，这个铜骨才1斤半左右、啊，这个猪才200斤以上。
2: 能从它的这个后铜骨就能看。
0: 哎，那不行，问老板的。
2: 啊，是吗？
3: 就是这样子的。
1: 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看骨头就能推断出猪的年龄，这是基于多年烹饪中对食材的苦心钻研。
2: 怎么还要用到斧头呀？这怪吓人的。
0: 第一个菜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敲，哎，敲骨架，斧头是敲的。
2: 这敲骨我能理解，那个姜具体是一个什么？
0: 姜跟实际情况是差不多的，
2: 跟羹是吗？
0: 哎啊，羹、就、呢是勾芡的时候薄一点，
2: 薄一点。
0: 哎，姜呢是厚一点。
1: 在银州有“头菜必为羹”的说法，吃饭之前先喝羹，让饥肠辘辘的肚子得到安抚，可以更好的享用其他美味。这硬邦邦的猪骨到底如何脱胎换骨变成姜呢？就在我急切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徐大哥又拿出了另一种骨头，这又是要干嘛呢？
2: 还有
0: 再叫做筛子骨。
2: 为什么是两种骨头？
0: 因为这个骨头里面我们吃骨髓的味道，筛子骨呢等煮好以后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沙沙的感觉。
2: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敲呢？是敲
0: 从这里开始敲，
2: 从头这边。
0: 从头敲，头里这个东西太硬了，哇！敲松了，给它砍下来。
2: 然后就一点一点往下敲了吗？
0: 哎，一点点往下敲，
2: 就这会儿硬了是吧？
0: 哎，这个硬了。
2: 然后
0: 再用宰刀斩，
2: 再用砍刀来给它砍。哎、
0: 砍刀来砍。
2: 啊，这样就看到这就是里面的
0: 里面的
2: 骨髓了是吧？就是现在冒着汁儿那种透的亮、哎
0: 对对。
1: 什么时候需要敲？什么时候需要砍？敲骨这一步是对耐心的考验。操之过急的话，容易把骨头敲得太过粉碎，让骨髓飞溅出去，造成浪费。看到这里，一向爱挑战的我开始跃跃欲试了。
2: 这样，哎，它还真是骨头很硬啊！
0: 硬的骨头很硬，
2: 真是硬骨头，必须得用这个来敲。
0: 基本上松了，
2: 用这砍刀是吧？
0: 哎，砍刀砍。
2: 这真的是，我觉得要不是经常剁的这个，你可能就浪费了好多，
0: 哎、
2: 对吧？它都飞溅了。
1: 别看就只是叮叮当当的敲骨头、斩骨头，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劈开，而且十分危险。徐大哥告诉我，把骨头敲成小块只是敲骨浆制作的第一步，难度还在后面呢。
2: 那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0: 要炒到金黄色，把里面的水要炒干
2: 啊，把边边
0: 要注重量子的
2: 啊，像这种有点焦黄、哎、
0: 焦黄的意思
2: 对, 对。
1: 在油锅里煸炒时，猪骨中与蛋白质结合的水会逐渐被炒干，从而使蛋白质的韧性降低，在接下来高温炖煮的过程中才会更容易酥烂。徐大哥告诉我，在没有高压锅的年代，想吃到敲骨浆就得在柴锅旁蹲守一天一夜。他说，以前困难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吃到肉，所以当地人就把骨头也收集起来做成骨浆，不仅丰富餐桌，也能打打牙祭。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偶然间成就了这道美味。那么经过4小时的高压炖煮后，这一锅的硬骨头是否真的能变软呢？
2: 这个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大块了哈，就是
0: 大块还有一点点，
2: 还有一点
0: 点，我们要用勺子把它压一下。
2: 但这些骨头是不是挺酥的了？
0: 挺酥的，
2: 所以用这个勺子
0: 给它捏一下，马上就碎了。
2: 哎，还真是啊，就能感觉到已经是比较酥的了。这个要压到粉碎吗？
0: 粉碎。

0: 后炒，再炖。在环环紧扣的高难烹饪后，坚硬的骨头已经可以被小勺轻松碾碎，像泥一样舒展开。就在我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徐大哥却告诉我，这道菜还没做完呢。要想呈现出浆的状态，还需米粉的助力。经过炒制的稻米香气更加浓郁，磨成米粉后加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骨汤中，边倒边搅拌均匀，只需少许盐调味，出锅前再淋上香油，加入青蒜，敲骨浆的味道就会更加香浓。
1: 嗯，第一口下去就是觉得其实它这个糊是特别细腻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香味是一层又一层的，尤其是这个骨髓在中间啊，它让它变得更油润一些，偶尔还会嚼到一小块肉，你就觉得哎，
2: 漏下的漏，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从坚硬的骨头到眼前这碗绵软顺滑的骨浆，猪骨在徐大哥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偶然间得来的味道被徐大哥用心守护并传承下来，费心费工费力的烹饪背后是对鄞州人勤俭节约美德的致敬。除了探访鄞州味道，每天不停的练习也让我勾土豆的技艺见长。我终于在陆地上成功勾起了土豆，那么我是不是也能像猪大哥那样在滩涂上用八爪钩勾起远处横行的红前蟹呢？我要准时赴猪大哥的滩涂之约，去挑战更高难度的捕蟹绝技。
1: 大哥，我又来了。哎呦呦，您又钓上了。
3: 哦，哎呦，这么快那个把土豆勾起来了。
1: 土豆是勉强勾上来了，哦，但是我觉得这在这儿可太难了呀，尤其我这一下来这泥里头就觉得行走困难哈，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得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3: 那个赶不上。
1: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3: 先不要着急。嗯，你越这走得越快的话，蟹就扒进洞里去了，是吧？啊，
1: 对。
3: 那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三米左右的时候啊，
1: 三米左右
3: 那你就可以够了。
0: 红前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大哥告诉我，要想抓到它们，不仅要有技术，还要讲战术。三米是抛钩的最佳距离，以个头大要爬进洞穴的红前蟹为优先选择，个头小的要留下，为的是保护好资源。
3: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
1: 哇，这就上来了。
3: 那个虾钩放在这个前面，
1: 放在它的那边是吧？
3: 又放到它的头前面呢，才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
1: 好，哎，我天哪！我现在定准了一只。哎呦，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3: 这手法。
1: 手法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我看一下您的手腕。大概就是啪一挑，真是百发百中啊！
0: 离开陆地训练场，来到滩涂主战场，我才发现之前练习的经验值迅速归零。
1: 哎，
3: 你再往前
1: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
0: 朱大哥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耳听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三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三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作为村里的荡蟹高手，朱英健大哥已经有近50年的荡蟹经验。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前蟹是他引以为傲的记录。为了荡到更多的红前蟹，我跟朱大哥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
3: 咱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谁多还有说吗？行嘞。大哥说的就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吧？呼，差一点。
0: 屡战屡败。

0: 屡败屡战，此刻头顶烈日，脚陷淤泥的我已经汗流浃背。我深深地感受到，餐桌上的任何美味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
1: 啊，勾起来了，大哥，我勾上来了。
2: 哇、哦，大哥厉害厉害厉害！
1: 太不容易了，这真的是练习了那么多次。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钩30次只换来一只红钱蟹，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哥已经收获颇丰，我离红钱蟹的味道终于又近了一步。
1: 朱大哥，其实这个红钱蟹啊，比起一般的螃蟹来说，它个头特别小，是不是？
2: 对，
1: 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2: 要处理一下、
1: 怎么处理？
2: 你拿出来、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剥掉
1: 啊，对，
2: 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
1: 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2: 对对对。
1: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2: 哎，跟着一块。
0: 当蟹不易，吃蟹也并不轻松。朱大哥说，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道，将螃蟹用力砸碎，然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制。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解出呈现鲜味的游离氨基酸，腌制时间越久，分解就会越充分，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刚把砸好的蟹酱装坛后，朱大哥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坛子，这难道是已经做好的蟹酱要让我来品尝第一口鲜吗？
2: 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钱蟹
1: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2: 哎，就那个半年的你磨起来细一点。
1: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2: 对对对，
1: 磨成蟹糊。
2: 蟹糊对。
0: 原来为了追求更加细腻的口感，鄞州人会把腌好的蟹酱再用石磨磨一下，做成蟹糊。
2: 啊，这样磨起来，
1: 加的是盐水是吧？为什么要加盐水在里面？
2: 斜度跟那个蟹的腌制的斜度差不多了。
0: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此时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朱大哥制作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大哥，您说这个现在留下来这个直接就可以吃的是吗？
2: 可以吃了。鲜了，
1: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2: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 海的那个味道，特别特别鲜。
2: 还有等一下，还有给你炒那个。

0: 也带一些，你这个五厘的还要带一些，嗯，更好。
1: 但是那个鲜味儿完全没有被掩盖。
0: 对。
2: 此时，贪图荡蟹的辛劳早已融化在口腔中，味蕾在愉悦地享受着收获的美好。食材虽小，但却因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丰饶的物产并没有成为鄞州人放弃节俭的理由。他们施展出各式独门绝技，将普通的食材烹制出独具匠心的味道。于红平每天都在细心照料着竹林鸡，这种食材在他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徐鹏杰依然是市场中最挑剔的人，再硬的骨头在他面前都会化骨成浆。朱英健和他的朋友抓紧收获的时节，在滩涂施展荡蟹技艺，鲜美的味道足以慰藉疲惫的身体。鄞州人用勤劳和智慧获得了来之不易的食材，无论是滩涂还是竹林，对于自然的馈赠，鄞州人都心怀感恩与敬畏。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烹调方式，将食材用到极致，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鄞州，我们移步到台州市仙居县逛一逛。一听到仙居这个名字，杨梅这种酸甜多汁的水果是不是一下子就浮现在你脑海中了？当第一颗杨梅种子落入浙江东南部这片山水之间时，在季风的呵护和动物的搬运下，这里成了野生杨梅优渥的生长之地。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先民发现这种长相奇特的果实竟能果腹，从此便与杨梅相依相伴。他们运用朴素的农业智慧，开始了漫长的杨梅驯化之路。四季轮回，人们受物种间关系的启发，在古杨梅树下种茶、养蜂、牧鸡，最终形成了适应山地环境的立体化复合型农业生产系统。
1: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部，东连临海，南接永嘉，西临缙云，北靠磐安。永安溪作为母亲河穿城而过，109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在这里盘踞，形成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火山造就的酸性流纹岩形成的土壤，并不适合常规农作物生长，而有限的田地更无法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诉求。如何对山地加以利用，曾是仙居人面临的首要问题。

0: 自然造物就是如此神奇，虽生存环境严苛，但温润的气候却让一种长相奇特的果实肆意生长，挂满枝头。于是先居人有意识地将这种鲜美的果子进行栽培，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它就是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古杨梅。中国是杨梅的原产地和栽培起源地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人工种植杨梅就有了记载。西汉词赋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这样写道：“迎藻杨梅，樱桃葡萄，隐伏玉帝，达踏离之，罗乎后宫，列乎北原。”清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早在东晋时期，仙居人就开始扩大了杨梅种植范围和选育栽培杨梅。仙居人世代致力于杨梅技术的改进与完善工作，最终探索出杨梅无性繁殖技术，仙居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杨梅无性繁殖的发源地。
1: 这个是尖的，
2: 我说的小，
1: 小的就不要它。
2: 这里他们都还能选过。
3: 对对对，这里呢，这几颗一定要选掉。
1: 嗯，
3: 这个小的，
1: 嗯，
3: 这密的，
1: 嗯，
3: 这个选掉。
0: 立夏一过，仙居一年一次的杨梅采收季即将来临，此时也到了杨梅成熟前最关键的一步——蔬果。此时的杨梅如打上腮红一般，青绿中带着一丝绯红，梅农们将杨梅视若珍宝，细心呵护，满怀期待。杨梅酸中带甜，入口爆汁的口感令人垂涎，它是仙居山水自然孕育的独特物产，更是梅农们积攒了一年的希望。东魁杨梅，这种基因源自古杨梅的新品种，是杨梅家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因其个头大、甜度高、水分足而深受人们喜爱，在梅农心中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心头好。
1: 妈妈，那我们蔬果有没有什么口诀呀？
3: 有口诀的。
1: 嗯，
3: 在下留上，在小留大，啊，还有呢，在圆的留尖的，在密的留空的。嗯。
0: 朱婷跟随妈妈和社员们走进海拔数十米的梅林，对每个枝头的杨梅果子进行筛选。在朱婷眼中，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可操作却极为繁琐。
3: 这个杨梅叶子很少了，没有了，它就没有水分了，一定要采掉。有些枝头能挂两个就挂两个，
1: 嗯，
3: 一个果嘛。
0: 为了保障成熟期杨梅的品质，梅农们秉承优胜劣汰的原则，每个枝头仅保留一到两颗杨梅，让杨梅得到充分光照和足够的营养吸收。从风雨的自然选择，到经年累月实践下的人工蔬果，取舍有度，疏密有致，杨梅得到最细微的照料。如此的精细管理，让杨梅的产量与质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4: 怕啥呀？
1: 啊？
5: 哎，能讲好吗？我是哪个不讲？我是哪个不讲？
1: 别卡到你那
0: 边。成熟期即将来临，一棵棵杨梅树即将住进果农们精心搭建的房子中。这是果农为杨梅树特制的防伏、防晒、防雨、防风的同时，可以很好起到物理防护蚊虫的作用，还能将杨梅的采摘期延长。一顶顶罗幔宛如散落山间的花朵，成为仙居山间的独特风景。

0: 车别走神，听我说个大事儿。山东有座山极了，天蒙山1000亩10万斤板栗熟透了没人摘，放话谁打的就是谁的。九月就来费县天蒙山，金秋板栗节遇上天蒙晒秋，喊上小伙伴线上抢票快出发。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阿姨，我那边错过了，下山了，下山了。
6: 半个月后，在气温和光照的催促下，低海拔地区的杨梅率先迎来了采收。
5: 我把马弄到我就下来了，好了，我不跟你了，
7: 我吃个饭了。
6: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凌晨开始了，褪去了白天的酷热，夜晚是采摘杨梅的最佳时刻。低气温减缓了杨梅新陈代谢的速度，水分被有效保留，果实饱满，果肉丰盈，鲜度达到最佳。没有果皮保护的杨梅是由细胞组织形成柱状果肉直接包裹果核，这种特殊结构注定了杨梅天生娇贵，采摘时更需谨慎。杨梅的采摘无需任何工具，全凭经验。视觉判断果实大小好坏色泽，手感判断重量软硬，

摘后的杨梅遵照轻采、轻放、轻飘的原则，第一时间进行等级分拣。借助现代化冷链运输技术，这种延续着古杨梅基因的现代品种将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食客们的手中。

0: 迁居大多的山地上皆以杨梅为主。人们常说，越是险峻陡峭的崖壁，杨梅的口感越佳。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中，普通农作物很难生存，杨梅自然而然成为了山地农业中最理想的经济来源。在稻米缺乏的年代，先居人用杨梅换取粮食等生活用品，这份对于杨梅的依赖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这样的记忆在沈树成的心中尤为深刻。程坳村先居山地海拔最高的古杨梅核心区，这里的山地坡度接近30度，山势阻隔，水汽汇聚形成独特的小气候，湿气常年笼罩着这里的古杨梅林。此时这些高海拔的古杨梅受海拔、温度等因素影响，成熟期要晚于低海拔杨梅近半个月的时间。古杨梅因其生长旺盛，抗病能力强，不需要太多打理即可挂果，这也让沈树成和老伴享受着悠然自得身居世外桃源的惬意。沈树成守护着程坳村114株古杨梅树以及26亩茶树，在他看来，茶与杨梅之间彼此依存，互相守护。汉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建作制，这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充分利用土地和气候，遵循植物间互利原则，合理安排田间布局的制度，既能增收增产，又能培肥地利。受此影响，在杨梅的培育过程中，先居人有意识地寻觅可以与杨梅共生的作物，来弥补杨梅树间空隙地的损失。幸运的是，他们在混交林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杨梅树呢是高大的乔木，那么仙居这里种的茶叶呢是小叶种的灌木茶，所以说它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同时杨梅树高大的这个树冠呢，它可以制造出散射光，给仙居绿茶营造了非常好的深境。另外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下，在土壤层里面，杨梅是浅根系的，茶树是深根系的，所以对于土壤的空间利用也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阶段。在根系方面啊，在微生物、在芳香菌方面也能够形成有效的互补，对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稳固性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和协调作用。
0: 土壤之下，不同根系深度的植物之间通过优势互补，提高了杨梅的产出效率。土壤之上，杨梅树为茶树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山地间的云雾保证了茶的品质，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据仙居县志记载，早在明代，鸠坑冢就从浙江省淳安县鸠坑乡引至仙居，便一直作为与古杨梅树建作混栽的

0: 主要茶叶品种栽培至今。先居人寻山势就地形，选择山坳地带的避风坡，这里光照和水源充足，在杨梅林中种植茶树，无疑是利用山地地形进行多元化、立体化、高效生产的最佳选择。梅农遵照古训，不为农时，春季采摘春茶，夏季收获杨梅。古老的农业智慧让同一块山地产出了两份丰厚收获。日复一日，先居人对于古杨梅林的探索不止如此。一种擅长自给自足的家禽跟随人类的脚步闯入了这片梅林。
1: 鸡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山坡上来进行溜达，同时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鸡这个可以通过它吃这个虫子来减少病虫害的这个发生，所以人们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鸡引到了杨梅这个种植的区域里边来。
0: 这种体型均匀的鸡被称为仙居鸡，其饲养历史已有数百年，是原产于仙居地区的特有品种。它们在杨梅树下肆意奔走，是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最具活力的物种，草籽、白蚁、飞虫都是它的美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杨梅和茶叶的枝繁叶茂，离不开仙居鸡的施肥作用。但即便驯化，仙居鸡喜欢上树、夜宿枝头、好斗的野性仍旧无法被改变。对于鸡来说，树上的杨梅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如何让鸡和杨梅和谐相处，仙居人总结了一套独有的放养技巧。杨梅挂果前，鸡雏放入梅林，以草籽、虫子为食，鸡粪成为梅林中优质的有机肥。杨梅挂果后，将鸡赶回鸡舍，让鸡避开杨梅的生长期与采摘期，避免吃掉杨梅果，保证果实顺利生长。仙居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梅与鸡的共生巧妙实现了不同生物特性的高度契合与完美互补，在建立起高效循环机制的同时，有效解决了梅农们饲养仙居鸡场地受限的难题。传统农业物尽其用、自然循环的理念，在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得到完美体现。
1: 通过鸡来控制这个杨梅树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通过杨梅树的生长为鸡那么提供优良的这种生态环境，构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一种良好的这种符合系统。
0: 然而在仙居人的智慧中，这套复合系统还在不断生发出新的枝杈。每年六到八月，蜂农们利用采摘杨梅的空档期进山查看蜂童。仙居先民很早就开始利用杨梅和蜜蜂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梅林中养蜂，并走出了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的最关键一步。
2: 东来了，
3: 这掉了。
0: 杨梅树遍布仙居的山地丘陵，多样的植物种类让这里成为蜜蜂安家落户的绝佳场所。只需放置蜂筒于树下，保证有充足的蜜粉源，即可获得来自蜜蜂的馈赠。当地有谜谚曰，养蜂不用种，只要勤做桶，这样就能保证栽梅、种茶、养鸡等农事活动的逐步开展。与大多数蜂箱不同，仙居人为了适应环境及多雨的气候，选用了传统的站筒型蜂筒，筒内中间横向交叉，插有竖排， 以便蜜蜂营造蜂房的竹签，俗称蜂签。顶部用布起口封闭，再用木板盖住，既可以防雨，又可随时开启。底部留有三角形的小孔作为巢门，方便蜜蜂进出。
1: 差不多了，可以干了。
0: 蜜蜂在中国的驯化有着悠久历史，在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提升了中华蜜蜂的驯化程度，让蜂群更好地契合了山林地带的各种自然变化。杨梅是雌雄异株的双子叶植物，它的周围分布着很多蜜源植物，这些植物主要依靠蜜蜂授粉。但对于杨梅来说，它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蜂。野生杨梅的雄花和雌花每一次在蜂中交汇，都会让新的生命变成一种可能。杨梅虽不完全依靠蜜蜂传粉，却可享受蜜蜂以一己之力在自然界中维持的秩序，并成为生态链中最大的受益者。
1: 蜜蜂在农业生产过程里边，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这个概念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的作用。它具有这种传粉、这个授粉、这个能力。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人体健康有五大因素，具体来了解一下。
4: 虽然多项研究表明人的自然寿命能达到100岁以上，但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人都活不到这个岁数。人体健康有五大决定因素，父母遗传占15%，社会环境占10%，自然环境占7%，医疗条件占8%，而生活方式占60%，几乎起了决定作用。那么下面的这些养生经，我们要多来吸收一下。首先是生活作息，不熬夜，晚上11点之前睡觉，早上早起，中午小睡半小时。饮食规律，皇帝的早餐，大臣的中餐，叫花子的晚餐。按照很多健康专家的倡导，应该是吃早餐要吃饱，午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但现实中，很多白领上班一族呢，却恰恰是早饭不吃，午饭凑合，晚饭撑个饱。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得胆囊炎，午饭不按时吃容易得胃病，不挑食，不抽烟，不喝酒，每餐一定要多吃蔬菜。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是抽烟。抽烟的人，气管炎、肺气肿或者肺心病，最后癌症，这是死亡的三部曲。喝醉一次酒，等于得了一次急性肝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过6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身体出现轻伤就要下火线，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健康，早防早治，轻伤要下火线，不要坚持继续工作，这样往往会透支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疾病的一半是心理疾病，所以人一定不要当情绪的俘虏，而要做情绪的主人，一定要去驾驭情绪，不要让情绪驾驭你。记住，情绪是人们健康的指挥棒，至关重要。生活中三乐，哪三乐呢？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家庭不和睦，人就容易生病。有的家庭啊，是小吵天天有，大吵369。要知道，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的癌症50%来自家庭。离婚人士、丧偶人士寿命偏短，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走路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人很容易死在嘴上，懒在腿上，要坚持每天锻炼1.5到1个小时。锻炼的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那么在0到28岁之间，这是属于体质上升期，我们参加的体育锻炼呢，可以是羽毛球、乒乓球、马拉松比赛，还有游泳这样的一些活动。28岁到49岁之间呢，是属于体质下降期，就不要再参加竞技类的运动了，要进行体质锻炼。49岁以后呢，到了老年体质衰退期， 就要进行一些功能锻炼，保持功能正常。最推荐的运动就是快速步行，每分钟大于120步，还有游泳。年长者呢，还适合练太极拳。还要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吃植物性的东西一定要占80%，动物性的东西呢只能占20%。我们现在相反，所以很多病就来了，肥胖也来了，糖尿病也来了，痛风也来了。男人呢还要做到12个1，因为男人是家庭当中的顶梁柱，承受着更重的压力，在健康方面呢更加的粗枝大叶，平均寿命呢还要比女性少2到3岁，所以要做到几个一，每周吃一次鱼，每天一个西红柿，常喝一杯绿茶，每天一把核桃，少抽一支烟，每天一瓶白开水，每天一个苹果，白酒不超1两，常喝一杯酸奶，每天一根香蕉，多一些微笑，多一些运动。长寿健康生活有7个要点，一定要吃好3顿饭，一定要睡好8小时的觉，每天坚持运动半个小时，每天要笑，身心健康，每天一定要大便排出毒素，一定要家庭和睦，不抽烟不酗酒，每天健步走，你就能够拥有健康。

0: 见的幸福生活。
1: 服用中药都有哪些禁忌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中药是中国医药的统称，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之下的治疗药物，一般认为中药的毒副作用非常小，所以日常认为中药可以随便吃，随便饮用服用，不会有副作用。但实际上，中药并不是人畜无害的。下面，我们来讲几个关于中药的小禁忌，对于想要使用中药治病、调理身体的人，应当好好的了解一下。首先，不对症下药是禁忌。对症下药是必须的。很多时候，由于某些人盲从盲信所谓现代科学的西医，导致对中医采用贬低态度，认为中医并不能有科学的辩证数据，更无法做到对症下药。但实际上，中医最讲究的就是对症下药，非对症下药而病不能治。其次，特殊时期特殊体质不能用中药。一般认为呢，在孕期、生理期、某些手术或受伤期间，部分中药会导致身体不适或者疾病更加严重。实际上，这也是属于对症下药的范畴。若无法根据不同体质和身体生理状况来下药的话呢，那么药就不灵验，而且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再就是中药是药物，不可以长期服用。很多人把中药当

成是一种补品，而不是把它当成药物。实际上，中药也是药物，它不是补品，更不是普通的食物。有病吃药，无病就别吃，不可以长期服用，这是一个中药使用的常识，必须要明白。再就是，中药为什么不能随便吃？现在呀，中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中药对调理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一些疑难杂症也能够用中药来调理缓解，而且副作用少，最重要的是可以标本兼治。可是您知道吗？吃中药的禁忌非常多，如果服用不当的话，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中药在很多人看来有很多的功效和作用，很多时候有点大病小病都会去药房抓点中药吃吃，但是中药没有根据辨证服用的话，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其中尤其以一些性寒味苦的中药为代表。那么中药理论呢，有辨证失治之说，辨证错误了或者用药过度了，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是药三分毒，中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切忌胡乱服用。最后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我们的身体状况改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征询医生的意见，看看是需要减药啊，还是需要停药啊。正确的应用中药养生，就要做到全方位的考虑，做到辨证选药，有的放矢。比如说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应该选用滋阴生津之药，阳虚怕冷体质的人就要选用温补阳气之物，春夏燥热选用清补之味，秋冬寒凉常用温补之品，合理药养必然能收到预期效果。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 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润燥的水果都有哪些？怎么食用对身体才更有益处呢？
6: 天气会越来越干燥，而说到润燥、抗燥，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梨呀、甘蔗，而秋天恰恰也是这些水果上市的季节。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讲什么水果最能抗燥，谁是水果中的润燥王。我们先说梨。说到润燥的水果，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梨，因为梨是入肺经的，性质也偏凉，而人们在咳嗽、在嗓子疼的时候都是肺经有热，此时用性质偏凉的梨能很轻易又轻微的去肺火，这也是我经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办法。在前两周的节目中，我们就介绍过用梨来去火通便的办法。同样的，如果是你嗓子疼、口干、大便干，觉得马上就要上火到燎原程度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很简单，就是用入肺经而且富含纤维素的梨和芹菜，加点温水打个汁儿，可以加一点蜂蜜来调味儿，然后连带着打出来的渣子一起吃掉。但是如果你已经干咳咽痛很久了，已经因为干燥或者慢性病的消耗伤阴了，梨的润燥力量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再多吃点苹果，因为苹果的润燥力量更强，它的润燥是通过养阴来完成的，而养阴才是最根本的润燥。中医讲，脾是气血生化之源，无论是润肺的津液还是能养人的气血，都是从脾来化生的。因此一个能入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对身体的补益作用是从营养补给的根本开始的。和那些不能入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相比，能入脾经的补益的力度往往更大，这也就是苹果和梨的区别，因为苹果就是入脾经的，而梨只入肺经。梨本身含水量肯定比苹果大，而且性质偏寒，所以更适合那种急性的临时的干燥，比如感冒初期、扁桃体刚开始发炎，及时的吃梨可以当即补水，而且梨的寒性也能帮助你清热。而一旦过了急性期，到了伤阴的这种慢性阶段，梨就相对不那么给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来梨是寒性的食物，不太适合在天气逐渐变凉的秋冬多吃，多吃会加重脾胃虚寒。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入脾经的梨不能从根源上增加身体的津液，润燥的时候会后程乏力，这个时候就需要吃苹果了。苹果是入脾经的，而且性味是甘而且微酸的，中医讲酸甘化阴，意思是酸味的和甘味的食物配合起来可以化生身体

所需要的阴液。所以中医在治疗口干严重、口渴严重的时候会用麦冬和乌梅相配，因为麦冬是甘味，乌梅是酸味的。加点冰糖，这个麦冬乌梅水不仅好喝，而且还因为补足了阴液，让口渴得到特别有效的缓解。苹果呢，它本身就既兼顾了酸又兼顾了甘，再加上它是入脾经的，所以苹果是一个可以从根本上化生阴液的水果。它的润燥深度要比梨深得多，效果也持久得多。还有一个原因是苹果本身是性平的，不温不凉，所以没有吃梨过多导致的寒凉，也没有吃橘子过多导致的上火。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医大师每天吃一个而且坚持吃了一辈子的水果，不是梨，也不是橘子，也不是香蕉，而是苹果。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干燥的春秋还是寒包火的冬天，水果的清润功能都非常重要，而这个职责又非能入脾经的苹果莫属。所以如果你想通过水果达到比较深度的润燥，可以把苹果和梨一起打针，注意要加点温水而不是凉水，同时带着打好的渣子一起吃，一来保证了身体所需的纤维素，二来也可以限制你过量吃水果。因为水果的热量还是很高的，远比蔬菜要高，过量吃也会吃成胖子，特别是榨成汁儿，去掉渣子之后，可能你不知不觉二斤水果就进去了。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强调的是，蔬菜可以多多益善，但水果一般一天400克就是上限了。

0: 车别走神，听我说个大事儿。山东有座山极了，天门山1000亩10万斤板栗熟透了没人摘，放话谁打的就是谁的。9月就来费县天门山，金秋板栗节遇上天门晒秋，喊上小伙伴线上抢票快出发。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为什么秋天我们的皮肤更容易干燥瘙痒呢？中医会如何来治疗呢？
4: 很多人开始皮肤干燥瘙痒，他们觉得因为天气变得干燥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天气干燥的情况下，别人为什么没反应，唯独你却干燥瘙痒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的气血比别人虚。到了秋天，胃外的气血更虚，你是因为血虚才瘙痒的，天气干燥只是个诱因而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四季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所谓天人相应，意思就是说人体也会随着这种规律而变化。进入秋天，人的气血开始由外向里回收了，到了冬天就要彻底的封藏，所以我们才有胃口去贴秋膘。因为秋天的时候人的消化功能会变好，但随着气血的回收，胃外的气血被分流，秋天冬天就比春夏更容易外感，因为胃外之气不足了，皮肤的气血也在被回收的范围内，所以进入秋天之后，皮肤的营养就不如夏天。如果你本身的皮脂腺分泌又不如别人，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到了秋天就更要干燥瘙痒。所以对秋天之后的皮脂能解决一时，真想从根本上减轻，必须补气血。所以针对皮肤干燥瘙痒的药物基本上都是养血息风的。什么意思呢？这个风形容的就是皮肤的干痒，像风一样说刮就刮，说来就来。而风邪属于阳邪，要想风停，必须把阴血补足，才能收住这个风。从宏观层面上说，秋季的补血是为了夯实身体的根基，弥补之前夏天的旧消耗，为来年开春的新消耗准备库存。从微观层面上说，补血可以增加皮肤血液的供应，使气血能富裕到顾得上濡养皮肤的程度。所以中医治疗皮肤瘙痒的时候，除了要用一些凉血止痒的药，比如说荆芥、防风、连翘、蝉衣等等，但想要根治干燥和瘙痒，一定要配有入肾经的补血药，比如阿胶、当归、生地等等。皮肤细胞分很多层，最下面一层是基底细胞，由基底细胞不断地产生新细胞，并不断地向浅层推移，由此补充衰老脱落的表皮细胞。这个细胞代谢的周期一般是28天，也就是说你28天就会换一次皮，而如果基底细胞生成能力不足了，换皮的效果就差，干燥瘙痒就容易发生。而这些基底细胞就相当于中医说的肾，因为我说过中医的肾是人体这个大树的树根，那这些基底细胞就是皮肤的树根。通过补肾增加基底细胞的增生能力，皮肤表面就可以不断有新细胞产生，就像树根茁壮了，树叶树梢自然往生。这样一来，因为细胞死亡，因为皮脂腺分泌不足导致的干燥问题就得到了改善，瘙痒也就减轻了。有些人会发现，他们当初只是为了调月经，为此吃了乌鸡白凤、人参、归皮， 包括冬阿胶，吃了一阵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变好了。虽然这些药物的说明书上可能没有治疗皮肤干燥瘙痒这一项，但往往随着月经的正常，脸色红润，有了精气神，皮肤的干燥程度也会改善，因为他们是通过入肾经的药物的深度补血，改善了血虚导致的诸多问题，而皮肤的干燥瘙痒就是这些问题之一。
3: 105幸福健康会。

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六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伊拉，殷秀梅。这首歌被誉为哈萨克族民歌中的璀璨明珠，鲜活塑造出马伊拉动人的形象，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风骨。殷秀梅是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嗓音明亮开阔，音色饱满，演唱融合民族韵味与美声技法，将这位草原少女热情开朗、能歌善舞的灵动气质演绎得鲜活明媚，歌声里充盈着草原的辽阔与生机，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的美妙歌声，唱支山歌给党听。

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让这首歌成为歌颂党与人民深厚情谊的经典。毛阿敏演绎的版本，通过弦乐编排和童声合唱，让这份深情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又添了一份纯粹的感动，让这首跨越时光的歌在新的时代里依然动人。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安娜、费翔。

高凌风，燃烧吧火鸟。这首歌曲是电影《燃烧吧火鸟》的主题曲，由琼瑶作词，黄仁清作曲。歌曲推出后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它都值得一听再听。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宋祖英，辣妹子。

这首歌以辣为灵魂，用生动风趣的歌词把辣妹子从小辣不怕长大不怕辣的爽朗性格写得活灵活现，从吃辣椒到做事待人处处透着泼辣热情敢闯敢拼的精气神，旋律明快上口，节奏喜庆热闹，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充满时代气息。1995年通过春晚推出，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歌经典。宋祖英，辣妹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我愿，张正仪、沈思德。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翻山越岭跨过草原，没有军人为你挡阻，只有军号声音嘹亮，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寒，但是你前途仍然，我劝你不要悲伤。

刘秉义，你再不要去做情郎。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深耕声乐艺术数十年，他的嗓音醇厚有力，功底扎实，既擅长演绎红色经典，也能精准驾驭西洋歌剧的韵律与情感。在这段费加罗的咏叹调唱段之中，刘秉义将快嘴唱段的清晰利落与军旅情怀的豪迈洒脱完美融合，既保留了原曲的诙谐幽默，又赋予其中式男声的沉稳质感，让西洋经典在华语乐坛焕发出独特魅力，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版本。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田明、张锡珍、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0: 开车别走神，听我说个大事儿。山东有座山，极了。天蒙山1000亩，10万斤板栗熟透了没人摘。放话，谁打的就是谁的。9月就来费县天蒙山，金秋板栗节遇上天蒙晒秋，喊上小伙伴，线上抢票，快出发！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谁不说俺家乡好，任桂珍。影片《红日》取材1947年发生在沂蒙山区的孟良崮战役，不同于传统战争片聚焦炮火硝烟、战场厮杀，《红日》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专门留出温情篇幅，描绘沂蒙解放区安宁富饶的田园生活，展现老区百姓安居乐业、军民同心相守的动人图景。也正是为了平衡战争的悲壮与生活的美好，剧组专门创作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用田园生活衬托出战士舍身守护山河的意义，用最温柔、最生活化的笔触书写最深沉的家国大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文正，爱情。

刘文正，爱情。在时光长河中，总有一些旋律能瞬间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曲便是如此，轻快的旋律诉说着爱情里的懵懂与甜蜜，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感受青春岁月里最初的心动。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谢金说唱脸谱。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巨大，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珍惜这里，珍惜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偏宜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3: 大家好，我是凌睿。
1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都有哪些变化？来听编辑唐明的梳理。
14: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

0: 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今年6月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后，正式落地施行的新条例又做了哪些调整？这些调整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分析。
2: 这次啊，关于这个公积金啊，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它的一个用途是在不断拓展的。比如说，从传统的这个买房领域的一些用途，这次增加了关于房屋的装修等领域的一些用途。在此前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它实际上还写了这样一句：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啊，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的。但是这次呢，把不超过一定额度给删除，主要的一个重心呢，还是要强调我们是支持房屋的装修的，这个是重点。至于说能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呢，实际上在实际过程中啊，公积金的相应管理部门它是可以根据各地的公积金的个贷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的。关于这个房屋装修啊，是我们接下来各地支持的一个重点。当然在实际的一些啊，尤其是居民家庭去提取公积金去装修房屋的时候呢，适当的要关注各地啊到底能提取多少的额度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些细节的内容呢，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执行。关于公积金的数字化建设方面，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其实提了一个词叫互认互贷。这个表述方面呢，这次其实改了一个词叫互信互认。我认为这个表述呢，是从源头上啊，更好的促进公积金资源的流通。因为公积金呢，你不管你是贷款还是别的领域啊，它的源头肯定是缴存方面，它就应该是各地的一个信息要打通的，要从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角度，从职工缴存公积金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信息要打通。这个打通能够为后续的比如说公积金的贷款也好啊，公积金的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使用啊，它都能够打通。互信互认呢，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跟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大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关于公积金的相应的一些投资啊，此前的意见稿和现在的表述是一样的啊，都是允许啊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跟政策性金融债。但是相比目前运行的啊实施的公积金呢，实际上还是更加强调啊，就是说公积金呢现在整个这个用途可以拓展，尤其是增加了这个政策性金融债的这个表述。这个呢，我认为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公积金啊资金的一个收益状况。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公积金啊便民惠民、支持居民家庭住房改善啊、住房高品质发展等等这样一个总的思路，跟整个金融政策、住房政策呢，整个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的。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
4: 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5: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3: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5: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

0: 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继续来听报道。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2: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同时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虚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2: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 AI 种地为何火出圈？下面跟随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真本事。
5: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6: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5: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6: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5: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7: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5: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
4: 以下请听竖屏，20亿美元的人，180亿美元的模型。

0: 国 AI 开始接单。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机器人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近50000平方米，宇树科技、优必选等人形机器人企业悉数到场。展馆开门前，资本就动起来了。这个夏天，中国 AI 接连落定2笔大交易。7月2号，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创下全球多模态大模型公司单轮最大融资记录。8月12号，通亿千问原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官宣创办宇用科技，天使轮估值约20亿美元。屏幕里的模型卖出记录价，做大模型的人转身走向物理世界，资本的流向正在改变，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恰好站在资本流向的下游。
0: 可灵 AI 这笔融资金额之外更有结构意义，由 CPE 元丰、国方创投、腾讯、中关村科学城基金等机构主导，阿里、百度等也出现在投资者名单中，中资是这轮定价的主力。近3个月，可灵、生数科技、爱诗科技、言语科技4家国内公司合计新增融资接近300亿元。数字世界的进程越朝纵深发展，资本的出价就越果断。
1: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笔投资，林俊阳曾是阿里最年轻的技术专家，通亿千问原技术负责人，他转身创办宇用科技，压住横跨数字与物理世界的下一代 agent， 产品尚未落地，天使轮估值却已经约20亿美元。资本定价的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一次转向。当做大模型的人开始走向物理世界，资本追着人走。高融与红杉中国联合领投，腾讯参与，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出手，市场化资本与国资背景基金同台下注。
0: 物理世界并非只收概念，西湖机器人半年完成5亿元 A 轮融资，攻关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昨天被称为物理 AI 第一股的五一世界举办物理 AI 工厂发布会，最新中报显示，51SIM 板块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545%，物理 AI 已经进入收入兑现阶段。8月20号，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将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的下一个10年。大会期间，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也将发布。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站着的正是资本在定价的未来。
1: 估值最终需要产品和收入来兑现，这是市场反复验证过的常识。但这个夏天，一个人的定价、一个模型的估值、一群机器人的接单，前后脚都踩在资本加注中国 AI 的每一步。资本对中国 AI 的信心就刻在这些投资数字里。
0: 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零巧手市场加速发展。记者了解到，目前行业呈现销量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3大变化。曾经的高端选配功能正快速成为零巧手的量产标配。来听报道。
2: 在深圳一家零巧手企业的装配车间，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正在忙碌组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人形机器人加速向更多场景渗透，零巧手销量猛增。如今，零巧手的手指、指腹、掌心都装上了柔性触觉传感器，实现从能抓到会感知的升级。
3: 广东深圳灵巧区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葛鹏瑶，
4: 今年1月份到现在，我们灵巧手的销量已经完成了4000多只，较去年同期比已经翻了一倍以余。现在我们出厂的灵巧手就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比如说我用手指去摸去抓，它能感觉到这个物体的力的大小、力的方向。
2: 柔性触觉传感器也被称为电子皮肤。今年不少灵巧手企业从去年对电子皮肤的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化采购，带动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产能全线拉满。
3: 赛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庚超，
5: 我们从1月份到现在销量呢，相对去年增加了10倍啊，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线投产。柔性触觉传感器的价格也下降了30%左右。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今年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销量持续提升，灵巧手价格明显下降。
3: 广东深圳瑞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波：
5: 像这个灵巧手前年的时候啊，平均一只要5万块钱，啊，今年平均基本上做到1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的灵巧手呢是6到8千块钱。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灵巧手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预计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原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他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6: 出租车运营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来听报道。
7: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
8: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浦东机场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7: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
9: 通过了车牌识别以及我们后台的限制名单录入，确保了我们现场的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一站进行的营运了，整个现场的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10: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以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幸亏落地后，这类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继续来听报道。
7: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上海出租车司机魏师傅：
11: 以前呢，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

0: 于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
1: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的运营的服务，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让我们整个城市的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实体店全款购买家电却不送货，预付式消费风险怎么防范？
3: 在家门口的家电卖场下了单，却迟迟不给送货。仔细打听才知道，门店资金链断裂，无法送货。今年年初，家住成都的吴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当时，吴先生买了新房，装修期间就在家附近的苏宁易购门店东芝品牌专柜订购了16600元的家电产品，打算放在新房使用。可没想到钱交了，却迟迟没人来送货。
4: 直到七月底的时候，我完全搬过来了。搬过来之后，因为我没有冰箱，然后做饭也做不了，然后洗衣机也没有，天天都用手洗嘛。这样的话，我每天就他店面上去看嘛。我了解的情况是啥呢？这个老板没有任何资金的。
3: 了解到门店出现资金链断裂2年多的情况后，吴先生不得不走上维权的道路。记者通过吴先生拍摄的照片了解到，这家门店的门头确实挂着苏宁易购百汇店。记者向苏宁易购了解情况，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家门店并不是苏宁易购的门店，公司已经起诉了当地这家门店，要求门店更换门头。
5: 他用了苏宁的门头，但不是苏宁的门店，我们当地的在起诉他。
3: 记者了解到，这家门店的实际经营者是成都市新美家电器有限公司。记者辗转联系到这家公司的老板江先生，江先生表示，自己曾经是苏宁易购的加盟店，只是后续退出了，但是相关店铺的保证金还存在纠纷。对于消费者订购家电的送货问题，江先生告诉记者，他没有打算跑路，会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争取把消费者订购的家电送货上门。
6: 现在活得艰难，就是有点压力大。
7: 不是，那咋回事？那你不能说收了钱不给人货呀？
6: 都要货，都要给，都得给，都得给他想办法，这人经营压力大。
3: 记者又联系了东芝品牌中国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正在积极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截至发稿前，东芝品牌已经协助吴先生追回了大部分家电订购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消费者在预付费消费时应该谨慎签订合同，并确认合同的履约方到底是哪家公司，不要被门店的广告牌所误导。
8: 消费者和门店之间形成了的买卖合同关系，如果说合同的一方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情况下，相对方是可以主张合同的相对方去履约的。如果不能履约情况下，那双方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货款等等。门店的经营方呢，是因为他在上面弄了一个苏宁易购的大牌子，所以导致消费者消费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了一些混淆的情况。但是如果双方有签订合同，那么合同当中的相对方如果是很明确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的约定，消费者是可以向门店去主张权益的。如果苏宁易购本身是清楚了解的，也是这个在事实上默认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认为苏宁易购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0: 车别走神，听我说个大事儿。山东有座山，极了。天蒙山1000亩，10万斤板栗熟透了，没人摘。放话，谁打的就是谁的。9月就来费县天蒙山，金秋板栗节，遇上天蒙晒秋，喊上小伙伴，线上抢票，快出发！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如果说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那么伴随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汽车正在从单纯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重要的第三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车企的竞争维度也在发生变化，不再仅仅聚焦动力、续航等传统车辆硬指标，而是纷纷把移动办公、休闲娱乐、露营休憩等多元场景植入车内，放大汽车的空间属性。面对车内层出不穷的

0: 新增功能配置，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甄别、按需选择，成为购车时需要考量的现实问题。一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关注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当下越来越多的车企把居家属性的配置搬进新能源汽车座舱，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契合了很多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多名受访消费者表示，种类丰富的车载生活化配置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1: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我就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 车上还有按摩座椅、冰箱，旅游什么的都很方便。
3: 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冰水啊、零食啊，那小孩子要吃的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0: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多数车型在动力、续航、能耗等基础性能层面的差距逐渐缩小，消费者对车辆的诉求也早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步出行。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品牌体验店，了解到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等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已经成为了不少车型的主流配置。
4: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5: 零重力座椅它就比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只是把靠背往后靠来说的话，它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舒适度会更高一些，而且整个躺倒角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前面有腿托，所以说对于这腿部支撑力很好。
6: 二排带冰箱，0-35°C，就是热凉的，0度它不结冰，8.8升。
7: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像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元。
0: 当前打造移动生活空间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大发展潮流。在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某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推出了旗下第一款 SUV。这款新车配备了20秒一键自动乘床功能，为了配合座椅放倒之后形成的大床，后备箱左侧还设置了类似床头柜的区域，支持亮灯、置物和充电。除了刚才提到的居家风格汽车座舱配置之外，部分车型还配备了迷你吧台、车载衣帽间，甚至简易淋浴房等特色装备。不少网友调侃，乘坐这一类的新能源汽车如同置身一套可以移动的移动五星级套房。如果说各类居家化的配置为出行带来舒适体验与空间归属感，那么车载投影仪、后排娱乐屏、车载 KTV 等等装备则进一步把汽车塑造成为了一个移动娱乐综合体。以后排娱乐屏为例，某品牌在部分车型配备了后舱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支持120毫米电动滑移，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乘坐位置调整屏幕的前后距离。与此同时，车内还配备了头枕音箱，视听体验堪称移动 IMAX 影院。在另外一家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记者还看到有些车型配备了24英寸 3K 分辨率的后排移动屏，这块屏幕采用吸顶式的设计，并且具备蓝光护眼和大范围角度调节功能。不过对于车内层出不穷的娱乐化配置，消费者的看法并不太一样。
8: 平时孩子就比较闹，选装了后排的大屏之后呢，就是如果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行，就可以让他看一会儿，就是等于是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吧。
9: 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了后排电视，但是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0: 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后排娱乐屏更多的出现在中高端车型的高配版上，或者作为选装配置供消费者选择。
6: 后排屏幕其实好多户都不会选，因为你看没有的话它很喷的，小黄啊吵着闹才会选，所以它那个屏加那流媒体后硬一共是10000块钱。
0: 汽车座舱配置除了满足车内乘客的娱乐需求，不少车企还瞄准商务出行场景，推出面向商务人群的专属功能。以某车型的智能行政中岛为例，它集成双16英寸行政显示屏与磁吸茶台，将移动会客、车在办公的使用场景完全的还原到了车内。另外，某车企最近推出的新车型还配备了思想饮吧，乘客可以在车内一键喝咖啡喝茶。据介绍，思想饮吧采用一键开合设计，配备电动伸缩式出水口和双层杯托，可以防止车子杯子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晃动。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记者深刻地感受到当前车内空间体验与场景化配置的竞争正日趋白热化，多家车企高管近期的公开表态也印证了这一行业的趋势。
10: 未来的汽车可能是超级舒适的移动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咖啡厅，你在里边喝咖啡的，它可能是你一个办公的场所，一个封闭的私密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卧室，总之它是一个超级舒适的个人私密化的空间。
11: 汽车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叫移动的房间，它和你的上一个房间和下一个房间是无缝衔接的，把车调整到最适合你的状态，比如说它的座椅的角度，它的空调的温度，你是一个专属空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很轻松地去交谈。
0: 早些年，车载冰箱、娱乐大屏、零重力座椅这一类的配置基本上是几十万元豪华车型的专属。如今曾经的豪华专属配置正在快速的下放到普通家用车型上，汽车座舱配置也越发丰富多元。这一变化的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驱动呢？在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看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倒逼车企深耕自研，持续优化座舱配置的搭载逻辑。
12: 我认为很多消费者其实他车里的50%以上的功能他就没用过，一辈子都没用过。但是呢，车企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有人说我有这配置，你可能也得有这配置，竞争的太激烈了，那我配这个东西别人有了，那我可能就卖不掉了。另一方面呢，现在的产能的规模上去了，所以你的成本提升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说这配置你上来就至少得8万，那也不会有太多车企硬配，就如果是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则认为，车载冰箱、后排娱乐屏等配置如今能够快速应用在普通家用车型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车载配置，不少消费者陷入纠结。
13: 我觉得只要是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那配置的话当然越多越好，丰富一些配置的话我愿意多花一些。
14: 这些功能很大程度的方便了我们生活，就感觉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挺好的。目前好像大多数车不会要加很多钱就去有这个配置吧，现在车都是配置越来越丰富的，
15: 它堆砌很多功能，出故障的概率就直线飙升了，维修起来还麻烦，作为日常用车稳定性远不如简约配置的车型。
3: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6: 不是这句话，我感觉车的本身还是那样三大件，以一切安全为主，你的通行嘛或者出行感觉还是实用性为主。
0: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这里
8: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9: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8: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9: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8: 水润万家，
9: 情系你我，
10: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